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

0: 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0: 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2: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3: 9月2号，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中国迎宾。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6: 娃哈哈红茶，精致玉液扫码迎亲，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

0: 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1: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
2: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威胁说，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
3: 伊朗外交部二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一号袭击伊朗多地。作为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的美国军事基地实施防御性和威慑性打击。
4: 特朗普二号表示，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一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方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还说，美国已经并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并称每天都有大量船只运载数百万桶石油进出，美国正牢牢掌控局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二号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这再次体现了美国的道德沦丧。据伊朗媒体报道，美军9月1号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伊朗外交部二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一号袭击伊朗多地。声明称，美方对伊朗多地的民用及非军事设施的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和公司财产损失。伊朗武装力量依据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自卫权，对作为美军袭击伊朗行动起点和后勤支撑的美国军事基地实施防御性和威慑性打击。伊方同时敦促地区国家阻止美国利用其领土和领空对伊朗实施军事行动，并呼吁联合国等有关方面制止局势进一步升级。
2: 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正在举行的婚礼遭美军袭击，造成至少4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其中包括多名妇女和儿童。
3: 有幸存的民众在事发后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仍心有余悸。
4: 袭击发生时，阿里马拉西女儿的婚礼正在这栋居民楼里举行。据他回忆，突如其来的爆炸瞬间席卷了整个建筑，婚礼现场顿时弥漫着呛人的烟尘。据一名伤者回忆，他和朋友赶往婚礼现场的途中就听到了轰鸣声，刚到达目的地就发生了爆炸。另有幸存者表示，遭袭现场满地伤员，许多妇女和儿童伤势惨重，而在场的所有人都是平民。据伊朗官方公布，这场袭击已造成数十人死伤。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二号予以否认，声称美军从不将平民作为袭击目标。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二号表示，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最新一轮交火表示严重关切，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
5: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deeply alarmed by reports of civilian casualties, including a strike that reportedly hit a wedding ceremony in Iran. The Secretary General condemns all attacks against civilians. He recalls that all parties must respect their obligations under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4: 迪亚里克说，秘书长再次呼吁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敦促有关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加剧当前

0: 紧张局势的言行。局势升级将会给中东广大地区和区域外平民带来灾难性后果。
1: The Secretary General urge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to return urgently to diplomacy. A comprehensive and durable settlement can be achieved only through dialogue and negotiations.
2: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二号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
3: 安德拉比说，尽管近期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但巴方仍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只要美伊双方仍有对话意愿，巴方已准备好帮助恢复和平。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二号发表声明说，当天两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海域触雷爆炸。声明称，两艘油轮在美军怂恿下撤离船员，并将船只交由美方人员控制，不按伊方规定的航线在霍尔木兹海峡内航行，随后在驶入雷区后触雷爆炸并起火燃烧。
3: 声明说，伊朗此前已就船只通过布雷航道发出警告，对于不按伊方规定的航线航行，将船只交给美方控制的航运公司，伊方已制定额外惩罚措施，并将很快实施。
2: 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边防部队日前在波斯湾北部海域扣押一艘涉嫌走私燃油的外国拖船，查获38.2万升柴油，并逮捕了11名外国籍嫌疑人。
3: 报道称，伊方此前获得情报，一艘外国拖船涉嫌在波斯湾北部海域走私柴油。波斯湾北部沿岸的胡吉斯坦省边防部队随后组建多个快速反应小组，在伊朗领海内发现并扣押该船。这艘拖船从多艘小型船只处购买涉案燃油。报道说，近几个月来，伊朗边防部队多次在波斯湾北部海域开展情报工作和专项行动，打击燃油走私。
2: 当地时间二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行动。
3: 截至二号，美军已引导86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商船实施登船检查。
2: 受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影响，国际能源价格出现显著上涨。二号，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上涨至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3: 在油价方面，二号收盘时，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0.88%，收于每桶91.01美元。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04%，收于每桶95.63美元。
2: 据以色列媒体二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前往加沙地带时表示，以军将守住黄线，直到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武装。黄线是以军根据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所划设的临时停火线。黄线以东为以军控制区，约占加沙地带面积的53%。黄线以西由哈马斯控制，以军不再驻扎或开展行动。然而，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不断扩大控制区范围，现阶段控制加沙地带超过60%的土地。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尽管美国与以色列寻求推进一项更广泛的加沙重建和解除哈马斯武装的计划，但美方仍允许以方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
3: 以色列军方二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黎巴嫩真主党向驻扎在黎南部安全区的以军发射2架自杀式无人机，以军随后打击了黎南部的真主党军事设施。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军队二号凌晨持续对黎南部进行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美以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2: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空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海上船

0: 施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还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圣山城以及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
1: 乌克兰第十四集团军当天则否认了俄方关于已控制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乌方称，哥萨克洛潘局势紧张，当前战况处于动态变化状态，乌军正坚守防线，积极防御作战，激烈战斗仍在持续。哥萨克洛潘位于哈尔科夫地区北部，是乌军的大型后勤枢纽和关键交通节点。
0: 德国方面一号表示，俄罗斯应对八月上旬发生在德国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德方决定于9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同时终止与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相关合同。对此，俄罗斯外交部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当天就德国政府1号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
2: 当天，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俄方坚决否认德方就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袭击事件提出的指控。俄方认为，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这是进一步破坏两国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对德方行为予以强硬回应。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1号表示，德国没有证据表明俄罗斯参与相关事件。德国对俄罗斯的指控与德国国内政治局势有关。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号表示，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同一天，法国外长巴罗在欧盟成员国外长非正式会议期间对媒体说，法国已召见俄罗斯驻法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提出抗议。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德国媒体报道称，关于此次事件，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1: 美联储2号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0: 我这期爱你哦。
1: 金龙鱼一比
2: 一比一，
3: 普通鱼单一有种，精选八种健康好鱼，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4: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一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量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1: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0: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 稍后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
1: 近日，各地举行多种纪念活动，缅怀先烈，铭记历史。
3: 在山东临沂新四军军部旧址及华东野战军总部旧址纪念馆，市民群众认真聆听革命先烈不怕牺牲、抛头颅、洒热血的英勇事迹，感受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事迹和崇高精神。在山东青州海岱小学的操场上，参加抗战的老兵用质朴的语言向孩子们讲述当年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抗战故事，孩子们听得聚精会神，眼中满是崇敬。
4: 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我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后报效祖国，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3: 在江西南昌梅汝敖故居，各界群众向梅汝敖塑像敬献鲜花，并走进展厅，通过手稿、法袍、审判文书等资料，了解他参与东京审判的历史。1946年5月3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开庭，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梅汝敖作为中国法官参与审判，在法庭席位排序、审判程序和判决等环节坚持中国立场，维护国家尊严。在黑龙江虎林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各界干部群众手持鲜花，神情肃穆，在纪念碑前肃立，缅怀革命先烈，悼念罹难同胞。在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馆内的文物遗存、文献史料和复原场景让观展者深受触动。大家在回望历史中筑牢理想信念，赓续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 1945年9月2号，日本在密苏里号军舰上签署投降书。如今，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不断加快扩军步伐，加速推动再军事化。据美国军事新闻媒体动力网站近日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新型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综合主桅杆已经安装完成。专家表示，日本借反导防御之名行进攻性扩军之时，突破和平宪法束缚的野心愈发不加掩饰。
5: 报道称，日本海上自卫队新型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的首舰建造工作持续推进，该舰近期安装了巨大的综合主桅杆，这一主桅杆未来将集成宙斯盾系统的多个雷达部件。按照日本防卫省的计划，这艘宙斯盾系统搭载舰预计在2026财年下水，2027年服役。2020年，因部署地居民抗议，日本政府放弃陆基宙斯盾系统，随后将部署大型海基发射平台作为替代方案，订购2艘宙斯盾系统搭载舰，把原本要固定在山口、秋田两线的陆基反导系统移花接木搬到了万吨级舰体上。日本现在已经有多艘宙斯盾驱逐舰，不过宙斯盾系统搭载舰将搭载原陆基宙斯盾系统，配备探测与跟踪能力更强的雷达系统，而且排水量可超1.2万吨，远超日本海上自卫队现役最大的驱逐舰，因此也能搭载更多的导弹。
6: 在新型军国主义思维的影响下，日本海上自卫队正在复活二战时期的联合舰队。那么在日本海上自卫队新构建的联合舰队当中，最大的这个作战的平台

0: 就是宙斯盾系统搭载舰，也就是排水量会达到甚至超过 1.2 万吨的这种大型的驱逐舰。那么它针对空中目标，尤其是来袭的弹道导弹和这种战斗机，探测的距离更远，多目标的处理能力更强，而且呢，由于排水量比一般的宙斯盾驱逐舰更大，它也可以携带更多的防空反导拦截弹和战斧式巡航导弹，不仅可以为日本的轻航母编队进行这种掩护支持它进行进攻，同样呢，它也可以使用更多的战斧式巡航导弹配合从轻型航母上这个起飞的 F-35B 这种隐身的舰载机进行这种联合的远程火力打击。可以说呢，在它轻型航母编队当中又增加了这种大型的海上作战平台。现在的日本海上自卫队在武器装备的发展方面，在这种大型战舰的研发和制造方面，都是瞄准海外派兵、海外武力干预的需求。现在的日本海上作战体系已经是越来越危险，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已经会构成比较大的冲击，也会带来更多的战略安全层面的隐患。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已于今早6:30前后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三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这个台风呢比较特殊，是停编后再度加强为台风。
3: 受其影响，福建维持暴雨预警1级，防汛应急响应2级。漳州全市昨天下午开始停课。东山县傲角村的傲角码头与台风登陆地漳浦古雷隔海相望，直线距离仅有10来公里。那这里的情况怎么样？总台记者方欣妮正在现场，我们来连线她。欣妮，现场的风雨情况如何？请带来你在现场的观察。
4: 好的，主播，我现在呢就是在福建漳州东山的傲角的码头。那目前呢，今早的6:30，台风的沙达尔就在漳州古雷沿海登陆。那古雷呢，目前是距离这边是大概直线距离是10几公里哈。目前东山也是在它的一个整体的风圈的影响范围内。那可以看到现场的一个风势跟雨势还是相对比较强劲的。这个风目前是裹挟着这个雨拍打在我的脸上，我的眼睛其实在现场是有一点点睁不开的。那我们现在也来看一下我们现场的情况，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是停靠着这个许多的这个渔船。那这些渔船它是从昨天下午的6点开始就已经全部的回港避风，那也是遵循着大船在外小船在内这样的一个原则来进行排列。因为这个大船它整体来说抗风浪性比较强，所以说也能为里头的小船来带来多一层的抗风浪的一个屏障。那我们还关注到这个船头它的缆绳是有对周边这个码头的缆桩来进行集中的一个加固的作业，也是在昨天已经全部都已经完成了。同时船跟船之间还有用绳子来去连在一块儿，来多这样一层防风的一个保障。那我们再看现场这个码头它整体来说排水系统做得比较好，这个目前整体的雨水也是裹挟的泥沙往海里来排。那我们可以通过海水可以看到湾里头的海水它是相对比较浑浊的，但是目前我们在现场是没有看到有明显的这个积水那旁边呢还有一个白色的集装箱，那个的话是昨天渔民跟工作人员就对它旁边的这个白色的里头的这个钢材有对它进行一个加固，同时附上了这样白色的黑色的一块黑布，同时用绳子来对它进行集中的一个加固，也是防止说在台风期间可能会出现说这个木板翻飞的一个情况。那目前其实这一轮台风对于东山的影响整体来说风的影响不是那么的重要，而是更多的是侧重于雨的影响。从昨天开始东山就普降大雨，那目前城区也是出现了这个积涝的一个情况，相应的消防部门也是集中的进行排涝的及时的进行排涝的作业。同时呢，供电部门也是对沿线的这些电线来进行拉线增强，来确保台风期间整体的一个供电的安全。那我们目前也会实时的来关注台风的一个最新的动向，包括对当地产生的一些影响，来做后续的跟踪报道。好的，主播，我们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多部门全力应对。

0: 台风沙德尔带来的这个强降雨哈，相关消息新闻频道将持续关注。昨天，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会上通报了应急处置工作最新情况。
1: 截至昨天中午12点，灾害已造成21人遇难，仍有541人失联。
2: 灾害发生以来，累计投入336人次，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搜救面积累计达159.1万平方米。道路抢通以来，10余台机械设备进入核心区域，持续开展搜救。截至9月2日12时，累计发现遇难人员21人，遗物847件，目前仍有541人失联。
3: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在道路未打通前，水陆空三线并进，水陆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多种方式向核心区域挺进，陆路绕行山路12余小时挺进核心区域，空中飞行直升机24架次向核心区域投送救援人员和物资装备。截至目前，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300余人，搜救车辆400余台次，搜救设备8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8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在核心区域布设照明灯具4台，低压发电车1台，充电方舱1台，已有12座基站恢复通信，为搜救工作提供保障。在全力以赴抢通国道216陆路通道方面，打通陆路救援通道是持续开展搜救工作的重要保障。灾害导致距国门3公里的道路全部损毁，面对施工作业面狭窄、山体不稳、河水陡涨、水流湍急、淤泥厚积、沿路边坡稳定性差以及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等困难，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安能、消防救援、中国中铁、自治区公路事业中心、天顺集团等力量持续攻坚，昼夜奋战。
2: 截至9月2日10时，抢通核心区救援道路，目前救援人员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域，并开展深入的搜救搜寻工作。
3: 灾害发生后，救援人员主动联系遇难失联人员家属，耐心细致做好家属接待安抚工作，及时回应家属关切，对失联遇难家属做好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及时开通国内外失联人员家属服务电话，接待安置家属587人，涉及失联人员253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指挥部组织国内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93人，持续对堰塞湖、冰岩崩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开展监测，对通往国门道路沿线的地质灾害进行排查，密切关注普热普藏部、东林藏部、吉隆藏部等与抢险救援密切相关的流域降水、气温和水位变化，为下游抢险救援提供安全保障。下一步，西藏将统筹各方力量，继续开展搜寻搜救和善后处置等工作。
0: 通往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打通了。
1: 这些天，西藏当地应急抢险队的队员们日夜坚守一线，接续奋战。
4: 路马上要打通了，心里特别激动，也特别欣慰。
3: 这是西藏天顺路桥公路应急抢险队队长9月2号上午给记者发来的信息。发送这条信息的时候，抢通正进入最后冲刺，队长有些哽咽。西藏天顺路桥公路应急抢险队承担着西藏公路应急抢险保通的重要任务。此次参与救援的54名队员，绝大多数参加过定日地震、墨脱雪崩抢险等重大救援任务。8月26号，吉隆泥石流灾害，他们是最早赶赴现场的一批。
4: 到了现场就是根本就不通，一看现场全是就是泥石流倒流的情况。8月27日早上第一台机械进到现场，然后慢慢进行清通。

0: 今天清东的长度为约500米左右。
1: 受泥石流冲击影响，通往基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损毁严重，抢修路基填充材料紧缺。为高效推进抢通工作，节约物料运输时间，队员们在现场就地筛分砂石，分离石料细沙，源源不断为道路抢修输送原材料，为大型抢险设备进场，精密搜救仪器作业扫清障碍，为后续搜救安置工作争取更多宝贵时间。
0: 现在我们跟公路局在这边后方路基拓宽，加固拓宽出来的路基，保证这个行车安全，人员安全。
1: 9月2号上午10点，救援陆路通道畅通，救援人员、物资以及部分装备通过该通道进入核心灾区，全面推进深度救援工作。
2: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2号18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1204人。
3: 在这起引发全球关注的灾害中，网络上也流传着很多的不实信息。
4: 灾害发生后，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上出现了不少虚假视频。这条视频据说是展示了泥石流来袭时的场景，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有700多万次的观看量，还有大量转发。但其实这条视频的画面是 AI 生成的。
5: This video is AI generated. We know this because there is an invisible digital watermark present in the video, telling us that it is in fact created with Google AI tools for the video, but not the audio. Now, tech companies like Meta, Google, OpenAI, they now have these verification tools that you can run images through, and it lets you know if that invisible digital AI watermark is present, and those AI models were used to create those images.
4: 这种情况被发现后，这条视频的下方也被平台添加了 AI 生成的标注。还有网友发布了灾害来袭前后的对比图，看起来触目惊心，但其实这组对比图也是 AI 生成的。还有一种虚假信息是将旧视频当作此次泥石流灾害的新闻重发。有一名网友发布了一条冰川崩塌的视频，并宣称这是所谓我国西藏冰湖爆发洪水引发泥石流，造成下游尼泊尔河流洪水的视频。这则帖文也有600多万的浏览量，但事实上，这条视频早在2022年11月就已经出现在了 YouTube 网站上，而且发布者明确写道，这是智利南部巴塔哥尼亚冰原上的格雷冰川冰盖断裂的场面。还有一种造假视频是上述两种手法的结合，一段大象在洪水中救人的视频同样在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但其实它也不是真的。
5: Firstly, there is no credible or verified sources or reports about this incident taking place. It has also been online for weeks, predating everything that's taking place in Nepal. Now, firstly, this video was posted on the 1st of August by an account based in Thailand. The same video was then resurfaced a few days later, around the 9th of August, where it was claimed to have been filmed showing floods in Assam in India. Now, we did find traces of AI using Meta's detection tools in this video, but what we do know is that it's not current, and it's not from Nepal, and it has been circulating online long before that.
2: 连日来，位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的专家们对此次尼泊尔泥石流灾害的演进过程与致灾特征进行了技术复盘。
3: 专家表示，泥石流不仅在尼中边境口岸地区造成灾难性破坏，也随着尼泊尔境内特里苏里河向下游倾泻，在河道沿线100余公里范围的地区造成了严重破坏。
1: 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的专家们指出，受极端地形约束，洪峰下泻过程中释放了巨大的动能与冲力，部分狭窄峡谷区域的冲刷与淹没高度达到了罕见量级。
6: You ekdam heavy speed of flow ra isko power ra energy le chai ke cha support garcha last year ko le pani tela chai sediment accumulation ra tyo garne chai part ka gareko cha elle ka garera chai tallo thau ma chai ekdam dherai impact ra flow height chai ekdam high。
1: 专家特别强调，泥石流从高海拔源头奔涌而下的峡谷峡管效应成倍放大了对尼中边境地区的破坏力，其中距离口岸20公里以内的地区是极其陡峭狭窄的高山峡谷地形。通过卫星影像测算，洪水冲刷肆虐的痕迹和受灾高度

0: 几乎超过了150米。洪峰汇入特里苏里河时，测得的水流水位仍达到15到20米。
1: 这张图片作为示意的话，如果我们把这里作为这一次发生泥石流的这种起源的这一个冰川湖的地区，以这条河呢作为示意为特里苏里河，可以看到当时产生重大的这一动能沿着河水一直沿河而下，在尼泊尔整个的区域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尼泊尔现在

0: 不断的是雨季有可能会一直持续降雨，还有呢就是要防止次生灾害。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当地时间2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作为联合国常规预算第二大出资国，中国已全额缴纳2026年联合国常规预算会费，这对于缓解联合国当前流动性危机极其有帮助。他同时呼吁其他会员国履行其义务，向联合国常规预算缴纳应缴会费。
3: China has paid its UN assessed contribution for this year, giving the organization severe the liquidity crisis. How significant is this payment for the UN current financial situation? And does the Secretary General hope other major contributors will now follow by paying their assessments in full and on time?
4: Yes. China had already paid partially its budget dues. Today's payment brings them up to date for this year. Obviously, China being the second contributor to the regular budget, as you can imagine, now having the full amount is extremely helpful to the ongoing liquidity crisis. And as I think as the Secretary General's often said, and we've said, we encourage all member states to honor their treaty obligations by paying into the regular budget.
5: 当前联合国正面临严重的流动性压力，联合国方面多次表示，部分会员国未能按时足额缴纳会费，已经影响到联合国现金流和正常预算执行。目前美国是联合国常规预算的最大出资国，联合国方面今年5月表示，美国拖欠的款项超过40亿美元。
6: 当地时间9月1号，赞比亚当选总统哈凯恩德·西奇莱马在首都卢萨卡宣誓就职。西奇莱马在就职演说中宣布，赞比亚增长一成，将在第二个任期推动国家经济从稳定转向增长，加速赞比亚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化转型，推动矿业、农业、旅游业和能源等产业实现多元化发展，加大对教育、技能发展和医疗卫生的投入，深化对妇女和青年人的经济赋权，并继续加强对贫困和弱势人群的社会保障，创造更多就业、商业机会和财政收入。
2: 当地时间2号，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2名警察。明尼阿波利斯市政府呼吁当地居民避开事发现场区域。美国联邦调查局已对枪击事件启动调查。
6: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3号7点47分，在南桑威奇群岛地区南纬56.10度、西经27.85度发生6.2级地震，震源深度120公里。
2: 荷兰央行2号宣布，鉴于地缘政治动荡加剧，已将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和加拿大转移至英国伦敦，以提高应对危机时黄金的流动性和可交易性。截至2025年底，荷兰黄金储备总量612.4吨，调整后伦敦存放比例升至32.1%，纽约和渥太华均分别降至18.5%，另有约30%存放在荷兰国内。
6: 当地时间9月1号，全球主权债券市场正经历一轮罕见的同步抛售潮，日本、英国、法国等主要经济体的长期借贷成本纷纷攀升至数十年来的最高水平。此轮全球债券抛售的最直接导火索是中东局势骤然升级带来的通胀冲击。
7: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认为，美国和伊朗爆发一个多月来的首次互袭，油价随即跳涨，加剧了市场对通胀的担忧。投资者担心油价的持续上涨可能推高整体通胀，使各国央行更难放松货币政策。债券收益率的急剧攀升正对实体经济产生连锁影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称，债券收益率决定了从抵押贷款到企业融资的各类借贷成本。收益率的急剧上升可能推高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商业贷款的成本，使企业和消费者都面临更高成本。 债券收益率的大幅上升

0: 也会给股市带来压力。科技巨头为人工智能热潮积极筹集资金而大量发行债券，加剧了债券市场的压力。投资者表示，政府债券收益率也正被超大规模企业为 AI 支出狂潮投资而进行的大规模借贷所推高。投资者对央行即将加息的预期正在升温。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日前在杰克逊·霍尔经济政策研讨会上表示，通胀令人担忧，这让投资者重新评估美联储9月15号至16号会议加息的可能性，并抛售债券。数据显示，欧元区通胀率8月升至 3% 以上，巩固了对欧洲央行9月加息的压注。
1: 9月1号，多家主流手机品牌陆续调整了产品售价，旗舰机型有数百到千元不等的价格上浮，入门机型也出现了百元左右的价格变动。往年开学季都是降价冲销量，今年为什么在上调价格呢？来看财经老王带来的报道。
2: 老王问了业内专家，这波涨价的原因之一是芯片价格上涨。现在主流安卓手机的核心芯片头部厂商就那么几家，这些企业从几个月前开始就陆续上调了芯片价格，导致芯片采购成本上行。还有一个重要的推手是存储产品，随着 AI 服务器需求增长，主流存储厂商纷纷把更多的产能转向利润更高的 AI 专用存储，留给消费级手机的存储产能就少了，价格自然也就跟着上涨。芯片、存储这些都是手机的核心元器件，成本持续上升的情况下，刚开始手机厂商还能咬咬牙压缩利润缓冲一下，但最终还是会逐步传导到终端售价上。这次手机调价往深了说，原因是 AI 产业发展得快，带动整个半导体产业链的供需关系再重新调整。短期看，上游元器件涨价的压力顺着产业链一层层传下来，咱们买手机的价格难免跟着涨，但把眼光放长远些，等后续存储产品产能慢慢调整跟上需求了，供需关系回到平衡状态，价格自然也就会逐步平稳下来了。
3: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1: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各位好，来看天气。过去两天，在台风沙德尔的影响之下呢，浙江、福建多地出现同期罕见的强降雨。今天开始，随着沙德尔登陆，浙江的雨势会有所减弱。不过，福建、广东、江西多地会有强降雨的天气。其中呢，今天在福建南部、广东的东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方有暴雨、大暴雨。福建的东南部、广东东部的局地还会有特大暴雨的天气。明天在福建、广东北部、江西南部等地还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值得注意的是呢，过去一周在台风的接连影响之下，江南、华南多地的累计降水量已经较常年同期偏多。接下来一定要警惕这种连续的强降雨叠加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广东东部一带发生山洪、滑坡、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当地的朋友注意远离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再把视线转向北方，今明两天呢降雨不多，西北大部、华北、黄淮普遍是秋高气爽的这种感觉。要注意的是呢，昼夜温差比较大，白天最高气温还能接近或达到30度，但是早晚最低气温也就15度左右。早出晚归，您记得添衣保暖。好，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北京晴，19到32摄氏度；长春晴，14到26度；呼和浩特多云，17到29度。乌鲁木齐多云，12到20度；西宁小雨，11到23度；榆林多云，14到27度；昭化晴，19到34度；南充晴，23到37度；宜宾晴，21到35度；重庆晴，25到35度。贵阳多云转阵雨，17到27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5到26度；曲靖多云转晴，13到25度；晋城晴转多云，15到27度；邯郸晴，21到34度；济南晴，18到29度；鹤壁晴，20到31度；合肥阴转多云，21到28度。

安庆小雨转阴，22到28度。上海多云，26到31度。襄阳多云，20到27度。杭州小雨，25到30度。泉州大暴雨转大雨，25到28度。漳州大暴雨转中雨，25到28度。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习近平主席此访将谱写中埃关系新篇章，也将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在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在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钟哀》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

等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今年是抗战胜利81周年，今天各地还将举行多种多样的纪念活动，缅怀先烈，铭记历史。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负责人将介绍15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有关发布会上的最新消息，新闻直播间将带来及时报道。今天上午，由全国妇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全国总工会共同主办的第二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在陕西西安开幕。大赛设置母婴护理员、整理收纳师、家务服务员、家庭照护员四个比赛项目，获奖选手还将获得相应职业技能等级晋升，全方位畅通家政人才成长成才通道。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持续执密完善，全球通达效能不断增强，有力服务我国外贸多元化发展大局。今天在建世界最长高铁跨海大桥通苏嘉甬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的3座主塔同日封顶，至此该座大桥北中南3座航道桥的7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大桥建设转入钢梁、斜拉索等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长29.2公里，按时速350公里，双线无闸轨道标准设计建设，是通苏嘉甬

0: 高铁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通苏嘉甬高铁建成后，将与延通高铁、京沪高铁、沪昆高铁、沪宁沿江高铁、甬台温铁路等多条线路实现高效衔接，进一步缩短杭州湾两岸时空距离，完善长三角铁路网布局。今天上午，在江苏省南通市通太阳特大桥施工现场，沪渝蓉高铁沪宁段铺轨施工正式启动，为后续全线铺轨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沪渝蓉高铁沪宁段起自上海市新建上海宝山站，经江苏苏州、南通、泰州、扬州接入南京北站，线路全长约422.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设12座车站。未来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优化沿长江地区铁路网布局。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纪念日前夕，全军各部队通过多种形式重温抗战峥嵘岁月，更续伟大抗战精神，将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守土安邦的坚定行动。
2: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领导。
3: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新疆军区某部把红色教育课堂搬上雪山之巅，官兵们庄严宣誓，坚定戍边守防的信念，锤炼忠诚担当的品格。官兵们还前往全军海拔最高的康熙瓦烈士陵园，在肃穆祭奠中致敬英烈，淬炼初心。
4: 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传承好抗战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把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3: 各部队还走进驻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革命纪念场所，一件件文物述说着一段段革命往事，回望抗战历史，聆听英雄事迹，让官兵们真切感悟到和平的来之不易。
5: 今天和平安宁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英勇战斗，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一定传承先烈遗志，发扬先烈革命精神，苦练本领，在本次岗位上再立新功。
3: 部队还立足练兵备战主阵地，创新红色教育形式，通过实物宣讲、史料研学、强军故事分享、重温誓词等活动，引导官兵感悟先辈不畏强敌、浴血抗争的崇高气节。
6: 作为一线作战部队，我们要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练兵备战全过程，紧贴实战实训，锤炼打赢能力，坚决扛起新时代强军新军的使命担当。
7: 我们将更续传承先辈们不畏强敌、英勇奋斗的战斗精神，融入到日常练兵备战当中，把对革命先烈的缅怀与崇敬之情转化为练兵备战的不竭动力，以实际行动扛起属于我们的责任与担当。
0: 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抗日模范连成立于1939年，在抗日战争中以善打硬仗和伏击著称。面对新时代使命任务，他们更续革命传统，在攻坚克难第一线勇担重任，奋力攻坚。
3: 高原训练场上，一场合成营进攻对抗演练进入关键阶段，尘土飞扬中，一辆辆突击车向进攻地域突进。跟以往不同的是，在面对敌方反扑的兵力时，担负主攻任务的抗日模范连官兵发挥连队传统优势，充分利用地形，采取有人无人协同作战模式，无人分队隐蔽侦察，各小组灵活使用战术，化整为零，从多点向敌纵深实施穿插。官兵们穿插分割，分歼驱敌，配合后续部队一举拿下阵地。
5: 全连官兵始终把演训场作为传承战区精神的主阵地，把能打仗、打胜仗作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不断提升遂行任务能力。
3: 战旗上凝聚着先辈们浴血奋战的荣光。1944年2月，山东

0: 武城县日寇和伪军在遭到我抗日军民的沉重打击后垂死挣扎亡命反扑，连队前身部队利用有力地形勇猛抗击，最终以160人全歼日伪军6个中队创造了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被冀鲁豫军区授予抗日模范连荣誉战旗。
1: 我们注重从战旗精神中汲取信仰，通过一面战旗一堂课、
0: 战斗故事分享会，传承战旗大讨论等多种形式，鼓励官兵上台面对面讲述学习心得，在追根溯源中感悟战旗精神的实质内涵。
2: 进入新时代，面对部队转型重塑，连队主动担负无人智能试点建设任务，官兵们深入钻研无人平台运用，展开有人无人协同战法演练，采取任务式编组、分散突击、多路穿插突击的新型协同模式。官兵们的作战能力和谋略素养持续提升，心智战斗力的软实力得以扎实生长。80多年来，我们始终用抗战精神铸红育人，把战旗背后的英雄故事当成理想信念教育的鲜活教材。
3: 作为新时代接旗人，我们不仅要学习战旗精神，更需红色血脉，更要扛着战旗冲锋，让战旗始终烈烈飘扬。1945年9月2日，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终胜利。然而，当前有一些观点称敌国条款已经失效，没有实际意义。对此，在昨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4: 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接受波茨坦公告全部条款，确认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定性。这一历史结论不容篡改，战后国际秩序更不容挑战。联合国宪章中至今保留着敌国条款，相关条款仍然有效。 包括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这是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旨在防止其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日本当年正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的。 如今，日本执政当局不仅对历史罪责避而不谈，反而对二战甲级战犯顶礼膜拜，歪曲美化侵略罪行，加快推进再军事化，意图修改和平宪法，与几乎所有周边邻国交恶，公然干涉他国内政，甚至发出武力威胁。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奔袭而来， 再度对亚太和平稳定带来威胁。在这一背景下，全面遵守联合国宪章、重申敌国条款十分必要。我们敦促日本当局切实恪守日本投降书所确认的国际义务，正视历史，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3: 如今，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不断加快扩军步伐，加速推动再军事化。据美国军事新闻媒体动力网站近日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新型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综合主桅杆已经安装完成。专家表示，日本借反导防御之名，行进攻性扩军之实，突破和平宪法束缚的野心愈发不加掩饰。
5: 报道称，日本海上自卫队新型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的首舰建造工作持续推进，该舰近期安装了巨大的综合主桅杆，这一主桅杆未来将集成宙斯盾系统的多个雷达部件。按照日本防卫省的计划，这艘宙斯盾系统搭载舰预计在2026财年下水，2027年服役。 2020年，因部署地居民抗议，日本政府放弃陆基宙斯盾系统，随后将部署大型海基发射平台作为替代方案，订购2艘宙斯盾系统搭载舰，把原本要固定在山口秋田两线的陆基反导系统移花接木搬到了万吨级舰体上。
0: 日本现在已

0: 经有多艘宙斯盾驱逐舰，不过宙斯盾系统搭载舰将搭载原路基宙斯盾系统，配备探测与跟踪能力更强的雷达系统，而且排水量可超 1.2 万吨，远超日本海上自卫队现役最大的驱逐舰，因此也能搭载更多的导弹。
1: 在新型军国主义思维的影响下，日本海上自卫队正在复活二战时期的联合舰队。那么在日本海上自卫队新构建的联合舰队当中，最大的这个作战的平台就是宙斯盾系统搭载舰，也就是排水量会达到甚至超过 1.2 万吨的这种大型的驱逐舰。那么它针对空中目标，尤其是来袭的弹道导弹和这种战斗机，探测的距离更远，多目标的处理能力更强，而且呢，由于排水量比一般的宙斯盾驱逐舰更大，它也可以携带更多的防空反导拦截弹和战斧式巡航导弹，不仅可以为日本的轻型航母编队进行这种掩护支持它进行进攻，同样呢，它也可以使用更多的战斧式巡航导弹配合从轻型航母上这个起飞的 F-35B 这种隐身的舰载机进行这种联合的远程火力打击。可以说呢，在它轻型航母编队当中又增加了这种大型的海上作战平台。现在的日本海上自卫队在武器装备的发展方面，在这种大型战舰的研发和制造方面，都是瞄准海外派兵、海外武力干预的需求。现在的日本海上作战体系已经是越来越危险，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已经会构成比较大的冲击，也会带来更多的战略安全层面的隐患。
2: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定于今天在东京、神奈川、千叶、京都等多地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近期危险行径，呼吁捍卫和平宪法，反对战争。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于今早6:30前后，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三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今天上午9点，其中心位于福建省漳州市云霄县境内，目前仍然保持热带风暴级。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受沙德尔影响，福建维持暴雨预警1级，防汛应急响应2级。漳州全市从昨天下午开始停课。东山县奥角村的奥角码头与台风登陆地漳浦古雷隔海相望，直线距离仅有10来公里。台风登陆后，那里情况怎么样？我们来看记者今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呢，就是在福建漳州东山的奥角的码头。今早的6:30，台风的沙德尔就在漳州古雷沿海登陆。那古雷呢，目前是距离这边是大概直线距离是10几公里哈。那可以看到现场的一个风势跟雨势还是相对比较强劲的。这个风目前是裹挟着这个雨拍打在我的脸上，我的眼睛其实在现场是有一点点睁不开的。那我们现在也来看一下我们现场的情况，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是停靠着这个许多的这个渔船。那这些渔船它是从昨天下午的6点开始就已经全部的回港避风，那也是遵循着大船在外小船在内这样的一个原则来进行排列。因为这个大船它整体来说抗风浪性比较强，所以说也能为里头的小船来带来多一层的抗风浪的一个屏障。那我们还关注到这个船头它的缆绳是有对周边这个码头的缆桩来进行集中的一个加固的作业，也是在昨天已经全部都已经完成了。同时船跟船之间还有用绳子来去连在一块，来多这样一层防风的一个保障。那我们再看现场这个码头，它整体来说排水系统做得比较好，这个目前整体的雨水也是裹挟的泥沙往海里来排。其实这一轮台风对于东山的影响，整体来说风的影响不是那么的重要，而是更多的是侧重于雨的影响。从昨天开始东山就普降大雨，那目前城区也是出现了这个积涝的一个情况，相应的消防部门也是集中的进行排涝的，及时的进行排涝的作业。同时呢，供电部门也是对沿线的这些电线来进行拉线增强，来确保台风期间整体的一个供电的安全。

0: 据广东省气象部门消息，受沙德尔影响，当前至五号，汕头将有一次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的降水过程。依据汕头市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综合会商研判，汕头市昨晚六点起将防风四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风三级应急响应。目前南澳大桥已实施临时封桥禁止通行，全市轮渡全线停航，滨海景区临时关闭。同时，今天汕头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停课。因持续强降雨，昨天326省道泰顺线段发生山体塌方，泰顺东部进出主干道中断，相关部门立即开展紧急抢修。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昨天傍晚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326省道浙江温州泰顺线段的一处塌方的现场。那由于受到持续的降雨呢，凌晨两点左右，这个路段发生了大面积的塌方。背面的这个山体上原本是种植着绿植的部分，现在已经完全露出了下面的黄泥。而在整个路段上有大量的石块混着泥土以及树木，在整个路面上把整幅路面已经完全遮住了，导致了交通的不畅。而326省道呢，它是泰顺县内贯穿东西方向的一个主干道，在这条道路受阻之后，所有的车辆只能经过另外一条县道去进行绕行。但凌晨六点钟左右，原本可供绕行的县道也发生了塌方。在发生了险情之后，交通部门也是立即去往现场进行研判，考虑到县道的塌方量相较于主干道的这个塌方量是相对于较小的，同时可抢通的时间也较短，于是优先进行了县道的一个抢通。在下午1:20左右，可绕行的线段已经恢复了通行，车辆可从那里进行绕行。那在抢通之后呢，所有的大型的机械车辆，包括挖机、铲车在内的所有车辆也是来到了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现场，集中力量去抢通省道的主线。那由于您也看到了，现场一直在不断的下雨，而且雨势是越来越大，所有的泥土也变得越来越泥泞，所以现场的这个清理工作难度也是非常大的。
0: 截至昨晚23时，泰顺县发生边坡塌方、挡墙损毁、路面积水等各类水毁灾害238处，其中涉及道路塌方94条，其中省道2条、县道16条、乡村道76条，已抢通13条，其中省道1条、县道2条、乡村道10条。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大家务必要注意行车安全。那么，台风沙德尔的影响还会持续多久？后续还将会有哪些影响？我们来看天气分析。
2: 沙德尔的影响基本也就集中在今明两天了，之后呢，随着它的减弱，给我国带来的风雨影响也就逐步消退了。不过过去一周啊，在台风的接连影响之下，江淮、江南、华南等地的雨已经是下得很多了，尤其是在江苏南部、安徽南部、浙江的东南部、福建江西、湖南的东部，还有呢像是广东这些地方，累计降雨量大，要格外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一带发生山洪、滑坡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等级比较高，大家一定要远离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注意人身安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昨天，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会上通报了应急处置工作最新情况。截至昨天中午12点，灾害已造成21人遇难，仍有541人失联。
4: 灾害发生以来，累计投入336人次，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搜救面积累计达159.1万平方米。道路抢通以来，10余台机械设备进入核心区域，持续开展搜救。截至9月2日12时，累计发现遇难人员21人，遗物847件，目前仍有541人失联。
5: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在道路未打通。

0: 前，水陆空三线并进，水陆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多种方式向核心区域挺进，陆路绕行山路12余小时挺进核心区域，空中飞行直升机24架次向核心区域投送救援人员和物资装备。截至目前，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300余人，搜救车辆400余台次，搜救设备8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8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在核心区域布设照明灯具4台，低压发电车1台，充电方舱1台，已有12座基站恢复通信，为搜救工作提供保障。在全力以赴抢通国道216陆路通道方面，打通陆路救援通道是持续开展搜救工作的重要保障。灾害导致距国门3公里的道路全部损毁，面对施工作业面狭窄、山体不稳、河水陡涨、水流湍急、淤泥厚积、沿路边坡稳定性差以及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等困难，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安能、消防救援、中国中铁、自治区公路事业中心、天顺集团等力量持续攻坚，昼夜奋战。
1: 截至9月2日10时，抢通核心区救援道路，目前救援人员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域，并开展深入的搜救搜寻工作。
0: 灾害发生后，救援人员主动联系遇难失联人员家属，耐心细致做好家属接待安抚工作，及时回应家属关切，对失联遇难家属做好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及时开通国内外失联人员家属服务电话，接待安置家属587人，涉及失联人员253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指挥部组织国内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93人，持续对堰塞湖、冰岩崩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开展监测，对通往国门道路沿线的地质灾害进行排查，密切关注普热普藏布、东林藏布、基隆藏布等与抢险救援密切相关的流域降水、气温和水位变化，为下游抢险救援提供安全保障。下一步，西藏将统筹各方力量，继续开展搜寻搜救和善后处置等工作。
2: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2号18时，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1204人。连日来，位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的专家们对此次尼泊尔泥石流灾害的演进过程与致灾特征进行了技术复盘。专家表示，泥石流不仅在尼中边境口岸地区造成灾难性破坏，也随着尼泊尔境内特里苏里河向下游倾泻，在河道沿线100余公里范围的地区造成了严重破坏。
0: 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的专家们指出，受极端地形约束，洪峰下泻过程中释放了巨大的动能与冲力，部分狭窄峡谷区域的冲刷与淹没高度达到了罕见量级。
3: You ekdam heavy speed of flow ra isko power ra energy le chai ke cha support garcha last year ko le pani tela chai sediment accumulation tyo garne chai part ka gareko cha elle ka garera chai tallo thau ma chai ekdam dherai impact ra flow height chai ekdam high。
0: 专家特别强调，泥石流从高海拔源头奔涌而下的峡谷峡管效应成倍放大了对尼中边境地区的破坏力，其中距离口岸20公里以内的地区是极其陡峭狭窄的高山峡谷地形。通过卫星影像测算，洪水冲刷肆虐的痕迹和受灾高度几乎超过了150米。洪峰汇入特里苏里河时测得的水流水位仍达到15到20米。
4: 这张图片作为示意的话，如果我们把这里作为这一次发生泥石流的这种起源的这一个冰川湖的地区，以这条河呢作为示意为特里苏里河，可以看到当时产生重大的这一动能沿着河水一直沿河而下，在尼泊尔整个的区域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尼泊尔现在救灾面临的重大挑战，一个就仍然是这个道路的这种抢通，一个还是这种不断的是雨季有可能会一直持续降雨，还有呢就是要防止次生灾害。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

0: 见。
1: 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伊冲突。美军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对伊朗再次发动新一轮打击。美伊之间是否要重回军事对抗？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威胁说，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伊朗外交部二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一号袭击伊朗多地。作为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的美国军事基地实施防御性和威慑性打击。
2: 特朗普二号表示，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一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方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还说，美国已经并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并称每天都有大量船只运载数百万桶石油进出，美国正牢牢掌控局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二号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这再次体现了美国的道德沦丧。据伊朗媒体报道，美军9月1号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伊朗外交部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1号袭击伊朗多地。声明称，美方对伊朗多地的民用及非军事设施的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和公司财产损失。伊朗武装力量依据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自卫权，对作为美军袭击伊朗行动起点和后勤支撑的美国军事基地实施防御性和威慑性打击。伊方同时敦促地区国家阻止美国利用其领土和领空对伊朗实施军事行动，并呼吁联合国等有关方面制止局势进一步升级。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二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敌方无论如何垂死挣扎，都无法摆脱当前困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言人迪亚里克二号表示，古特雷斯对于美国和伊朗最新一轮交火表示严重关切，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
3: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deeply alarmed by reports of civilian casualties, including a strike that reportedly hit a wedding ceremony in Iran. The Secretary General condemns all attacks against civilians. He recalls that all parties must respect their obligations under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2: 迪亚里克说，秘书长再次呼吁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敦促有关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加剧当前紧张局势的言行。局势升级将会给中东广大地区和区域外平民带来灾难性后果。
3: The Secretary General urge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to return urgently to diplomacy. A comprehensive and durable settlement can be achieved only through dialogue and negotiations.
1: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二号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安德拉比说，尽管近期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但巴方仍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只要美伊双方仍有对话意愿，巴方已准备好帮助恢复和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二号发表声明说，当天两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海域触雷爆炸。声明称，两艘油轮在美军怂恿下撤离船员，并将船只交由美方人员控制，不按伊方规定的航线在霍尔木兹海峡内航行，随后在驶入雷区后触雷爆炸并起火燃烧。声明说，伊朗此前已就船只通过布雷航道发出警告，对于不按伊方规定的航线航行，将船只交给美方控制的航运公司，伊方已制定额外惩罚措施，并将很快实施。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边防部队日前在波斯湾北部海域扣押一艘涉嫌走私燃油的外国拖船，查获38.2万升柴油，并逮捕11名外国籍嫌疑人。报道称，伊方此前获得情报，一艘外国拖船涉嫌在波斯湾北部海域走私柴油。波斯湾北部沿岸的胡奇斯坦省边防部队随后组建多个快速反应小组，在伊朗领海内发现并扣押该船。这艘拖船从多艘小型船只处购买涉案燃油。报道说，近几个月来，伊朗边防部队

0: 多次在波斯湾北部海域开展情报工作和专项行动，打击燃油走私。当地时间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行动。截至2号，美军已引导86艘商船改变航向，令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商船实施登船检查。 受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影响，国际能源价格出现显著上涨。2号，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上涨至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在油价方面，2号收盘时，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0.88%，收于每桶91.01美元。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04%，收于每桶95.63美元。德国方面1号表示，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国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德方决定于9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同时终止与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相关合同。
1: 对此，俄罗斯外交部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当天就德国政府1号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当天，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俄方坚决否认德方就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袭击事件提出的指控。俄方认为，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 这是进一步破坏两国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对德方行为予以强硬回应。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1号表示，德国没有证据表明俄罗斯参与相关事件。德国对俄罗斯的指控与德国国内政治局势有关。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号表示，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 同一天，法国外长巴罗在欧盟成员国外长非正式会议期间对媒体说，法国已召见俄罗斯驻法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提出抗议。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德国媒体报道称，关于此次事件，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0: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空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海上船只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还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圣山城以及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乌克兰第14集团军当天则否认俄方关于已控制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 称该区目前仍由乌军掌控。乌方称，哥萨克洛潘局势紧张，当前战况处于动态变化状态，乌军正坚守防线，积极防御作战，激烈战斗仍在持续。哥萨克洛潘位于哈尔科夫地区北部，是乌军的大型后勤枢纽和关键交通节点。阿根廷外交部长巴勃罗·基尔诺2号表示，马岛是阿根廷的领土。
1: 阿根廷必须掌握一切可用手段，以实现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据悉，阿根廷总统米莱3号晚将就马岛问题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基尔诺透露，米莱讲话将涉及阿根廷针对马岛的主权声索和对在马岛及其周边海域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公司实施制裁等内容。阿根廷和英国在马岛方面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 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8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表示，或将重新考虑美国政府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立场。英国《每日电讯报》8月28号报道。 美国政府或将撤回对英国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支持，以此施压英国政府增加北约框架下的防务开支。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年是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3周年，各地不断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

0: 建设从补短板向提品质升级。在重庆渝中区，针对山城坡坎多、高差大、特殊群体出行不便的痛点，当地完善无障碍设施与服务体系，让市民出行更方便。
1: 家住渝中区华亭锦园小区的高旭，常年依靠电动轮椅出行。小区紧邻繁华的解放碑，商圈生活配套

0: 网上也能找到，我出行就比较方便。
1: 让高先生安心出门的背后，是重庆市渝中区创新打造的重庆解放碑商圈无障碍出行地图，精准覆盖11个大型商圈、28个室内车库、3座轨道交通站点，集中标注了上百处坡道、无障碍电梯、无障碍卫生间等便民点位。
2: 下步，渝中残联将共同推动完善无障碍定位服务台、无障碍卫生间的普及，打通小区出入口到商圈公共空间的无障碍衔接通道，让居住在这里的残疾人、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公共配套。
1: 一条条导航路线的背后，是一项项实打实的民生改造。上世纪80年代的红星亭坡小区依山而建，落差超过30米，台阶密集，60%以上居民为中老年群体，日常出行十分吃力。面对地形复杂、改造难度大的现状，渝中区残联、住建、街道等多方协同，因地制宜制定改造方案，通过加装电梯、修缮步道、平整台阶、架设栈桥，将原本割裂的4个片区连为一体，补齐老旧小区出行短板。今年8月，改造设施投入试用，居民出行条件显著改善。
3: 我们因地制宜，反复推敲调整架空栈桥的宽度与高差、无障碍通道的走向与坡度，新增电梯的结构基础，让残疾人、老年人出行更加安全便捷。
4: 我腿脚就不太好嘛，自从这个电梯开了以后，相当于每天少爬了4层楼，还是方便了很多。
1: 除了硬件提质，渝中区以数字赋能打通服务软堵点，在全国率先上线残疾人无障碍出行服务一键式应用，搭建起全国首个无障碍设施与服务人员信息资源库，居民可手机一键预约陪护、站点接应等便民服务。
5: 看病那些啊，在上面就申请服务的人员的话，来陪同我一路去看病，帮我解释医生所说的一些问题。
1: 截至今年8月，该数字服务平台注册用户超6000人，累计办结群众诉求1000余件，实现无障碍服务精准对接、闭环落地。
6: 近年来，浙江杭州持续推进城市无障碍环境提质升级，交通出行、政务服务、文旅场景多点发力，打通无障碍生活最后一米。
1: 今年，杭州地铁1号线、19号线在全国率先上线 AI 数字人手语播报，列车到站、换乘等关键信息都会同步以手语画面实时展示，解决了听障乘客看不清、听不懂、易坐过站的难题。这一暖心变化也收获了不少市民点赞。
7: 手语是给我感觉是耳朵一样，现在地铁开始有手语播报，有人们喜欢看，喜欢知道坐到哪里。
1: 不仅是地铁，杭州公交优化了盲人语音播报，到站提示重复播放，方便视障乘客安全乘车。全新投运的公交车采用平整车厢设计，无台阶，更平缓，适配轮椅、婴儿车通行。杭州临平区市民之家启用 AI 手语翻译机，实现手语、语音、文字实时双向互译，听障群众办事不用再靠手机打字沟通，有效解决了沟通不畅等问题。
8: 我以前办理这种业务的时候，用的是手机翻译文字来进行沟通，比较吃力费时间，有时候还会产生沟通的误会。幸好现在有了这种翻译设备，很方便。
1: 今年以来，杭州持续打造全龄友好无障碍环境，动物园升级园区坡道、轮椅升降等设备，增设盲文标识、语音讲解、触摸科普设施等。目前园区无障碍可观赏动物占比超75%，让特殊群体轻松游园观赏。
9: 无障碍设施的提升，坚持的就是这个全龄友好的概念，从老人的轮椅、小朋友的推车，还有残障人士的这些角度出发，通过一些路面的改造，还有我们一些轮椅的升降机，那么能够让这些人群的利益得到更好的保障。
1: 浙江省博物馆、玉架山考古博物馆创新推出触感导览、文物触摸复刻体验，搭配低位展台、全域盲道、语音讲解，让视障、行动不便的观众无需陪同也能自主观展、触摸历史、感受文化魅力。
10: 触摸的这个体验让我们实际能够了解到文物它的一个形状、它上面的纹理，让我们视障群体可以走出来，了解到更多的文化。
6: 依托智能化手段，天津持续推进居家无障碍提质升级，一批智能监测设备落地家庭，补齐独居失能群体居家安全短板。

0: 在南开区卫安中里社区，谢金玲正通过家里安装的高清摄像头查看家里亲人的健康状况。因为丈夫身体残疾，行动不便，谢金玲每次出门买菜开药都不安心。
1: 他行动不便，我也不放心。打哪这些东西，我随时观察家里的动静，我也放心了。
0: 像谢金玲家这样的智能居家监测设备，还可以连接到街道的养老服务中心。这里不仅时刻关注着老年人的健康，还将独居失能人员的信息收集起来，精准帮扶。
2: 住户走访中，我们发现了很多就是独居老人、重度残疾人，他们会存在着一些安全问题。如果说生病了的话，他们紧急求助比较困难，以前老旧的设备不方便使用。
0: 全市率先引入毫米波雷达等智能监测设备，一旦设备监测到居家老人、残疾人出现健康风险，街道、社区工作人员会在第一时间响应处置。目前，河东区已为200多户高龄老人、残疾人家庭安装了毫米波雷达，还有紧急呼叫器、SOS 语音通话设备等智能监测设备。
3: 本着这个个性化、多元化的角度去制定年度的改造计划，比如我们会为精神类残疾人和智力类残疾人适配智能无线摄像头，方便监护人外出的时候实时查看残疾人的在家状态。我们会为言语和听力类的残疾人适配可视门铃，方便残疾人及时识别外来客人。
4: 感谢您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0点新闻直播间继续。
5: 面对强降雨，要做好以下准备。住在一楼、地下室或低洼地带的人们，要提前用挡水板、沙袋把门口堵好。一旦发现积水往屋里灌，第一时间拉闸断电，然后往高处转移。强降雨时，在路上的人们要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开车时，遇到桥下隧道有积水，记住，宁可绕路10分钟，不抢积水1秒钟。万一车子在水里熄火，千万别二次点火，立刻下车到安全地带等待救援。走路时要远离路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积水下面一旦漏电，那是看不见的危险。在强降雨核心地带的山区，山洪滑坡风险很高，如果突然发现溪水变浑发黄、水位猛涨，或者听到上游传来闷雷般的轰鸣声，这是最后的逃跑信号。记住，不要顺着山谷往下跑，要往两侧的高地、山坡上垂直跑。
6: 暴雨预警按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由低到高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4级，对应一般、较重、严重、特别严重。蓝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和红色预警时，暴雨已经或即将导致江河湖泊水位上涨、地面交通中断、输电线路中断等灾害。处于山地、丘陵、河流附近的人员应立即撤离，大型群体性活动组织者应立即停止活动，并妥善安置或设法安全疏散人群。关注暴雨预警，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十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习近平主席此访将谱写中埃关系新篇章，也将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在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在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哀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

0: 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0: 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

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 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 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当地时间9月2号晚， 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日，海关总署发布支持2026年第九届进博会便利措施和海关通关须知，围绕展品入境申报、查验监管、展后处置全链条明确操作规范，优化通关流程，简化审批手续，落实展品税收优惠、担保模式、检验检疫便利等支持政策，降低展商参展制度性成本，助力全球好物更快更好进入中国大市场。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持续之密。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
2: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八月份全国共新开11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34个。截至8月31号，2026年全国共新开1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航向结构方面，今年新开航线中，亚洲航线57条，欧洲航线41条，北美洲航线13条，非洲航线3条，南美洲航线1条。货物结构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汽车配件为主。专家表示，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持续织密完善，全球通达效能不断增强，亚洲仍是航线拓展的核心阵地，欧洲空中货运通道保持平稳运行，非洲、北美等方向布局持续补位，市场参与主体日趋多元，境外航司开辟航线的参与度持续提升，货运货源兼顾跨境电商、生鲜农产及高端制造等多个品类，供给结构保持丰富多元。在外贸市场需求驱动下，航空货运持续保障各类跨境货物的高效流转，有力服务我国外贸多元化发展大局。
1: 9月1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正式批复平陆运河马道、乞石、青年三大枢纽船闸运行方案。该方案的批复标志着平陆运河即将进入全线通航新阶段。平陆运河马道、乞石、青年三大枢纽是运河航运控制性核心工程，承担水位衔接、船舶过闸通行等核心功能，是保障全线航运畅通的咽喉枢纽。日前，

0: 民政部、财政部等多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将组织开展第六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
1: 第六次抽样调查的调查对象分为老年人、老年人所在社区、村两种类型。以老年人为对象的调查内容包括老年人的基本情况、家庭成员信息、健康医疗状况、照料护理服务状况、经济状况、宜居环境状况、社会参与状况、维权状况、精神文化生活状况等。由调查员现场入户，操作专用 APP， 面向被调查老年人一问一答，收集数据。以老年人所在社区、村为对象的调查内容包括社区村的地理与人口状况、基础设施和活动场所、健康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老年精神文化、教育与社会参与体系建设等，采取电子化问卷形式，由老年人所在社区、村相关工作人员自主填答。通知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开发利用好第六次抽样调查数据，为统筹制定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规划和政策提供科学数据支撑，助力新时代老龄工作高质量发展。
0: 昨天，国家医保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按病组和按病种分值付费分组方案是医保按病种付费的重要技术基础，自2019年启动国家试点以来已经更新两版。
2: 按病种付费是医保对医院的一种打包付费方式，医保根据患者疾病诊断、治疗方式等因素把病例分组，为每一组分别确定支付标准，按这个标准与医院结算，而不是按每个检查、药品逐项付费。
3: 通过三年试点和三年的专项行动，按病种付费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的人次已经占到医保出院总人次的91.8%。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和0.94%。住院费用中，药耗占比大概是37.49%，同比下降0.52个百分点。22个省份的住院总费用里，呈现了药耗占比下降、医疗服务费用占比上升的结构性的变化。
0: 考虑到当前基层机构的实际服务能力，国家医保局还公布了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分类基层病种31个，按病种分值付费分类基层病种127个，将实施同病同付的政策。也就是说，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呢，基层病种在不同级别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但患者个人仍然按照目录范围、不同级别的报销比例来进行报销，待遇不受影响。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继9月1号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创近30年来新高之后，昨天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突破3%，升至3.015%。长期利率上行对股市构成压力。受此影响，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昨天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2.85%，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2.40%。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持续攀升意味着什么？这一现象又是如何产生的？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5: 国债收益率与债券价格呈反向变动，收益率上行即代表债券价格下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31号说，他预计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将采取措施推动日元走强。这一表态增强了市场对日本央行9月加息的预期，成为日本国债收益率上行的重要推手。中东局势恶化带来的原油价格上涨，同样形成利率上行压力。日本能源高度依赖进口，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加息预期上升，国债的吸引力下降，进而遭到抛售。此外，市场还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也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近日，全球主要国家国债收益率普遍走高。2号，英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超过5.23%，刷新2008年6月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高点。澳大利亚、德

0: 再见将搭载原路机宙斯盾系统，配备探测与跟踪能力更强的雷达系统，而且排水量可超 1.2 万吨，远超日本海上自卫队现役最大的驱逐舰，因此也能搭载更多的导弹。
1: 在新型军国主义思维的影响下，日本海上自卫队正在复活二战时期的联合舰队。那么在日本海上自卫队新构建的联合舰队当中，最大的这个作战的平台就是宙斯盾系统搭载舰，也就是排水量会达到甚至超过 1.2 万吨的这种大型的驱逐舰。那么它针对空中目标，尤其是来袭的弹道导弹和这种战斗机，探测的距离更远，多目标的处理能力更强，而且呢，由于排水量比一般的宙斯盾驱逐舰更大，它也可以携带更多的防空反导拦截弹和战斧式巡航导弹，不仅可以为日本的轻型航母编队进行这种掩护支持它进行进攻，同样呢，它也可以使用更多的战斧式巡航导弹配合从轻型航母上这个起飞的 F-35B 这种隐身的舰载机进行这种联合的远程火力打击。可以说呢，在它轻型航母编队当中又增加了这种大型的海上作战平台。现在的日本海上自卫队在武器装备的发展方面，在这种大型战舰的研发和制造方面，都是瞄准海外派兵、海外武力干预的需求。现在的日本海上作战体系已经是越来越危险，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已经会构成比较大的冲击，也会带来更多的战略安全层面的隐患。
2: 日本大阪地方法院2号就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避难者诉讼案作出裁决，判令东京电力公司承担部分赔偿责任，但驳回了原告对日本政府的索偿要求。原告方不服判决，表示将提起上诉。
3: 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从灾区前往关西等地避难的79户家庭共221人向大阪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赔偿共计29亿日元，约合 1.2 亿元人民币。原告主张日本政府对东京电力公司疏于监管，应承担相应责任。东京电力公司则因推迟实施海啸对策，导致发生事故，使避难者常年背井离乡，精神痛苦。大阪地方法院2号在判决时表示，日本政府即使对东京电力公司实施监管，也难以避免事故发生，因此无需承担责任。该法院同时判定，东京电力公司对部分原告作出赔偿，总金额约9000万日元，约合379万元人民币。原告方表示将提起上诉。有避难者表示，想要的判决是日本政府先为事故担责，但日本最高法院2022年判定政府无需承担责任后，后续案件审理均参照该判例。2011年3月11号，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9.0级地震，并触发海啸，导致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放射性物质泄漏事故，大约47万名福岛及周边地区居民被迫撤离，许多人等待数年后才重回故园，目前仍有逾20000人没能返乡。日本各地针对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的类似诉讼已有数十起，原告人数超过1.2万。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我们再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威胁说，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伊朗外交部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1号袭击伊朗多地。作为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的美国军事基地实施防御性和威慑性打击。
3: 特朗普2号表示，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1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方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还说，美国已经并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并称每天都有大量船只运载数百万桶石油进出，美国正牢牢掌控局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号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这再次体现了美国的道德沦丧。据伊朗媒体报道，美军9月1号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 波及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伊朗外交部二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一号袭击伊朗多地。声明称，美方对伊朗多地的民用及非军事设施的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和公司财产损失。伊朗武装力量依据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自卫权，对作为美军袭击伊朗行动起点和后勤支撑的美国军事基地实施防御性和威慑性打击。伊方同时敦促地区国家阻止美国利用其领土和领空对伊朗实施军事行动，并呼吁联合国等有关方面制止局势进一步升级。
2: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二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敌方无论如何垂死挣扎都无法摆脱当前的困境。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正在举行的婚礼遭美军袭击，造成至少4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其中包括多名妇女和儿童。有幸存的民众在事发后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仍然心有余悸。
3: 袭击发生时，阿里马拉西女儿的婚礼正在这栋居民楼里举行。据她回忆，突如其来的爆炸瞬间席卷了整个建筑，婚礼现场顿时弥漫着呛人的烟尘。据一名伤者回忆，他和朋友赶往婚礼现场的途中就听到了轰鸣声，刚到达目的地就发生了爆炸。另有幸存者表示，遭袭现场满地伤员，许多妇女和儿童伤势惨重，而在场的所有人都是平民。据伊朗官方公布，这场袭击已造成数十人死伤。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二号予以否认，声称美军从不将平民作为袭击目标。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二号发表声明说，当天两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海域触雷爆炸。声明称，两艘油轮在美军怂恿下撤离船员，并将船只交由美方人员控制，不按伊方规定的航线在霍尔木兹海峡内航行，最后在驶入雷区之后触雷爆炸并起火燃烧。声明说，伊朗此前已就船只通过布雷航道发出警告，对于不按伊方规定的航线航行，将船只交给美方控制的航运公司，伊方已制定额外惩罚措施，并将很快实施。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边防部队日前在波斯湾北部海域扣押一艘涉嫌走私燃油的外国拖船，查获38.2万升柴油，并逮捕11名外国籍嫌疑人。报道称，伊方此前获得情报，一艘外国拖船涉嫌在波斯湾北部海域走私柴油。波斯湾北部沿海的胡奇斯坦省边防部队随后组建多个快速反应小组，在伊朗领海内发现并扣押该船。这艘拖船从多艘小型船只处购买涉案燃油。报道说，近几个月以来，伊朗边防部队多次在波斯湾北部海域开展情报工作和专项行动，打击燃油走私。当地时间二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行动。截至二号，美军已经引导86艘商船改变航向，另外是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商船实施登船检查。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了雪佛龙、瓦莱罗能源、马拉松石油等多家能源企业代表与公司高管，讨论提高炼油能力等问题。会上，特朗普敦促能源企业新建炼油厂，增加汽油、柴油的产量。会议还讨论了其他提高美国炼油能力的方法，包括简化监管、加快审批流程以及加大投资力度等等。 华尔街日报认为，白宫希望在11月中期选举前压低汽油价格，但提高美国本土的炼油能力并不容易。部分企业认为，新建炼油厂并不具备经济可行性，且项目建设周期长，短期内无法投产。美国对伊朗战事持续，正给美国经济带来广泛的影响。上涨的油价和持续的通胀，让美国的普通民众负担加重，多个行业也遭受冲击。
0: 据美国福布斯杂志报道，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相较于伊朗战事爆发前，美国的汽油和柴油价格上涨了约30%，平均每个美国家庭因此额外支出500美元。与此同时，能源价格上涨推高美国的通货膨胀。
5: Every day I fill up on gas, I fill up a big, massive, pickup truck, and then I have a lot of small, lawn equipment, and it takes around $200 to fill that up. Gas has went up tremendously in just the last year alone.
6: In Houston, where we have so much oil being refined and produced, we are intimately connected to this system, and you can't pretend here that you're not directly connected to what's going on across the world. You see it, you smell it in the air. You drive down past the refineries, and it's everywhere.
0: 燃油、化肥等价格的上涨对美国农民的影响十分显著。
7: Fuel cost alone has probably almost doubled from what it was last year, so that, you know, it's made a very big impact.
8: It's no different than it was in 2006 and 7. Gas prices were out the roof.
0: 洛维说，他的燃料和肥料成本已大约翻了3倍，不过他仍旧维持售价不变，自行承担成本上涨带来的压力。而约翰逊说，他不得不上调多种农产品的价格来弥补燃料成本上涨的开支。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中西部的玉米和大豆种植户表示，他们正面临40年来最严重的危机。美国农会联合会预计，伊朗战事引发柴油和化肥价格上涨及持续干旱三重冲击。在缺乏政府援助的情况下，今年种植玉米等9种主要作物的农民将亏损310亿美元。2027年亏损将进一步扩大至320亿美元。美国民众对伊朗战事的支持率持续走低，有民众表示他们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但是美国并没有获得任何好处。
9: Clearly it's not working. It's costing all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lots of money. It's not getting any results that are good for our country.
6: It's a living nightmare for the people going through it, and the fact that we areThe ones perpetrating it is not necessarily surprising, but it was, it's been a massive, massive effect on my own life just by association.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来看国内方面的消息，9月1号起，我国北纬35度以北的渤海和黄海海域正式结束为期4个月的浮季休渔期，全面开海。记者跟随捕捞渔船出海，全程记录河北沧州一处渔港开渔首日的全过程。
3: 9月1号中午12点整，沧州黄骅市南排河中心渔港一艘艘渔船依次拔锚起航，拉开了金秋海洋捕捞的序幕。记者随同当地渔政部门工作人员登上暨黄渔06498号渔船，跟随渔民一同出海。
10: 船上出河带7个人
11: 啊，
10: 有船长、轮机长，一趟河有时候5、6天、7、8天，还有暴风就进港。
3: 历经3个小时的行程，捕鱼船来到了距离海岸线20海里处的预定捕捞海域，大家迅速进入作业状态。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捕捞不同海货要使用不同网具。他们用的是流刺网，北方沿海俗称崩网，是捕捞大个体皮皮虾的专用网具。网上配有浮子、沉石，成片布放在海底附近，形成一道水下网墙。随潮水涨落，海流带动网片，皮皮虾随海流碰到网具，身体被细密内网缠绕卡住，到时间定期起网收取即可。
12: 这一个网长是有多少？
13: 网长大概有个大几十米，有个6、7十米远
12: 啊。
13: 这 没办法。
12: 那咱下这一个网，这是多长时间呀？收网？
13: 看着哎，有货，啊，都多留会儿；没货，你就起来换地方。
12: 一般都多长时间？
13: 大概3个小时，4-5个小时。
3: 船长张宝光告诉记者，近几年渔船设备升级改造幅度很大，和以前相比变化特别明显。现在船上全部配备了精准导航、智能探鱼、实时监控设备，机械化捕捞设备也全面更新，不用再像过去全靠人工蛮力作业。不仅大幅降低了渔民的劳动强度，作业安全性、捕捞精准度和效率都提升了一大截。
10: 原来就是老逼迫，这改成新式逼迫，也多远也都能降了，对旁的船都有妨碍了，是吧？这个舵面都是自动的了，啊，换成自动的了，啊，都用数据下网，这个拉的用线的，在哪里你的网挂线就拉好了，也带着网标，你看都看见了，这都是别人的，哎，这是我的。
3: 近一小时的放网工作结束，船员们利用空档休整补给，准备午餐。
10: 葱爆茄子
12: 。这几个人吃的今天？
10: 7个。
3: 饭后2小时，船长决定收网，船员们迅速就位，机器轰鸣，沉甸甸的渔网缓缓浮出水面，密密麻麻、活蹦乱跳的皮皮虾挂满渔网。
13: 丰收年，老弟们，今年的产情比每年的看着都强。
12: 这个虾一会儿怎么保鲜？怎么运输？
13: 待会儿腰完了吧，打好，你看大柜了吗？打着碎了吧？这放在里边，它都直接打样了，好走。等完了，货多了，再只有收购船。他都卖给他们了，他刚直接都上陆地批发去了。
10: 这一天下来消耗1万块钱，加人工，加上油，加上吧，一天1万。今年要合计好嘛，一个月挣个40来万吧。
2: 随着辽宁省渔船木改钢专项行动的持续推进，今年辽宁出海的渔船发生了哪些改变？记者来到辽宁营口盖州市的渔港实地探访。
3: 这两天，营口盖州光辉渔港内一派繁忙，首批出海的渔船陆续回港。今年这里的老旧木质渔船几乎看不见，取而代之的是设备先进、马力十足的钢制渔船。
11: 我以前是这种木质渔船呢，到年限了不安全。我去年10月份下的水，造的钢制渔船，马力大，跑得快，渔获物啊承载量也大。
3: 据了解，辽宁省从去年10月份开始启动渔船木改钢3年专项行动。对申请木改钢的渔船船主给予最高不超过100万元的财政补贴。今年的开渔季，辽宁共7600多艘渔船出海捕鱼，其中超过1/10是安全性更好的新建钢船。
14: 现在造的钢船呢，相比传统的木船，船体更坚固，抗风等级更强，它的出海续航能力强，安全性啊能更高一点。
3: 此外，为了让出海打鱼的渔民安全更有保障，营口海事部门还推出了船舶定限制，让商船和渔船各行其道。
15: 通过科学划分商船和渔船通航区域，实现商渔分界，各行其道，降低商船和渔船的碰撞风险，大幅提升船舶通航效率和港口综合经济效益。
2: 眼下也是广西防城港白龙珍珠湾国家级海洋牧场粤东金昌鱼集中捕捞上市的时节。
1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防城港白龙珍珠湾国家级海洋牧场的深海养殖区了。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片海域呢，有上千个的深海网箱浮在碧波之上。那这两天这里呢也是非常的热闹，因为粤东金昌鱼进入了捕捞季。那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工人们正在操作网箱进行捕捞。
17: 我们今天这一笼捕捞的是大概在8万到10万斤左右金昌鱼，从我们的8月底到我们的11月都是我们的一个捕捞的一个周期。预计今年我们公司会捕捞近600万斤的金昌鱼，产值约1.2亿元。
18: 依托白龙珍珠湾国家级海洋牧场的优越海域条件，防城港金昌鱼养殖成功攻克金昌鱼深远海自然越冬技术，让鱼的成长周期变长，个体更大。
16: 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到，刚刚捕捞上来的这些金昌鱼还是长势非常喜人的。那我手里拿的这一条 金鲳鱼呢是大概在2斤以上，这些都是得益于我们这个生源海水的水质，以及整个粤东金鲳鱼的养殖技术，让这个金鲳鱼能够完整的过完一个整个冬天，让它的生长周期更长。

0: 据了解，这批粤东金鲳鱼一部分会经由广西北部湾国际生鲜冷链园区加工后出口至欧美与东南亚地区，另一部分则运往国内市场。
1: 主要是我们是在这边做一个初步的分选，然后拉到珠三角，然后在珠三角分销向全国各地。这批目前主要是销往青岛、大连那一边。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二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海上船只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还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顿内茨克地区的圣山城以及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乌克兰第十四集团军当天则否认俄方关于已经控制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然由乌军掌控。乌方称哥萨克洛潘局势紧张，当前战况处于动态变化状态，乌军正在坚守防线，积极防御作战，激烈战斗仍在持续。哥萨克洛潘位于哈尔科夫地区北部，是乌军的大型后勤枢纽和关键交通节点。德国方面一号表示，俄罗斯应该对八月上旬发生在德国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德方决定于9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同时终止与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相关合同。对此，俄罗斯外交部二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当天就德国政府一号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
4: 当天，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俄方坚决否认德方就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袭击事件提出的指控。俄方认为，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这是进一步破坏两国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对德方行为予以强硬回应。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号表示，德国没有证据表明俄罗斯参与相关事件。德国对俄罗斯的指控与德国国内政治局势有关。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二号表示，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同一天，法国外长巴罗在欧盟成员国外长非正式会议期间对媒体说，法国已召见俄罗斯驻法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提出抗议。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德国媒体报道称，关于此次事件，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3: 德国南部城市奥格斯堡一座火车站附近二号凌晨发生爆炸，造成两名路人受轻伤。爆炸发生之后，当地警方在附近发现一件可疑物品，随后将车站关闭，列车暂停运行。警方称伤者为两名乌克兰公民，目前尚不清楚爆炸装置的具体情况，警方已派专家到现场调查。阿根廷外交部长巴勃罗·基尔诺二号表示，阿根廷必须掌握一切可用手段，最大限度捍卫国家利益，以实现对马岛的主权。
4: 据悉，阿根廷总统米莱三号晚将就马岛问题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基尔诺透露，米莱讲话将涉及阿根廷针对马岛的主权声索和对在马岛及其周边海域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公司实施制裁等内容。阿根廷和英国在马岛方面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8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表示，或将重新考虑美国政府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立场。英国《每日电讯报》8月28号报道，美国政府或将撤回对英国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支持，以此施压英国政府增加北约框架下的防务开支。
3: 当地时间9月1号，赞比亚当选总统哈凯恩德西奇莱马在首都卢萨卡宣誓就职。西奇莱马在就职演说当中宣布，赞比亚增长一成，将在第二个任期推动国家经济从稳定转向增长，加速赞比亚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化转。

型，推动工、矿业、农业、旅游业和能源等产业实现多元化发展，加大对教育、技能发展和医疗卫生的投入，创造更多就业、商业机会和

0: 波及6个省的60个卫生区。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9月1号警告称，当前疫情传播速度仍然是快于应对的速度，如不马上加大应对力度，将有更多人失去生命，疫情威胁也将会进一步加剧。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8月表示，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印度尼西亚多地持续受到森林火灾及烟霾的影响，约143万名学生已经转为居家线上学习。印尼教育部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影响的学生来自苏门答腊岛和加里曼丹岛的6个省，共涉及超过12000所学校。其中，西加里曼丹省受影响最为严重，约有110万名学生转为线上学习。印尼教育部表示，此次线上教学安排将持续至9月4号，并且将会根据空气质量每3天进行一次评估。根据印尼林业部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该国林火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0万公顷。受到热浪与干旱的影响，法国、匈牙利与罗马尼亚等欧洲传统农业大国正在面临严峻的粮食生产危机。据欧盟委员会预测，今年欧盟玉米收成锐减，或将创下近20年来的最低纪录。
1: 气候监测数据显示，过去10年间，匈牙利6月和7月的气温已较1961年至1990年的历史均值高出3.1摄氏度，罗马尼亚紧随其后。夏季平均高温较历史水平上升了3摄氏度，持续升温正直接干扰玉米等主要作物的正常生长周期，使原本偶发的干旱演变为常态化威胁。据欧盟委员会数据显示，罗马尼亚今年的玉米作物预计约为800万吨，比2018年至2019年的平均水平下降超过一半。匈牙利今年玉米产量预计则为250万吨，不到2018年至2019年平均水平的1/3。在法国情况同样严峻，法国经济与财政部2号表示，受农业减产影响，2026年的热浪和干旱预计将使法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降低0.1个百分点。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的高温和干旱已对部分农产品生产造成显著影响，其中玉米尤为突出。预计法国今年产量将较去年下降35%。
2: Alors, nous sommes sur toute maïs là, destiné aux grains, puisque je fais essentiellement maïs grains. Et là, du maïs qui aurait dû être aux alentours de 130-150 quintaux, c'était les objectifs du départ, c'était. Et là, je me retrouve maintenant avec du maïs, où c'est que je me retrouve quasiment avec juste un tiers de rendement, quoi. Donc, c'est pour ça. C'est ça. Je vais à peine rembourser les frais d'implantation d'intrants. Donc, ça veut dire engrais, chaulage, désherbants, semences. Voilà, je rembourse uniquement ça. Le travail ne se rémunérera pas cette année. Ça, c'est sûr. Bon, ça fait quand même 2 ans suivants.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今天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8月以来，普陀山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1点新闻直播间继续。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我们想去看大海，
2: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3: 有点东西啊，
2: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3: 太懂了吧？
2: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4: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2: 有事说话啊。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洪水围城，民宿老板雷世军把自家没淹没的民宿打开，住免费，吃也免费。
6: 这没有什么啊，反正力所能及嘛。
0: 人手不够，附近村民自发赶来帮忙，摘菜、分餐、洗碗，一个人撑起的灶台变成了一群人的接力。91岁老人冒雨独自赶路，小伙董亚奎停车开门，诚意送老人回家。
7: 哎呀，大叔，大叔，哎呀，你快走，快回来就回来，我拿下菜，没事，埋汰就埋汰。
0: 老人的推辞，董亚奎的坚持，善意在风雨中双向奔赴。一张茶桌，几把竹椅，免费工人歇脚解渴。这个爱心茶摊，叶小弟坚持了17年。
8: 这个架子，你看都这么老旧了。
0: 后来，茶摊成了暖心驿站，爱心从一杯热茶延伸到热饭、助老、济困，
9: 把我父亲的爱心公益传承下去，更多人加入到这个爱心茶摊的这个组织来。
0: 儿时落下残疾，尹传波拄着拐杖在深山库区为村民看病。划船、爬山，他用坏了20多根拐杖，为村民看病送医，他20年风雨无阻。
10: 这么多年，我自己从来不还钱，我就怕他们在他需要的时候找不到你。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一点，欢迎走进这一节新闻直播间。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十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

伴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习近平主席此访将谱写中埃关系新篇章，也将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哀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

0: 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0: 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

0: 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消息，9月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埃及的访问将为两国携手实现现代化注入新动力，期待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3: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主流媒体发表的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在埃及引发热烈反响。
4: 习主席的署名文章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这充分体现了两国关系的深厚底蕴，未来我们应当以此为基础，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大发展。
5: 我非常认同习近平主席有关发展中埃、中阿、中非关系的看法。埃及高度重视习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我们为能够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感到自豪，期待埃中两国进一步拓展合作，尤其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科技领域，使中国的发展经验进一步惠及埃及乃至整个地区。
4: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让我们感受到他高瞻远瞩，心系全球南方。文章强调，中方愿同埃方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我们期待两国合作能够更牢固，成果更丰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5: 习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引用了一句埃及谚语，喝过尼罗河的水一定还会再来，令我倍感亲切。埃中两国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希望我们两国继续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3: 埃及人士表示，相信习近平主席此访将为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对推进埃中合作具有重大意义。
5: 习主席在埃中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具有重大意义，必将推动埃中合作更上一层楼，书写埃中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新篇章。
4: 埃及人民满怀热情地迎接习近平主席的来访，习主席提出的一系列理念倡议致力于实现互利共赢。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就是很好的体现，这为包括埃及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也为 埃中非中关系拓展了合作空间。
6: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风险挑战不断，习主席此访提

0: 现了中国对进一步发展埃中、阿中、非中关系的坚定支持，也体现了中国与我们携手应对风险挑战的意愿。这对于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与发展至关重要。
1: 作为2026年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重要预热配套活动，亚太民间社会会议昨天在山东济南举行，会上发布了亚太民间社会伙伴行动计划。
2: 本次会议以重温合作初心，汇聚民间力量，共筑亚太共同体为主题，搭建多元立体的民间交流平台。来自36个国家的中外嘉宾聚焦科技创新、民生建设、文明互鉴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与会人士认为，亚太地区的未来需要区域内所有成员凝聚共识、团结协作，将面临的挑战转化为推动进步和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相信本次会议是汇集民间力量共筑亚太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一步。
3: I think for Latin American and Ecuadorian people and for Chinese people is a big opportunity to know each other, to understand each other. SoI think this is a perfect moment to increase this type of people-to-people cooperation. I wish great success for this purpose.
4: So, w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at it was an opportunity to bring so many countries together? I was so happy, and I think we have already been able to build the future cooperation stages already here at Shandong.
1: 记者从新疆铁路部门了解到，截至9月1号，今年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突破6000列。新疆阿拉山口口岸是中欧中亚班列通行的主要西通道之一，为保障中欧中亚班列高效通行，当地海关部门与铁路部门协同合作，全面推行预约通关、舱单归并等便利化举措，精简通关环节，压缩查验时长，实现班列即到即查、即验即放。据了解，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线路达129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运输货物品类包含机电设备、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200余种。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加强与金融机构的信息共享，实现高效投贷联动，加快梳理一批具有吸引力的工程项目向社会公开推介，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更好发挥政府投资的撬动作用，同步完善价费形成等机制和配套支持政策，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形成共同推进六张网建设的合力。国防部今天上午发布消息，九月上旬，中国和新加坡海军将在广东湛江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合作2026联演，组织实弹射击、海上补给、联合搜救等科目演练，旨在进一步增进双方互信，促进务实合作，提升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九月一号，由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四国组成的联合军事视察组，在中俄边境东段开展本年度最后一轮边境裁军履约视察活动。
2: 今年是中哈吉俄塔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签署30周年。九月一号上午，由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四国组成的联合军事视察组从绥芬河口岸入境，在中方人员陪同下对鸡西军分区开展边境裁军履约视察。鸡西军分区相关负责人就部队驻地、营区分布、人员在位等情况进行了详细介绍。联合军事视察组进行了现地视察，对中方履约工作情况给予充分肯定，并签署了视察报告。此前，中方视察组已于8月26号由绥芬河口岸进入俄罗斯，对俄进行了边境裁军履约视察，其武器装备、人员编制、部署点位等均符合协定要求。多年来，中哈吉俄塔五国边防等部门不断加强交往合作，认真组织履约视察，有效维护边境地区和平、稳定与安宁。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消息人士说，现场冒出滚滚浓烟。稍早前，科威特军方说，防空力量正应对导弹和无人机攻击。受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影响，国际能源价格出现显著上涨。二号，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上涨至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在油价方面，二号收盘时，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0.88%，收于每桶91.01美元。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04%，收于每桶95.63美元。荷兰央行二号宣布，鉴于地缘政治动荡加剧，已将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和加拿大转移至英国伦敦，以提高应对危机时黄金的流动性和可交易性。截至2025年底，荷兰黄金储备总量612.4吨，调整后，伦敦存放比例升至32.1%，纽约和渥太华均分别降至18.5%，另有约30%存放在荷兰国内。近年来，欧洲多国央行持续关注黄金储备在地缘政治和金融市场不确定性上升背景下所发挥的作用。全球主权债券市场正经历一轮罕见的同步抛售潮，日本、英国、法国等主要经济体的长期借贷成本纷纷攀升至数十年来的最高水平。此轮全球债券抛售的最直接导火索是中东局势骤然升级带来的通胀冲击。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认为，美国和伊朗爆发一个多月来的首次互袭，油价随即跳涨，加剧了市场对通胀的担忧。投资者担心油价的持续上涨可能推高整体通胀，使各国央行更难放松货币政策。债券收益率的急剧攀升正对实体经济产生连锁影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称，债券收益率决定了从抵押贷款到企业融资的各类借贷成本。收益率的急剧上升可能推高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商业贷款的成本，使企业和消费者都面临更高成本。债券收益率的大幅上升也会给股市带来压力。科技巨头为人工智能热潮积极筹集资金而大量发行债券，加剧了债券市场的压力。投资者表示，政府债券收益率也正被超大规模企业为 AI 支出狂潮投资而进行的大规模借贷所推高。投资者对央行即将加息的预期正在升温。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日前在杰克逊·霍尔经济政策研讨会上表示，通胀令人担忧，这让投资者重新评估美联储9月15号至16号会议加息的可能性，并抛售债券。数据显示，欧元区通胀率8月升至3%以上，巩固了对欧洲央行9月加息的压注。
0: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海上船只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还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圣山城以及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乌克兰第14集团军当天则否认俄方关于已控制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乌方称，哥萨克洛潘局势紧张，当前战况处于动态变化状态，乌军正坚守防线，积极防御作战，激烈战斗仍在持续。哥萨克洛潘位于哈尔科夫地区北部，是乌军的大型后勤枢纽和关键交通节点。德国方面一号表示，俄罗斯应对八月上旬发生在德国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德方决定于9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同时终止与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相关合同。对此，俄罗斯外交部二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当天就德国政府一号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
2: 当天，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俄方坚决否认德方就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袭击事件提出的指控。俄方认为，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这是进一步破坏两国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对德方行为予以强硬回应。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号表示，德国没有证据表明俄罗斯参与相关。

0: 事件，德国对俄罗斯的指控与德国国内政治局势有关。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二号表示，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同一天，法国外长巴罗在欧盟成员国外长非正式会议期间对媒体说，法国已召见俄罗斯驻法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提出抗议。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德国媒体报道称，关于此次事件，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1: 当地时间2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布鲁塞尔表示，近期欧洲发生的一系列涉及无人机等事件表明，欧洲安全形势正在发生变化，欧盟和北约需要加强协调，提高应对所谓混合威胁的能力。
2: 冯德莱恩当天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举行会晤后，在记者会上表示，德国莱比锡机场八月发生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是欧洲领土上所谓局势升级的表现之一。他称，欧洲近期还出现无人机干扰机场、侵犯领空以及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等事件，欧洲必须为此做好准备。他同时重申了欧洲此前提出的总额8000亿欧元国防投资计划，并强调欧盟需进一步加强防空、预警和快速反应能力。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将继续与北约保持团结，并进一步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他称，欧盟正与乌克兰推进相关项目，以发展欧洲自身的反弹道导弹防御能力。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今天早晨6:30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登陆。上午10点，其中心位于福建省漳州市平和县境内。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的中心今天上午8点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偏南方向约295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预计科罗旺今天夜间移入东海东部，明天下午开始将逐渐转向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将迅速减弱。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科罗旺中心经过的东海东北部将有8级大风，阵风9到10级。沙德尔及其外围环流将继续带来降水。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福建、广东、江西、湖南、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东部和南部、广东东部、江西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北部、福建南部和东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受台风外围云系影响，9月1号，江西省石城县平山镇一处村路发生山体塌方，塌方量约24立方米，道路中断，影响当地43名村民出行。塌方发生后，当地组织力量赶赴现场开展抢险抢通，以机械清障为主，人工排险为辅，清理路面塌方，同步排查清理边坡松动土体，安排专人动态监测，严防二次塌方。截至9月2号下午，该路段塌方堆积物已基本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受沙德尔影响，福建维持暴雨预警1级，防汛应急响应2级。漳州全市从昨天下午开始停课。东山县奥角村的奥角码头与台风登陆地漳浦古雷隔海相望，直线距离仅有10来公里。台风登陆后，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看记者今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呢，就是在福建漳州东山的奥角的码头。今早的6:30，台风的沙德尔就在漳州古雷沿海登陆。那古雷呢，目前是距离这边是大概直线距离是10几公里哈。那可以看到现场的一个风势跟雨势还是相对比较强劲的。这个风目前是裹挟着这个雨拍打在我的脸上，我的眼睛其实在现场啊是有一点点睁不开的。那我们现在也来看一下我们现场的情况，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是停靠着这个许多的这个渔船。那这些渔船它是

0: 从昨天下午的6点开始就已经全部的回港避风，那也是遵循着大船在外小船在内这样的一个原则来进行排列，因为这个大船它整体来说抗风浪性比较强，所以说也能为里头的小船来带来多一层的抗风浪的一个屏障。那我们还关注到哈，这个船头它的缆绳是有对周边这个码头的缆桩来进行集中的一个加固的作业，也是在昨天已经全部都已经完成了。同时船跟船之间还有用绳子来去连在一块儿，来多这样一层防风的一个保障。那我们再看哈，现场这个码头它整体来说排水系统做得比较好，这个目前整体的雨水也是裹挟的泥沙往海里来排。其实这一轮台风对于东山的影响，整体来说风的影响不是那么的重要，而是更多的是侧重于雨的影响。从昨天开始东山就普降大雨，那目前城区也是出现了这个积涝的一个情况，相应的消防部门也是集中的进行排涝的，及时的进行排涝的作业。同时呢，供电部门也是对沿线的这些电线来进行拉线增强，来确保台风期间整体的一个供电的安全。
1: 沙德尔今早登陆福建以后继续西行，其环流已经给广东东部的部分市县带来了强降雨天气。在闽粤交界的广东饶平县，当地已经紧急转移超7000人。目前现场的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其中一个避险场所的总台记者张琪。张琪，为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2: 好的。那台风在今天早上登陆前后一直到现在好几个小时的时间，那我所在的广东饶平，这是紧挨着福建的一个县城啊。那当地我们感受到风力其实并不算太大，但是雨是一直在下。那从今天早上8点半一直到8点半的时候，当地是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是将暴雨橙色提升到暴雨红色预警。那此刻我所在的是浙林镇的一个村级临时避险场所。那今天早上当地一个在建工地的工人住所啊，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是出现被淹的险情。那一共150名工人是要分3批次转移到我所在的这个临时避险场所。那今天早上9点来，第一批40多人已经来到了这里。那第二批刚刚30多人也已经是来到了这里。那这里是总共3层，共9间房。比如说我身旁的这个房间啊，那在外面是摆放了这个房间今天可能会用到的一些一天的这个临时的这个居住，应该还是可以的。我们进到里面看啊，那这个房间啊是一个上下铺为主的。那9点多来到的这一批工人目前已经是住了下来。那么他们现在是一个中午的时候啊，那他们有一些是刚刚吃完这个方便面，那大多是处于一个休息的状态。那在现场啊，我们还注意到这里还配备了各种的抢险物资，那以这里为中心是可以覆盖到周边。那昨天我们了解到饶平各级的应急抢险队伍已经是集结完毕，那像这样的临时避险场所整个饶平是开放了540个，分布在县镇村3级。那虽然这个台风登陆的是福建，但是它后续路径是要穿过广东的，那首当其冲的就是广东东部的这些地方。那目前广东有20个县市区是发布了暴雨预警，都集中在东部。那其中有3个是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那我们在来现场的路上其实也看到不少低洼路面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积水，那还有一些树木倒伏的情况。那台风登陆以后啊，那广东防御的一个重点也是从防风防潮是逐步转移到防雨防洪上面。那今天早上饶平也是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到了2级。那当地啊也是继续抓紧排查危险区域重点部位，那对强降雨可能带来的这些险情的地方也是可以做到及时发现，及早发现来进行一个处理。主持人。
1: 好的，我们看到目前各项安置以及值守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也感谢张琪给我们发回的报道。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326省道浙江温州泰顺线段的相关情况。昨天持续强降雨导致该路段发生山体塌方，相关部门立即开展紧急抢修。目前塌方体的清理方量已经接近总量的1/3。现场作业的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李雨欣。雨欣你好，为我们介绍一下。

0: 目前最新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浙江326省道泰顺县段的塌方现场。那由于受到了强降雨的影响，昨天凌晨2点钟，这里发生了近万米的塌方。那截止到目前呢，受到结合降雨情况，现场的清理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已经累计超过了11个小时。可以透过我的身后看到，现场的这个挖机以及搬运的板车正在继续的推进他们的清理工作。和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呢，大约是推进了约20米左右。可以看到这个塌方的清理量大约是清理了1/3。那为什么我们能够进行如此的判断呢？请大家看在我右手边的道路一侧，这个地方有一根道路的警示柱，而我们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由于受到了山体滑坡的这样的一个冲击，这个警示柱是发生了明显的倾斜。而我们也可以从这里看出，昨天的这个塌方影响的最大范围其实到了这个警示柱的位置。但是随着现场的清理工作在不断的推进，现场的工作人员也发现了新的安全隐患。请大家看在我们身后的这一个山体，目前有绿植覆盖的部分有一颗黑色的巨石，相关负责人告诉我，这是一颗微浮石，目测有20吨重左右。由于山体塌方，它下方的泥土已经往下脱落了，导致这个石头出现了松动，摇摇欲坠。如果这一次不及时的把它清理的话，在下一次经历强降雨的过程当中，它极易发生滚落，对过往的车辆产生严重的一个安全隐患。那这个石头在滚落下来之前是这个样子，那它滚落下来之后它会是什么样呢？跟随我们镜头看道路的左手边，在道路的左侧有一颗已经滚落的巨石，就是在这一次塌方中滚落下来的。可以看到它这个巨石的形状大概是一个圆形，而在它的外侧有不少黄色的泥土包裹着它。而塌方的时候，这些黄色的泥土一旦松动，这个石头就会随之而滚落，由此也会对相关的塌方以及道路的安全造成极大的一个影响。而在这个石块的后面，这个电线杆也是受到了山体冲刷的而产生的明显的倾斜。而这个电线杆呢，是附近工业园区的主要输电线路，所以相关的电力部门也是来到现场进行一个勘探，等待清理到允许条件的时候，会对这个电线杆进行一个扶正。那截止到今天呢，浙江省气象台已经预测这一轮温州的强降雨的影响到今天大概就结束了。到今天上午8点的时候，温州市应急也将防汛应急响应调整为了2级。截止到10点钟，温州全市的交通道路中断大约131条，而其中被中断的3条国道已经全部恢复了。虽然说现在道路的通行正在有序的恢复，但是我们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在出行的时候要远离容易滑坡的地方以及地质灾害隐患点，注意行车安全。我们也将持续关注现场有序恢复的最新进展。主持人，
0: 好，我们看到清理工作还在不断推进，但是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隐患和挑战，抢修工作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也感谢雨欣从现场发回的报道，相关进展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这两天，浙江温州各地出现了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极端雨量，防汛形势严峻。面对汛情，温州科学调度、全域联动，多座水库水位超汛限水位，相继开闸泄洪，通过淤泄腾库、连排、连调等措施，全力筑牢流域防汛安全防线。
2: 9月1号，浙江温州出现大范围持续性极端强降雨，气象监测数据显示，9月1号8时至2号21时，温州全市面雨量达252.2毫米。目前全市1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其中文成县百丈记水库水位急剧上涨。按照水利部门调度指令，当地于9月1号19时正式开启泄洪作业。
3: 目前我们3个闸门都有打开，其中中孔开度是1.2米，2个边孔开度是0.8米。我们这一次泄洪过程中呢，加强了大坝以及库边的地质边坡巡查，确保人员跟设备安全。
2: 泰顺县同样承压严峻，受连日暴雨影响，当地水库水位持续走高，全县56座小型水库平均蓄水率已达93.6%。9月2号上午，大安乡南山下水库蓄水接近饱和，为腾出库容应对后续降雨风险，水库紧急开闸泄洪，湍急水流顺着溢洪道奔涌而下，各项调度作业平稳有序开展。

0: 在苍南县桥墩水库、吴家园水库等重点水库受持续降雨影响，水位相继突破汛限水位，两座水库严格执行防汛调度方案，平稳开展泄洪作业。据统计，8月31号以来，温州20座大中型水库累计下泄水量1.65亿立方米，通过科学调度腾出库容，全力守护流域安全度汛。
1: 近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多部门召开会商会，对2026年9月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研判。会商指出，9月份影响我国的台风可能较常年同期偏多，全国降雨形势总体呈南多北少分布。
0: 会商研判指出，今年9月份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较常年同期偏多，强度偏强。移动路径以西北行和西行为主，主要影响华东和华南沿海地区，可能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华西秋雨开始时间较常年偏晚，主要集中在9月中旬之后，总体呈现南多北少分布。预计9月份东北地区中东部、华东中部和东北部、华南西部局地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阶段性暴雨或强对流天气可能多发，洪涝和风暴灾害风险高。受降雨过程影响，长江中游汉江和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综合分析认为，9月份我国多地进入秋收季节，农事用火将呈增多趋势。秋季又是旅游高峰期，露营、野炊、野外吸烟等火源隐患进一步加大。综合分析认为，9月份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北部、福建西部、江西大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等级为较高危险。内蒙古东部、新疆北部的部分地区草原火险等级为较高危险。
1: 稍后新闻直播间继续。
2: 三鱼钙胃平片，收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5: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6: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定于今天在东京、神奈川、千叶、京都等多地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近期危险行径，呼吁捍卫和平宪法，反对战争。近期，日本防卫省与日本制铁签订土地买卖合同，计划将广岛县吴市原日本制铁大型钢铁厂旧址打造成多功能复合防卫据点。对此，吴市民间组织日铁吴旧址问题思考之会共同代表西冈由纪夫日前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强烈反对。他认为，应该全面反思日本曾经发动的侵略战争，穷兵黩武只会招致恶果。
7: 西冈由纪夫表示，二战期间广岛县设有不少日本军事基地，这也成为广岛遭袭击的原因。历史教训表明，如果吴市不断增加军事设施，那么被再次卷入战争的风险也会随之加大。
8: 危なくて仕方がないというふうに、もちろん反対ですね。軍事拠点は必ず狙われる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ので、もちろんそういったことが起きないようにしていくっていうことが大切だと思いますし、私たちのその日鉄とさ、クレア土地問題を考える会っていうのは、そのまずは何よりも日鉄クレア土地の問題をですね、軍事利用するっていうことを反対して、広島は、陸軍の拠点で、クレアはですね、海軍の拠点になります。広島が軍と広島と言われて、でそのまあ加害の拠点であったということが原爆の結果につながって、で母親の被爆を受けて、まあ、戦後は平和都市広島というふうに言われるんですけども、ですけども

0: その平和都市広島ということの中にはやはり加害の、拠点であった軍と広島の歴史も含めて、ちゃんと捉えていかなきゃいけない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ています。
1: 按照日本防卫省的计划，收购完成后，原本的工业用地都要被改造成兼具港口、军用装备维修、制造、防灾以及部队部署和训练等功能的所谓综合防卫基地。西冈游纪夫表示，这不仅违背了日本长期坚持的专守防卫原则，也背离了和平宪法精神。
0: 日本国憲法の中にはですね、陸海空軍その他の戦力はこれを保持しないという、で、そういったものを持たないということが本来のありようだったわけですね。ですけども自衛のための部分があるということで、一応憲法の条文をクリアしていくというような形のものであった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も、それが本当に肥大化して、まさに大変な、憲法状況とそれから実態との間に乖離が生まれてですね、もう本当に言われるような軍国主義と呼ばれても、間違いないようなそういった状況に変わりつつあると思うんですね。捨てたはずの武器を、本当に捨てなければならない、非暴力で、非武装、非同盟、中立の日本列島を作ろうという、そういったことが単にスローガンで終わらないで、本当に私たちの行動の指針として今後運動を進めていきた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2: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战争期间，日本在多地生产毒气，制造毒气弹，培训从事毒气战的人员，并在中国多地实施毒气战。位于日本北九州的增根制造所，二战时期曾被用来生产毒气弹。这里运出的上百万枚毒气弹都投向中国，造成大量军民伤亡。上世纪20年代，日本一边签署禁止化学武器的日内瓦议定书，一边秘密规模化制造化学武器，并强制推行封口令，销毁档案，掩盖战争罪行。佐奈记者近日找到的这个增根制造所遗址，如今被日本自卫队管辖，不让外人进入。日本国内很少有人知道日本制造毒气武器的历史。战后，日本政府回避完整披露史实，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销毁进度一再拖延，本土现存罪证遗址还面临着拆除风险。
3: 这里是日本广岛县的中海港，海面平静，海风如常。八十多年前，这个港口一边通向制造毒气的基地，一边通向制造毒气弹的兵工厂，是整个日本毒气弹生产线上的重要枢纽。这个港口曾经的用途，即便在日本也很少有人知道。我现在来到了距离中海港大约300公里的北九州市，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往前看，是一座废弃工厂的遗迹。就在最近，我拿到了一份曾经实地勘察过这里的日本学者所撰写的报告，证明这里在二战时期曾是日本一座大型制造毒气弹的工厂，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我所在的地方也是我能到达的最接近这个工厂的距离，因为它目前是属于日本陆上自卫队管辖。八十多年前，这个兵工厂的面积有 16.5 公顷，相当于大约23个标准足球场，是一个相当完整的军工生产区。这份报告里写道，1938年至1944年间，增根制造所完成装填的各类毒气弹共计1612626枚，而日本战败投降时残留的毒气弹仅有9万枚。这些被运走的毒气弹绝大部分都被用在了中国战场。目前这里所剩的建筑不多，从报告里还原的情况看，厂区原来有多个生产车间，分别用来装填各类毒气，对毒气弹涂色，有用来储存毒剂的冷冻室，有给车间通风的排风塔，

有饲养鱼类用于检测毒气泄漏的小池塘，还有一个分解车间用来打磨消除蛋体上的兵工厂刻印，以掩盖毒气弹制造产地。这些看似普通的建筑曾经承担的

0: 日本国会正式批准生效。几乎在签署日内瓦议定书的同时，日本军国主义就逐步搭建起一整套化学武器生产链条。1940年前后，仅在增根制造所就大约有1200人参与生产。1944年起，周边学校的中学生也被要求到制造所劳动。日本军队对化学武器生产实行严格的保密制度，参与相关生产的人员必须遵守严格的封口令，相关资料也受到严格的控制，这使得这段历史在战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揭示。80多年后，即便是附近居民也不知道这座工厂曾经被用来制造毒气弹，在日本国内知道的就更少了。2001年曾经有议员在日本国会答辩中要求公开二战期间研发生产与实战使用毒气弹、化学武器的相关档案，但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却辩称政府难以查清，难以对外公布全貌。
1: 国際法違反でもう分かってやってんですよ。分かってるから言わない。平塚の場合は平塚で働いてた人知ってますから、分かりますよね。近所の人は大体変な匂いしたり乾く黒くなったり、毒ガスを作ってるってことは住民にも知らされてなかったと。だし社会一般に日本が毒ガスを作ってるってことは知らされてなかった。だから今でも日本人の多くは日本が毒ガス作ってたということを知らないし、一連のね流れとか歴史的な事実をもう一遍繰り返さないとダメでしょうね。書類燃やしてんですよね、戦後すぐ。軍事機で書類燃やしてるし、観光令やったし、息ごまかしてるから、もう実際解明するのは至難の業というか、そういう状況だと思います。状況だと思うけど、できる範囲ででもそれやろうという姿勢を政府が持たないとダメでしょうね。
0: 根据我查阅的资料，二战期间日本国内与增根制造所同类或相关的日军毒气兵器制造地分布于广岛县、神奈川县、千叶县等多地，但战后绝大多数都被拆除，只有增根制造所遗址仍保存着较为系统、规模较大的原厂区结构。留下来的这些建筑都是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有力证据。日本明知违反国际法，仍然将毒气弹用在中国战场。80多年过去，断壁残垣，静静矗立。可当年从这里运出去的毒气弹，给中国刻下的伤痛，至今没有完全消散。根据中国外交部发布的信息，日本军队在侵华战争期间使用化学武器2000多次，造成20多万中国军民伤亡。战败后，日本为掩盖罪行，又将大量化学武器遗留在中国，迄今已经造成2000多人伤亡，严重威胁中国人民生命安全和生态环境。战败投降后，日本承认在中国遗弃化学武器的事实，签署双边备忘录，同意处理遗留实物。可以追问侵华战争期间在中国战场使用化学武器的规模、确切伤亡数字，就含糊其辞，试图逃避加害责任。而本应在2007年4月29日前完成的对中国境内遗弃化学武器的销毁工作，不断拖延，直至战后80多年仍未完成。我曾经联系过实地勘察增根制造所遗址并撰写了这份报告的作者，想要对他进行采访。他表示，目前这些建筑勉强得以留存，但未来有被拆除的风险。他担心因为自己接受中国媒体的采访，会加速这些建筑遭到破坏。在他看来，理想的局面是增根制造所遗址能够长久保存下去，成为一处能够让中日两国人民了解历史、长期维护中日和平的场所。而这次带着我们找到工厂遗址并接受采访的另一位学者，则希望通过自己的发声，让更多的人了解这里曾经的真实用处。
2: 使わないことも想定して、あんなに大規模に毒ガスを作る必要もないわけですからね。ただなぜ人類はそんな愚かなことをしてしまうのかっていうことを考えるためにも残す必要があるかなと思いますね。何の役にも立たないですよね。勝つためなら何でもよかったのか。
0: 除了清除物理层面的毒素，日本右翼所散布的思想层面的毒素更需清除。历史的警钟不应只在遗址的断壁残垣间回荡，更应该在每一代人的良知里长鸣。认清过去，就是为了不让这样的工厂再冒烟，不让当年的战争再来。
3: 本节新闻就到这里，稍后播出的是新闻30分。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至尊浓情变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2: 金龙鱼，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5: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习近平主席此访将谱写中埃关系新篇章，也将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在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在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哀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

0: 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0: 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

0: 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9月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
3: 各地举行多种纪念活动，缅怀先烈，铭记历史。在山东临沂新四军军部旧址及华东野战军总部旧址纪念馆，市民群众认真聆听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 感受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精神。在黑龙江虎林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各界干部群众手持鲜花，神情肃穆，在纪念碑前肃立，缅怀革命先烈，悼念罹难同胞。纪念日前夕，全军各部队也通过多种形式重温抗战峥嵘岁月，更续伟大抗战精神。
4: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官兵们前往全军海拔最高的康熙瓦烈士陵园，在肃穆祭奠中致敬英烈，淬炼初心。各部队还立足练兵备战主阵地，传承抗战精神。高原训练场上，一场合成营进攻对抗演练进入关键阶段。
5: 全连官兵始终把演训场作为传承战旗精神的主阵地，把能打仗、打胜仗作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
4: 不断提升遂行任务能力。
6: 1945年9月2日，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终胜利。然而，当前有一些观点称，联合国宪章中针对二战战败国的敌国条款已经失效，没有实际意义。
7: 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进行回应，并敦促日本当局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接受波茨坦公告全部条款，确认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定性。这一历史结论不容篡改，战后国际秩序更不容挑战。联合国宪章中至今保留着敌国条款，相关条款仍然有效。如今，日本执政当局 不仅对历史罪责避而不谈，反而对二战甲级战犯顶礼膜拜，歪曲美化侵略罪行，加快推进再军事化，意图修改和平宪法，与几乎所有周边邻国交恶，公然干涉他国内政，甚至发出武力威胁。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奔袭而来，再度对亚太和平稳定带来威胁。 我们敦促日本当局切实恪守日本投降书所确认的国际义务，正视历史，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6: 继续关注西藏吉隆尼施流灾害抢险救援。记者从昨天西藏自治区政府召开的发布会上获悉，吉隆尼施流灾害已致21人遇难。
1: 目前救援人员正

0: 在分区搜寻，
1: 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挖网式、地毯式搜救，搜救面积累计达159.1万平方米。截至9月2日12时，累计发现遇难人员21人，遗物847件，目前仍有541人失联。
2: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灾害导致距国门3公里的道路全部损毁。面对施工作业面狭窄、山体不稳、河水陡涨、水流湍急、淤泥厚积、沿路边坡稳定性差以及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等困难，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安能、消防救援、中国中铁、自治区公路事业中心、天顺集团等力量持续攻坚，昼夜奋战。截至目前，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300余人，搜救车辆400余台次，搜救设备8000余台套，空投物资装备5.43吨。灾害发生后，救援人员主动联系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及时回应家属关切，对失联遇难家属做好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指挥部持续对堰塞湖、冰岩崩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开展监测，为下游抢险救援提供安全保障。下一步，西藏将统筹各方力量，继续开展搜寻搜救和善后处置等工作。
3: 进入核心区后，接下来深层次的搜救将面临哪些难题？
0: 我们来看应急管理部专家的分析。
4: 一是地形条件呢，十分复杂。该区地属高山峡谷，沟谷狭窄，边坡陡峭，加之核心区域形成的深厚型泥石流堆积体，堆积体淹没的深度达3至11余米，大型的机械开进的难度非常大。同时呢，搜救作业面狭窄，作业空间十分有限，严重影响抢险救援的效率。
2: 二是次生灾害风险高，近期吉隆地区降雨不断，周边山体土壤湿度饱和，存在滑坡、滚石、二次泥石流溃决的风险，同时上游还有不稳定的堰塞湖，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三是保障条件有限，高海拔下从事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对救援人员的精力和体力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目前前方救援人员进行轮换，同时安排专业人员进行心理疏导，确保救援人员保持持续战斗力。
3: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晨在福建漳州漳浦古雷沿海登陆，第三次登陆我国。
0: 漳州、漳浦、东山等地今天停工、停产、停课、休市，厦门轮渡全线、厦津航线等今天停航。
2: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维持暴雨预警一级、防汛应急响应二级。在与台风登陆地隔海相望的东山县奥角村，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
5: 可以看到现场的一个风势跟雨势还是相对比较强劲的，这个风目前是裹挟着这个雨拍打在我的脸上，我的眼睛其实在现场啊是有一点点睁不开的。在我身后呢是停靠着这个许多的这个渔船，那这些渔船它是从昨天下午的6点开始就已经全部的回港避风，那也是遵循着大船在外小船在内这样的一个原则来进行排列。这个船头它的缆绳是有对周边这个码头的缆桩来进行集中的一个加固的作业，也是在昨天已经全部都已经完成。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昨天福建宁德市霞浦县松城街道发生滑坡险情，救援人员在道路两侧架设安全绳，搭建绳索横渡救援通道，进入涉水区域接应群众。截至目前，30多户居民已被安全转移。福建宁德的柘容县这两天普降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当地多处国省道出现溜方塌方险情，致使道路中断。在104国道楚平路段，路面出现塌陷中空。据介绍，溜方约6000立方米，道路抢通工作仍在进行。9月1号起，浙江温州出现强降雨，昨天当地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瑞安市等9个县市区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持续性强降雨导致温州1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文成县百丈济水库水位急剧上涨，当地于9月1号19点正式开启泄洪作业。此外，泰顺县大安乡南山下水库、苍南县桥墩水库、吴家园水库等重点水

0: 库，也平稳开启了泄洪作业。据统计，8月31号以来，温州20座大中型水库累计下泄水量1.65亿立方米。为应对台风沙德尔，广东汕头市昨天将防风4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风3级应急响应。目前南澳大桥已实施临时封桥，禁止通行，全市轮渡全线停航，滨海景区临时关闭。今天汕头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停课。
1: 台风沙德尔的路径可以说非常独特。这个远洋台风8月28号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和温州市两次登陆，随后它少见的没有北上，其残余涡旋转向，重新移入南海，并再度加强为台风，直到今天早晨第三次登陆我国。
2: 中央气象台预计，沙德尔登陆之后，强度将会逐渐减弱，影响基本集中在今明两天。浙江、江西、广东等地仍然有强降雨，这些地区也要格外的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4: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7: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8: 带你归来时，依然是少年。
4: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9: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0: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1: 东莞制造美学之城。
2: 继续来关注美伊新一轮冲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说，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
12: 特朗普2号表示，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1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方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号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这再次体现了美国的道德沦丧。伊朗外交部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1号袭击伊朗多地。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依据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自卫权，对作为美军袭击伊朗行动起点和后勤支撑的美国军事基地实施防御性和威慑性打击。
2: 德国政府1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
1: 俄罗斯外交部2号表示，已就德国政府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
12: 当天，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俄方坚决否认德方就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袭击事件提出的指控。俄方认为，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这是进一步破坏两国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对德方行为予以强硬回应。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号表示，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同一天，法国外长巴罗在欧盟成员国外长非正式会议期间对媒体说，法国已召见俄罗斯驻法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提出抗议。
4: 好去酿

0: 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兴隆，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兴隆通，奔向好日子。
2: 合肥制造，炼具精开，制具究江，积筑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中国宜宾。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因为台风沙德尔和科罗旺的共同影响，从南海到东海这片海域及附近沿海将会出现六级以上大风，最大阵风9到10级。同时，在福建、广东、江西、湖南、台湾等地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甚至大暴雨，局地将会出现特大暴雨。北京19到32摄氏度，抚远14到20度，银川17到29度，榆林15到26度，渭南20到31度，咸阳19到31度，拉萨10到20度，广元19到34度，南充23到37度，乐山21到34度，泸州22到35度，宜宾21到35度，昭通13到24度，曲靖13到25度，建成15到27度，邯郸21到34度，鹤壁20到31度，安庆22到28度，襄阳20到27度，南昌24到28度，泉州25到28度，漳州25到28度，东海北部东北风6到7级，巴士海峡西南风5到7级，南海西南部西南风5到6级。
2: 好，今天的新闻30分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回眸黄土地，尽向老延安。科教兴产，成就未来。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聚力产教融合，赋能宜宾产业，共筑科创未来。三千年文物，安阳为证。有文化，必安阳，一生必去的城市。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9: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

0: 平，至尊。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3: 金龙鱼，走向世界的定西马铃薯，做油泼辣子，用干谷辣椒，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4: 短时强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应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来临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交通提示，检查门窗密封性，及时切断电源插座，将家电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防止进水短路引发触电。清理阳台杂物和排水口，避免堵塞。地下车库、地下室可提前准备沙袋、挡水板，减少积水倒灌风险。强降雨时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一定避开涵洞、隧道、地下商城、地下车库等易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切勿靠近积水漩涡和下水道井口。驾车出行牢记探、慢、撤，积水深度不明或超过轮胎一半，切勿强行通过，立即选择安全地带停车，并向高处撤离。车辆在积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再次启动，避免发动机报废。车内人员迅速撤离到安全区域，并报警求助。若不慎被困内涝区域，迅速向楼顶、高台等安全高地转移，拨打119、110求救，清晰说明位置和现场情况。不要擅自游泳逃生，远离老旧墙体、广告牌、大树等易坍塌物体，避免二次危险。
3: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先来看法治现场，在广州北站，一名旅客突发心脏骤停，执勤民警迅速上前摘警帽，跪地施救。旅客脱险后，家属帮民警带回了警帽，这一幕温暖了很多人。
1: 事发时，一名旅客在进站通道突然倒地，正在执勤的民警刘祖峰第一时间发现情况，迅速冲到现场，并立即与家属进行初步沟通。
2: 我简单向家属询问了该名男子的病史，查看了该名男子的身体情况，发现他没有呼吸，立刻跪在地上给他进行心肺复苏按压。
1: 高强度的心肺复苏急救，刘祖峰的汗水顺着额头往下流，他摘下警帽，不停按压，一刻不曾放弃。
2: 当时进行这个高强度的心肺复苏按压，消耗了我巨大的体力，汗水和帽子影响我观察男子的呼吸反应，我就把帽子摘下来了，全身心的投入到心肺复苏按压当中，完全顾不上其他，一心想把他救回来。
1: 经过急救，男子逐渐恢复微弱呼吸，有了意识。一旁的家属这时做出一个举动，他将刘祖峰此前摘下的警帽拿了起来，并戴回他的头上。
2: 当时我刚救完人，还没缓过神来，家属过来帮我把警帽戴上了，我心里面十分感动，更感受到一份特别的温暖。警帽承载着一份特殊的责任，这是人民群众对我们公安民警工作的信任和认可，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
1: 这个瞬间感动了很多人，随后这名男子被送往医院救治，已转危为安。
2: 广大旅客朋友出行，如果

0: 自身患有心脑血管等疾病，一定要随身携带相关的药品，遇到紧急情况随时向附近的公安民警工作人员求助。
1: 为照料失能老人，家属雇请护工照料，可朝夕相处的护工却将黑手伸向了雇主家中财物。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从一元面值的纪念币到现金和金条，短短两个月的时间，护工就盗窃雇主家价值40余万元的财物。
2: 他喜欢存点现金，然后我发现，哎，他那包里头没钱了，就是我的首饰，就是他平时戴的项链啊什么的，我一打开来啥也没了，全是空盒子。
3: 事发时，赵女士的父亲已经90多岁了。2025年5月，老人突发脑梗、心衰，失去了行动能力。为了更好的照顾父亲，赵女士先在自家隔壁租了一套房子，又请了一位护工。
2: 她突然下床就摔了一跤，我怎么都抬不起来。我呢，当时选择的标准就是：第一，要个男的；第二个呢，有点有经验的；第三个呢，说白了就是负责跟我配合。给老人吃药、擦身子，就是管这些。
3: 赵女士多方对比，又从家政平台的推荐中，最终选定了白某作为住家护工，全天候照顾老人。
2: 大平台就是肯定让我信任的平台，集体信任的平台。我就啊跟他说了，我说首先呢，我不能脱离咱们这个平台。他说他要给我派顾问，我就提出了这几个要求：人要好，要耐吃苦耐劳，然后呢脾气要好，不要有那种负面的那种事情啊，没有什么。他说这是很好的五星级的什么什么的，给我看了那个证书什么的，我就行了。
3: 赵女士和父亲分别住在相邻的两套住房内，赵女士一家居住在303，老人和护工白某居住在304。在白某入住前，赵女士还特意将老人家中值钱的物品都收到了自己家里。但突然有一天，赵女士发现父亲家中的物品被翻动了。
2: 我这个人呢，就记性特别好，我东西怎么放的我知道。突然有一天，我一打眼，不对，不是我放的了。
3: 赵女士看到父亲的东西乱了，疑心大起。老人行动都困难，不太可能翻动这些物品，而家里还有一个人，就是白某。她突然联想到之前找不到的现金，大概也与白某有关。
2: 我爸有一捆那个10万块钱一捆，每个号都连着的，说原来说要等我女儿结婚的时候当礼物，然后呢我就放在，还特地放在我的一个我认为很隐蔽的地方，但是后来呢我就收拾的，我怎么找不着他了。
3: 在联想起白某两个月里频繁请假的行为，赵女士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
2: 他刚来第一天就请假，说一朋友去世了，回来没多长时间说又请假，特别着急。突然有一天说他妈妈什么心梗还是脑梗了，要回家。
3: 作为一名全天候照顾失能老人的护工，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就频繁请假这么多次，再加上家中出现的异常情况，赵女士越想越觉得白某不对劲儿。直到在案发当天，白某这次不是要请假，而是提出辞工，并且很着急，要求立刻离开。赵女士赶紧返回家中翻找财物，又发现现金不见了。
2: 我放了一些现金，我是打算换点澳元，接着给我儿子，也没了。要不这样吧，我说报警，哪怕我如果不是他，我赔他都行，但是我得报，我心里特别不踏实。我说我已经不踏实好长时间了。
3: 赵女士没有想到，自己一番精挑细选的结果却是引狼入室。白某被抓获时，民警在他的背包中发现了黄金首饰、纪念币等16件物品。赵女士一眼就认出这些是自家的东西。
1: 检察机关审查后认定，白某的行为涉嫌入室盗窃，且数额特别巨大，以盗窃罪向法院提起公诉。赵女士家中究竟丢失了多少财物？能否认定这就是白某盗窃的呢？
4: 我怀抱里面的金银首饰是我自己的，他们丢的是金条和金手链，跟我这没有关系。他们拆迁的时候去那边捡的。
3: 首饰都是我自己的，钱是我捡的，我没去他家，你在诬陷我。白某始终坚称自己没有偷到赵女士家的财物，但关于他包里的首饰和突然存入银行的大额现金又不能自圆其说，法庭就此展开调查。赵女士罗列的丢失物品清单里包括现金、首饰、金条等40余件物品，其中一条金鸡挂件项链的来历让白某的谎言被

0: 直接戳穿。这条项链出现在警方现场查获的物品中，被害人赵女士提供了多年前家庭成员佩戴这条金鸡项链的生活照，但白某坚称这是自己多年前购买的，并不是自己盗窃得来的。
1: 在这些项链当中，有一条是有一个金属的金鸡的挂坠，这个项链是从哪来的？
2: 金鸡的项链是我自己的。
1: 这个金鸡项链现在有证据显示是被害人家中有成员佩戴过，你能解释吗？
2: 不能。
3: 他一直辩解说黄金首饰是他自己的，是他自己买的，但是对于他买的这些地方呢，他也没有提供一个购买凭证。然后他说，特别是有一个金鸡挂坠，那都是20年前的。我们觉得他的这个辩解也是不符合这个正常人的这个逻辑的。
0: 对于公诉机关指控白某盗取了赵女士存放在303室家中的40余万现金的犯罪行为，白某辩称钱是自己捡的，卖药材赚的，还有打工攒的。
1: 说你是捡的，你能明确你捡拾的具体的时间、地点，还有它的特征吗？
2: 我在通州区后峡通州下口院捡的，具体位置我不知道。
3: 然后他会辩解说是自己在路上捡的，捡的这个方式他又没有办法提供什么具体的时间呀，他都没有办法提供，所以他的这个辩解呢是不符合常理常情的，是非常的异常的，所以我们就排除了他的这个辩解。
0: 白某还声称从未进入过赵女士所居住的303室，但304房间的摄像头完整地记录下了这一幕。白某悄悄取下墙上悬挂的303室备用钥匙，外出之后又折返把钥匙挂回原处。更耐人寻味的是，拿完钥匙之后，他特意手动转动监控探头，避开钥匙所在的拍摄区域。
3: 这个屋子里面就是赵女士的父亲和白某共同居住的这个环境，这个就是赵女士家的隔壁。赵女士住303，她这是304房间，然后这个是303房间的备用钥匙，赵女士家备用钥匙这个地方，这边就是门，然后这个时间是11:45，哎，这他伸手开始把拿钥匙这一个动作，这11:46他去拿钥匙了。
0: 而白某在附近银行网点存钱的时间与偷拿303室备用钥匙的时间完全对应。
3: 这个是当天是2025年8月23日的是12:24，就是他取完钥匙之后半个小时，他就在这个建设银行存现56000。这是他们家附近的，这个是工商银行，当天也是从12:44一直存到了12:48，也是用ATM 机存现，都是在这一个小时拿钥匙之后的这个时间，
4: 就是相当于他这一个小时他去了2个银行，存了2笔。
3: 对，这是1点刚把钥匙放回来了。
0: 但证据显示，白某多次拿取303室的备用钥匙并潜入赵女士家中之后，很快就到银行存现。法院认为可以认定白某实施了盗窃。
5: 8月20日的银行的录像还拍到了白某推着老人一块进入了银行的大厅，老人呢就在轮椅上坐着，在大厅中间等着白某自行到 ATM 机上进行存现。 ATM 机正上方的那个监控可以清晰地拍到白某存现的过程，左手边就是一个塑料袋，有点像垃圾袋的一个塑料袋，装着大量的现金，所以呢，可以印证白某是拿备用钥匙到被害人家里拿现金，然后银行存现这样一个完整的作案过程。
0: 法院审理查明，白某入职之前3张银行卡加起来余额仅有100余元，而受雇短短2个月，账户涌入41万余元，其中仅短短4天就存进38万，和他每月数千元的收入完全不符。
5: 尤其是8月19日到8月23日短短4天，他银行卡的存现记录就达到了38万多元。所以这显然是不合常理的，跟他自己个人的这个收入情况完全不匹配的。
0: 在庭审过程当中，白某始终对于盗窃行为予以否认。对于304室摄像头拍下的白某拿取赵女士所居住的303室备用钥匙的行为，白某辩称自己是被允许进入303室的，这也是能否认定白某实施入室盗窃的焦点问题。
5: 入户盗窃它除了侵犯公民的财产权，实际上它还有一个进入别人家庭，这个家庭安全、人身安全的方面的一个社会的危险性。
6: 我们是坚决不允许，而且也说

0: 我只在304服务，因为我这是两个独立的家庭。
1: 法院认为，从303和304的格局来看，两间房屋分别有独立的入户门，白某不属于303的住户，且他是在赵女士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使用备用钥匙自行进入303，可以认定为入户盗窃。最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白某入户盗窃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4个月，并向被害人退赔财产损失41.24万元。目前，白某提出上诉。
2: 这类案件，他们多是采用蚂蚁搬家式的方式进行盗窃的，少取多拿。就是分很多次，每次就一点一点一点去搬。在请护工之前，家里还是要做一些准备，比如说贵重物品放到带锁的抽屉或保险柜里，在发现了有异常情况的时候，要第一时间固定证据报警，减少那个损失的进一步扩大。
3: 个案背后暴露的是养老陪护行业的短板，家政中介陪护机构一旦对人员准入把关缺位，就容易给安全埋下隐患。入职背景核查、在岗行为监管、风险提示不能流于形式。另外，这起案件也警示雇佣护工的家庭，信任不等于毫无防备，必要的技防措施，对异常举动多一份留意，能够提前规避财产风险。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3: 因为夫妻矛盾，一位父亲不顾儿子的感受，多次将家庭矛盾发布到儿子的班级群、家长群和小区业主群，在网络空间里将孩子推向了风口浪尖。近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案件，认定父亲的行为不仅侵害孩子的人格权，还构成精神损害，属于家庭暴力。
5: 家住上海的林先生与妻子2年前因感情不和分居，正在上小学的儿子小林随母亲生活。然而，夫妻二人在子女养育等问题上分歧不断，林先生采取了一种不理智的方式来处理。
6: 因为父母在对小林的教育方式上存在一些分歧，林先生每次去探望小林，双方都会发生一些不愉快。为了给妻子施加压力，林先生在2个多月的时间里，在孩子的班级群、家长群和小区业主群，用一些极端的语言把家庭矛盾公布在群里。这些言论给还在上小学的小林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甚至产生了厌学的情绪。
7: 小朋友当时是1个多星期都不敢去上学，觉得脸面已经丢尽了，不敢去面对老师，也不敢去面对同学。
5: 无奈之下，小林在母亲的陪同下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判令裁定禁止林先生实施家庭暴力，禁止其通过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及网络平台等方式侮辱、诽谤、威胁小林及近亲属，并禁止骚扰、跟踪、接触小林及近亲属。法官了解到，2025年11月起，林先生多次使用情绪极端、带有贬损性的语言，在小林的班级群、家长群及小区业主群中发布信息，公开指责岳父母及妻子一方无脑破坏家庭、霸占孩子、疏远林先生与儿子的亲子关系等。而这些言论迅速传播，让小林在同学和老师面前抬不起头，在邻居中也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
3: 庭审上，林先生辩称自己发表的那些言论本意不是针对孩子，但问题恰恰就在这里：一个父亲把家庭矛盾和生活隐私全都扔进孩子每天都要面对的班级群、家长群，让9岁的儿子承受那些本不该属于他的压力，仅仅用一句“并非有意为之”就能搪塞过去吗？法院认为，林先生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正常家庭矛盾表达的边界。
5: 法院审理认为，林先生忽视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多次使用情绪极端的语言，将家庭隐私发布在儿子班级群、家长群和业主群。那么，把家事闹到班级群，如何从法律的角度看待这种行为呢？ 法官用三个关键词来认定，鉴于网络空间的公共性、信息传播的瞬时性、所在群组的社会性，该行为侵犯小林的人格尊严及隐私权。

0: 也属于家庭暴力的一种类型。虽然法条并没有穷尽列举具体的行为形式，但是我们经过审查认为，林先生的行为符合家庭暴力伤害和控制的本质特征。
1: 法官解释，林先生的行为暴露了未成年人的隐私，而公布隐私的空间正是与孩子社会评价密切关联的网络社交群组。这些信息的瞬间扩散，让孩子承受巨大的舆论和精神压力。
0: 事发时，小林也只有9岁，还在读小学，心智并没有发育成熟。所以我们认为，这种心理上无形的伤害并不亚于肢体暴力所带来的影响，有可能贯穿孩子的一生。我们还注意到，林先生在2个月的时间里，在社交网络群组内持续反复地发送家庭隐私信息，已经超出了正常家庭矛盾的表达边界。这种反复性表明老林并不是一时冲动，与偶发性的家庭矛盾是有本质区别的。
1: 法官认为，林先生把家庭隐私公开化的行为不仅严重侵害了未成年人的隐私权和人格尊严，也超出了家务事的范畴，具有法律规制的必要性。
0: 林先生如果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了损害，完全可以通过合理合法的形式主张和维护自己的权益，但是却通过伤害自己孩子的方式来给家庭成员施加压力，以便于在家庭矛盾的解决中获得主导地位，也符合家庭暴力控制性的特征。
1: 最终，法院裁定禁止林先生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以及在网络空间发布信息等方式骚扰小林及其近亲属。法院同时指出，林先生与妻子之间因抚育问题虽然产生过冲突，但并无证据表明林先生具有持续实施肢体暴力的危险。林先生作为父亲，依法享有探望监护小林的权利，小林亦应享受来自父母双方的关爱。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出发，法院驳回了小林要求禁止接触的申请部分。
0: 我们经过审理，发现双方虽然因为教育理念等问题发生过矛盾，林先生和小林见面时双方也发生过不愉快，但是林先生对孩子并没有实施肢体暴力，所以法院驳回了禁止父亲与孩子接触的请求。夫妻之间的矛盾不能影响父母子女之间的亲子关系，任何一方都不应当将孩子当成谈判的筹码。作为监护人，父母是孩子的守护者，而不是伤害者。
2: 不少人认为只有动了手才算家暴，实际上长期利用网络公然诋毁、诽谤家庭成员，实施语言暴力或泄露个人家庭隐私的，同样可能构成家庭暴力。心理学专家认为，单向施压、反复实施以及公众传播放大，正是这三点可能让普通的家事争吵升级为精神伤害。
3: 心理学上，网络公共空间的侮辱会产生双重放大效应，一个是信息瞬时扩散且不可撤回，孩子走到哪里都会感觉到在被围观，每一次看到那些话题都是一次新的创伤。
1: 专家介绍，案件中孩子看到班级群里父亲的不当言论会产生羞耻感和恐惧感，每次打开手机他面对的可能都是再一次伤害。
3: 羞耻感指向整体自我的否定，小学阶段正值同伴认同的关键期，同龄人的评价权重非常高，孩子会内化这些攻击，相信自己确实很差劲。
1: 将成年人的恩怨暴露在孩子的学校和社区社交圈，本质上是对子女的情感虐待和监护失职。专家提醒，父母应当优先守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不能把孩子当作情绪垃圾桶、谈判筹码或报复工具。父母的纷争不应让孩子买单。
2: 当家长把夫妻间的怨气一次次投进孩子的社交群，让孩子置于舆论的风口浪尖，这就不再是普通的家事了。安姐也在叩问每一位家长，究竟该怎么做父母？别把孩子当成博弈的筹码，别让无形的精神伤害成为孩子的阴影。婚姻的分歧，双方的争端，都不该由无辜的孩子来承担代价。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您好，观众朋友，北京时间下午一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习近平主席此访将谱写中埃关系新篇章，也将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

0: 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0: 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0: 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消息，9月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各地举行多种纪念活动，缅怀先烈，铭记历史。
3: 在山东临沂新四军军部旧址及华东野战军总部旧址纪念馆，市民群众认真聆听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感受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精神。在黑龙江虎林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各界干部群众手持鲜花，神情肃穆，在纪念碑前肃立，缅怀革命先烈，悼念罹难同胞。纪念日前夕，全军各部队也通过多种形式重温抗战峥嵘岁月，更续伟大抗战精神。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官兵们前往全军海拔最高的康熙瓦烈士陵园，在肃穆祭奠中致敬英烈，淬炼初心。各部队还立足练兵备战主阵地，传承抗战精神。高原训练场上，一场合成营进攻对抗演练进入关键阶段。
4: 全连官兵始终把演训场作为传承战旗精神的主阵地，把能打仗、打胜仗作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不断提升遂行任务能力。
1: 今天，香港特区政府举行官方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
5: 这里是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特区政府高层官员、司法人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退伍军人团体、区域会、其他界别社会人士、制服团队及青年代表等出席仪式。
6: 纪念仪式8点开始，全场肃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升旗队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升起，全体出席者默哀2分钟，向英烈致敬。
7: 无数先烈，他们在奋勇斗争当中的精神，我们一定要传承下来。作为青年人，本身要学习好，要身体好，建立好这个信念，为我们的民族的复兴，为全世界的和平，都要献出我们的力量。这是我们今天行动的意义。
8: 今天参加这个活动，我心情很激动，因为在我们伟大的共产党领导下，我们取得辉煌成绩，使日本无条件的投降。现在我们香港背靠祖国，能过香港能够过着安稳的日子，是值得我们骄傲的。
1: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定于今天在东京、神奈川、千叶、京都等多地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近期危险行径，呼吁捍卫和平宪法，反对战争。近期，日本防卫省与日本制铁签订土地买卖合同，计划将广岛县吴市原日本制铁大型钢铁厂旧址打造成多功能复合防卫据点。对此，吴市民间组织日铁吴旧址问题思考之会共同代表西冈由纪夫日前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强烈反对。他认为应该全面反思日本曾经发动的侵略战争，穷兵黩武只会招致恶果。
9: 西冈由纪夫表示，二战期间广岛县设有不少日本军

0: 上自治区政府召开的发布会上获悉，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21人遇难，目前救援人员正在分区搜寻。
1: 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挖网式、地毯式搜救，搜救面积累计达 159.1 万平方米，截至9月2日12时，累计发现遇难人员21人，遗物847件，目前仍有541人失联。
2: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灾害导致去国门3公里的道路全部损毁。面对施工作业面狭窄、山体不稳、河水陡涨、水流湍急、淤泥厚积、沿路边坡稳定性差以及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等困难，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安能、消防救援、中国中铁、自治区公路事业中心、天顺集团等力量持续攻坚，昼夜奋战。截至目前，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300余人，搜救车辆400余台次，搜救设备8000余台套，空投物资装备5.43吨。灾害发生后，救援人员主动联系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及时回应家属关切，对失联遇难家属做好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指挥部持续对堰塞湖、冰岩崩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开展监测，为下游抢险救援提供安全保障。下一步，西藏将统筹各方力量，继续开展搜寻搜救和善后处置等工作。
0: 据记者了解，现场泥石流的平均厚度达到4米，最高达到16米。接下来的深层次搜救都将面临哪些难题？应急管理部专家表示，进入核心区之后，救援队伍现场作业环境发生很大变化，主要面临3方面的困难。
3: 一是地形条件呢十分复杂，该区地属高山峡谷，沟谷狭窄，边坡陡峭，加之核心区域形成的深厚型泥石流堆积体。堆积体淹没的深度达3至11余米，大型的机械开进的难度非常大。同时呢，搜救作业面狭窄，作业空间十分有限，严重影响抢险救援的效率。
2: 二是次生灾害风险高，近期吉隆地区降雨不断，周边山体土壤湿度饱和，存在滑坡、滚石、二次泥石流溃决的风险。同时，上游还有不稳定的堰塞湖，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三是保障条件有限。高海拔下从事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对救援人员的精力和体力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目前前方救援人员进行轮换，同时安排专业人员进行心理疏导，确保救援人员保持持续战斗力。
0: 今天早晨6点30分，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福建漳州沿海登陆，这已经是沙德尔第3次登陆我国。上午11点，其中心位于广东省潮州市饶平县境内，为热带风暴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沙德尔及其外围环流将继续带来降水。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明两天，福建、广东、江西、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北部、福建南部和东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受沙德尔影响，今天福建沿海出现10级大风。为确保安全，截至今天10点，共有24条客渡运航线停运，65艘客渡船停航，其中4条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全部停航，37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停工。在厦门，自今天5点停航时间起，当日的船票可免手续费退票或改签。通过厦门轮渡官方线上平台购买的停航期间未使用的船票，系统将于复航后5个工作日内自动全额退款。目前，福建海事局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引导船舶避开台风影响区域。昨天受沙德尔影响，福建宁德遭遇强降雨天气，多地出现内涝，部分群众受困。险情发生后，当地消防救援人员立即奔赴现场开展抢险救援。
2: 在宁德福安市的一个羽毛球馆，积水最深约1.6米，多名群众被困，消防员使用橡皮艇将被困人员转运至安全区域。 在福安市西东村，一名老人在果园采摘果子时受积水围困，无法自主。

0: 克里。消防员驾艇驶入果园深处，找到被困老人，成功将其护送至安全地带。9月2号0时至24时，宁德市消防救援局共接报强降雨相关警情142起，营救被困人员113人，疏散转移人员327人。
1: 昨天，浙江温州市苍南县遭遇强降雨。截至昨晚9点，苍南县面雨量达358.1毫米，辖区多处道路被淹，积水严重。当地消防救援力量辗转多个社区，开展群众转移等抢险工作。
0: 当天上午，苍南县灵溪镇城南社区因小区积水严重，不少群众急需转移。消防救援人员在转移过程中发现有名10多岁男孩脚部骨折，独自在家，于是将男孩和小区其他需要转移的人员一起转移上船。抵达安全区域后，消防救援人员为男孩送上食物，随后男孩父母赶到现场，将孩子送往医院治疗。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消息人士说，现场冒出滚滚浓烟。稍早前，科威特军方说，防空力量正应对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近日，美军对伊朗再次发动新一轮打击，美伊之间是否要重回军事对抗？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威胁说，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
3: 特朗普2号表示，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1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方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还说，美国已经并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并称每天都有大量船只运载数百万桶石油进出，美国正牢牢掌控局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号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这再次体现了美国的道德沦丧。据伊朗媒体报道，美军9月1号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伊朗外交部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1号袭击伊朗多地。声明称，美方对伊朗多地的民用及非军事设施的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和公司财产损失。伊朗武装力量依据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自卫权，对作为美军袭击伊朗行动起点和后勤支撑的美国军事基地实施防御性和威慑性打击。伊方同时敦促地区国家阻止美国利用其领土和领空对伊朗实施军事行动，并呼吁联合国等有关方面制止局势进一步升级。
1: 刚才短片中提到的这场遭美军袭击的婚礼，是当地时间9月1号在伊朗南部西里克县发生的。有幸存的民众在事发后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仍然心有余悸。
3: 袭击发生时，阿里马拉西女儿的婚礼正在这栋居民楼里举行。据她回忆，突如其来的爆炸瞬间席卷了整个建筑，婚礼现场顿时弥漫着呛人的烟尘。据一名伤者回忆，他和朋友赶往婚礼现场的途中就听到了轰鸣声，刚到达目的地就发生了爆炸。另有幸存者表示，遭袭现场满地伤员，许多妇女和儿童伤势惨重，而在场的所有人都是平民。据伊朗官方公布，这场袭击已造成数十人死伤。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予以否认，声称美军从不将平民作为袭击目标。
1: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武器。

0: 员机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海上船只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还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圣山城以及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乌克兰第十四集团军当天则否认俄方关于已控制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乌方称哥萨克洛潘局势紧张，当前战况处于动态变化状态，乌军正坚守防线，积极防御作战，激烈战斗仍在持续。哥萨克洛潘位于哈尔科夫地区北部，是乌军的大型后勤枢纽和关键交通节点。德国方面一号表示，俄罗斯应对八月上旬发生在德国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德方决定于9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同时终止与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相关合同。对此，俄罗斯外交部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当天就德国政府1号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
1: 当天，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俄方坚决否认德方就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袭击事件提出的指控。俄方认为，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这是进一步破坏两国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对德方行为予以强硬回应。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1号表示，德国没有证据表明俄罗斯参与相关事件。德国对俄罗斯的指控与德国国内政治局势有关。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号表示，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同一天，法国外长巴罗在欧盟成员国外长非正式会议期间对媒体说，法国已召见俄罗斯驻法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提出抗议。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德国媒体报道称，关于此次事件，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0: 荷兰央行2号宣布，鉴于地缘政治动荡加剧，已将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和加拿大转移至英国伦敦，以提高应对危机时黄金的流动性和可交易性。截至2025年底，荷兰黄金储备总量 612.4 吨，调整后伦敦存放比例升至 32.1%， 纽约和渥太华均分别降至 18.5%， 另有约三成存放在荷兰国内。加拿大央行，也就是加拿大银行，2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2.25% 不变，自2025年10月底以来一直保持基准利率不变。加拿大银行当天在新闻公报中表示，来自美国的关税威胁对加拿大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构成风险。另外，由于中东冲突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进展甚微，通胀上行风险增加。油价处于高位的时间越长，价格传导到其他商品和服务的风险就越大。加拿大银行预计，每家护士关税也将推高企业成本，并可能影响消费价格。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力争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
3: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围绕体育强国建设各领域，我国将在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助力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和生活品质，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升综合实力和为国争光能力，加快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有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等方面开展重点工作，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4: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滑冰场，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

0: 阿大对程超、春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用优异竞技成绩彰显中国力量、国家风采，
0: 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更好发挥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在竞技体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形成更加开放、更富活力、更高水平的发展格局，打造能征善战、作风优良的国家队。再过几天，我们就要出征名古屋亚运会，我们将铆定实现精神文明和运动成绩双丰收的奋斗目标，提振精神，顽强拼搏，争创佳绩，努力为祖国和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体育产业跨界融合，破圈发展，让体育激活一条街，燃动一座城。
0: 到2030年，努力实现与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的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完善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推动健身休闲业多元化发展，完善竞赛表演业产业链条，打造一批具有科技含量的体育国货潮品，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大力发展赛事经济，丰富赛事消费场景，优化赛事消费环境，支持打造一批高质量自主品牌的赛事，促进赛事的流量转化为地方经济的增量，以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为牵引，鼓励各地发挥资源禀赋优势，因地制宜发展户外运动，巩固扩大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成果。
2: 我国是世界上古树名木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眼下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正有序推进。此次普查于2025年7月正式启动，与第二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相比，普查范围新增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和其他国有林区，力争用3年时间完成，将按照一树一策、一群一策原则，实现更加全面的古树名木资源保护。目前普查已在黑龙江、浙江、安徽等11个省份的13个代表性单位完成试点。那么什么是古树名木呢？古树是指树龄100年以上的树木，不包括人工培育、以生产木材为主要目的的商品林中的树木。名木是指具有重要历史、文化、科学、景观价值或者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树木。因为古树名木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生态、科学、景观和经济价值，所以必须保护好这些珍贵资源。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第一次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等纳入普查范围，真正实现了意义上的全域覆盖。那么这项工作是如何开展的呢？我们来看报道。
1: 这两天，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工作人员利用卫星影像、无人机航拍、激光雷达等技术，对古树名木分区域采用不同方式进行普查。
3: 在人力难以到达的偏远山区，搭载激光雷达、可见光镜、红外设备进行航空测绘，对于人力可达区域呢进行地面核查，对散生分布的古树名木逐株进行定位、测量和特征记录，进行3维建模。最终，我们是计划形成完整的古树名木资源目录。
1: 在黑龙江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古树名木的天然树洞正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秋沙鸭不可或缺的繁殖巢穴。当地的普查工作必须统筹古树调查和野生动植物保护双重目标。为此，工作人员提前梳理中华秋沙鸭的活动规律，利用中华秋沙鸭南迁的时机，合理错峰排布野外作业时间。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及国有林区纳入普查范围。普查不能简单照搬城乡古木入户踏查模式，而需要区分可进入区域实地调查、进入管控区域遥感抽样调查两套方案， 同时不能为了普查干扰珍稀动植物栖息环境，破坏原生生态。
2: 在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中，科技成了最大的亮点，一系列黑科技轮番上阵，监测古树的健康状况。
4: 在浙江安吉的灵峰寺古树群，技术人员正利用应力波无损检测技术为古树进行把脉问诊。古树身上被安装了12个传感器，传感器另一端连接着检测仪器，技术人员逐个敲击传感器，将声波传送至仪器。大约五分钟，一张树干内部结构图就在电脑上生成了。
5: 在敲击传感器的时候，它会记录它的一个时间，就是传播过程中，如果这个路径上有一个空洞的话，那这个时间肯定会延长。都用一个成像算法啊，就是把这个实际的缺陷区域给它展现出来。我可以看到这个树干的内部是有一个空洞的。
4: 相比传统的人工目测，这项在效果上类似于医学上 CT 扫描的技术，能较为精准地将树木内部的空洞与腐朽状况反映出来。
6: 首先呢，对它进行一个清腐，然后进行一个杀菌消毒的一个处理，根据它那个根系受损的情况，在下部进行一个保护，进行一个封堵。
2: 眼下越来越多的古树群落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去处。
1: 在江苏南京溧水区富家边，万亩梅海褪去盛花期，墨绿的叶子密密匝匝挤满枝头。在十里梅岭之间，红果冬青静静伫立，树龄超过200年，被列入南京市古树名木名录。当地百姓把这棵古树称作许愿树，树下祈福许愿的习俗代代延续，不少游客慕名而来，感受古树底蕴，许下美好心愿。
7: 我们来到这边之后，发现这棵树不仅树龄长，它的树冠也非常的大，看起来非常的震撼。
1: 这几天在四川广元剑阁翠云廊景区，古柏枝繁叶茂，郁郁葱葱，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感受古蜀道厚重的历史文化和良好的生态环境。
8: 进来空气又这么清新，忍不住就是放慢脚步。
1: 在福建漳州南靖县，得天独厚的古树生态资源与世界文化遗产土楼景观深度融合，形成适宜土楼加千年古树的独特乡村文旅组合。连片繁茂的古榕树群形成天然生态休息空间，成为游客沉浸式体验闽南生态人文自然科普的热门打卡点。
9: 这个树龄都有600多年了，我们带小孩来了解一下很多保护古树的知识，对我们和小孩都有很大的意义。
10: 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树牌了解到这些古树的文化和历史底蕴，像这些夫妻树跟麦相连，枝叶相依，也意喻着长长久久。
1: 云南古树名木超过100万株，在普洱景迈山，这片藏在滇南群山里的千年古茶林迅速成为全国多地游客避暑研学、探访世界遗产的热门目的地。每到新芽萌发时，当地村民还会带着游客走进古茶林，沉浸式体验采茶、制茶和认识自然的乐趣。
11: 让我比较惊喜的是，这个枯枝啊，包括我手里的这个果子呀，都能做成各种各样的工艺品，还有一些这个文创。
1: 目前景迈山共有200多家特色民宿扎根古村寨，采茶体验、世界遗产探访等多元化文旅项目备受亲子家庭与研学团队青睐。
8: 上山体验采茶、制茶、品茶的游客呢，明显增多了。我们通过住宿、餐饮、文创等呢，逐步形成了茶山饮客、文旅游客、群众增收的生动局面。
1: 赏万亩茶林，品千年茶香。今年暑期，景迈山累计接待游客8.65万人次，同比增长57.8%。一株株古树正成为带动暑期文旅消费的绿色引擎。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9月1号，我国黄渤海海域开渔，一网网鲜活海鲜随即陆续上岸。在河北黄骅，市民商户争相抢购开渔头茬鲜。
4: 9月2号凌晨4点，记者在黄骅的一处农贸产业园看到，新鲜捕捞的各式海鲜不断运往市场，梭子蟹、皮皮虾、海鲈鱼各类贝类整齐码放，吸引不少市民前来挑选。

0: 受渤海湾淤泥质近海独特环境滋养，河北黄骅的梭子蟹甲厚体肥，自带鲜甜，是黄骅开渔季代表性海产。这两天当地一些饭店已经陆续推出第一网海鲜。
1: 第一网然后海鲜，然后已经陆续的开始到店了。今天教给大家一个小妙招啊，挑梭子蟹，然后咱们看这个梭子蟹上面，然后有三个格，第三个格然后咱们可以摁一下，如果要是这个比较紧不空的情况下，然后这个证明咱们这个梭子蟹然后肉质还是特别好的。
0: 除地道的梭子蟹之外，记者在当地饭店看到皮皮虾、塔木鱼等海产品也已经新鲜上市。据介绍，随着开渔季到来，更多优质海味将走上市民餐桌，同时也提醒大家在选购海鲜时也尽量挑选鲜活完整的海产品，留意货品的新鲜度。
2: 肥美海鲜集中上市，在尽享海味的同时也要讲究合理健康食用。
0: 渤海湾属于半封闭海湾，这里是皮皮虾、梭子蟹以及各类贝类、甲壳类海产品理想的栖息繁育场所。渤海湾出产的皮皮虾、梭子蟹肉质饱满，口感鲜甜。地处渤海湾沿岸的唐山烙亭也是这类优质海产的重要产地。
3: 主要是皮虾、螃蟹，各种鱼类都有，对虾都有。
0: 入秋之后，海产肥硕，正是尝鲜的好时节。虽然海鲜鲜美，但医生提醒，并非人人都适合吃海鲜，应结合个人体质适量食用，切忌贪食。
4: 大虾跟海参吧，属于适用于这种寒凉体质的人，而螃蟹呢，就属于比较寒凉的体质偏寒的人，就是你吃了以后会容易引起，脾虚的症状加重，就是最常见的表现就是拉肚子。还有呢，对一些湿气偏重的人，他就容易引起一些过敏来。
2: 为让乡村群众出行更省心、更便捷，近日在浙江衢州市柯城区石梁镇，当地推出固定加预约响应式公交服务，打通了群众出行的最后一公里。
0: 近日，一辆崭新的九座轻型客运车辆沿着蜿蜒山路驶进了石梁镇铜钱村的明坑公交站点，正式结束了这里不通公交车的历史。村民于阳谷通过公交客服热线预约了这里前往石梁镇的乘车订单。
5: 现在有固定车了，又有日夜车，灵活又省心，方便了我们老百姓出门。
0: 此前，石梁镇杨田园村等部分村落因道路受限、客流分散、传统公交覆盖不全、班次稀少，村民出行极为不便。针对山区窄路多弯的路况，相关单位联合当地政府推出固定加预约响应式公交服务，专门投放了九座轻型客运车辆，以固定班次加电话预约模式灵活运营。试运行期间，当地将根据村民实际需求动态调整发车频次，并计划在全区范围内摸排推广，汇集更多乡村百姓。
2: 8月31号上午，山西省太原市的一处道路上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名女子被一辆机动车撞倒后卷入车底，危急时刻，过往的热心市民纷纷伸出援手，抬车救援。
6: 有人呼救了。当时第一时间什么都没想，停下电动车赶快往国跑，先救人。
0: 当时参与救援的有便利店店长、外卖员、城管执法人员，大家没有犹豫，第一时间伸出援手。由于车辆较重，几次尝试都没有将被困者救出。与此同时，不少骑电动车开车路过的热心市民也加入救援。
7: 呼喊周围身边的人一块儿过来帮忙，最后把被撞人的从车底下揪出来。第一想到的时间就是先把人揪出来。
0: 目前该女子正在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
2: 近日，受黄河中上游降雨影响，位于晋陕峡谷的黄河壶口瀑布迎来秋汛，壶口段水量大增，流量由之前每秒400立方米左右增加到每秒800立方米左右。充沛的水量让壶口主瀑瀑布连成一线，形成绵延数百米的瀑布群景观，呈现出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壮美景色。 虎跳峡景区位于云南迪庆与丽江交界处，雨季以来，景区外围北侧山体多次发生山石坍塌。9月1号，该区域再次发生山石坍塌情况。今天，景区对滑坡区域启动排险作业。
0: 9月1号上午10:30左右，香格里拉虎跳峡景区外围北侧山体发生小范围坍塌落石。画面显示，大块落石从山上滚落。落石发生后，自然资源和文旅部门第一时间联动响应，带领地质灾害防治专家组共同做好现场核实、处置等工作。9月2号，记者在虎跳峡景区看到景。

0: 今天这个游览站到的话是大概是200米左右。
1: 据工作人员介绍，景区采取主动防护网和被动防护网两道防线，主动防护网紧贴山体表面覆盖，被动防护网架设在外部，一旦发生崩塌，可有效拦截落石，减少飞溅范围。景区每日安排专人巡查防护网状态，发现松动石块或防护网损坏，即组织专业施工队进行维修作业。由于坍塌落石点距离防护网较远，此前不在常规监测重点范围内，9月1号再次发生后，景区已封闭靠近落石点的观景台，并组织技术人员重新调整边坡雷达监测范围，将落石一侧300米范围内的山体纳入24小时监控。
2: 火车下景区边坡雷达监测系统是安在对面的山上，然后对景区的整体的一个山体进行整体的稳定性的监测，然后它是2至4分钟完成一次数据的回传，然后就是它的值可以监测到0.1毫米的那个数据波动，如果有变化情况的话就会反馈。
1: 9月3号，景区已对滑坡区域启动排险作业。景区负责人表示，排险结束后将在滑坡点附近加装防护网，相关工程预计10月底前完成。在游客引导方面，景区同步加强安全提示和应急疏散指引，明确告知游客紧急情况下的避险路线和集合点位，帮助大家在遇到突发情况时能够迅速有序应对。
3: 近日，在云南省澜沧县富邦乡多依林村周边，有印度野牛多次现身，频繁出现在村寨公路附近，当地随即发布安全提醒。
1: 这段画面是云南省澜沧县富邦乡多依林村村民用手机记录的。在一条乡村小路上，一头体型壮硕的印度野牛沿着路边行走，而在另一段画面中，面对狗叫声，视频中的印度野牛并未受到干扰，朝着拍摄者和狗的方向缓步走来。印度野牛在我国主要分布于云南普洱、西双版纳等地，澜沧县是其重要栖息地之一。近年来，借助红外相机等监测手段，印度野牛影像记录明显增多。据了解，由于近段时间这里多次发现有印度野牛出现，为确保人员和印度野牛安全，当地派出所和林业服务中心加大巡查和安全宣传力度，引导村民远离避让。
4: 公安机关提醒村民，遇到印度野牛要及时避让，千万不要凑上去拍照围观，更不要拿棍子放狗驱赶。野牛体型大，受惊了容易伤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和它保持20-30米以上的安全距离，腹部打扰才是最安全的。
3: 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5: 受台风克罗旺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东海有大到巨浪区，8号在渤海、黄海也将会有一次大浪过程。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蓝色警报，今天到明天上午，东海有3到5米的大到巨浪区，上海、浙江近岸海域将出现中到大浪。大连、秦皇岛、天津和烟台海域都是青浪，青岛海域是青浪，日照连云港和上海海域有中浪。宁波、温州、台州和宁德海域有中浪，福州、厦门、汕头海域有中浪，深圳海域是青浪。防城港、北海、海口和三亚海域都是青浪，觉华岛、长岛是青浪，连岛和圣斯列岛有中浪，南极岛、钓鱼岛和湄洲岛有中到大浪，穿山群岛是青浪，涠洲岛是青浪，永兴岛、黄岩岛和永暑礁有中到大浪。
6: 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大于等于12级的热带气旋统称为台风。台风预警是针对可能或者已经受到热带气旋影响产生的大风天气，由低到高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4级。台风蓝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黄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8级以上，或者阵风10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橙色预警是指

6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0级以上，或者阵风12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红色预警示指：6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2级以上，或者阵风14级以上，并可能持续。遇到台风预警，公众应立即停止露天活动，远离海边、河道、广告牌、大树以及地势低洼地带。 户外作业人员尽快停工避险，船舶回港避风，密切关注预警信息，听从应急指挥转移。

0: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律，以两至七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2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习近平主席此访将谱写中埃关系新篇章，也将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

0: 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0: 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本台消息，9月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对国事。

0: 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今天早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勒沿海登陆，这已经是沙德尔第3次登陆我国。今天10/30，沙德尔中心位于广东省梅州市，中心最大风力8级，为热带风暴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早6时30分前后，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福建漳州漳浦古勒沿海第3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985.5帕。这个远洋台风的过程几经变化比较罕见。8月28号8时5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 9时10分前后，在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沿海再次登陆。8月30号，沙德尔减弱停止编号后，其残余涡旋移入南海。9月1号凌晨，再度加强为台风。中央气象台继续维持原来的台风名称和编号不变。今天，它又在福建沿海完成第3次登陆。受沙德尔和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共同影响。 台湾海峡、南海大部、东海大部以及福建、浙江、上海、江苏南部沿海今天有6到7级大风，阵风8级。其中，台湾海峡南部、福建南部沿海风力可达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今天，我国强降雨的重心进一步南压，广东东部、福建东南部一带雨势猛烈。
2: 局地24小时雨量可达250到300毫米，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今天，福州、厦门、漳州、汕头、潮州、赣州以及台湾岛的高雄、宜兰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厦门、漳州、汕头一带及台湾岛南部局地有大暴雨。 漳州、汕头等地局地雨量可达250到300毫米，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最大小时降雨量局部可超过70毫米。云南西部的大理、宝山以及乌鲁木齐等沿天山地区今天也有大到暴雨。预计明天台风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将进入尾声。 但郴州、赣州、桂林、韶关以及厦门、漳州和台湾岛的台北、台中等地仍有大到暴雨，其中赣州和厦门、漳州一带局地有大暴雨。后天，宁波、台州、漳州一线及台湾岛仍有明显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气象专家特别提醒。
0: 福建、广东、江西、湖南等地近期连续遭遇强降雨，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需重点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受沙德尔影响，福建省部分县市出现内涝、道路损毁。武警福建总队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派出多支力量奔赴各受灾点位展开救援。
3: 在宁德福鼎市垫下镇，持续强降雨导致城区及多个乡镇街道出现内涝，群众生命财产受到威胁。9月2号19时15分，武警宁德支队41名官兵携带冲锋舟、橡皮艇等各类救援装备器材抵达受灾现场，挨家挨户搜救被困群众。随行医务人员准备好医疗和生活物资，第一时间对获救群众进行健康检查和食物配给。 截至3号0时27分，共转移受困群众21人，并配合当地政府进行妥善安置。与此同时，在漳州市南靖县解放社区西边新村，受连日降水和上游来水叠加影响，低洼地带约50户老旧房屋面临灾害风险。9月2号20时50分，武警漳州支队官兵抵达现场，会同社区工作人员逐户排查，逐人对接。 重点对老人、儿童等行动不便人员优先转移，现已累计安全转移65名群众。 目前汛情还未完全消退，救援仍在持续进行，武警官兵坚守一线，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

0: 随时做好增援准备。
1: 这两天受沙德尔与弱冷空气共同影响，福建福安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当地迅速组织抢险排涝。
2: 二号上午9:30，记者在福安市板中畲族乡看到多个路段出现明显积水，停在道路两侧的电动车泡在水中，道路通行受阻。当地公安、消防等应急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封闭涉险路段，引导车辆和行人绕行，同时架设两台抽水设备，开展抽排作业。在福安职业技术学校附近，积涝严重，学校工作人员用课桌搭起简易浮桥，有序转移被困师生。
3: 通过我们的排涝车容积水进行了一个排涝作业，现在最大排涝每小时可达1500立方米。
2: 9月3号凌晨起，降水逐渐减弱，强降水过程趋于结束。福安市气象台于9月3号8:50将暴雨预警降为2级，市防指将防汛应急响应降为3级。目前当地抽排水作业已完成。
1: 今天至5号，江西中部南部将有大到暴雨，其中西南部局部将有大暴雨。赣江上中游及支流湘水、桃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今天8时至明天8时，江西赣州、吉安等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水利部于今天12时针对江西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北方大部降雨总体较少，以晴到多云为主。白天体感舒适，但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凉意明显，要注意适时添衣。此外，新疆东部等地今天有大风，部分地区阵风可达11级以上，公众出行需注意防风。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我们再来继续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昨天上午，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那目前最新的救援工作进展如何？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央视记者崔建军。建军你好，来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5: 好的，仲鲁，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联检大楼所在的平台上。此刻呢，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救援抢险的工作呢，正在紧张有序的进行当中。那为了让大家更加直观的了解我所在的点位和泥石流冲击的方位的关系，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我的左手边这条河呢，就是东林藏布河。当初强大的泥石流就是从这里裹挟着，强大的这个冲击物包括岩土等冲击而下，在我所在的口岸的位置呢一分为二。那一支水流呢顺着我右手边的方向，可以说是溯流而上，倒灌了大约3公里，冲击到了这条吉隆藏布河中。而这三上是我昨天刚刚已经畅通的 G216 国道，也就是在这里受到了水毁，那在昨天呢就已经完全畅通了。而另一支水流呢，就是顺着这个吉隆藏布河的下游绵延了几十公里，冲击到了尼泊尔境内。那所以说，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吉隆口岸的位置呢，可以说是整个这个泥石流灾害的一个核心受灾区。在今天的现场呢，我们也看到有多方的救援力量，可以说是分工协作，来平稳有序地推进救援工作的进展。那整体来说呢，我们可以分为几个方面哈。首先呢，最重要的就是关于这个道路的清障和人员的搜寻工作。来看我们现在镜头中所呈现的这个画面中啊，包括武警、消防以及中国安能的队员们以及大型的机械设备正在进行这样一个清淤作业。那为什么要进行清淤呢？因为这里的泥石流堆积物的厚度特别的高。那我们可以顺着我手的方向哈，在最左边这条道路上下面呢，就有几台挖掘机正在作业，这就是已经畅通的这个216国道上。可以看到那里的位置和我们现在所站的高点的位置，当然目测能够这个高差有10几米。而我们也了解到呢，在这里堆积的这个泥石流的厚度，平均厚度能够达到约4米。所以说首先要把这个整个的这个道路清通了，把这个泥石流的堆积物给畅通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其次呢，在现场我们还看到，由于这个216国道

0: 它已经打通了，所以现在有更多的专业人员和大型的机械设备能够进入到这里，在前期的搜索的基础之上呢，利用专业的设备来进行深层次的这样一个搜寻和这个搜救的工作，特别是对我现在所在的联检大楼，还有包括停车场以及这个宿舍楼等重点区域展开人员的搜寻。那这是一个方面。那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在现场作业的同时还要警惕各种次生灾害风险的发生。那好了，这里的这个整个的地理环境的条件非常复杂，包括地质、气象、水文条件的多种复杂因素的叠加的影响呢，可以说现场的这种滑坡、落石等次生灾害风险的发生还是有可能的。那现在镜头中大家可以看到的呢，包括中国安能在内的多方的救援力量，他们是带来了很多的先进设备。就在刚刚我们也了解到，我们镜头里现在看到的底架部分是白色的这台仪器呢，叫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它的作用呢就是能够随时监测它对面山体的位移情况，它的精度能够达到亚毫米级，也就是说如果对面的山体它发生哪怕0.1毫米的移动，它也能够在一秒，也就是秒级之内生成结果，来提醒现场的安全员和工作人员要紧急的撤离。那这也就提到了我们在现场呢，其实这样一个核心的搜救作业的现场也会配备一名安全员，同时呢提供每6个小时的一次的精细化的天气预报，如果说一旦有这样的险情发生，可以通过安全员的提醒以及现场逃生通道的设置来保障大家的安全。这是第二个方面。那第三个方面呢，比较重要的就是要进行现场的一个防疫消杀的工作。在刚刚直播开始前，我们来到现场的时候就看到有包括拉萨海关以及西藏军区某部防疫医疗部队的防疫医疗分队的这个队员们，他们正在用这种便携式的这种消杀器呢，来对我们现在作业的区域，特别是我们来经过的这样一个通道和大型机械所在的区域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消杀。而且我们了解到呢，他们是几班人分班的倒，24小时不停歇的来进行消杀作业，来保障整个一个现场的这样一个卫生消毒的安全。那此刻呢，我们也了解到，其实在现场无论是各方的救援力量，他们都是采取了人歇机不歇的作业模式，可以说是持续的来进行现场的搜寻和搜救的工作。那今天呢，我们也会在现场持续的观察，发挥最新的报道。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仲璐。
1: 好的，谢谢建军，克服信号不稳定因素，从受灾核心区发挥的现场报道。那目前呢，当地的搜救工作正在持续展开。总台央视记者李仲博跟随救援队伍来到救援一线，相关的情况我们来看他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那大家在我身后的画面当中可以看到，那有非常多的大型器械和人员能够来到现场进行一个搜救工作。大家在我左手边可以看到，这个挖掘机依然是持续的在进行一个作业。在做什么？我们从现场也了解到，一方面是持续的对这个淤泥进行一个清理。我们在来的路上其实就发现，越靠近口岸的方向，这个路面的湿度就越大，淤泥就越厚。另外一方面，我们的这个消防救援人员也是随着这个大型器械挖到哪里，我们的救援人员就来到哪里，最大限度的对现场的这个失联人员进行搜寻。那除了搜寻救援人员之外，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也是现场工作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山体目前是存在一定的这个滑坡的风险。那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救援人员是架设起了这样的边坡雷达，在次生灾害发生之前，最大限度地向这个现场的救援队伍发出预警。
3: 据了解，目前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国交建重庆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二局西藏队已组成联合监测组，持续对堰塞湖坝体、南岸滑坡体、堰塞湖下游沟底拐角山体及郭巴村堰塞湖2号边坡进行监测，实时动态研判次生灾害风险，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
4: 我们初步判定这个区域是一个重大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它存在的岩体崩塌的这种风险，所以呢，我们根据这个雷达的这种技术手段来进行这个监测，主要是发现它这个微小的变形，一旦有问题，我们及时跟这个救援的这个队伍进行通知啊，及时的撤离啊，防止发生这种次生灾害。
1: 根据中央气象台监测，西藏吉隆当前为多云天气，气温约11摄氏度。

0: 预计未来几天当地多阵雨，局地有小到中雨，且降雨集中在夜间，气温7到19摄氏度。气象部门提示，持续降水易诱发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次生灾害，需要做好避险防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消息人士说，现场冒出滚滚浓烟。稍早前，科威特军方说，防空力量正在应对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近日，美军对伊朗再次发动新一轮打击，美伊之间是否要重回军事对抗？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威胁说，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
2: 特朗普2号表示，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1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方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还说，美国已经并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并称每天都有大量船只运载数百万桶石油进出，美国正牢牢掌控局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号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这再次体现了美国的道德沦丧。据伊朗媒体报道，美军9月1号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伊朗外交部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1号袭击伊朗多地。声明称，美方对伊朗多地的民用及非军事设施的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和公司财产损失。伊朗武装力量依据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自卫权，对作为美军袭击伊朗行动起点和后勤支撑的美国军事基地实施防御性和威慑性打击。伊方同时敦促地区国家阻止美国利用其领土和领空对伊朗实施军事行动，并呼吁联合国等有关方面制止局势进一步升级。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敌方无论如何垂死挣扎，都无法摆脱当前困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号表示，古特雷斯对于美国和伊朗最新一轮交火表示严重关切，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
3: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deeply alarmed by reports of civilian casualties, including a strike that reportedly hit a wedding ceremony in Iran. The Secretary General condemns all attacks against civilians. He recalls that all parties must respect their obligations under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2: 迪亚里克说，秘书长再次呼吁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敦促有关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加剧当前紧张局势的言行。局势升级将会给中东广大地区和区域外平民带来灾难性后果。
3: The Secretary General urge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to return urgently to diplomacy. A comprehensive and durable settlement can be achieved only through dialogue and negotiations.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号发表声明说，当天两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海域触雷爆炸。声明称，两艘油轮在美军怂恿下撤离船员，并将船只交由美方人员控制，不按伊方规定的航线在霍尔木兹海峡内航行。随后在驶入雷区后触雷爆炸，并引起起火燃烧。声明说呢，伊朗此前已就船只通过布雷航道发出过警告，对于不按伊方规定的航线航行，将船只交给美方控制的航运公司，伊方已制定额外的惩罚措施，并将很快实施。巴勒斯坦卫生部2号晚发表声明称，两名巴勒斯坦青年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的穆盖伊尔村遭以方人员枪击身亡。声明指出，这两名遇害青年分别只有19岁和16岁。此外，巴勒斯坦红新月会当晚发表声明称，其医疗队在犹太定居者和以军袭击该村时救治了两名伤者，一人颈部中弹，另一人背部中弹，已被送往医院。以色列军方在随后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其部队进入穆盖伊尔村

0: 是为警察和一名试图取回牲畜的以色列平民提供安全保护。在这一过程中，有人向以军部队投掷石块，以军随后开火并击中目标。以军声明称，对该事件的调查正在进行中。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进入九月，新疆多地迎来水产丰收季。在地处沙漠北缘的新疆阿拉尔市，东海的青蟹、南海的石斑鱼和南美的白对虾等多种海鲜陆续迎来上市期。那如何在沙漠当中养殖海鲜，经济效益又怎么样呢？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正在阿拉尔市水产养殖基地的总台记者苏萌。苏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沙漠里养殖海鲜的情况吧。
2: 好的，钟鲁，那么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就是在新疆阿拉尔市的新开岭镇的一处螃蟹的养殖区域。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个很大的水塘呀，就是一个占地40亩的螃蟹的一个养殖池。那么就像你刚才所说的啊，东海的青蟹在这两年也在阿拉尔，在沙漠边上安了家。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蟹农正在加紧的捞起这个提前埋设在池塘底部的蟹笼，将一只只肥美的青蟹给它全部打捞出水。那这里要跟大家介绍一下，青蟹在我国的主要的养殖区域呢，分布在东南沿海的区域，和新疆距离非常远啊。而且青蟹呢，它是这个比较有名的是浙江三门县的青蟹，所以青蟹也被叫做东海青蟹或者是三门青蟹。那2024年的时候，首批的青蟹的蟹苗从东海之滨跨越将近5000多公里的这个航程来到了阿拉尔，当年是进行了试养殖。那当年试养殖成功以后呢，从去年开始就在阿拉尔的这个沙漠边缘的这个水产养殖区域正式的安家落户。那发展到今年的正式养殖的第二年，整个青蟹的养殖的面积已经达到了300亩左右，今年预计的青蟹产出能够达到1吨左右。那跟大家介绍了这么长时间青蟹，那沙漠边上养殖的青蟹究竟长什么样，我带大家来看一看。在我旁边陈师傅他这个拿着的这只就是产自身后的这个蟹塘里面的青蟹。大家可以看到青蟹它有几个特点啊，首先它是这个青背白肚，肚皮是白的，然后它的蟹钳呢是呈现红色。那么旁边的这只小螃蟹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经常在市场上比较容易能够买到的大闸蟹，又被称为中华绒毛蟹。那么进入商品蟹的这个阶段，青蟹它的重量达到了300克左右，而这边的这只进入商品期的这个大闸蟹，也就是淡水养殖的中华绒毛蟹啊，它的重量大概在100克左右。这两种螃蟹，所以它的体型差别是非常大的，所以青蟹它的这个肉非常的多，而且也非常的这个鲜美。这就是这两种螃蟹的一个很大的区别。青蟹它的钳子最大的特色，钳子是红色的，大家应该可以注意到。那么为什么东海的青蟹能够在阿拉尔安家呢？其实与当地自然地理气候条件其实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边有一张图板给大家示意一下，这是一个新疆的地图。阿拉尔市所在的位置是在，这是天山以北塔克拉玛干沙漠，天山以南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北的位置就是在阿拉尔市。阿拉尔市的整个的南面呢都是与塔克拉玛干沙漠接壤。那么塔克拉玛干沙漠呢，在远古时代曾经也是一片海洋。那由于青藏高原隆起以后呀，这片远古的海洋就和现在的印度洋所在的这个位置的海洋给它隔开了。隔开以后，在经过亿万年的沧海桑田的变化，远古的这片海洋的海水在不断的蒸发，将海水中的盐分留在了塔克拉玛干沙漠所在地，也就是现在我所在的新疆阿拉尔市的土地的盐碱化程度相对其他地方来说是比较严重的。那么阿拉尔市呢，又是我国著名的一个商品棉的产区。那当地的棉农呀，每年在种植棉花前都要把塔里木河的河水，也就是淡水，引到棉花地里面进行一遍浇灌，让这些淡水呢能够充分的溶解结在地块上的这些盐碱，将它带走。这从而呢也产生了一种 专有的名词，它的当地把它叫做农业盐碱废水。那农业盐碱废水原来是没有什么其他作用的，但是在这几年呢，阿拉尔探索用农业盐碱水来养殖海鲜。那为什么它能够养殖海鲜呢？这里有一张图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当地的农业部门来检测了一下这个农业的盐碱的废水，它其中的盐的含量呀是在1%左右。那么东海青蟹所生活的浙江沿海的这个区域的近海养殖区啊，它这个海水的盐度呢也在1%到1.5%之间。所以大家一听这个对比就知道了，这两种水体它的这个含盐量是非常非常相似的。但是盐碱水毕竟不是原生的海水，要养殖青蟹还是有困难，怎么办呢？当地通过科学的测算以后发现，海水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些微量元素，还有一些藻类。那么当地呢，就在我身后的这种养螃蟹的塘里面，就来人工的投放这些海水中的藻类和微生物，使得这样曾经的没有生命迹象的盐碱水中间富含了很多营养物质，才能够养出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样非常个非常大非常肥美的青蟹。那么这两年呢，阿拉尔持续的加大这个盐碱水的养殖海鲜的这种开发和实验的力度。那么在这两年也成功养殖出了南美的这个白对虾，还有就是石斑鱼，也在这个盐碱水里面实现了成功的养殖。那么除了这些明星的海鲜产品以外呢，阿拉尔是背靠着这个塔里木河持续的发展各类的水产养殖产业，比如说像乌鳖，还有澳洲的淡水的这种龙虾，还有各种淡水的鱼类，在当地现在养殖的规模也非常大。那今年呢，整个阿拉尔市的水产养殖面积有望突破10万亩。那么如今发展非常快的这个沙漠水产养殖的这种产业，也成为了当地各族群众增收致富的新渠道种路。
0: 借助当地独特的地质条件，还有科学的养殖技术，现在身处内陆的新疆也可以品尝到新鲜的海产品了。好，谢谢苏萌发自阿拉尔市的报道。这段时间呢，四川雅安汉源县20万亩花椒陆续成熟，连片泛红，高低错落的山间田野里一派繁忙丰收景象。
3: 依托得天独厚的立体气候，汉源县海拔1300米至2300米的山坡谷地，花椒陆续成熟，正错峰采收。这20万亩花椒覆盖全县21个乡镇，采摘工人分散在田间坡地，娴熟采摘有序作业。田埂路边运输车往来停靠，收购点位同步分拣、称重、装筐。
4: 每年要摘3至4万斤，近几年价格基本稳定，毛收入30到40万元。
3: 目前汉源鲜花椒年产量稳定在4.2万吨以上，一产收益超10亿元。每年花椒采收季，可吸纳周边凉山州、甘孜州约5万人来汉源务工1个月左右，人均务工纯收入约5000元。
5: 父亲觉得把钱挣了，一天能挣200块钱，还可以照顾屋头娃娃、老人啊，我还是挺满意。
3: 汉源县建成的花椒种植资源库，目前已收集保存国内外花椒种植资源110余种。从芽变中选育的无刺花椒，枝条几乎不长刺，树高矮化到1.5米左右，人站着就能采摘，采摘效率比传统品种翻了好几倍。高麻素品种麻味物质含量从每克35至40毫克提升至每克100毫克以上，丰富市场供给。
6: 目前全县花椒两种使用率已实现100%，从源头保证了花椒的品质和产量。
3: 山上的红连着山下的忙，鲜花椒第一时间运至食品加工园区，智能化生产线高速运转，花椒油、复合调味酱、预制调料等产品远销24个国家和地区。园区内14家花椒加工企业年产花椒油4万吨以上，去年仅花椒油出口额就接近2000万元。当地还开发出花椒啤酒、冰激凌、气泡水、洗发水、面膜等跨界衍生品，花椒籽提取油、枝叶做香薰，真正实现一物多用、一产多效、变废为宝。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加拿大央行加拿大银行2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2.25%不变。 自2025年10月底以来，一直保持基准利率不变。加拿大银行当天在新闻公报中表示，来自美国的关税威胁对加拿大。

0: 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构成风险。另外，由于中东冲突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进展甚微，通胀上行风险增加。油价处于高位的时间越长，价格传导到其他商品和服务的风险就越大。加拿大银行预计，美国新关税和加拿大的报复性关税也将推高一些企业的成本，并可能随时间推移而影响消费价格。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1: 美联储二号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七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荷兰央行二号宣布，鉴于地缘政治动荡加剧，已将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和加拿大转移至英国伦敦，以提高应对危机时黄金的流动性和可交易性。截至2025年底，荷兰黄金储备总量612.4吨，调整后伦敦存放比例升至32.1%，纽约和渥太华均分别降至18.5%，另有约30%存放在荷兰国内。据塞尔维亚媒体9月2号报道，塞尔维亚或将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报道说，预计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在未来几天内解散国民议会，并宣布举行议会选举。今年6月，武契奇表示要辞去总统职务。7月，武契奇称将在辞去总统职务后争取出任政府总理。按照惯例，塞尔维亚议会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本届议会于2023年12月选举产生。赞比亚当选总统哈凯恩德·西奇莱马在首都卢萨卡9月1号宣誓就职。西奇莱马在就职演说中宣布，赞比亚增长议程将在第二个任期推动国家经济从稳定转向增长，加速赞比亚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化转型，推动矿业、农业、旅游业和能源等产业实现多元化发展，加大对教育、技能发展和医疗卫生的投入，深化对妇女和青年人的经济赋权，并继续加强对贫困和弱势人群的社会保障，创造更多就业、商业机会和财政收入。印度尼西亚多地持续受到森林火灾及烟霾影响，约143万名学生已转为居家线上学习。印尼教育部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影响学生来自苏门答腊岛和加里曼丹岛的6个省，共涉及超过12000所学校。其中，西加里曼丹省受影响最为严重，约有110万名学生转为线上学习。印尼教育部表示，此次线上教学安排将持续至9月4号，并将根据空气质量每3天进行一次评估。德国南部城市奥格斯堡一座火车站附近2号凌晨发生爆炸，造成2名路人受轻伤。爆炸发生后，当地警方在附近发现一件可疑物品，随后将车站关闭，列车暂停运行。警方称，伤者为2名乌克兰公民。目前尚不清楚爆炸装置的具体情况，警方已派专家到现场调查。刚果金政府9月2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截至8月31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9月1号警告称，当前疫情传播速度仍快于应对的速度，如不马上加大应对力度，将有更多人失去生命，疫情威胁也将进一步加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他们丢的是金条和金手链，跟我这没有关系。他们拆迁的时候去那边捡的。
0: 刚才您看到的是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一起盗窃案时的现场画面。 坐在被告席上矢口否认自己盗窃财物的是赵女士为照顾自己的

0: 父亲而请来的一名护工白某。赵女士本以为经过多方对比，平台推荐的白某能全心照顾老人，却没想到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呢，白某是多次请假，而家里价值40余万元的财物也不翼而飞。
1: 事发时，赵女士的父亲已经90多岁了。2025年5月，老人突发脑梗、心衰，失去了行动能力。为了更好地照顾父亲，赵女士先在自家隔壁租了一套房子，又请了一位护工。赵女士多方对比，又从家政平台的推荐中，最终选定了白某作为住家护工，全天候照顾老人。
2: 大平台就是肯定让我信任的平台，集体信任的平台，我就啊跟他说了。我说首先呢，我不能脱离咱们这个平台。他说他要给我派顾问，我就提出了这几个要求：人要好，要耐吃苦耐劳，然后呢脾气要好，不要有那种负面的那种事情啊，没有什么。他说这是很好的五星级的什么什么的，给我看了那个证书什么的，我就行了。
1: 赵女士和父亲分别住在相邻的两套住房内，赵女士一家居住在303，老人和护工白某居住在304。在白某入住前，赵女士还特意将老人家中值钱的物品都收到了自己家里。但突然有一天，赵女士发现父亲家中的物品被翻动了。赵女士看到父亲的东西乱了，疑心大起，老人行动都困难，不太可能翻动这些物品。而家里还有一个人，就是白某。她突然联想到之前找不到的现金，大概也与白某有关。
2: 我爸有一捆那个10万块钱一捆，每个号都连着的，说原来说要等我女儿结婚的时候当礼物，然后呢我就放在，还特地放在我的一个我认为很隐蔽的地方，但是后来呢我就收拾的，我怎么找不着他了。
1: 再联想起白某两个月里频繁请假的行为，赵女士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
2: 他刚来第一天就请假，说一朋友去世了，回来没多长时间说又请假，特别着急。突然有一天说他妈妈什么心梗还是脑梗了，要回家。
1: 作为一名全天候照顾失能老人的护工，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就频繁请假这么多次，再加上家中出现的异常情况，赵女士越想越觉得白某不对劲儿。直到在案发当天，白某这次不是要请假，而是提出辞工，并且很着急，要求立刻离开。赵女士赶紧返回家中翻找财物，又发现现金不见了。
2: 我放了一些现金，我是打算换点澳元，接着给我儿子，也没了。要不这样吧，我说报警，哪怕我如果不是他，我赔他都行，但是我得报，我心里特别不踏实。我说我已经不踏实好长时间了。
1: 白某被抓获时，民警在他的背包中发现了黄金首饰、纪念币等16件物品。赵女士一眼就认出这些是自家的东西。
0: 检察机关审查后认定，白某的行为涉嫌入室盗窃，且数额特别巨大，以盗窃罪向法院提起公诉。但白某始终坚称自己没有偷到赵女士家的财物，但关于他包里的首饰和突然存入银行的大额现金，又不能自圆其说。法庭就此展开调查。
1: 赵女士罗列的丢失物品清单里包括现金、首饰、金条等40余件物品，其中一条金鸡挂件项链的来历让白某的谎言被直接戳穿。这条项链出现在警方现场查获的物品中，被害人赵女士提供了多年前家庭成员佩戴这条金鸡项链的生活照，但白某坚称这是自己多年前购买的，并不是自己盗窃得来的。
3: 金鸡的项链是我自己的。
4: 这个金鸡项链现在有证据显示是被害人家中有成员佩戴过，你能解释吗？
3: 不能。
1: 对于公诉机关指控白某盗取了赵女士存放在303室家中的40余万现金的犯罪行为，白某辩称钱是自己捡的，卖药材赚的，还有打工攒的。
5: 然后他会辩解说是自己在路上捡的，捡的这个方式他又没有办法提供什么具体的时间呀，他都没有办法提供，所以他的这个辩解呢是不符合常理常情的，是非常的异常的，所以我们就排除了他的这个辩解。
1: 白某还声称从未进入过赵女士所居住的303室，但304房间的摄像头完整地记录下了这一幕。白某悄悄取下墙上悬挂的303室备用钥匙，外出之后又折返把钥匙挂回原处。更耐人寻味的是，拿完钥匙之后，他特意手动转动监控探头，避开钥匙所在的拍摄区域。而白某在附近银行网点存钱的时间与偷拿303室备用钥匙的时间完全对应。

这个是当天是2025年8月23日的是12:24，就是他取完钥匙之后半个小时，他就在这个建设银行存现56,000。

0: 是一点赶紧把钥匙放回来了。
1: 但证据显示，白某多次拿取303室的备用钥匙，并潜入赵女士家中，之后很快就到银行存现。法院认为，可以认定白某实施了盗窃。法院审理查明，白某入职之前，三张银行卡加起来余额仅有100余元，而受雇短短2个月，账户涌入41万余元，其中仅短短4天就存进38万，和他每月数千元的收入完全不符。最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白某入户盗窃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4个月，并向被害人退赔财产损失41.24万元。目前，白某提出上诉。
2: 8月29号，在新疆鄯善县莲木沁镇，一男子途经水渠时不慎滑落水中。同行亲友向他抛掷一个儿童游泳圈后，随即报警求助。当地派出所民辅警携带救援装备赶赴现场，在下游一处变电站旁的水闸位置锁定落水男子，迅速开展施救，成功将其从急流转移至安全地带。获救时，该男子已在水中漂流约15分钟，漂流距离约8公里。随后，男子被送上救护车，经检查身体并无大碍。这段时间，新疆土木舒克市迎来胡杨飞絮集中飘散的高峰期，给市民出行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当地及时开展飞絮治理，化解飞絮困扰。
3: 土木舒克市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北缘，城市周边及行道两旁种植了大量胡杨树，用来防风固沙。这段时间，胡杨树种子陆续成熟，包裹着种子的白色絮状绒毛四处飘散，给市民生活和出行带来影响。当地医院接诊的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眼结膜炎、呼吸道不适以及哮喘发作患者明显增多。
4: 我们出门的话呢，建议还是戴医用外科口罩做一个基本的防护。咬球件的话呢，我们还是可以戴一下护目镜，避免飞絮啊入眼。回家的话呢，我们尽量话及时的更换衣物。做好一些三洗的工作啊，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洗脸呐、洗鼻呀、漱口的一些工作。
3: 为了有效治理胡杨飞絮，当地调配洒水车对城区内胡杨树树冠进行全面喷淋，让枝头上的飞絮受潮增重、粘结收缩，失去飘散能力。同时，针对洒水车无法进入的密集林带、狭窄绿化等区域，选用小型3轮高压水车灵活作业，冲淋树木，清理绿化带内堆积的絮状物，避免二次飞扬。
2: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三鱼钙胃平片，收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短时暴雨和连日小雨都可能诱发滑坡和山洪等次生灾害。短时暴雨，雨水快速形成地表径流，灾害来得快，显现直观。连日小雨诱发次生灾害，主要集中在两类高发场景。一是干旱地区，这类区域土质疏松，土壤储水能力差，普通小雨即可冲刷松散土层。二是前期土壤水分饱和区域，由于经历过大雨或持续阴雨天气，山体土壤水分已完全饱和，后续即便仅有零星小雨，少量新增水分也会突破山体稳定临界值。公众防范

降雨次生灾害，不论雨势大小，收到地质灾害山洪预警时，务必及时远离山沟、陡坡、河道，防范次生灾害，杜绝侥幸心理。

0: 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3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习近平主席此访将谱写中埃关系新篇章，也将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欢迎仪式后，

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

0: 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0: 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消息，9月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89年前，在抗日战争的炮火消

0: 15-57 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据介绍，15-55开局之年，体育总局把实施体育领域深化治理年行动列为重点工作，全面加强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
1: 自今年3月份以来，体育总局围绕10个重点领域和31项重点工作，组织开展体育领域深化治理年行动。
2: 通过规范群众赛事活动、体育经济活动、体育协会治理，重点解决管理不到位、责任不落实等问题。通过深化丰富问题整治、治理畸形饭圈文化，重点解决风气松弛、乱象频出等问题。通过完善体育政策法规体系的制度建设，重点解决体育法治建设不健全的问题。
1: 据介绍，深化治理年行动开展以来，已推出一系列深化治理举措，比如实施群众赛事活动清单化管理，依托北斗卫星等技术提高高危赛事监管科学手段，开展国家队运动员大课堂教育培训，研究修订全国运动员注册管理办法，全面推进省级反兴奋剂体系建设，配合有关部门严查网络暴力案件，治理体育饭圈乱象等。下一步，体育总局将持续发力，全面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体育治理体系，以治理实效加快体育强国建设步伐。
0: 在竞技体育方面，国家体育总局表示，15-57将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
1: 据介绍，15-57体育总局将有序开放办队、办赛、参赛等方面的限制，支持企业、高校、行业协会、俱乐部、家庭等多元主体参与竞技体育训练、竞赛等工作，让各类主体都能成为竞技体育的合伙人。
3: 我们将以发展基础较弱的项目、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个人项目、奥运会新增项目为重点，积极推行国家队办队模式的多元化，引导各位经营主体、社会机构通过冠名、赞助、捐赠、建立专项基金等多种方式支持运动队的建设。
1: 在推动赛事活动提质增效方面，15-55期间，我国将在辽宁举办第15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在湖南举办第16届全国运动会。此外，世界游泳锦标赛、世界田径锦标赛等高水平国际单项赛事活动也将在我国陆续举办。在赛事活动申办承办层面，体育总局将引导各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科学规划本地区申办承办赛事活动的数量、项目和频次，实现赛事活动与城市发展双向奔赴、相得益彰，用好用足现有场馆，让旧场馆焕发新生机。
0: 美国友人塞考斯已结束在中国10天的行程，返回美国。在到达美国后，塞考斯接受了记者采访，他表示，中国之行让他与殷玉珍等中国老朋友重聚，友情更加深厚。虽然他已回到美国，但他仍将心系中国。
4: Miss Yin said to me that my children were waving because it was windy and the trees were moving. I never thought I would ever see a forest, but I got to touch the trees.I got to hear the soil. The earth is alive because of Miss Yin Yu Chen. She changed the sand to soil. She made it alive, and Mother Nature gave her trees and fruit and vegetables and flowers and said thank you.
5: 塞考斯表示，此行到达的每个中国城市都非常漂亮。中国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又兼顾传统文化的保护，这让他深受感触。
4: But you have already moved into the 22nd century in both technology, art, the beauty of your cities, and education. This trip shows me that China did move into the future, but you did not forget your past. You moved together.
5: 塞考斯深情的

0: 表示，他是一个热爱中国的普通美国人，他希望中美两国人民多来往、多交流，续写两国人民友好故事。
1: I just hope there is another chapter, and I hope I live longer. But remember, I came back home today, but I left a part of my heart in China.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今天早晨，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登陆，这已经是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今天14时，沙德尔已经降为热带低压，中心位于广东省梅州市，中心最大风力7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受沙德尔和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的共同影响，台湾海峡、南海大部、东海大部以及福建、浙江、上海、江苏南部沿海，今天有6到7级大风，阵风8级，其中台湾海峡南部、福建南部沿海风力可达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受沙德尔影响，福建多地迎来持续的强降雨，在漳州市东山县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的积水，当地消防、城管等部门迅速组织人员进行抢险、排水等工作。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就是在福建东山的铜陵镇的万祥路，那这边呢是东山铜陵镇它的第二大的一个主干道。目前呢可以看到哈，周边是商铺林立，以及说是主要的一个居民区。那可以看到现在整体的一个积水的位置，是在我的脚踝。那我们再往里头更深的地方走，它其实是能够到我差不多是小腿左右的位置。当地的居民也是告诉我哈，从昨天开始，东山就持续性的出现了这个降雨，持续性的降雨导致说，内涝最高的这个点位深度是能够达到我齐胸左右的一个位置。现在区域的包括整个清理这个水的排水的速度还是相对比较快的哈，已经是清退到差不多我脚踝左右的位置。那我们在现场我们还看到了电动车它整体这个倒伏的一个情况，包括呢沿街的这个店铺商家告诉我呢，他们玻璃窗玻璃门也是因为台风的影响整体就是破裂掉了，包括里头的电器呢也是都损伤掉了。再来看这边有一棵树木呢也是出现了整体倒伏的一个情况哈，倒到了旁边的这个商铺这边，然后现在现场的一个消防人员在对现场进行集中的一个处置，同时对于这些排水口集中的这些堆砌的杂物来做集中的一个清淤跟清理。
3: 受沙德尔持续风雨影响，福建漳州云霄县普降大到暴雨，短时雨势强劲。今天上午，当地一厂区周边大面积积水，部分区域的水位已经接近小轿车车顶。消防人员排查后，锁定4名被困人员，包含2名驾乘私家车受困人员，1名滞留在路面的货车司机，以及1名行动不便的老人。消防人员立即涉水抵达被困人员身边，为他们穿好救生衣，系好牵引绳后，使用橡皮艇将4人全部转移到安全区域。受沙德尔再次登陆影响，浙江温州市苍南县灵溪镇降雨量骤增，河水水位快速上涨，镇区多处出现内涝，部分居民区被淹，人员被困。武警浙江总队温州支队官兵快速响应，第一时间奔赴一线开展抢险救援。
0: 针对镇区街巷积水深、点位分散、群众被困多的实际情况，救援官兵分组深入积水居民区、低洼巷道逐点排查，全力搜寻滞留被困群众，妥善转移受灾群众，重点帮扶老人、儿童等行动不便人员安全撤离。官兵们连续奋战6小时，累计安全转移受困群众70多名，并给苍南县第二高级中学的300多名被困师生紧急运送生活和应急物资。目前，武警官兵仍坚守一线，继续开展搜救排查、积水排涝、隐患清理等工作，全力协助地方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3: 在浙江温州泰顺县翁地村，昨晚11点左右，因强降雨导致山体滑坡，有房屋受损。幸运的是，当地提前排查，提前将住户转移到避灾安置点。具体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李雨欣。 李迅，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里的最新情况。
5: 好的，英奇，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浙江温州泰顺县的翁地村。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啊，整个村庄呢，它其实都是修建在山上，所以这个地方的地势和地理位置也是相对于比较特殊的。而就在昨天晚上的11点左右，受持续的强降水的影响，在我的身后的这5户房屋都由此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山体滑坡塌方的不同程度的一个受损。那接下来我们要去到的就是目前受损最为严重的一个房屋。那透过镜头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房屋它本身是一个木石这样的一个结构，那整个房屋看起来也是有一定的年代了，所以说它这个房屋本身的安全其实也是就存在着一定的风险。而我们来到这个本来的大厅当中，可以看到此前相关的消防人员已经是把一些堆在后院被冲垮的这个后院围墙的石头已经挪到了整个大厅当中。可以看到这个石块还是非常大的，但是就是这么大的石块也在这个塌方的时候被冲垮了。而再看现场的地面，可以看到还有很多的积水混着黄泥，可以说是非常的泥泞。那同时我们再走到这个房屋的后院的这个部分，这里有一个门槛，它本来是用来区分大厅和后院杂物间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它原本只有这一个门槛在这里设置着，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块还没有来得及被搬出去的后院围墙的石头也是牢牢的卡在了这个地方。所以由此我们也可以推断，昨天晚上发生塌方之后，这个塌方的影响范围到底有多大。我们再跟随镜头往这个后院来走，可以看到现场有很多的这一块就是从山上滚下来的石头，而这一块应该就是房屋原本修筑的时候会用到的石头，这些木头都是房屋的梁，那目前也都被折断了，而这一个主梁支撑房屋的也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它受到冲击发生了倾斜。接下来我们把镜头一转，看到隔壁杂物间的隔壁就是一个厨房，透过镜头可以看到这里还有一个土灶，土灶上还能看见两个锅盖，但是原本的时候这里完全都是裸露出来的，现在已经被枯枝落叶碎瓦片以及石头泥土给堆积覆盖了。那相关的这个村里的党员干部们，他们其实是在9月1号挨家挨户进行排查的时候就发现了，在这个厨房后面的排水沟里已经开始有石块滚落了，于是在秉着应转尽转应转早转的这样一个原则，提前将住在这里的4位居民进行了转移到了当地的村里的临时避灾安置点，所以才有了这一次虽然说发生了塌方，但是整个房屋无人员受伤的这样的一种情况。那其实呢，在这里我们也是想要提醒大家，虽然说现在我们的降雨已经是停了，但是我们的这个地质灾害的风险隐患还远远没有结束。截止到今天下午的3点左右，温州全市共有26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共有地质灾害危险防范区2626处，那转移人员已经累计超过了21万人。我们也要提醒大家，虽然不要看现在天气变好了，也不要提前的回到靠山的房屋，注意自己的生命安全。主持人，
3: 以上是总台记者李雨欣从浙江温州发回的报道。新闻直播间稍后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当地时间2号，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发生枪击事件，枪击已经造成至少3人死亡，其中包括枪手，另有5人受伤，伤者中包括2名警察。枪击发生在一栋高层公寓楼内，枪击事件是由枪手与其中一名受害者的家庭纠纷引发。据当地媒体报道，枪手已经自杀身亡，前来处置事件的警察遭枪手射击，一名警察腹部中枪，另一名警察腿部中枪。荷兰央行2号宣布，鉴于地缘政治动荡加剧，已将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和加拿大转移到英国伦敦，以提高应对危机时黄金的流动性和可交易性。截至2025年底，荷兰黄金储备总量612.4吨，调整后伦敦存放比例升至32.1%。

0: 约和渥太华均分别降至 18.5%， 另有约三成存放在荷兰国内。近年来，欧洲多国央行持续关注黄金储备在地缘政治和金融市场不确定性上升背景下所发挥的作用。全球主权债券市场正经历一轮罕见的同步抛售潮，日本、英国、法国等主要经济体的长期借贷成本纷纷攀升至数十年来的最高水平。此轮全球债券抛售的最直接导火索是中东局势骤然升级带来的通胀冲击。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认为，美国和伊朗爆发一个多月来的首次互袭，油价随即跳涨，加剧了市场对通胀的担忧。投资者担心油价的持续上涨可能推高整体通胀，使各国央行更难放松货币政策。债券收益率的急剧攀升正对实体经济产生连锁影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称，债券收益率决定了从抵押贷款到企业融资的各类借贷成本。收益率的急剧上升可能推高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商业贷款的成本，使企业和消费者都面临更高成本。债券收益率的大幅上升也会给股市带来压力。科技巨头为人工智能热潮积极筹集资金而大量发行债券，加剧了债券市场的压力。投资者表示，政府债券收益率也正被超大规模企业为 AI 支出狂潮投资而进行的大规模借贷所推高。投资者对央行即将加息的预期正在升温。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日前在杰克逊·霍尔经济政策研讨会上表示，通胀令人担忧，这让投资者重新评估美联储9月15号至16号会议加息的可能性，并抛售债券。数据显示，欧元区通胀率8月升至 3% 以上，巩固了对欧洲央行9月加息的压注。
0: 当地时间2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布鲁塞尔表示，近期欧洲发生的一系列涉及无人机等事件表明，欧洲安全形势正在发生变化。欧盟和北约需要加强协调，提高应对所谓混合威胁的能力。
2: 冯德莱恩当天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举行会晤后，在记者会上表示，德国莱比锡机场八月发生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是欧洲领土上所谓局势升级的表现之一。他称，欧洲近期还出现无人机干扰机场、侵犯领空以及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等事件，欧洲必须为此做好准备。他同时重申了欧洲此前提出的总额8000亿欧元国防投资计划，并强调欧盟需进一步加强防空、预警和快速反应能力。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将继续与北约保持团结，并进一步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他称，欧盟正与乌克兰推进相关项目，以发展欧洲自身的反弹道导弹防御能力。
0: 更多国际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3: 德国南部城市奥格斯堡一座火车站附近2号凌晨发生爆炸，造成两名路人受轻伤。爆炸发生后，当地警方在附近发现一件可疑物品，随后将车站关闭，列车暂停运行。警方称，伤者为两名乌克兰公民，目前尚不清楚爆炸装置的具体情况，警方已派专家到现场调查。加拿大央行加拿大银行2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2.25% 不变。加拿大银行在新闻公报中表示，来自美国的关税威胁对加拿大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构成风险。另外，由于中东冲突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进展甚微，通胀上行风险增加。油价处于高位的时间越长，价格传导到其他商品和服务的风险就越大。加拿大银行预计，美加互施关税也将推高企业成本，并可能影响消费价格。美联储2号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据塞尔维亚媒体9月2号报道，塞尔维亚或将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报道说，预计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在未来几天内解散国民议会，并宣

0: 不举行议会选举。今年六月，武契奇表示要辞去总统职务。七月，武契奇称将在辞去总统职务后争取出任政府总理。按照惯例，塞尔维亚议会选举每四年举行一次，本届议会于2023年12月选举产生。赞比亚当选总统哈凯恩德·西奇莱马在首都卢萨卡9月1号宣誓就职。西奇莱马在就职演说中宣布，赞比亚增长议程将在第二个任期推动国家经济从稳定转向增长，加速赞比亚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化转型，推动矿业、农业、旅游业和能源等产业实现多元化发展，加大对教育、技能发展和医疗卫生的投入，深化对妇女和青年人的经济赋权，并继续加强对贫困和弱势人群的社会保障，创造更多就业、商业机会和财政收入。印度尼西亚多地持续受到森林火灾及烟霾影响，约143万名学生已转为居家线上学习。印尼教育部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影响学生来自苏门答腊岛和加里曼丹岛的6个省，共涉及超过12000所学校。其中，西加里曼丹省受影响最为严重，约有110万名学生转为线上学习。印尼教育部表示，此次线上教学安排将持续至9月4号，并将根据空气质量每3天进行一次评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昨天，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联合招商会举行，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开展联合招商，用一体化的思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
0: 地处沪苏浙宜市两省交汇点的水乡客厅，规划面积约35.8平方公里，是长三角一体化制度创新的核心地标。本次联合招商会上，关于加强水乡客厅联合招商工作的若干举措正式印发，以构建常态化联合招商机制，实现政策同质同效、服务就近可及、要素自由流动，形成更加成熟的跨省一体化产业生态。
3: 我们通过这个打破行政壁垒，把三地的招商资源凝在一起，形成一种合力，共同来推动这个水乡客厅的招商引资，打破了原来的内卷式招商，优化社企监管审批啊，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啊，以及提升人才服务水平，提升政务服务效能等等方面来进行持续的发力。
0: 当天，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两区一线也联手推介了长三角青吴嘉高新区的相关重点区域，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集成电路、绿色低碳、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领域，精准招引优质项目。截至今年上半年，示范区两区一线 GDP 合计2860亿元，同比增长6.3%，经济运行稳中向好。
2: 近日，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联合多部门发布的网络空间安全态势分析报告2026等多份报告提出，目前全球网络空间安全事件呈现规模高位、烈度上升、节奏加快的特征，尤其是由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安全风险暴露面持续扩大，给传统网络安全防护体系带来冲击与挑战。
4: 依托新上线的国家计算机病毒协同分析平台，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和计算机病毒防治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于今年4月份在龙虾智能体系统相关技能仓库中发现多个包含恶意代码的仿冒技能包，这也是国内最早发现我国境内龙虾智能体仓库存在被恶意投毒的案例。
5: 其中就发现8个恶意的技能包啊，那么其中被植入了一种恶意的提示词，它在这个技能包被加载和运行的时候呢，会在后台下载恶意程序，那么能够窃取用户的本地计算机上的这些敏感信息啊，甚至可以被攻击者远程控制，把这个用户的计算机呢当作跳板啊，对这个公司的内网啊，或者是用户的其他设备进行这个进一步的攻击。普通用户呢，如果没有专业的知识背景或者技术背景的话，对于这个安全鉴别来说是比较困难的。
4: 专家介绍，针对以龙虾等智能体为恶意投毒目标的攻击，仅仅是当前人工智能安全风险的冰山一角。从4月首次发现至今，

0: 不到半年时间，相关网络风险事件已快速呈现出一种智能体辅助编写恶意程序，甚至自主发起网络攻击的演变趋势。对此，专家表示，传统体系已难以适应新的对抗要求，必须推动防护能力全链条的人工智能化升级。
1: 我们就创造了一个叫群体共识的方法，啊，借鉴了这个陪审团这个制度，就是

0: 这个东西是比较靠谱，大大的降低决策风险。
1: 前几天在江苏南京火车站，铁路民警接到旅客求助，自己8岁的孩子独自去改签火车票，结果迟迟没有回来。随后民警快速处置，最终顺利找到迷路的孩子，并协助他们乘车返乡。
2: 8月30号，南京火车站派出所接到旅客王女士报警，称自己带着两个孩子坐火车返回泰州江堰，因为患病的儿子需要人照顾，她8岁的女儿便独自下楼去改签火车票，结果等了一阵儿，女儿迟迟没有回来。接警后，民警立即展开搜寻，最终在2楼平台处找到了这名女童，并带回到王女士身边。当时他们原本计划乘坐的列车已经发车。
3: 你们是到泰州是吧？
4: 我到江堰。
2: 经过协调，民警将他们护送上了最近一趟到泰州的列车，并再三叮嘱王女士旅途中一定要看护好孩子。
5: 车站人流大，在此提醒各位带娃乘车的家长，在进站候车时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确保孩子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遇到紧急情况第一时间向直属民警求助。
1: 近日，云南楚雄州双柏县独田派出所接到村民紧急求助，一条蟒蛇盘踞在羊圈附近，家中一头约15公斤的黑山羊已不见踪影。
2: 接警后，双柏县独田派出所民警与乡政府应急救援队迅速赶往现场。到场后发现，这条蟒蛇长约2米，体重目测接近40公斤，正盘踞在树林中，腹部有明显隆起。经确认，该蛇为缅甸蟒，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民辅警与应急救援人员密切配合，分工协作，严格按照野生动物抓捕规范，稳妥开展抓捕作业，全程避免对蟒蛇造成伤害。抓捕工作完成后，工作人员结合野生动物栖息习性，将该缅甸蟒移送至辖区偏僻、人烟稀少的适宜山林区域，顺利完成野外放生，让其回归自然栖息地。
1: 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6: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暴雨预警按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由低到高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级，对应一般、较重、严重、特别严重。蓝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和红色预警时，暴雨已经或即将导致江河湖泊水位上涨、地面交通中断、输电线路中断等灾害。处于山地、丘陵、河流附近的人员应立即撤离，大型群体性活动组织者应立即停止活动，并妥善安置或设法安全疏散人群。关注暴雨预警，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四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十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习近平主席此访将谱写中埃关系新篇章，也将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

0: 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0: 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9月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9月3号，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8月以来，普陀山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自然资源部

0: 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至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此次调查采用多学科同步调查手段，利用多波束、多道地震、海底地震、重磁等技术，采集了包括海底地形、沉积地层、深部地质构造、地球物理场等海底环境基础数据，为我国进一步掌握该海域海底地质及地球物理特征，开展台湾岛以东海域海底沉积构造以及深部地壳结构和动力演化过程等地质研究积累的数据，也为我国在该海域开展管辖海域综合治理提供了科学依据。我们再来关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针对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近日发表声明称，越南对西沙群岛拥有主权，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指出，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不存在任何争议。
1: 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不存在任何争议。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开展必要建设是主权范围内的事，越方无权说三道四。
0: 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已经起运，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介绍了有关情况。
1: 今天上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已经起运，包括帐篷、毛毯、太平柜、医用防护服、卫星通讯设备等。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同机赴尼协助工作。中国西藏自治区已向尼方紧急援助两座贝雷桥。中国红十字会、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等机构向尼方捐赠救援物资。尼泊尔当地华侨华人协会、中资企业也纷纷向尼方提供支持捐助。中方将继续根据尼方需求提供紧急援助，并开展国际救援合作。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水利等部门与尼泊尔有关方面开展密切合作，共享监测信息，携手应对灾害。中国气象局与尼泊尔气象局第一时间取得联系，开展视频天气会商，实时共享相关信息，紧急开发妈祖尼泊尔云端定制版，并交付尼方试用，为尼方开展抢险救援服务提供气象支持。中国水利部持续同尼方分享水文监测、预警、预报信息，对中方同尼方并肩作战应对灾害，为尼方救灾工作提供重要支持，尼方深表感谢，表示这体现了中尼之间伟大的邻里友谊。中方将继续同尼方加强相关领域的合作，为尼方应急救援处置提供有力支撑。
0: 本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将于9月6号至7号对中国进行访问。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我们再来关注美伊局势。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消息人士说，现场冒出滚滚浓烟。稍早前，科威特军方说，防空力量正应对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近日，美军对伊朗再次发动新一轮打击，那美伊之间是否要重回军事对抗？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威胁说，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
3: 特朗普2号表示，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1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方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还说，美国已经并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并称每天都有大量船只运载数百万桶石油进出，美国正牢牢掌控局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号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这再次体现了美国的道德沦丧。 据伊朗媒体报道，

0: 美军9月1号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伊朗外交部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1号袭击伊朗多地。声明称，美方对伊朗多地的民用及非军事设施的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和公司财产损失。伊朗武装力量依据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自卫权，对作为美军袭击伊朗行动起点和后勤支撑的美国军事基地实施防御性和威慑性打击。伊方同时敦促地区国家阻止美国利用其领土和领空对伊朗实施军事行动，并呼吁联合国等有关方面制止局势进一步升级。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敌方无论如何垂死挣扎都无法摆脱当前困境。从当前公开信息来看，伊朗的这套新战略可能包含哪些方向？伊朗加大对中东地区美军私产打击的可能性有多大？国际热评，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李少先的分析。
2: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日前说啊，伊朗已经从军事、外交、应对经济封锁层面出台了新战略，要摧毁敌方根基。一般来说，针对伊朗高层的这番表态，人们往往会去深究伊朗究竟要采取什么样的新战略，伊朗的新战略包含哪些方向，伊朗是不是要加大对美国在中东军事基地的打击了等等。但事实上啊，伊方的公开表态与美国总统关于美国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彻底完蛋了等等这种表述是一样的，说的并不是事实，更多的是说给自己国内听的。以美双方不断强硬激烈的表态以及时不时相互之间的攻击，恰恰突出了这样一个事实，这就是美伊双方都没有意愿重新返回全面战争，同时呢，美伊双方也都没有力量来打破目前这种僵持的局面。无论是美国所谓随时会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打击，还是伊朗方面所谓要摧毁敌方根基，都改变不了现在这种美伊双方敌对僵持局面的事实。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号发表声明说，当天两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海域触雷爆炸。声明称，两艘油轮在美军怂恿下撤离船员，并将船只交由美方人员控制，不按伊方规定的航线在霍尔木兹海峡内航行。随后，在驶入雷区后触雷爆炸并起火燃烧。声明说，伊朗此前已就船只通过布雷航道发出警告，对于不按伊方规定的航线航行，将船只交给美方控制的航运公司，伊方已制定额外惩罚措施，并将很快实施。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边防部队日前在波斯湾北部海域扣押一艘涉嫌走私燃油的外国拖船，查获 38.2 万升柴油，并逮捕11名外国籍嫌疑人。报道称，伊方此前获得情报，一艘外国拖船涉嫌在波斯湾北部海域走私柴油。波斯湾北部沿岸的胡奇斯坦省边防部队随后组建多个快速反应小组，在伊朗领海内发现并扣押该船。这艘拖船从多艘小型船只处购买涉案燃油。报道说，近几个月来，伊朗边防部队多次在波斯湾北部海域开展情报工作和专项行动，打击燃油走私。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曾把霍尔木兹海峡比喻为伊朗的经济核武器。眼下海峡摩擦不断，那伊朗是否会选择彻底封锁海峡？海峡相关的反制手段会不会是伊朗这套新战略的重要一环？国际热评继续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李少先的分析。
2: 目前啊，霍尔木兹海峡总体处于双封锁状态，也就是说，伊朗封锁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在阿曼湾封锁着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当然呢，这只是总

0: 体而言。事实上啊，伊朗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使得一艘船也出不去进不来，而美国也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完全封闭阿曼湾，使得伊朗的船只既进不来也出不去。现状是伊朗要求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按照伊朗要求的航道通行，而美国则鼓励引导船只呢通过阿曼一侧的航道。伊朗对不听从伊朗要求而穿行的船只时不时进行攻击，而美国则攻击伊朗作为报复。但总体来说，只要有船只受到攻击，大多数船只就不敢航行，所以霍尔木兹海峡总体上处于关闭状态，尽管进出仍然有少量的船只，这也是美国长期的痛点所在。伊朗的战略就是利用自身的地理位置总体掐住波斯湾的咽喉，意在迫使美国满足伊朗方面基本的要求，比如说解除封锁，比如说解冻伊朗海外资金，比如说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以及战争补偿等等。这些要求实际上都体现在了六月份美伊双方签署的14点备忘录。美国如果不能满足或者基本满足伊朗方面的要求，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开放就难有指望。
1: 据美国《纽约时报》9月2号报道，由于补给基地遭伊朗打击或处于伊朗的威胁之下，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的美国航母打击群和海军舰艇面临严重的后勤补给困境。
2: 报道指出，目前美军在中东地区海域部署了包括两艘航母在内的约20艘舰艇，协助执行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任务。这20艘舰艇搭载大约20000名美国海军士兵与海军陆战队士兵，后勤压力十分巨大，每周需要大约420000份餐食以及约800000加仑的燃料，也就是约2.5万吨燃料。报道称，美国海军此前在中东多地修建了后勤补给基地，但在今年美伊冲突爆发的首日，也就是2月28号，伊朗重创美国海军位于巴林的一处关键后勤补给基地。该地区其他能够停靠航母或补给舰的港口同样处于伊朗导弹与无人机打击范围内，现已无法使用。如今美国海军的补给舰只能被迫航行数千公里，前往位于印度洋中部的迪戈加西亚岛获取补给物资，补给线大幅拉长，并且美国海军舰艇在接收补给的过程中存在着作业风险。9月2号，在中东地区部署超9个月的美国航母林肯号抵达泰国。美媒此前报道称，因缺少休整，生活条件糟糕，舰上约5000名水兵士气低落。据多家外媒报道，林肯号舰体布满锈迹，吃水线附近的油漆也出现斑驳脱落。军事专家表示，这是航母长时间部署后出现的损耗现象。此外，《纽约时报》的报道还指出，美国海军总共有11艘在役航空母舰，今年先后已在中东部署4艘航母，另有多艘航母正在船坞接受漫长的维修，未来数年都无法再次投入部署。据悉，目前美海军在中东海域执行任务的仅有华盛顿号和布什号两艘航母，今年5月曾多次发生技术故障的福特号航母离开中东。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早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登陆，这已经是沙德尔第3次登陆我国。今天14时，沙德尔已降为热带低压，中心位于广东省梅州市，中心最大风力7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受沙德尔和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的共同影响，台湾海峡、南海大部、东海大部以及福建、浙江、上海、江苏南部沿海今天有6

0: 到七级大风，阵风八级。其中，台湾海峡南部、福建南部沿海风力可达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受到沙德尔影响，过去几天福建宁德连续多日出现强降雨，局地一度出现特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达到近500毫米。受到强降雨的影响，昨天上午宁德福鼎一处水库的水坝背水面发生了滑坡。总台记者魏明现在就在发生滑坡的水库附近，我们来连线他。魏明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1: 好的，主持人，在我身后呢，就是这次发生滑坡的宁德福鼎宝溪水库。那么我们是可以看到啊，这个水库的水坝的长度大概是有90米，而受损的部分呢，大概是有40米，达到了近半。而另外，根据当地水利专家的一个测算，受损区域本身坝体的这个厚度呢，也只有正常时期的一半左右。也因此呢，如果说后续降雨再持续的话，那是有溃坝的一个风险。但是我们也了解到，这个水库的容积是超过20万立方，而在水库下游呢，最有可能受到影响的是一处工业园区。那当地水利专家也是有测算过，万一发生了溃坝，那可能是会有近千亩的区域出现一个水深超达到近半米的这样一个内涝，那因此呢，这个抢险救援也是刻不容缓。那么在现场我们也是看到啊，那今天这个整个降雨呢是有明显的减弱，是为这个抢险创造了一个比较好的条件。另外，除了我们说的这样一些水利专家，那现场还有像这种消防救援，包括地方人武部的这样一个救援力量，近100人在开展这样一个工作。而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不仅这个水坝的这个外部呢，它是有被盖上了防水布，以防降雨带来进一步的一个影响。那同时呢，现场还调来了大量的这样一个抽水设备在持续的抽水。我们也能从这个水坝内部的这样一个水坝的这个外壁呢，可以看得到哈，这个杂物，是的，这个区域呢，跟现在这个水位是已经有比较大的这样一个距离，也因此水位是明显的回落。那另外呢，现场呢还有一些钩机在为后续的进一步水坝的修复呢做一些相关的准备。那福鼎也是转移了危险区域的这样一个人员。那而除了这样一个水坝受到影响，我们也了解到，那在受连日的这样一个强降雨，福鼎当地呢是还有上百条的这样一个公路出现了这样一个不同程度的损毁。那部分路段呢现在也是可能处在一个拥堵的一个状态下。那另外还有一些乡镇呢是出现了特大暴雨，比如说今天我们在福鼎点头镇就看到，虽然当地的这个洪水已经退去，但是从这个当地房屋的这个外侧也是可以看到这个水位线的这个遗留啊，当时的这个水位呢是超过了1.5米，那有不少的这个车辆呢都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这样一个损坏。而福鼎当地也介绍，那他们其实在这个强降雨发生之前呢就已经提前做了一些准备，那比如说是配备了编织袋，包括救生衣，包括像这个冲锋舟等等设施，那另外呢还有19支这个不同专业的这样一个抢险队伍。那目前我们也留意到，那抢险队伍呢都已经投入到这个抢险救援的这样一个工作中。而截止到目前呢，我们也掌握有不少这个主要干道呢都已经是陆续恢复通行，那当地这个受到影响的村庄的水电呢也是在逐步的一个恢复当中。那么我们也将持续关注福鼎当地的一个进一步的情况。
0: 好，谢谢魏明发自福建宁德福鼎的报道。宁德持续强降雨呢，导致局地出现严重积水内涝，群众被困险情。接到报警后，消防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救援。
2: 受强降雨影响，9月2号，宁德福安市多地出现积水内涝，部分路段积水最深接近1.5米。
3: 楼上再喊一下，看一下还有没有人啊？
2: 消防员驾驶橡皮艇深入积水区域，逐街逐户开展摸排搜寻，排查滞留被困群众，分批将被困人员安全转移至临时安置点。在福安市城区一处厂房周边，积水内涝严重，厂区积水覆盖面广，水位居高不下，9名厂区人员被困内部，进退两难。消防员利用橡皮艇深入厂区核心积水区域，靠近被困人员位置，分批将9名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区域。强降雨同样导致宁德福鼎市桐城街道多处民房被淹，多地出现人员被困险情。其中一处居民住宅1楼被积水围困，屋内4人被困，无法自行撤离。消防员驾驶橡皮艇来到受淹房屋楼下，引导被困人员登上橡皮艇，很快便将被困人员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带。
0: 昨天强降雨导致浙江瑞安

0: 安市锦湖街道鱼溪水库上游雨量骤增，水位快速攀升，下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当地消防救援部门紧急出动，及时转移群众。瑞安市锦湖街道何代桥社区地处鱼溪水库泄洪通道下游核心区域，一旦泄洪，辖区将出现湍急水流与大面积积水，群众安全受到威胁。 瑞安市消防救援大队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调派力量赶赴现场。
1: 能抬起来吗？不好推，最好抬起来。对，
0: 消防救援人员联合街道、社区基层工作人员分片摸排，逐户通知劝导，引导厂区居民区群众有序分批撤离。转移过程中，针对高龄老人、行动不便群众，消防救援人员全程陪护。 当天，救援人员累计将100余名群众妥善安置到安全区域。受强降雨影响，昨晚浙江温州苍南县灵溪镇部分低洼区域水位暴涨，积水倒灌进房屋，6名群众被困家中，其中3名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情况紧急。当地消防连夜展开救援。
2: 9月2号晚上10点多，温州苍南县灵溪镇南龙村多处民房出现严重积水，通往村内的道路被洪水淹没，车辆无法通行。6名群众撤离到楼内2楼 B 险等待救援。消防员驾驶橡皮艇穿过积水路段，靠近民房。顶住！顶住！
0: 消防员试图利用梯子从户外转移3名老人，但由于老人行动不便，无法自行跨上梯子，消防员随即进入楼内，泡在齐胸深的浑水中，利用硬质桨板形成的临时浮桥，小心翼翼将3名老人搀扶坐入救援浮桶中。 消防员通过桨板支撑，齐力推拉拖配合，推着载着老人的浮桶平稳转移至橡皮艇上。与此同时，在楼外的另一侧救援点位，另一路消防员利用梯子很快将另外3名被困群众从楼上疏转至橡皮艇上。经过1个多小时的紧张救援，最终消防员将6名被困群众转移到安全地点，无人受伤。 消防部门提醒，近期我国东南沿海降雨频繁，低洼地带居民需密切关注天气预警，遇积水围困，切勿盲目逃生，及时拨打求助电话，等待专业救援。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各地开展形势多样的纪念活动，铭记历史，厚植爱国情怀。上午9点，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嘹亮的号声划破天际，纪念仪式拉开帷幕。现场约500名各界代表整齐列队肃立。 敬献花篮，寄托深切哀思与崇高敬意。在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内，各界群众整齐列队，深切悼念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在讲解员的引领下，大家认真参观铁军出征基本陈列。
2: 回望那段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先烈们不畏强敌的画面仿佛就在眼前。作为新时代青年，我将铭记历史，以实干担当投身强国建设，奉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0: 在位于安徽天长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8分校纪念馆，广大青年党员们看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下的军功章，使用过的地图、机枪等战争年代保存下来的珍贵文物，感慨万千。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人民武装部组织90余名预定新兵开展役前教育训练，大家还走进烈士陵园，开展爱国主义主题教育。 把体能锤炼与红色思想教育结合起来，为即将奔赴军营的青年上好入伍第一课。吉林通化各界群众来到杨靖宇烈士陵园及东北抗联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追忆抗战峥嵘，感悟红色初心。
4: 作为一名人民教师，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是育人的重要一课。
1: 我会把此次

0: 参观的所见所感所悟融入日常教学中，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
1: 今天上午，位于湖南芷江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授权两幅日本侵华时期绘制的旧地图。
2: 这批珍贵的近代地图史料包括1874年日本海军省水陆部绘制的清国沿海诸省图复制件，1894年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同文社刊印的日清韩三国地图原件。
3: 这个图呢，从日本辗转征集过来，前后花了大半年时间。很多侨胞啊，听说这个要回归芷江啊，他们非常积极踊跃，从各个渠道啊提供线索。我想这些资料的话是无价之宝。
2: 据馆方介绍，1874年版清国沿海诸省彩图是日本为进犯台湾专项测绘的精准海图，清晰标注洋流、航道等海事信息，更明确绘制和平山及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等岛屿，是日方早年承认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归属中国的直接依据。
4: 从1874年那个时候日本所绘制的地图就认定了钓鱼岛和这些岛屿附属岛屿都属于我们中国的，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明证。
2: 而在甲午战争前夕绘制的日清韩三国地图详尽标注了中国山川地貌、城镇交通、沿海水文及港口间距，印证了日本蓄谋已久的侵华野心，揭露其早期妄图快速覆灭中国的侵略图谋。
4: 特别是在这张地图上面，对我们沿海的主要港口等深线进行了详细的绘制，便于他日后发动侵华战争，他们的船舰登陆所需要。
1: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定于今天在东京、神奈川、千叶、京都等多地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近期危险行径，呼吁捍卫和平宪法，反对战争。自日本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以来，维持推动扩军备武，加速谋求军事松绑，以所谓加强反击能力为借口发展进攻性武器，甚至公然鼓噪拥核论，严重违背日本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规定应履行的战败国义务，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相关动向也在日本各界引发强烈批评。
5: 3月31号，日本防卫省在熊本县和静冈县分别部署了25式地对舰导弹和25式高速滑翔弹。25式地对舰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的攻击属性。日本媒体评论称，这是日本首次部署此类导弹，标志着奉行专守防卫原则的日本防卫政策发生转变。
6: 高い支援になってから、もう本当に戦争をする国になるような状況が見えるので、もうそれは本当に声を上げないと、若い人たちにそういう思いをさせたくないなというのは私たちの願いです。
5: 今年6月以来，日本陆续与美国举行了多场联合军演，期间美军继去年首次将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部署至日本后，再次将该系统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此举引发鹿儿岛县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
7: そういうものを持ってるものを日本に持ち込むこと自体も私は憲法違反だと思って、だって戦争の武器ですから、それを日本国内に持ち込むこと自体が戦争を前提にしてるわけですからね。そういうミサイルを飛んで相手の国を攻めること自体も防衛というあれじゃないですからね。
5: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八月，日本防卫省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安全威胁，增加新型作战方式，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等内容。分析认为，新版白皮书暴露出高市早苗政府通过作战体系转型、军工产业扩张等动作，为日本持续扩军备武铺路的企图，释放出日本进一步突破战后体制、加速向军事国家转变的危险信号。今年4月，日本政府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

0: 改，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
1: なぜ決まってそんなことが閣議決定されるのか、私は理解できないです。とても許せないし、私たちが無視されています。
0: 此后，日本频繁就扩大武器出口、拓宽军事活动范围等议题与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会谈。分析人士认为，相关动向可能加剧地区军事紧张和对抗。今年上半年，日本国会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意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有专家表示，日本政府推动构建新情报体系的目的之一是压制反战和呼吁和平的声音。不少日本媒体将相关动向与二战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和治安维持法相类比。此外，高市政权上台以来，还在核武装问题上不断试探。去年11月，日本媒体披露，高市政权企图在2026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修改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今年7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甚至公开宣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引发日本各界强烈批评。
2: それに対して高市だけじゃないですけど、高市政権がそれをなくして話なんで、日本が戦争にしていく国になってしまう、そういう恐れがある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はい。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近日，欧盟委员会贸易与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与中方的谈判未能取得成果，将考虑充分使用贸易防御工具，并关闭其市场。在今天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对此进行了回应。
5: 中方关注到谢夫乔维奇委员相关言论，通过对话协商妥善解决彼此关切，是中欧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近年来，中方始终致力于落实双方领导人共识精神，在经贸领域与欧方加强对话沟通，努力管控摩擦分歧。6月29日，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以来，商务部与欧方保持各层级密切沟通，深入探讨妥善解决各自经贸关切的可行方案。8月31日至9月2日，商务部林基副部长与来访的欧委会贸易和安全总司雷东内副总司长举行会谈，就双方关注问题进行深入、坦诚、建设性的沟通，并指导双方团队开展多轮专业磋商。中方要强调的是，中欧各层级磋商应坚持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定位，坚持平等解决彼此关切，不能单方面提要价、谈条件，甚至动辄以关闭市场做要挟。中方已多次重申，欧方应正视自身面临的经贸问题，中国不是这些问题的根源，而是可以成为帮助欧方解决问题的伙伴。保护主义没有出路，合作共赢才是正道。中方愿以欧方一道，在经贸领域加强常态化、机制化沟通，管控分歧，促进务实合作，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希望欧方坚持自由贸易，共同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切勿滑向保护主义的深渊。
4: 针对法国反超快时尚法正式生效实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该法涉嫌违反世贸组织非歧视原则，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5: 中方注意到，根据反超快时尚法，法国政府已启动所谓惩罚性收费的实施工作。中方对法方执意推行这项带有明显歧视性的贸易限制举措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此前，中方已阐明立场， 该法

0: 假借制定所谓环保和可持续标准之名，采取双重标准的做法，涉嫌违反世贸组织非歧视原则。法方不顾中方交涉，执意推进该举措，给相关中资企业造成重大经营损失。这不仅将侵害中资企业的正当权益，也将损害法国广大消费者的切身利益。中方敦促法方立即停止反超快时尚法的实施，通过平等对话的方式妥善解决双方在可持续纺织贸易领域的分歧，为中资企业营造公平非歧视的市场环境。如法方一意孤行，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资企业正当权益，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法方承担。
1: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方以涉伊朗为由对中国企业和公民实施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
0: 中方已多次声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美方不顾中方反复交涉，多次以涉伊朗为由制裁中国企业和公民，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美单边制裁措施不当干涉有关国家间正常经贸往来，严重干扰全球能源安全和稳定供应。中方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撤销对有关中国企业和公民的制裁。中方将坚定维护我企业和公民正当合法权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日，辽宁大连的秋菜陆续上市，为满足农户赶早市卖菜与市民通勤双重需求，大连市公交部门开通秋季助农卖菜早班车。
3: 早上，大连906路公交车始发站金龙寺站已经热闹起来，不少菜农带着打包好的蔬菜等候乘车。5:45，助农卖菜早班车与常规公交同时发车，沿途陆续有菜农上车前往早市卖菜。据了解，专车开通前，菜农带着大筐小筐与上班乘客挤在同一辆车里，不仅乘客体验差，驾驶员也很头疼，既要盯路况，又要维持车厢秩序。
4: 上班乘客吧和果农有时候发生口角，因为筐摆满地了，影响走道了。
3: 助农卖菜早班车开通，彻底解决了这一难题。每天一班，票价及优惠政策和常规公交一样，停靠沿线所有站点。
5: 客流是客流，货物货物不能分开，比原先是强多了。
6: 后续也会跟踪运营情况，收集农户、市民反馈，动态调整运营，把公交民生服务落实，切实打通便民助农的最后一公里。
1: 今天，第三届全国大学生美术作品展览进京展在北京开幕。
3: 展览以绽放为主题，涵盖中国画、油画、雕塑、数字艺术等21个美术门类，从全国20,000多件候选作品中遴选400余件进京作品，题材丰富，形式多元，覆盖传统美术与新兴艺术品类。展览中，中国画、版画、雕塑等传统门类首正创新，在传承经典技艺的基础上融合当代审美。数字实验艺术、陶瓷艺术等新兴作品呈现出跨界融合、生机勃勃的青年艺术生态。
7: 其实我现在是也是非常喜欢看青年的人的这个作品，因为我觉得在他们的作品中间呢，能够体现出来就是他们青年特有的那种鲜活劲儿。我们现在这个数字艺术、互联网、人工智能这个整个叠加的这个时代中间呢，运用的各种的材料，各种的手法都是不拘一格的。我觉得这一点是大学生美展中非常可贵的一点。
3: 本次展览由中国美术家协会等单位主办，中国文联美术艺术中心承办，采用双馆分品类展出模式。其中，中国画、油画、雕塑等传统作品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展出，展期至9月6号。实验艺

0: 艺术、数字艺术等新锐作品在今日美术馆展出，展期至9月13号。
1: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0: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飞鹤扎根北纬47度黄金奶源带，构建起从奶源管护、原料甄选到智能生产的完整产业链路，品牌打造全流程锁鲜体系，鲜奶直达加工产线，依托智能化生产与多重品控关卡，充分保留奶源原生营养活性，同步建立完善的产品溯源机制，守护产品安全，立足本土营养研究，飞鹤持续打造适配中国宝宝体质的乳制品，以扎实的产业实力与稳定的品质表现，为万千中国家庭提供安心可靠的营养选择。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世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五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习近平主席此访将谱写中埃关系新篇章，也将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在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在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哀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

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

0: 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0: 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消息，9月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时事谈话节目互鉴，我是朱广权。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0: 2026年9月1号到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时隔十年习近平主席再次来到这里。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今年刚好满70年。
1: 两大古老文明双向奔赴，两国人民日益相知相亲。今天我们的演播室也请到了几位好朋友和大家一起热聊，我们先请他们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埃及的刘壮熙，目前是中国外文局的外籍专家。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位新的朋友，他是我的老乡倪浩然。倪总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倪浩然，倪好出海品牌创始人，大家都管我叫小倪。
0: 嘉宾都帮咱们介绍了，反客为主，整个清清楚楚。哎呀，来，赶紧再欢迎一下我们的

0: 教授。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海林，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非洲研究院。
0: 好了，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互鉴节目。70年来，中埃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元首引领起到重要作用。习近平主席的到来得到了埃及当地的热情迎接，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在开罗国际机场热情迎接。第二天，在总统府太阳宫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在国事访问中，两国元首举行正式会谈，在政治、经贸、人文、科技等各领域密切交流，深化互信。中埃双方还发表联合声明，
2: 曾饮尼罗水，他日必重归。我们看到开罗的街道、广场、路边挂满了中埃两国国旗，热情的氛围可以说是扑面而来。那我们先和来自埃及的好朋友聊一聊，家里来了尊贵的客人，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3: 我就特别开心的，中国作为大国，他跟任何一个国家合作，他从来不会居高临下。那么对埃及更是如此。之前呢是塞西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么这一次呢是习近平主席这个访埃，双向奔赴。这样的形容再合适不过了。
4: 我记得上一次习主席来埃及是2016年，后来的10年是中国和埃及携手高速发展的10年。我的感受非常的真切。作为中埃市场的从业者，中国和埃及的元首外交带来的顶层的稳健，反映到中国企业出海埃及的这个场景当中去，就是中国企业敢出海、敢投资、敢布局。
0: 就像浩然所说，其实元首外交一直是两国关系的一个稳定器啊。你的这个创业也是踩在两国关系历史上最好时期的这个鼓点上。
4: 是的，
1: 今年中埃关系我们可以用70年、10年和2年来做一个简单的概括。70年指的是埃及是第一个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第二个呢是10年，就是埃及是第一个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阿拉伯国家。然后又是一个2年，就是在2024年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塞西总统访华。那么埃及是第一个把命运共同体建设写进双边关系文件的阿拉伯国家，那么这一次又把命运共同体建设写进了联合声明，那么这又是一个第一。那么这几个第一连续下来，我们可以说我们把中埃关系作为中国与南方国家关系、中国与非洲关系、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关系都可以做出一个教科书式的标杆和引领。
2: 叶教授刚刚说这个话题，让我想到之前看到郑熙发了一条视频，说是自己学了9年汉语，对不对？而且说觉得中文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
3: 是的。
2: 而且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微信名片上写了一句：“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我懂你开始。”
3: 对了，是的。因为中埃两国都是四大文明国之一，所以我觉得他们就要互鉴。就是你懂我的金字塔，我懂你的长城，这样的心就近了。2016年，我记得习近平主席他引用过一句话，他说过：“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虽然中埃两国没有万里，但是只要我们相知，万里也能变咫尺。所以你懂我，我懂你，相互学习，相互借鉴。
0: 郑熙说的这个“懂你”啊，我觉得特别戳中我们。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就正像我们中埃两国70年的友谊一样，都是从一点一滴的交往交流开始。不光是国与国之间的这样的交往，也更多的体现在普通人的烟火寻常当中。
2: 那接下来我们就跟着互鉴前方小分队的镜头，一起去开罗的街头溜达溜达。
5: 跟随着习近平主席的脚步，此时此刻我站在吉萨高原，眼前是4500年前的金字塔，身后是数千年历史的古埃及文明。那今天呢，我也请到了一位特别的朋友，他就是埃及小伙王帅。
6: 各位好，我是来自埃及的王帅，欢迎大家来埃及。这里是我们埃及著名的金字塔，这是霍夫金字塔。对，这霍夫也是曾经是世界最高的建筑，
5: 世界最高的建筑。
6: 对，
5: 那就和我们中国的长城一样，中国长城是古代世界最长的建筑。
6: 对，中国长城和埃及的金字塔是我们的文明的象征。这里是哈夫拉金字塔，这里是蒙嘎拉金字塔，这是我们古埃及人建筑的这个陵墓。它历史有4500年的历史。这里是埃及开罗的哈利里市场，这个地方大概有640多年的历史。他们每天看到很多中国游客，他们都开始学

0: 用中文来
1: 你好
0: 欢迎你们。
1: 确实哈，我来到这儿呢，我觉得这个地方一看就很有历史感，
0: 对，
1: 而且呢在这儿能够闻到很浓的一个香料的味道，
0: 是
1: 带着很强的一个本地的特色，隐约的还能听到一些在锤铜的声音哈，还手工业的一个聚集的地方，
0: 他们有很多这里手工的产品。我们就今天看飞虾尾咖啡店，它是一个有250多年历史的一个咖啡馆。
1: 好，我们先去看一看。
0: 好，这咖啡馆它很有名的原因是我们埃迪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那基普马和胡兹卡利利市场就是他的家，然后他每天早上都来到这里喝茶。哎，这个茶你看到，你泡一下，这是我们埃及的这个茶叶加薄荷，这个茶叫 shay， 对 shay，
1: 听起来很像我们中国人说茶叶的这个发音。
0: 埃及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站，很多人也说这个丝绸之路的商品到了埃及之后大部分是在哈利利市场这边卖掉的。
1: 那我们用中国的老习惯在埃及喝上一杯。
0: 好，给您干杯。哎，

0: 现在我们又来到了美丽的尼罗河畔啊，
1: 我们每人生中的重要时刻都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我们上大学呀，出国留学，结婚生孩子，都会跟尼罗河一起度过的。其实尼罗河对于我们埃及人来说是我们的生命的钥匙，它都是我们的母亲河嘛，可以说跟中国的黄河长江一样的。
0: 所以我也要感谢你啊，陪着我一起度过了在开罗非常重要的一天。
2: 安琪，你注意到了吗？刚刚我们在短片当中看到非常多的这个熟悉的中国元素啊。
3: 对，我看到打车软件，
2: 对，
3: 太熟悉不过了。
4: 对对对，在埃及打车也可以用滴滴，又方便还实惠。哦，而且有一个特色，就是在埃及打车有一个车型在中国是打不到的。
2: 啊，摩托车，
4: 他摩托车，他的身板比较小，他可以穿梭在小大街小巷之中。
3: 所以中国的打车软件能够在埃及用起来，中国的新能源车能够在埃及街头跑起来，这背后其实离不开中埃两国日益紧密的贸易往来。
5: 没错，
2: 这就是入乡随俗，还把细节做足，然后让你运用自如。这一次呢，习近平主席访问埃及期间呢，双方还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哈，中埃双方将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能源、交通、经贸往来等领域加快合作。这个话题我觉得浩然肯定特别有发言权啊。我听说你有一个小目标是吗？
4: 是，我每次拍视频最后都会说一句话，我是埃及小尼，目标带领中国10000家企业走进埃及。
2: 目标是带领10000家企业走进埃及。
4: 是的，很多人问埃及到底优势是什么，很多人会猜土地或者人口，其实啊这些都对，但是埃及真正的优势就是亚非欧三洲的交汇地这个区位优势，以及跟世界各国的贸易协定的关税优势。埃及的产品出口欧洲是零关税，出口北非是零关税，出口非洲是零关税，出口中东是零关税，包括今年2026年5月开始，埃及的产品出口中国也是零关税。在这个苏伊士运河经济特区有一个中埃的非常标志性的项目，叫中埃泰达经贸合作区，如今已经有200多家大型的生产企业在埃及落地，都是清一色的中国企业。
3: 虽然说埃及96%的国土都是沙漠，但是呢，在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那里长出了一片中埃合作的新绿洲，我们就跟着记者一块儿去看一下。
6: 这里就是一带一路倡议和埃及苏伊士运河走廊经济带的合作性项目，而我身边的张总呢，就是这个园区的招商总监。张总
7: 你好。你好。
6: 他可以说是见证了这个合作区从无到有的全部历程。
7: 我们现在所在的起步区再加上扩展区一共是7.34个平方公里，到目前为止一共有205家企业入驻到合作区了。好，下面那我就带您去参观一下企业。
6: 好的好的。现在已经都穿戴整齐了。
7: 你看，这个就是西电。

0: EJMAC 公司，它是比较早进入到埃及的企业，也是跟园区相互促进、相互成就的一家企业。它主要是生产高低压电器的设备，现在也是带动了埃及的这个高低压电器设备技术的升级和成长。
1: 我也注意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这边在作业的这些工人基本上都是本地化的员工。
0: 是的，西电 EJMAC 呢，它的本土化率现在已经做到超过了96%。哎，这个比例还是非常高的，不光是把设备和技术引进到埃及，也是把这个埃及工人进行了这种产业的升级和产业的这个发展。语言通了，技术通了，人心也通了。
2: 我不认为我们公司是一家公司，我认为是它是一个家，是一个学习和成长的平台。
3: 我的工资很好的，
1: 工资很好，
3: 这个是好多钱花，我干净，我很满意。
1: 我也了解到说许多企业入驻咱园区看中的更多是这个区域枢纽的出口便利和税收政策，是不是？
0: 是的，埃及它这个经济特区属于投资鼓励 A 类区域，是在企业经营之后7年内按照投资50%的这个比例给企业所得税进行相应的减免的这个政策。它主要洗碗机辐射的是埃及以外其他的这个国别和市场，然后它的出口比例已经达到70%左右。
4: Yeah, it's too much experience I have ever get, especially in different field of the manufacturing.
1: 10多年前，这里还是茫茫戈壁、飞沙走石，而今这里有路、有厂、有技术、有上万人的生计，从戈壁到新城。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走出了一条中埃共赢的合作之路。
5: 刚才这个短片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硬实力。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2位数增长。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
6: 所以说不只是有我们的中国企业，还有中国产品出口到埃及，在中国也有很多来自埃及的好东西。刚刚我就注意到桌上这盘橙子了，这是来自埃及的橙子吗？
7: 是的，我这次主要是带了埃及的橙子，不仅因为它特别甜，因为它是领关税实施之后第一批进入中国市场的埃及好物啊。因为埃及是一个热带地区，所以这个阳光给的特别足，就是为我们这个橙子提供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生长的一个
6: 环境。
7: 对了，所以你看，在中国不是有句话说什么“甘蔗不能两头甜”？
6: 对，
7: 我们的橙子两头甜啊，因为中国你看这特别大的市场，对很多埃及的中小企业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机会。
6: 所以这个就实现了一颗橙子两头甜，一边鼓了荷包，一边甜蜜了舌尖。
7: 没错，
5: 让一个橙子既享受埃及的阳光，又享受中国的雨露。所以叶教授，你看是不是一个小小的橙子就体现了我们中埃经贸往来的发展变化？
8: 农产品进口，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但它绝不会是个终点。我们为什么要在埃及建立大量的工业园区，要参与基础设施建设，要实现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啊，包括中国的人工智能在这个埃及的落户对接，原因就在于双边关系真正的提质升级是要在贸易结构上进行全面改善。小尼说要把10000个中国企业带到埃及，我觉得这是你的一个小目标。你的第二个小目标其实是可以把更多的中埃合资企业带到中东市场，带到非洲市场。
5: 所以说从一颗橙子的甜蜜双赢再到人工智能啊，中埃经贸都正在书写新的篇章。中埃同属文明古国，但烟火寻常里总有些让你意想不到。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互鉴节目的传统板块了，叫做是真的吗？让我们两位来自埃及的朋友给我们答疑解惑啊。首先请听题，埃及没有4季是真的吗？
9: 其实是有4季的，但是我们的4季被合并同类项了啊，就是我们有夏季和冬季，冬天的话就是非常舒服了，大概是15度左右。
5: 你管这叫冬天吗？15度，零上15度
9: 是零上15度。
6: 我们这算是秋天。
7: 所以模仿一下广泉，没有4季，只有2季。你看就是旺季，不看就是淡季。其实不管是在风里、雨里，还是节目里，埃及永远欢迎你。
5: 来，我们来看下一题。埃及人的手是他们的第二张嘴，是真的。
9: 啊，这有意思了。
7: 这个好玩。其实你看，因为语言会骗人的，
9: 对。
7: 但是埃及人的手势不会骗人的。我们给大家 demo 一下，
9: 来。
7: 哎，倪总，这个项目就靠您了，我这投了几百万了，就你得帮帮我。
9: 哎，那也哈比。
5: 哎，那也我帮你盯着啊。
6: 真的
9: 差不多，
10: 差不多，差不多，
9: 有点接近，90%接近吧。
6: 包在我身上，
9: 对，
7: 这个是最准确的，
9: 真的
5: 包在我眼底下。
7: 对，
6: 那为什么是包在这里？
7: 这样，
9: 因为啊，你
7: 说不是一般说这个，哎呀，你根本没有把这事儿放在你眼里。
9: 对，
7: 他这个意思，我已经放在我眼里了，一直在我眼前。
9: 就是你的事儿在我眼里，或者你在我眼里。
6: 最重要的事儿放在这里。
7: 对了，
9: 对
7: 了，
9: 对了。
6: 下一题是：埃及据说人人都是社牛，是真的吗？
7: 埃及人不能错过任何一个能交朋友的机会。
9: 对，
7: 你看你刚从抵达埃及，你会发现就不一样了。比如说你在中国，你在欢迎来到北京国际机场，对吧？埃及的开罗国际机场，你刚到了，你会发现特别特别大的一个牌子，说的埃及因为您的到来而被照亮，或者你的到来照亮了整个埃及。在埃及真的没有社恐，只有社牛。
6: 感受到
5: 当每个游客一进入埃及的时候，就感觉每个埃及人在跟他说你在我的
9: 是是是是
7: 是的。
5: 所以我今天也得到了一个关于埃及人热情的冷知识，
9: 是是是，
5: 就是埃及没有，
7: 谢谢谢谢，
5: 人人都是艺高人胆大啊。那刚刚咱们说了这么多啊，气候很行，手势很灵，人人社牛，非常热情。
9: 对，
5: 原来我们埃及有这么多妙不可言的好光景。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这一次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还参观了大埃及博物馆，馆藏超过10万件文物。
6: 我们的记者也是跟随习主席的脚步打卡了大埃及博物馆，我们一块儿看一下。
11: 我身后就是大埃及博物馆了。今天木建前方小分队也专门来到了这座文明的殿堂。再过2个月，大埃及博物馆就迎来开馆1周年。我今天也请到了一位特别的朋友，埃及中文导游阿巴斯。
12: 老朋友你好。
11: 你好，
12: 欢迎到埃及。
11: 谢谢谢谢。
12: 请请，今天我带你过去看看中国人最感兴趣的文物。
11: 好，
12: 走。
11: 每一个刚进入博物馆的游客都会被眼前这个巨型的拉美西斯2世的雕像所震撼。
12: 是的，这是著名的拉姆西斯2世，埃及历史上最有名的国王。他是整块石头有3000多年的历史，高11米，重量超过80多吨。问题是他是整块石头，古埃及人怎么做到的？这么大的石头怎么雕刻的这么精美呢？确实很震撼。
11: 现在来到的就是博物馆的精华所在啊，图坦卡蒙展区。我每一次来到这儿都是人山人海。
12: 是的，因为大博物馆的最有名的文物就是黄金面具，这是著名的图坦卡蒙国王，他是9岁上台，19岁就死了。我们在他的坟墓里面找到了超过5000多件文物，这个面具它是纯金的，它的重量超过10多公斤。它不单独在记录当年的国王的样子，他记录的是国王下一辈子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所以他想告诉我们，以后我们面对下一辈子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么稳定，带来这么可爱的笑脸。那么多的外国人，那么多的来自不同的国家，就是站在面具为了跟他面对面谈。这是黄金的作品，古埃及的艺术家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你可以看到一对夫妻，国王和王后，这王后都是手里拿了一个精油，然后准备把这个精油抹一抹在国王的身上。然后也可以看到上面一个太阳，在古埃及文化里面，这个光线就代表光明。他们这么放松，这么和平，就是在光明下、照顾下，活得这么精彩，活得这么开心。
11: 中国人看古埃及文明会有很多共鸣的地方，因为古埃及和中国都是大河滋养的农耕文明。
12: 是的，中国文化和埃及文化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特点，中国文化和埃及文化它的基础上面就是在道德一个基础。要互相尊重，要想尊重自己，然后尊重别人。学了中文之后，它改变我很多，不是让你了解对方而已，它会让你重新认识你真实的自己。

我们看大埃及博物馆真的是馆藏太丰富了啊，黄金面具，这个太阳船，还有法老战车等等等等啊，都是我们文明的珍宝，而且博物

0: 博物馆本身其实就是中埃文明互鉴的产物。
1: 是的，
2: 虽然我没有去过埃及，但是我知道身边的很多朋友在家门口看到了古埃及文物。因为去年的时候在上海办了一个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
1: 是的，
2: 而且说是一票难求，有277万人次去看。
1: 是的，我平时在上海我有发言权，我当时预定的时候是提前一个月订的下个月的票，到了之后呢人山人海，就是在里面的这个文物在这里，但是它前面隔了三层人在看，所以我还得先巴拉巴拉先到前面我才能看得到，所以非常的火。
2: 中埃考古合作方面其实有很多亮眼的成果。
3: 没错，其实还有萨卡拉入选了世界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因为我们当时挖掘了很多的这些，应该有几百个文物吧，里面还有最有名的叶教授也知道那个叫什么绿莲观。一些中国的科学家来到埃及，然后对这些文物进行了这种扫描啊、数字化，包括研究。我觉得中埃两国相互借鉴这样的一个考古发现，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缩影。
2: 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过埃及的古文物，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埃及的特产可以让我们先一睹为快。
1: 我专门从埃及空运了一个缩草纸。
0: 哦，真的是空运的吗？
1: 是是是，
0: 可以，手感还是比较
1: 好。这个是图坦卡蒙。
3: 是的，所以首先呢我们要做的就是先去找这个纸缩草，把它的那个外壳给削掉，然后就是挑它里面的那个叫它锁芯，这个芯，然后就把它切成那种非常薄的那种一片一片的，然后这个不是很明显，广泉里面手里的那个特别明显，你会发现就是一条横的一条竖的
0: 经纬线。
3: 对了，它是这样的
0: 编织，
3: 一层横着放，一层是竖着放。
0: 对，
3: 然后这样就是把它那种交叉叠放，
4: 很有意思啊。就是那么中国人发明的纸是需要用纸浆来制造的，这是一个化学工业过程，所以我们知道，就是如果说我们谈论的是纸，那么纸的故乡就是中国，但是我们如果说是一个类似于纸的书写载体，那么它的载体就是来自于埃及，而且纸这个词在英语世界和在整个西方语言世界中的这个词根 paper 也是来自于埃及的。有意思的事情是，缩草纸之所以后来不被使用了，就是因为阿拉伯人把中国的纸带到了地中海。缩草纸和中国的纸虽然不是同一种东西，但它有都是文明最重要的载体。
0: 对，不管是这个压草片还是打纸浆，都是文明之光，
3: 是
0: 都是想把文明更好的传承下的秘方。
4: 这次通过这个习主席的访问，我们看到中埃两国的文明互鉴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习主席专门去了大埃及博物馆，那么两个古老的文明，那么在这一刻其实是有了更深刻的交汇的。我们要强调一点，中埃合作是不针对任何第三方的，它不损害任何人的利益。因为我们知道今天这个世界太需要双方的互惠合作能够构成国家间互动的动力，而不是复合博弈、零和博弈、战略互损这些所谓脱钩断链的这些东西。在今天的世界，倡导中埃的文明互鉴和经贸合作，它所产生的这种御寒是远远超过中埃双边关系本身的。
0: 这也是文明互鉴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最生动的注脚。自建交以来，中埃保持深厚友谊始终航向不变，动力不减。
2: 这一次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埃及，为新时代中埃关系注入强劲动力，相信未来两大文明古国定能携手前行，越来越好。
0: 感谢各位嘉宾做客互鉴，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在今天开幕的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天问三号任务首席科学家侯增谦介绍，天问三号任务已转入初样研制阶段，各项技术攻关和科学准备正在同步推进。
2: 天问三号计划于2028年前后发射，2031年前后携火星样品返回地球，有望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个火星取样返回任务。这项任务将推动天体生物学、行星地质学等多学科发展，也为人类认识火星、探索地外生命做出中国贡献。

0: 天问三号在顺利的推进，技术上都在加紧攻关，装备啊，就探测的有都处在初样阶段。科学上呢，全国的很多科学家团队都在围绕着科学目标进行联合攻关。
1: 侯增谦院士介绍，在工程推进的同时，科学家团队正在围绕到哪里采、怎么采、如何保证样品不被污染等关键环节展开相关技术攻关和设施建设。
2: 天问三号将探寻火星潜在生命痕迹作为首要科学目标，如果找到生命信号，将直接回答地球之外是否存在过生命这一重大科学问题。同时，研究火星快速衰老的原因也有助于预测地球的未来。
3: 天问三号将探寻火星潜在生命痕迹作为首要科学目标，这是一项经过深思熟虑的科学选择。火星是太阳系中与地球最相似的类地行星之一，大量证据表明，早期火星曾存在液态水、较稠密的大气和全球性磁场，具备形成宜居环境的重要条件。
0: 大家认为啊，就是如果地外有生命的话，火星是最有可能的。火星的过去啊，就跟咱们地球差不多，它有水，它有大气，有磁场，所以它是一个宜居的环境。这样宜居的环境有可能就诞生生命。
3: 侯增谦院士进一步解释，如果能够获得确凿的生命信号证据，将对回答地球之外是否存在过生命这一重大科学问题产生深远影响。此外，火星研究还有助于理解地球的未来。地球、火星、金星在35亿年前本是三兄弟，之后走上了不同的演化道路。
0: 为什么火星那么快速衰老？原来是宜居的，为什么现在突然不宜居了？导致宜居的原因、控制要素是什么？这个谜始终还没有解开。那对火星的探测研究有可能解开宜居、控制宜居的机理、原因之谜，同时呢，也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地球，预测地球的未来。
2: 按照计划，天问三号将在火星采样返回，这一过程面临诸多挑战。
3: 与月球采样相比，火星采样返回面临着更为艰巨的技术挑战。侯增谦院士将其归纳为三个核心问题：到哪里采、怎么采、如何保证样品真实可靠。
0: 一个是火星很遥远嘛，它的难度很大。第二呢，我们在火星上要打2米的钻探，在地球上它打1万米，这是我们一个很前沿的，但是在火星上是能够打2米，那也是科学深钻，所以这里边难度也非常大。
3: 关于到哪里采，科学家团队综合考虑地质年代、水活动历史、宜居性和生命信号保存潜力等因素，已初步遴选出8个候选着陆区，尽可能提高获取高科学价值样品的概率。关于怎么采，任务计划开展最深约2米的钻取采样，获取地下样品，尽可能降低表面辐射、氧化和风化作用对潜在生命信号的破坏，更好保存火星原始信息。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前不久，日本防卫省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声称要进一步谋求对敌方基地攻击能力。日本防卫省近日提交2027年度预算的概算要求总额高达8.89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分析人士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摆脱战后和平体制的束缚，放弃专守防卫，并转向谋求主动进攻。同时，也有声音认为，日本有权实现国家正常化并发展军力。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回应指出，设立93纪念日旨在牢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警醒世人铭记历史，坚决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
5: 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妄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挣脱战后国际安排与国际义务。需要强调的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

0: 书等一系列国际文件，从法律上确立了日本战败国地位，明确规定铲除军国主义，取消军事工业，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这些战后国际安排是对历史真相和国际正义的伸张，也是为防范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筑起的制度防线，更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成果的固化体现。我们正告日本右翼势力，日本恪守国际义务，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坚持和平发展才是正道。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
1: 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将于9月6号至7号对中国进行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此访有关情况。
0: 墨西哥是拉美地区大国和重要新兴市场国家，中国和墨西哥是全面战略伙伴。建交50多年来，两国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各领域交流合作成果丰硕，双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保持密切协调配合。此访是贝拉斯科先生今年4月就任外长以来首次访华。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同墨方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持续增进政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墨关系稳定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2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24.9摄氏度，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气温记录。高温还伴随着严重干旱。数据显示，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降水量仅为15.6毫米，远低于1991年至2020年同期59.5毫米的平均水平。8月的降水量也创下自1901年以来同期新低。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最新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经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
2: 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呼吁各国密切监测事件发展，并及时采取应对行动。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我们已在目睹干旱和洪水造成的破坏和灾难，随着厄尔尼诺的增强，其影响预计还会加剧。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
1: 世界气象组织最新预警，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那么什么是厄尔尼诺？它会给全球带来哪些典型的极端天气和灾难灾害？我们来看全国气象学科首席科学传播专家朱定真的解读。
3: 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是赤道中东太平洋这个海温持续偏高，并且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通常是每2到7年发生一次，持续可以到9到12个月。那么它的影响其实主要就是打破了海洋和大气之间长期形成的那种热量交换的平衡。那么根据我们国家气象行业的现行的这个国家标准，厄尔尼诺事件是按峰值的强度可以分为4个级别，0.5度就是比常年偏高，0.5度到1.3度的时候作为一个弱事件，1.3到2.0的时候作为中等事件，2.0到2.5的时候作为强事件，2.5度以上的时候就作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那么现在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的数据显示呢，赤道中东部太平洋从2026年的5月已经进入了厄尔尼诺状态。 那么当前赤道中东部太平洋的海表这个温度呢持续升高，所以预计未来在

0: 11到12月前后会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而且有非常大的这个概率可能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出现以后，特别是超强厄尔尼诺出现以后，会给全球带来的影响大致有几个方面。首先会加大明年，也就2027年全球气温打破最高记录的这种可能，就持续的这个暖。那么再一个呢，从全球范围看，厄尔尼诺通常会给南美洲沿岸国家带来暴雨洪涝，而非洲东南部这些地区有可能就陷入严重的干旱。对于我们国家来讲，统计上来看的话，在厄尔尼诺发生的当年，那么秋季江南、华南等地的降水会偏多，这个概率增加。冬季呢，我们出现暖冬的这个概率也会增大。在厄尔尼诺发生的次年，我们国家多个流域的降水会偏多，特别是长江流域发生流域性的大洪水的可能性也会加大。总体来说的话，就虽然厄尔尼诺它只是一个气候背景，具体的极端的天气过程其实还和当时的环流分布啊、季节甚至于地域的这种影响、多重因素的影响相关，但是在厄尔尼诺这个气候背景下，极端天气频次更多、范围更广、强度更强，这种可能性是增加的。
1: 那么此次厄尔尼诺事件为何强度格外突出、破坏力更大？面对超长待机的超强厄尔尼诺，全球该如何协同做好预警防控与防范应对呢？我们继续来看朱定真的分析。
0: 由于厄尔尼诺影响有滞后效应，这是因为厄尔尼诺事件通常是因为海气相互作用引起的大气环流的异常波动，进而影响不同地区的环流形式或者说天气过程发现异常。那么简单的说，就是厄尔尼诺影响它是引发了偏高的海表的这个温度，这个温度不断的对它海面上空的大气进行加热，上空的大气被加热以后又会引起区域性的上升和下降的这个大气环流的分布和强度，出现一种相对于常年来讲的异常的波动。而这种从海气相互作用过程的形成再到跨地域的实际影响的显现，它是需要时间的，一般周期往往需要几个月到半年左右的时间。所以现在的天气异常如果说已经是厄尔尼诺影响的话，那么其实也只是在厄尔尼诺形成过程中的一个热身阶段，也就是说它的真正的影响还没有到，未来这一次厄尔尼诺的影响要比当前会更为显著，所以更加需要提高警惕。为了应对这个异常的事件呢，世界气象组织已经宣布启动50年来最大规模的动员，就是要求各个国家的气象水文部门来协调加强预报，特别是早期的预警服务。那我们国家其实已经响应联合国倡议，推出了一个马祖方案，聚焦全球南方国家低成本的应用需求，打破了高端气象智能技术垄断，搭建了一个无缝覆盖、全民可及的一个预警网络，作为中国方案全球来分享。那么这就精准地回应了全球防灾减灾的迫切需求，填补了全球气象智能服务供给的一个空白。那么其实这也是我们应对虽然不确定的这种异常天气，我们给出一个能够提前能够精准的一个预警方案，所以我们这样的就可以在不确定的这个变化下，我们能够有相对确定的这种预警方案来进行全民的护卫。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这两天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福安遭遇持续强降雨，城区出现严重积水，当地紧急开展转移救援。
3: 2号下午，福安市主城区多处路段积水快速上涨，部分老人、妇女和儿童被困，附近民警迅速赶往现场，分批将被困群众转移至地势较高的安全区域。此外，城南街道一店铺被洪水淹没，五名群众被困，积水已漫至胸口。当地民警接警后，将五人全部安全转移。目前，随着降雨停止，福安城区积水已经消退，道路清淤等恢复工作正快速推进。
1: 受沙德尔影响，湖南郴州桂东县遭遇强降雨天气，道路出现塌方，当地启动防汛应急抢险预案。截至今天11点，受阻道路全部恢复通行。
4: 本轮暴雨导致湖南桂东县100处道路出现

不同程度塌方，其中省道344线、县道009线受损最为严重，出现15处较大塌方，交通受阻。桂东县交通公路部门、乡镇村等多路力量快速响应，集结专业抢险队伍，统筹调配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机械设备，清理塌方土石、淤泥杂物。经过连夜奋战，截至今天11时，

0: 且关注水与情变化，及时巡查排险。
1: 最近，全球首艘32.5万载重吨甲醇双燃料数字智能矿砂船“远海丝路轮”在江苏扬州正式完工，标志着中国船舶工业在绿色动力与数字交付两大前沿领域实现全新突破。据了解，远海丝路轮总长339.9米，行宽62米，载重量达32.5万吨。该船搭载我国自研的船舶数字化交付系统，货舱舱容提升超40%。记者了解到，该船计划于今年10月投入运营，为大宗商品供应链稳定畅通提供更可靠的运力支撑。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的是共同关注。
2: 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
3: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三鱼钙胃平片，收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5: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6: 女童突然昏厥，家人慌乱中拉开司机王涛的车门。此时正值晚高峰，路况非常拥堵。情急之下，王涛下车抱起孩子狂奔，在车流中闯出一条生路。路遇男子落水遇险，民警陶国柱奋不顾身冲进河中营救。
7: 拉到一半，快没有力了，我的同事就有递了一根竹竿。
6: 辅警严文香在岸边用竹竿奋力拉住二人，男子最终平安上岸。2岁幼童被卡2楼防盗网，危急中，附近群众一边搭起生命人字梯，一边紧急破门救孩子，成功脱险。
8: 我也没多大力气嘛，拖了半个小时吧，全身上下都在抖。
6: 男子溺水失去意识，危急中两位少年立马下水将男子救回岸边。
9: 拉上来也没来得及多想，马上给他进行心肺复苏的抢救嘛。
6: 护士戴秋玲赶来接力急救，在一群陌生人的奋力抢救下，男子成功挽回宝贵生命。
10: 面对强降雨，要做好以下准备。住在一楼、地下室或低洼地带的人们，要提前用挡水板、沙袋把门口堵好。一旦发现积水往屋里灌，第一时间拉闸断电，然后往高处转移。强降雨时，在路上的人们要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开车时，遇到桥下隧道有积水，记住，宁可绕路10分钟，不抢积水1秒钟。万一车子在水里熄火，千万别二次点火，立刻下车到安全地带等待救援。走路时要远离路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积水下面一旦漏电，那是看不见的危险。在强降雨核心地带的山区，山洪滑坡风险很高，如果突然发现溪水变浑发黄，水位猛涨，或者听到上游传来闷雷般的轰鸣声，这是最后的逃跑信号。记住，不要顺着山谷往下跑，要往两侧的高地山坡上垂直跑。
1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2: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9月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来看商务部今天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的消息。发言人介绍，近日中国与埃及就深化经贸合作达成广泛共识，双方将致力于构建更具韧性的产供链合作伙伴关系。
3: 商务部和埃方主管部门分别签署了关于加强产供链经济合作、加强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开发合作的两个谅解备忘录。双方将致力于构建更具韧性的产供链合作伙伴关系，深挖合作园区带动投资贸易发展的潜力，助力中埃经贸合作向更高水平发展。下一步，商务部将与埃方一道，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经贸共识，推动双边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不断充实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在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日中吉双方就深化经贸领域务实合作达成一系列共识。
1: 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主要包括扩大贸易规模、优化贸易结构、提升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加强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领域合作、深化投资、创新、发展等领域合作。商务部和吉方主管部门签署了关于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谈判进展的联合声明和电子商务合作谅解备忘录，为提高两国服务贸易和投资合作水平提供制度保障，并促进电商等新业态合作。下一步，中方愿同吉方一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发挥两国经贸合作委员会机制作用，以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为指引，推动中吉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
0: 记者从平陆运河集团了解到，今天平陆运河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
2: 本次演练集结14家单位、20余艘船舶，对船舶通航组织及各项运行保障工作开展实景模拟。本次演练采用全流程实景模拟、联动实操等方式进行。参演船舶涵盖5000吨级内河船、集装箱船、海船和客船等多种船型。演练水域覆盖6景港区、河港码头、运河主航道、配套服务区、枢纽船闸、锚地至钦州港域全域通航线路，共设置3大场景、9大科目，覆盖船舶调度、航道航行、服务区保障、船舶过闸等关键环节。此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同时测试船舶全线通航操纵能力以及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综合演练明天还将持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台风沙德尔的最新情况。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8月28号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和温州市2次登陆，然而沙德尔并没有北上，其残余漩涡转向重新的移入南海，并再度加强为台风，直到今天早晨第3次登陆我国。今天早晨的6点30分，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福建漳州沿海登陆，这已经是沙德尔的第3次登陆了。沙德尔今天下午在广东省梅州市境内减弱为了热带低压，目前其风力在进一步的减弱，已经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于今天17点对其停止编号。昨天到今晨，沙德尔和今年的第24号台风科罗旺双台风送水，再加上冷空气等的影响，多地雨势猛烈。中央气象台在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和台风的双预警。今明两天，福建、广东、江西、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的东北部、福建南部和东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明天沙德尔强降雨进入到尾声，需要注意防范连续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受到沙德尔的影响，今天福建沿海出现了10级大风。为了确保安全，截止到今天的10点，共有24条客渡运航线停运，65艘客渡船停航，其中4条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全部停航，37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停工。在厦门，自今天5点起停航时间起，当日的船票可以免手续费退票或者改签。通过厦门轮渡官方线上平台购买的停航期间未使用的船票，系统将于复航后的5个工作日内自动全额退款。目前福建海事局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引导船舶避开台风的影响区域。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影响，福建漳州诏安县出现了持续的强降雨。截止到今天的14点，过去24小时，诏安全县39个雨量监测站当中，有37个站点累计降水量都超过了150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红星乌山，达到了441毫米。持续的强降雨导致了诏安梅州乡梅南村4500亩的农田受淹，还有。

0: 部分群众的家中也进水，当地迅速启动了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的群众。总台记者方欣妮正在梅州乡的梅南村，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她。欣妮，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1: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在福建漳州诏安的梅南村。那这边呢是整个诏安县比较重要的一个蔬菜种植基地。那在我旁边哈，这个民房，它呢是周边的这个村民在田间搭建的一个简易的工作房，平时就是主要是用来储存这个农具以及一些杂物用的。那在农忙的时候哈，这边也是会有人来居住来过夜的。那稍早前这个屋主告诉我哈，今天的凌晨2点开始就出现了比较强势的一个暴雨，那这个整体的一个水量水位是到达了他小腿左右的一个位置。那当地的这个村镇的工作人员也是第一时间来到这儿，及时的对他进行劝离，包括转移到安全的一个位置。那我们进到屋里头可以看到哈，现在地面上呢，屋主是有做一个简单的清理，但是通过我们地面上还可以看到有一些黄褐色的这些污渍，其实走起来还是有一点点滑的。那在旁边我们镜头可以看到这个冰箱它是倒在了这个边上，以及这个柱子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水渍线，这个水位的一个位置大概哈是到我的这个腰部的一个位置。所以说由此可见哈，今天凌晨2点的时候，在水位最高的一个点位，它的一个最高的一个量是能够达到说将近1米左右。那我们再来看旁边屋里头的杂物呢，也是被纷纷搬到了像桌子啊还有椅子的上方。这边呢像是这个风扇以及说一些椅子都是转移到了顶上，也是为了说防止这些雨水哈进来。然后在旁边我们还可以看到有一些夏季的衣服也都是已经进水，有明显的这个滴水的情况，也足以见到之前的一个水量是有多大。那我们再来看这儿，现场呢还有明显的这些污渍是现在屋主还没有进行清理的。那这儿呢还有2个衣柜，我们可以看到哈，这边它收藏的是之前这个夏季，储藏的是之前夏季的冬季的一个棉服，它有明显的一个水渍线。那我们来抓一下它这个整个水的一个情况，你看还一挤就是一把。可以足以可见哈，昨天的整体的一个水的一个影响有多大，连衣柜里头的这个衣服都难以幸免。那我们还关注到的是，在这个房屋工具房的边上就是我们这个农田。那这个农田呢，它这边整体的一个情况呢，也是出现了一个受淹的一个情况。那田里头，根据我们稍早前看到的这个画面，直播的画面可以看到，田里是有明显的一个积水的。梅南村它周边大约是有400-500亩的一个农田出现了受淹的情况，它这边主要是以大棚蔬菜为主。那农户也是告诉我们哈，地里头这些种的这些主要有一些是辣椒苗，这是今年的9月份，也就是前不久刚种下去的，正常呢是要2-3个月左右才能够来进行收成，而现在呢有部分的苗也都是被水泡过了，至于说具体的损失还有待来统计。那目前诏安县它是福建省内重要的一个南菜北运的一个基地，设施蔬菜呢种植面积是达到了3.8万亩。那这一轮整体来说强降雨是对于说当地农业生产有造成一定的影响，这个也是我们后续需要持续关注的。那目前呢面对极端的一个强降雨，诏安县呢从今天上午的8时起在全县范围内就实行了3停1休，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以及休市这些措施。同时呢当地的一个供电部门也通过应急的发电车来保障居民的整体的基本用电，以及截至下午的2点，全县市累计下沉干部超过了3000人次，转移群众呢是781人。那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哈，降雨还是在持续的。那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哈，这些低洼地带大家尽量少去涉行。那我们大致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悉尼全县的力量都在集中的清淤。那么在9月3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近期福建暴雨洪涝灾害的影响，根据灾区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的救助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

0: 司储备局调拨了折叠床、夏凉被，还有家庭应急包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来支持灾区做好救灾救助的工作。另外，受到沙德尔的影响，在过去的几天里，福建宁德连续多日出现了强降雨，局地还一度出现了特大暴雨。24小时的累计雨量已经达到了近500毫米。受强降雨的影响，昨天上午，宁德福鼎一处水库的水坝背水面发生了滑坡。现在险情处置如何？我们来看总台记者魏明在今天下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在我身后呢，就是这次发生滑坡的宁德福鼎宝溪水库。那么我们是可以看到啊，这个水库的水坝的长度大概是有90米，而受损的部分呢，大概是有40米，达到了近半。而另外，根据当地水利专家的一个测算，受损区域本身坝体的这个厚度呢，也只有正常时期的一半左右。也因此呢，如果说后续降雨再持续的话，那是有溃坝的一个风险。但是我们也了解到，这个水库的容积是超过20万立方，而在水库下游呢，最有可能受到影响的是一处工业园区。那当地水利专家也是有测算过，万一发生了溃坝，那可能是会有近千亩的区域出现一个水深达到近半米的这样一个内涝。那因此呢，这个抢险救援也是刻不容缓。那么在现场我们也是看到啊，那今天这个整个降雨呢是有明显的减弱，是为这个抢险创造了一个比较好的条件。而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不仅这个水坝的这个外部呢，它是有被盖上了防水布，以防降雨带来进一步的一个影响。那同时呢，现场还调来了大量的这样一个抽水设备，在持续的抽水。我们也能从这个水坝内部的这样一个它的这个外壁呢，可以看得到哈，这个区域呢跟现在这个水位是已经有比较大的这样一个距离，也因此水位是明显的回落。那另外呢，现场呢还有一些沟机在为后续的进一步水坝的修复呢做一些相关的准备。我们也了解到，那在受连日的这样一个强降雨，福鼎当地呢是还有上百条的这样一个公路出现了这样一个不同程度的损毁。福鼎点头镇就看到，虽然当地的这个洪水已经退去，但是从这个当地房屋的这个外侧也是可以看到这个水位线的这个遗留啊，当时的这个水位呢是超过了1.5米。那有不少的这个车辆呢都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这样一个损坏。
0: 那么受到沙德尔持续风雨的影响，福建漳州云霄县普降大到暴雨，短时雨势强劲。在今天上午，当地的一个厂区周边是大面积的积水，有部分区域的水位已经接近小轿车的车顶。消防人员在排查之后锁定了4名被困人员，包含2名驾乘私家车的受困人员，还有1名滞留在路面的货车司机，以及1名行动不便的老人。消防人员立即涉水抵达被困人员身边，为他们穿好了救生衣，系好了牵引绳之后，使用橡皮艇将4人全部转移到了安全区域。我们再来关注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的动态。截止到今天的17点，科罗旺在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北方向约185公里的洋面上，目前是热带风暴级。台风科罗旺已经进入到了48小时警戒线，预计它将会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夜间移入东海的东部，强度也变化不大。在今天上午，在浙江台州临海市临江水域，海事执法部门加强海上巡查力度，提醒船员要及时的做好防台措施。同时，受到台风外围影响，台州市18条客渡运航线当中，台州椒江区至大陈岛等11条航线已经停航。受到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的影响，近海风力在持续的增大。浙江海事部门启动了4级防台应急响应，玉环市于今天的8点起暂停了全市所有岛际海上客运，涉及东部站台至基山、洋屿、大陆岛以及西部东山、大清、江沿等10条海上航线，11艘营运船舶全部归港定点避风，同步落实码头封闭、设施加固、人员撤离等各项防台举措。目前，大陆岛、洋屿岛、基山岛3大涉海景区域已经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岛上的游客也已于8时前全部安全撤离，无人员滞留。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前不久，日本防卫省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 声称要进一步谋求对敌方机。

0: ぐらいだったら今もあちこちで被災している場所へたくさんあるんですね。そういうところをあの手当てすることが先決です。はい、優先順位を間違ってます。
1: やってますけどもう軍拡としか思えないのが多くて、それが嫌で、やっぱ火種になり得るのが嫌で、あの戦争しかねない、まず救助を変えるのは絶対にダメ。
2: 在日本广岛县的大久野岛上，侵华日军曾经在这里秘密生产毒气，并用于在华发动毒气战。近日岛上举办了交流活动，更多的当地民众通过活动了解到关于日军毒气战的历史。我们也来了解一下这座毒气岛。
3: 据史料记载，1927年，日本陆军在大久野岛开建毒气工厂。从1929年正式投产到1945年日本战败，6000多人在毒气工厂工作，生产的毒气装填入炮弹后被源源不断运往中国。仅记录在案的日军在华发动的毒气战就多达1241次，造成中国军民伤亡高达20余万人。侵略战争期间，日本军方为了保守机密，将大久野岛从濑户内海的地图上抹去，并且规定没有陆军大臣的允许，任何人不能登岛。直到1947年，毒气工厂的罪恶面目才得以示人。大久野岛上有一座毒气资料馆，建成于1988年，为民间和平人士自发收集资料、筹集资金所建。馆内陈设着毒气制造装置、残余毒气弹、防毒服和面具、日军下令在中国使用毒气的文书等资料。自1988年开馆以来，这个资料馆的访客超过150万人次。福山市立大学理事长佐藤立行表示，日本人不应只知道被原子弹轰炸的受害历史，类似毒气岛的加害历史切切不可忘记。日本民间团体毒气岛历史研究所事务局长山内正之也表示，日本不仅是战争的受害者，更是战争的加害者，这才是战争的真相。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我们继续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在昨天上午，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的核心区，开展深层次的救援。目前最新的救援工作进展如何？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在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吉隆口岸的位置呢，可以说是整个这个泥石流灾害的一个核心受灾区，多方的救援力量分工协作，平稳有序地推进救援工作的进展。那整体来说呢，我们可以分为几个方面哈。首先呢，最重要的就是关于这个道路的清障和人员的搜寻工作，包括武警、消防以及中国安能的队员们以及大型的机械设备正在进行这样一个清淤作业，因为这里的泥石流堆积物的厚度特别的高。那我们可以顺着我手的方向哈，在最左边这条道路上下面呢，就有几台挖掘机正在作业，这就是已经畅通的这个216国道上。可以看到那里的位置和我们现在所站的高点的位置当中，目测能够这个高差有10几米。而我们也了解到呢，在这里堆积的这个泥石流的厚度，平均厚度能够达到约4米。所以说首先要把这个整个的这个道路清通了，把这个泥石流的堆积物给畅通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其次呢，在现场我们还看到，由于这个216国道它已经打通了，所以现在有更多的专业人员和大型的机械设备能够进入到这里，在前期的搜索的基础之上呢，利用专业的设备来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和这个搜救的工作，特别是对我现在所在的联检大楼，还有包括停车场以及这个宿舍楼等重点区域展开人员的搜寻。那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在现场作业的同时，还要警惕各种次生灾害风险的发生。这里的这个整个的地理环境的条件非常复杂，包括地质、气象、水文条件的多种复杂因素的叠加的影响呢，可以说现场的这种滑坡、落石等次生灾害风险的发生还是有可能的。那现在包括中国安能在内的 多方的救援力量，他们是带来了很多的先进设备，激光视频、AI 监测仪。

0: 能够随时监测它对面山体的位移情况，它的精度能够达到亚毫米级，也就是说如果对面的山体它发生哪怕0.1毫米的移动，它也能够在一秒，也就是秒级之内生成结果，来提醒现场的安全员和工作人员要紧急的撤离。其实这样一个核心的搜救作业的现场也会配备一名安全员，同时呢提供每6个小时的一次的精细化的天气预报，如果说一旦有这样的险情发生，可以通过安全员的提醒以及现场逃生通道的设置来保障大家的安全。
1: 今天西藏军区任务部队继续坚守吉隆口岸的核心工作区域，紧盯次生灾害风险，统筹推进人员搜救、清淤整治、防溺消杀及热食保障等各项任务，全力推进口岸核心区域各项救援工作进程。
2: 9月3号早上7点，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30余名官兵组成搜救队抵达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随即展开搜救与清淤作业。官兵们分组划片，同步攻坚，集中清理吉隆口岸核心工作区域堆积的淤泥和落石，确保搜救不留死角，清淤不误时效。除了持续搜救，防疫保障同步推进，西藏军区医疗防疫分队在吉隆口岸核心区开展土壤样本细菌培养与病原检测工作，依据检测结果制定环境消杀和人员防护方案，由西藏军区某部和西藏武警总队共同在口岸一线救援点开设热食保障组，确保每天为600余名救援工作人员提供营养均衡的热食。
3: 统筹指挥多军种救灾力量实施空地一体救援，每日派出解放军武警部队展开道路抢通清淤和失联人员搜寻，任务官兵将继续奋战一线，坚决打赢抢险救援攻坚战。
1: 那么由于地形复杂等诸多原因，此次救援工作推进困难，那么搜救进入到核心区域之后，救援工作又会面临哪些新的难点？来看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一级调研员王成的介绍。
4: 进入核心区之后，救援队伍的任务、现场作业的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面临3个方面的困难。一是地形条件呢十分复杂，该区地属高山峡谷，沟谷狭窄，边坡陡峭，加之核心区域形成的深厚型泥石流堆积体，堆积体淹没的深度达3至11余米，大型的机械开进的难度非常大。同时呢，搜救作业面狭窄，作业空间十分有限，严重影响抢险救援的效率。第二呢是次生灾害的风险高，近期呢吉隆地区降雨不断，周边的山体土壤湿度饱和，存在滑坡、滚石、二次泥石流溃决等风险，同时呢上游还有不稳定的堰塞湖，时刻威胁咱们救援人员的安全。三是保障条件十分有限，受高海拔环境一发呢有容易引发呢救援人员产生严重的高原反应，体力消耗快，难以快速恢复，现场很多的同志呢吃不下睡不好，一定程度上影响到队员的战斗力。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根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消息人士说现场冒出了滚滚浓烟。在稍早前，科威特军方说防空力量正应对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近日美军对伊朗再次发动了新一轮的打击，美伊之间是否要重回军事对抗？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威胁说，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
6: 特朗普2号表示，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1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方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还说，美国已经并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并称每天都有大量船只运载数百万桶石油进出，美国正牢牢掌控局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号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这再次体现了美国的道德沦丧。据伊朗媒体报道，美军9月1号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伊朗外交部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1号袭击伊朗多地。声明称，美方对伊朗多地的民用及非军事设施的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和公司财产损失，

0: 伊朗武装力量依据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自卫权，对作为美军袭击伊朗行动起点和后勤支撑的美国军事基地实施防御性和威慑性打击。一方同时敦促地区国家阻止美国利用其领土和领空对伊朗实施军事行动，并呼吁联合国等有关方面制止局势进一步升级。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在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敌方无论如何垂死挣扎，都无法摆脱当前困境。从当前公开的信息来看，伊朗的这套新战略可能包含哪些方向？伊朗加大对中东地区美军资产打击的可能性有多大？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李少先的分析。
2: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日前说啊，伊朗已经从军事、外交、应对经济封锁层面出台了新战略，要摧毁敌方根基。一般来说，针对伊朗高层的这番表态，人们往往会去深究伊朗究竟要采取什么样的新战略，伊朗的新战略包含哪些方向，伊朗是不是要加大对美国在中东军事基地的打击了等等。但事实上啊，伊方的公开表态与美国总统关于美国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彻底完蛋了等等这种表述是一样的，说的并不是事实，更多的是说给自己国内听的。以美双方不断强硬激烈的表态，以及时不时相互之间的攻击，恰恰突出了这样一个事实，这就是美伊双方都没有意愿重新返回全面战争，同时呢，美伊双方也都没有力量来打破目前这种僵持的局面。无论是美国所谓随时会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打击，还是伊朗方面所谓要摧毁敌方根基，都改变不了现在这种美伊双方敌对僵持局面的事实。
1: 德国方面在1号表示，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国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德方决定于9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同时终止与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相关合同。对此，俄罗斯外交部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当天就德国政府1号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
0: 当天，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俄方坚决否认德方就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袭击事件提出的指控。俄方认为，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这是进一步破坏两国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对德方行为予以强硬回应。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1号表示，德国没有证据表明俄罗斯参与相关事件。德国对俄罗斯的指控与德国国内政治局势有关。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号表示，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同一天，法国外长巴罗在欧盟成员国外长非正式会议期间对媒体说，法国已召见俄罗斯驻法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提出抗议。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德国媒体报道称，关于此次事件，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9月1号开始，我国渤海和黄海海域正式结束为期4个月的浮具休渔期，全面开海。记者也全程记录河北沧州一处渔港开渔首日的全过程。
0: 9月1号中午12点整，沧州黄骅市南排河中心渔港一艘艘渔船依次拔锚起航，拉开了金秋海洋捕捞的序幕。记者随同当地渔政部门工作人员登上记黄鱼06498号渔船，跟随渔民一同出海。
4: 船上出河带7个人
5: 啊，

0: 有船长、轮机长，一趟河有时候五六天、七八天，还有暴风就进港。
1: 历经三个小时的行程，捕鱼船来到了距离海岸线20海里处的预定捕捞海域。大家迅速进入作业状态。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捕捞不同海货要使用不同网具，他们用的是流刺网，北方沿海俗称崩网，是捕捞大个体皮皮虾的专用网具。网上配有浮子、沉石，成片布放在海底附近，形成一道水下网墙。随潮水涨落，海流带动网片，皮皮虾随海流碰到网具，身体被细密内网缠绕卡住，到时间定期起网收取即可。
2: 这一个网长是有多少？
3: 网长大概有个大几十米，有个六七十米远。
2: 啊。
3: 这可以包网。
2: 那咱下这一个网，这是多长时间呀？收网？
3: 看着哎，有货啊，都多留会儿；没货，就起来换地方。
2: 一般都多长时间？
3: 大概3-4个小时，4-5个小时。
1: 船长张宝光告诉记者，近几年渔船设备升级改造幅度很大，和以前相比变化特别明显。现在船上全部配备了精准导航、智能探鱼、实时监控设备，机械化捕捞设备也全面更新，不用再像过去全靠人工蛮力作业，不仅大幅降低了渔民的劳动强度，作业安全性、捕捞精准度和效率都提升了一大截。近一小时的放网工作结束，船员们利用空档休整补给，准备午餐。
4: 葱爆茄子。
2: 葱爆茄子
4: 啊、
2: 哦、啊，这几个人吃今天？
4: 7个。
1: 饭后2小时，船长决定收网，船员们迅速就位，机器轰鸣，沉甸甸的渔网缓缓浮出水面，密密麻麻活蹦乱跳的皮皮虾挂满渔网。
3: 丰收年，咱这边今年的产情比每年的看着都强。
2: 这个虾一会儿怎么保鲜，怎么运输？
3: 待会儿腰完了吧，打好，你看个大柜了吗？打着碎了吧，这放在里边，它都直接打样了，好走。等完了货多了，再只有收购船，他都卖给他们了，他赶上直接都上陆地批发起来。
5: 随着收渔期的结束，一网网鲜活的海鲜随即陆续上岸。那如何挑选饱满又鲜活的梭子蟹呢？我们再一起去看一看。
6: 9月2号凌晨4点，记者在黄骅的一处农贸产业园看到，新鲜捕捞的各式海鲜不断运往市场，梭子蟹、皮皮虾、海鲈鱼各类贝类整齐码放，吸引不少市民前来挑选。受渤海湾淤泥质近海独特环境滋养，河北黄骅的梭子蟹甲厚体肥，自带鲜甜，是黄骅开渔季代表性海产。这两天，当地一些饭店已经陆续推出第一网海鲜。
7: 第一网，然后海鲜，然后已经陆续的开始到店了。今天教给大家一个小妙招啊，挑梭子蟹，然后咱们看这个梭子蟹上面，然后有3个格。第3个格，然后咱们可以摁一下，如果要是这个比较紧不空的情况下，然后这个证明了咱们这个梭子蟹，然后肉质还是特别好的。
6: 除地道的梭子蟹之外，记者在当地饭店看到皮皮虾、塔木鱼等海产品也已经新鲜上市。据介绍，随着开渔季到来，更多优质海味将走上市民餐桌。
5: 现在肥美海鲜在集中上市，在尽享海味的同时，您也要讲究合理健康使用。
6: 渤海湾属于半封闭海湾，这里是皮皮虾、梭子蟹以及各类贝类、甲壳类海产品理想的栖息繁育场所。渤海湾出产的皮皮虾、梭子蟹肉质饱满，口感鲜甜。地处渤海湾沿岸的唐山烙亭也是这类优质海产的重要产地。
8: 主要是皮虾、螃蟹，各种鱼类都有，对虾都有。
6: 入秋之后，海产肥硕，正是尝鲜的好时节。虽然海鲜鲜美，但医生提醒，并非人人都适合吃海鲜，应结合个人体质适量食用，切忌贪食。
9: 大虾跟海参吧，属于适用于这种寒凉体质的人，而螃蟹呢，就属于比较寒凉的体质偏寒的人，就是你吃了以后会容易引起，脾虚的症状加重，就是最常见的表现就是拉肚子。还有呢，对一些湿气偏重的人，他就容易引起一些过敏来。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5: 9月1号是很多学校开学的日子，在开学第一天，不用背书包，也不发新书，而是领取一只专属小狗，是不是让很多人都羡慕了？

0: 我们接下来一起去看一看北京警察学院警犬技术系大三学警们的开学第一课。
1: 9月1号是北京警察学院新学期开学的日子，可对警犬技术系的大三学生来说，这一天格外特别，因为就在开学这一天，他们要领到自己专属的警犬，正式开启一段人带犬、犬陪人共同成长的时光。
2: 在前两个学年进行理论学习，在大三的时候进行发犬，进行警犬实训，是我们专业特色的教学计划。
1: 为保证配对公平公正、随机适配，学校采用公开抽签的方式，让同学们自主抽取专属警犬搭档。
2: 我抽到了一只德国牧羊犬，它性格比较沉稳，体力和耐力都是比较全面的一个犬种。看到它的第一面，我觉得很开心，很踏实。
1: 确定搭档后，同学们结合犬只的性格和外形特点，为属于自己的无颜战友取下专属名字。
2: 我给他取的名字叫大黄，我觉得这个名字虽然很平凡，但警察这个职业就是一个平凡中的不平凡，简单中的不简单。
1: 从这一刻起，这位无声的战友正式走进他们的学习生活。在接下来的时光里，学警们既要负责警犬的饲养照料和健康护理，也要和他们一同训练，一同磨合。
2: 我们会一起工作，一起学习，一起训练，共同努力，共同成长，争取以最优异的状态走向我们的工作岗位。在未来工作之后，我和他也会成为亲密无间的战友。
0: 据了解呢，北京警察学院警犬技术系本次投入实训教学的代训警犬涵盖了9个品种，马里努阿犬、罗威纳犬等经典的中大型警用犬，体格很强健，爆发力强，擅长扑咬威慑、巡逻防控、追踪抓捕等任务。而身形小巧的捷克罗素梗，凭借着灵活的身体优势，可以在狭小的区域安检搜查、物证搜寻等特殊场景工作当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不同犬种各有所长，但是无论什么犬种，人犬磨合的第一步都是从建立信任开始。
1: 警犬技术专业本科班的学生李慧乔已经训练警犬一年了，在训练场上，他的警犬已经能够完整完成越障、服从等基本动作，一人一犬之间的配合也越来越默契。
3: 开始我也从来没带过这种大型犬，就是可能会拽不住这种，但是到后边就是可能我们俩更熟悉一点，就是我想让他做什么他知道，然后他也知道我要让他干什么，就到这种程度，所以就还是挺高兴的，现在能带他感情很深。
4: 我们大约要用将近3-4周的时间，要学生呢要跟犬去进行一些基础的训练，比如说建立依恋关系，先让人犬建立充分的信任关系，大约在1个多月左右时间进行这些训练，然后就要进入到一些实战科目的基础训练。
1: 从成为搭档这天起，学警和警犬就成为分不开的整体，这背后是警犬技术系一套特别的人犬双毕业模式。在学校期间，学生和警犬要一起完成训练，一起参加考试，只有人和犬都合格了，才能共同毕业。
4: 在学校期间呢，学生呢与他们所带的警犬呢，他们是一个伙伴的关系，然后共同去学习，未来呢他们就有可能是一种战友啊，一起去进行工作，是科技警务的有力补充，也是维护社会治安、打击违法犯罪不可替代的力量，他是我们忠诚的、可靠的、无言的战友。
0: 我们再来看一个救援现场。昨天中午，山东青岛西海岸新区一个未开发的野山，有人不慎的跌落受伤，消防接警后立即出动开展救援。
5: 救援人员到场后，先通过无人机搜寻被困者，但由于事发地山势险峻、地形复杂，无人机无法到达。为了尽快找到被困人员，救援人员决定携带担架、安全绳索、急救包等装备，沿山间野路徒步深入深山开展搜救。由于该地为未开发野山，山路狭窄崎岖，多数路段仅容单人侧身通行，多处崖壁坡度近乎垂直，路面碎石遍布，湿滑难行，加之山间林木茂密，杂草丛生，救援人员视线受阻严重，救援难度较大。
6: 很近了，已经
7: 有没有人？
8: 今天有人遭殃了，
7: 在哪边？现在是什么情况？看这个人，
9: 左腿脚肿了，
7: 脚肿着，
9: 不能走，
7: 体型挺大的，
10: 精神状态挺好
7: 有人陪着他吗？

0: 经过近三小时的跋涉搜寻，救援人员成功找到被困男子。经检查发现男子伤势较重，救援人员随即对其受伤部位进行简单包扎固定处理。
1: 不敢深究吧，
2: 他应该是骨裂，整个都不能肿了。
0: 随后救援人员将被困人员固定在担架上，小心翼翼稳步转运。
1: 坚持啊，坚持坚持，没事，坚持，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3: 哎呀，先下去了。
2: 从哪边下？
3: 从那边，从这边，右边。
4: 哎呦，没有绳了，
1: 绳子太紧了，放。
0: 历经八小时不间断营救，当晚九点左右，救援人员成功将被困男子安全转移至山脚。随后，120急救人员将其送往医院检查救治。据了解，该男子随着网上流传的野鹿独自进山探险，不慎踩空，从高处岩石跌落，导致脚部受伤。消防部门提醒，野外未开发山林地形复杂，隐患重重，落石滑坠迷路风险极高，广大市民登山游玩务必选择正规成熟步道，远离野山险路，封闭未开放区域，切勿盲目跟随网红路线冒险探险。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匠心品质，中国力量，张一元茉莉花茶，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蚝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6: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让你久等了。
9: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2: 金龙鱼，蛤蜊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食料选蛤蜊，好空调蛤蜊灶。
13: 金龙鱼1:1:1，
14: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15: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6: 电视剧《生逢其时》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上世纪80年代至新时代的变迁为背景，讲述两家三代人在柴米油盐的日常碰撞中寻得内心温暖的故事，展现了个体在时代浪潮与命运浮沉中对幸福与自我价值的追寻和定义，描绘出一幅平凡人在大时代拼搏奋斗的动人画卷。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7: 世界五金之都永康，品质生活在永康，永康五金链接世界。
18: 千年黄酒，最美绍兴。

0: 凤翔，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翔。
1: 感谢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0: 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认证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和到鲜食，六不保新鲜。认证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4: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您。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广东打通要素流动堵点，推动粤港澳三地跨境协同创新。
0: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一周年。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对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1: 美国称摧毁了伊朗试图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装备，伊朗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当地时间九月二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九月二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消息，九月三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粤港澳合作，持续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实现突破。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以制度创新打通要素流动堵点，强化粤港澳三地协同攻关，奋力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为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
3: 位于广州南沙的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先进增材制造实验室刚刚攻克了微米级机器人在人体内定点游走的难题。不到十微米的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

0: 型机器人实现精准定位、分段给药，未来有望应用于微创医疗领域。这项关键技术突破正是粤港科研团队跨境协同创新的成果。
1: 最大的难题就是微型机器人游动阻力大、轨迹不稳定等一系列的问题，单靠我们这边的工程团队很难突破。现在依托两校科研平台进行对接，香港团队设计出带轮口孔洞的仿生锥形结构，我们在广州这里负责工程落地，成功攻克了8至10微米高精度微型机器人的制备难题。
0: 受粤港澳三地规则机制制约，科研合作多以零散偶发结对，缺乏体系化。针对这个情况，今年广东优化实施粤港高校联合资助计划，该计划可兼容粤港科研管理规则，每年共同投入不少于3000万元的资金，形成种子资金池，鼓励粤港科研团队利用广东研究设施优势和香港基础理论成果优势进行联合技术攻关。针对创新要素跨境流动中的堵点，粤港澳聚焦钱过境、人往来、税平衡、物流通关键环节。广东科技创新项目面向港澳开放，全省财政科研经费跨境拨付至港澳。全面落地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内地九市往来港澳人才迁驻政策，纳入白名单管理的科研人员实现即到即通、快速通关。同时，扩大科研用物资跨境流动改革试点范围，科研用物资进口时效缩短40%以上。面向“十五五”，粤港澳大湾区将以横琴、前海、南沙和河套四大平台为引领，持续释放三地协同创新全要素融通，不断提升全球创新策源能级，力争2030年基本建成、2035年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2: 我们将加大力度做好三地科研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促进科研仪器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双向开放共享，加强三地科技创新深度协同，充分发挥三地互补优势，深化粤港澳科技合作计划，共同建设大平台，产出大成果。
3: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3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0: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汇聚奋进力量。
3: 今天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依托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向观众开展沉浸式互动宣讲。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通过举办诗文诵读、专题讲解等方式，引导各界群众重温抗战历史，感悟伟大胜利。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人们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抗战英烈敬献鲜花，缅怀先烈忠魂。今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主题教育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以庄重仪式回望烽火岁月，以青春之声表达和平信念。
4: 在今后的军旅生涯中，我会筑牢理想信念之基，训练中刻苦认真，磨砺品质意志，忠于祖国和人民，扛起报国的使命，
3: 弘扬抗战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在陕西，人们来到延安革命纪念馆，追忆革命先辈在这片黄土地上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在江西，人们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里，认真聆听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感受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 今天，河北石家庄、山东威海、黑龙江铁力、甘肃嘉峪关、安徽天。

0: 边场等地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1: 伟大的抗战精神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们要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用奋斗姿态致敬革命先烈。
0: 今天，香港特区政府举行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香港各界代表出席，活动现场举行了升旗仪式。随后，香港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向英烈致敬，并全体默哀。今天，全军部队立足练兵备战主阵地，通过实物宣讲、史料研学、强军故事分享、重温誓词等活动，将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守土安邦的坚定行动。
2: 全连官兵始终把演训场作为传承战旗精神的主阵地，把能打仗、打胜仗作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不断提升遂行任务能力。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围绕体育强国建设各领域，我国将在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助力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和生活品质，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升综合实力和为国争光能力，加快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有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等方面开展重点工作，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4: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滑冰场。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一体推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促进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育产业方面，完善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推动健身休闲业多元化发展，大力发展赛事经济，以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为牵引，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户外运动。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5: 古树名木是十分重要的物种资源、景观资源和历史人文资源。记者从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了解到，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全面展开。
0: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工作人员针对不同区域条件，利用卫星影像、激光雷达等技术，对古树名木开展差异化普查。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首次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区纳入调查范围，实现全域覆盖。截至目前，贵州、浙江、福建等11个省份的13个代表性单位已完成普查试点任务。在浙江安吉灵峰寺古树群，技术人员运用应力波无损检测技术，如同给古树做 CT， 精准判断树干内的情况，普查的同时及时采取保护措施，
6: 对它清腐、杀菌、消毒，根据它那个根系受损的情况进行一个封堵。
0: 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已从试点向全国推开，预计2027年底结束，将全面实行挂牌保护，不断提升古树名木保护水平。
3: 在青岛，50000多名网约配送骑手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力量，但他们也长期面临进门难、安居难、保障难的现实困境。难题如何破解？带着疑问，记者走进青岛，探寻这座城市正在进行的创新实践。
7: 外卖员杨申已经在青岛西海岸吴越广场商圈跑了3年多，过去给紧邻商场的义景湾小区送单，明明北门就挨着商场，他却只能绕到南门进入。最近小区北门开始向骑手开放，绕行的数百米省了下来，大大提高了送单效率。
8: 以前送外卖主张从南门这边绕一圈，跟社区一块找了几回之后，终于把事情解决了。我自己试跑了几单，确实效果不错，蛮节约时间的。
7: 杨申告诉记者，过去进门难、找楼难、停车难是骑手跑单中最头疼的问题，他们也曾多次向物业反映，但事情一直没有进展。破局始于青岛从去年开始试点推行的社区党组织负责人

0: 站点业务负责人双站长联动机制。作为副站长的杨申成为骑手与社区之间的联络员，他和社区党支部书记管杰带着收集来的意见和物业公司反复沟通，研究解决方案。义井湾从最早需要手写登记，到扫码从南门进入，再到开放北门，改变正在一点点发生。如今越来越多的小区入口处还贴上了骑手友好地图，楼栋分布一目了然。中午送单高峰过后，记者跟随另外一名骑手林大新来到青暖红旗之家，这是青岛多部门联动盘活闲置资产，专门为骑手打造的公寓。公寓还有共享厨房、24小时无人超市、休闲活动区，月租只需几百元。行业党委还联合开放大学开设骑手学院，提供免费技能培训等。如今这样的骑手之家，青岛已经建成7处，并在全市逐步推广。
1: 说你是住的宾馆吗？这一个月不得好几千块钱？然后我跟他说一个月就500多块钱啊，很便宜，他都表示不信。我说老娘，你看那顶上写的是骑手之家，这是家。
0: 住的难题在解，但跑在路上还有一道坎儿。外卖骑手常年在车流中穿梭，意外风险高，却长期游离在传统工伤保障之外。2025年7月，青岛作为山东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创新推行一单一保机制，每笔订单同步参保，实现意外事故全程覆盖。目前青岛已有36.73万名新业态从业者纳入职业伤害保障体系，7.72亿笔订单完成参保。城市释放善意，骑手也在回馈。在西海岸新区已有近500名骑手登记参与社区治理。今年以来，反馈井盖缺失、消防通道堵塞等隐患线索1100多条，超90%已经得到处置。进门难在破解，安居难在解决，保障难在兜底。青岛正通过一项项务实举措疏通治理堵点。与此同时，骑手群体的高流动性、平台算法的刚性、保障制度的碎片化，仍在不断提出新的治理课题，让每一位奋力奔跑的城市劳动者真正扎根立足，实现与城市的双向奔赴。探索还在继续。
2: 台风沙德尔今天早晨在福建漳州漳浦古雷沿海登陆，这是沙德尔第3次登陆我国。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大风暴雨天气，降雨造成全省多地乡村街道被淹，当地调集人员设备紧急转移群众，抓紧展开排涝。在漳州云霄县，暴雨导致一厂区被淹，消防救援人员及时转移被困群众。受大风降雨影响，今天福建沿海共有24条客渡运航线停运，65艘客渡船停航。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37万人。今天广东东部部分县市发生内涝，在潮州饶平县全县紧急转移群众7000余人，540个县镇村3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将进入尾声，但湖南、江西、广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专家提醒，上述地区需要重点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0: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民政部等5部门日前联合组织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调查对象分为老年人、老年人所在社区、村2种类型。调查内容包括老年人健康医疗状况、照料护理服务状况、老年人所在社区、村的健康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内容。面对近期美沙克、白海豚等多个强台风灾害，金融监管总局指导银行业、保险业采取无差别救援、大灾互认等措施，最大限度减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助力恢复生产生活。截至目前，保险业累计已赔付63亿元。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3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今天，平陆运河举行船舶通

0: 航全要素综合演练，涵盖5000吨级内河船和海船，包括集装箱船、散货船、客船等多种船型。演练水域覆盖运河枢纽船闸、主航道等，演练场景和科目覆盖船舶调度等关键环节，为即将全线通航做准备。今天，南通至苏州、至嘉兴、至宁波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的三座主塔封顶，至此，该座大桥北、中、南三座航道桥的7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通苏嘉甬高铁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今天，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在四川宜宾举行，国内外800多名业内人士、专家学者围绕动力电池行业政策、创新应用等方面展开交流合作。205家中外企业在动力电池应用生态展览会上集中展示储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前沿科技和创新产品。今天，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设置文旅融合、数字新业态、文旅装备等10大特色展区。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多家文旅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新成果。今天，第2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在陕西西安开幕，大赛设置母婴护理员、整理收纳师等4个比赛项目，新增家庭规划设计和庭院整理，以响应乡村振兴、美丽庭院建设等新需求。获奖选手还将获得职业技能等级晋升等政策支持。电视剧《生逢其时》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上世纪80年代至新时代的变迁为背景，描绘出一幅平凡人在大时代拼搏奋斗的动人画卷。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推动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也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与正能量。
2: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性访问，习近平主席受到塞西总统的热情接待，体现了埃及人民的真挚情感。访问以两国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画上圆满的句号。习主席强调命运共同体，关注人类共同的未来和共同的利益。埃及对此表示赞同。当今世界需要这样的智慧，全世界都能够从这样的团结与合作中受益。
3: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开启了埃中关系新篇章，双方签署了20多份合作文件，涵盖经济、科技等诸多领域，将给埃及带来新的发展面貌，也将使两国民众受益。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埃及恰逢两国建交70周年，也正值地区和世界面临重要局势变化的时期，意义重大。中国和埃及都拥有悠久的文明，这是两国互相理解的重要基础。埃及连接着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国家，埃中关系进一步提升，也将促进阿中和非中深化合作。
0: 地区多国人士表示，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习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不仅造福埃中两国人民，也为地区繁荣稳定、世界和平发展贡献重要力量。
2: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提出了关于中东安全的倡议，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倡议所包含的4点内容，更在于其背后的政治理念。过去几十年来，中东局势长期受外部势力操纵干涉，而中国提出的是完全不同的思路，强调地区国家主导，在尊重国家主权及对话合作的基础上构建地区安全，这对实现中东地区的安全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3: 埃及是非洲重要经济体，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推动两国务实合作，也给整个非洲大陆带来巨大发展机遇。习主席还就中东安全提出重要倡议，将为促进地区和平发挥积极作用，也将助力全球和平与发展。
2: 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并将这一理念贯彻于同所有阿拉伯国家及非洲国家的交往

0: 当中，习主席就地区局势表达了重要观点，应通过国际协同解决争端，并筑牢地区发展根基，这具有深远的意义。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对活动举办表示祝贺。活动发布多项媒体合作成果，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启动，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中阿友好进行时》，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活动上，在中国国家电影局支持下，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为进一步深化中埃两国在电影领域的合作，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美军此前一天对伊朗的袭击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国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说，美军1号对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的袭击构成战争罪。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美伊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称，以色列控制着加沙地带60%的区域，以军还将继续行动，以彻底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同一天，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在联合国会议上指责以色列企图夺取吞并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土地，并称犹太定居者团体在约旦河西岸的恐怖主义活动已达空前。据美国媒体2号报道，美伊冲突中，由于美海军后勤补给基地遭伊朗打击或处于伊朗的导弹无人机威胁之下，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军航母、驱逐舰等面临严重后勤补给困境。从中东海域离开的林肯号航母2号停靠泰国港口休整，该航母此前已在海上航行9个月，超期服役、舰上生活条件持续恶化等受到美国媒体关注。俄罗斯外交部2号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抗议德国无端指控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俄方认为，德方以此为借口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和柏林俄罗斯之家，是进一步破坏俄德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予以强硬回应。荷兰中央银行2号表示，鉴于地缘政治不稳定，为分散风险，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此次调整之后，荷兰在美国的黄金储备从原先的31.3%降至18.5%。据美国媒体报道，德国、法国也进行了类似的黄金回流操作。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

0: 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 欧宝到底有多能？
2: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4: 金龙鱼，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5: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7: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西边界去往太空。
8: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9: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0: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1: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3: 国民粮油茯苓门米面油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茯苓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茯苓门产地粉，有家就有茯苓门。
14: 你好，大自然。
15: 你好，伙伴。
16: 你好，银河。
17: 你好，梦想。
1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9: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经于今天早晨6:30前后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登陆，这已经是它第三次登陆我国。那距离首次登陆啊，已经是过去6天，在此期间呢，它持续给江南、华南等地啊制造强降雨。不仅累计降雨量惊人，不少地方单日雨量也是打破了记录。比如说像福建的东山，昨天到今晨，这里的降水量是达到460.9毫米，出现当地观测史单日最强降雨。那虽然呢，今天下午5点沙德尔已经停编，但是降雨的影响还在继续。预计呢，今天晚上到明天，像台湾、福建、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广东的北部和东部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那频繁暴雨冲刷，发生山洪以及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风险大大提升，而且低洼地区呢，我们还要警惕城市内涝以及农田自害。预计啊，后天起南方的降雨将会明显缩减，那持续将近1周的暴雨终于要接近尾声了。另外呢，受到台风科罗旺的影响，今天晚上到明天，像东海大部以及福建再到上海等沿海地区将会刮起6到8级大风，阵风可达9到10级。而对于北方大部地区来说啊，明天是阳光明媚，气温呢没有明显的起伏。不过周末开始将会有冷空气逐渐的东移南下，下周初北方多地气温下降，秋凉渐起。你还可以扫描二维码了解更多的天气变化，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20到32摄氏度，哈尔滨晴，13到25度，长春晴转多云，14到27度，沈阳晴，14到29度，天津晴转多云，21到32度，呼和浩特多云，17到27度，乌鲁木齐多云，12到21度，银川多云，17到28度，西宁小雨转多云，11到24度，兰州多云转阴，16到29度，西安晴，21到33度，拉萨中雨。

0: 转阵雨，11到21度；成都晴转多云，22到34度；重庆晴，25到36度；贵阳阵雨，18到25度；昆明多云，15到26度；太原阴转晴，12到27度；石家庄晴，19到28度；济南晴，17到30度；郑州晴，21到31度；合肥阴，21到28度；南京多云，23到29度；上海阴转小雨，26到32度；武汉阴转多云，23到30度；长沙小雨，22到27度；南昌阴转多云，24到28度；杭州小雨，25到32度；福州大雨，25到30度；台北中雨，25到28度；南宁多云，23到29度；海口多云，25到31度；广州多云，24到29度；香港多云，25到29度；澳门多云，26到29度。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晴，20到32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呢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2: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3: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4: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昼夜奋战，他们和时间赛跑。
6: 我们把这一段这个硬骨头啃过以后啊，发现后面还有更难啃的骨头，总想力所能及的把进度往前推一推。
5: 深入核心区，搜寻从未停下。
7: 要保证每一个区域、每一个缝隙、每一个石头，我们都要能够检查到位。无论多么艰苦，我们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死角。
8: 在自然界中，家

0: 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2: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8月26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严重泥石流灾害，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完全冲毁，受灾核心区的状况牵动人心，道路不通，大型机械进不去，救援物资难以送达，让这条陆路救援通道恢复畅通，成为抢险救灾最紧迫的任务。经过数昼夜的连续奋战，9月2号，216国道终于实现畅通。这背后是一场与时间赛跑、与险情较量的艰苦攻坚。
3: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完全冲毁，损毁路段总长约3公里，其中最后1公里的弧形大弯道更是整个抢通工程难度最大的卡点。我们的记者记录下了抢险人员打通最后1公里的攻坚过程。
4: 机器架到这个地方去，然后对这个冲突的位置和前方。
3: 9月1日，记者在现场见到了中国安能吉隆抢险侦测组组长胡波。灾害发生后，他一直坚守在抢险救灾的最前方。
5: 我们第一台挖机那个位置到国门就不足1公里，我现在所站的位置给1公里就差不多了，但是这个能看到是一回事，我们要到达这个地方又是另外一回事，中间要克服这种不确定的因素和困难。
3: 胡波参加过2008年汶川地震等多次抢险救援，但他说此次救援的难度前所未有。
5: 通过我们的这个航测图啊和我们之前的卫星图对比，现目前是比较难的一段，因为之前我们在看到就这个拐弯处啊是完全被水淹没的，就感觉很危险很难了。但是我们把这一段这个硬骨头啃过以后啊，发现后面还有更难啃的骨头，因为它离山体特别近，然后特别陡，然后水流也是一个特别急的一个弯道啊，刚好是水流从上游往下冲的时候，就是拐弯的时候就正对着这个左岸，那么它这个冲击力是非常强的。
3: 水流太急会使下游的施工难度陡增，为此抢险人员在河道中设置了3道拦水坝，
5: 让它这个从上游直冲下来的这个水流啊在这个地方改变方向，这样的话延缓它对下游我们这个位置的这个抢通区域的一个冲击。那么如果我们不做这个定制坝，减缓它的这个水冲，那么下游我们的施工难度非常大，就是我们石头和这个渣土一下到河里面以后直接被冲走了。你看现在我们就看得到我们的这个非常湍急的这个水流是沿着这个吉隆藏布的这个右岸往下流的，那么我们在左岸看到这个位置冲击就非常缓慢了。我们连续在这个地方设置了3个这样的拦水坝。
3: 抢险路段地处吉隆藏布峡谷，不仅河道冲刷强烈，环境危险，而且作业面狭窄，重型设备施展不开，极大影响推进速度。如何让更多的机械设备在最短时间内通过这段危险区域，成为摆在眼前的最大问题。
5: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位置就是今天早上的一个硬骨头，因为原来这个地方从山上下来这个水流非常大，有一个冲沟，那么我们要让我们的机械跨过这个冲沟到对面去进行抢通作业，而且要尽可能的速度要快，才能加快我们的这个进度，也拓展它的这个作业面。原来是计划在河谷下面，在水流的这个位置进行这个推进作业的，后面我们发现这个在坡上我们可以更加快的推进，那么我们就选择了最有利的一个这个方案，从这个塌方体的上方开出一条新的路。
6: 昨天晚上睡了吗？
5: 昨天晚上睡了1个小时。
6: 在哪儿睡的？
5: 在车上。指挥方舱，指挥方舱，我现在又

0: 上线了一个波控球，你看一下画面。
1: 作为侦测组组长，胡波的工作任务是对道路抢通现场进行侦测，为高风险作业环节提供技术安全保障。
2: 我们这个是个波控球，这个在我们每次抢险救援的时候都用的非常多。我们把这个波控球布设到咱们抢险作业的第一现场，那我们在指挥中心的这些指挥员就可以通过我们现场提供的画面给我们做出一个非常及时的一个指挥。那么我们后面的值班员也可以在后方发现问题以后给我们做一个预警和通知。
3: 你看这画面怎么样？
0: 指挥方舱查看一下画面，我现在在行进途中。
4: 你每天要往返多少趟？
0: 不一定。
4: 不一定。
0: 对，因为在后端看到画面也要实时的到前面去查看一下，因为这个设备不是说把它扔在那就不用管了，我们还是要来回的看看路上有没有什么新的情况出现。我今天上午已经走了差不多四趟了，每天都是超过20000步的。
1: 除了要克服高海拔和昼夜温差带来的不良反应，复杂的峡谷地形和多变的极端天气也是这次工作的一大阻碍。由于受灾区域山体不稳，气象条件瞬息万变，无人机航测、现场勘测等核心作业始终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0: 我们的无人机是来来回回的去飞，总想就是希望哪一次能够把最真实的数据采集回来，但是每一次可能都有我们意想不到的这个结果，就是有可能是风太大了，或者气象变了，或者是无人机信号丢失了，自动返航了，我们没办法采集的最精确的数据。那我们都是一点一点推进的时候，我们尽可能的去捕捉，然后一点的在拼接，一看见有空隙我们就赶紧飞。
1: 从灾害发生到现在，胡波几乎没有离开过抢险现场。他说，早一分钟让道路畅通，后续的救援物资就能早一分钟送达。
0: 在灾难发生后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到达了现场，我总想力所能及的把进度往前推一推，为后续的救援力量我们提供有力的支撑。
5: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压抑了。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打通陆路救援通道是大规模开展搜救工作的重要保障。目前救援人员、物资和搜救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开展搜寻工作，而在大型机械进入前，有的人已经在核心区连续奋战了好几天。
7: 过去然后往那边走。
1: 杨七巧是西藏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8月28日，他成为首批徒步抵达核心区的救援人员之一。这些天他一直守在这里，没有进行轮换。
8: 这里要加一个安全绳是吧？
7: 对，我们这样下放更安全，然后我们这会儿在旁边我们再会斜拉一个横子，我们左右行进的时候确保我们一个人员的一个安全。
1: 9月1日，杨七巧和战友们再次来到原来口岸大楼的位置进行搜救。只要有一线希望，他们都不会放弃。
7: 有东西吗？
9: 没有。
7: 我们一般在一些角落区域，我们在这个进行寻找。我们再仔细再看一下每个位置，有没有这个可疑的物品或者什么？
10: 要保证我们每一个区域，包括每一个缝隙，我们每一个石头，我们都要能够检查到位。那我们完全这些地方我们搜集的完全不止一遍，很多这个衣物啊或者是布条啊怎么这些，我们都要全部把它扒开，看里面是否有没有一些失联人员的一些物品啊什么这些。
1: 每一件失联人员的物品他们都要进行拍照登记并妥善保管。
7: 一定要找仔细了啊。

0: 有没有什么发现？拿过来。
1: 发现了什么呀？
0: 这是什么？你说。哦，这个是他们的警察的。
1: 警察的。
0: 这个应该是黄色背心吧？这个我们跟他，等会我们会上去进行这个移交。对，这个到时候我们
2: 开始包。
3: 在哪找的呢？
4: 随后，杨奇巧请同在现场的一名警察进行辨认。
1: 是你们的吗？
5: 这个肯定是我们的。
4: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杨奇巧第一时间主动请缨带队挺进吉隆口岸核心区，承担侦查和搜救任务。8月28日上午，杨奇巧带领陆地搜救组从萨勒乡出发。由于通往吉隆口岸核心区的道路被泥石流彻底摧毁，杨奇巧和队友们只能徒步翻山。一路上山体陡峭，每前进一步都异常艰难。
3: 小心落石！来，我们这个石头落下来，注意。
0: 没有落，都是我们探寻的路。然后我们的当时带了这个砍刀。就是边走边砍，就是砍一条路出来，走一条路出来。
4: 原计划4个小时的路程，队员们足足跋涉了7个多小时。就在即将到达核心区时，一段高差5-600米的陡坡挡住了去路。
0: 那一侧这个太陡了，虽然我们当时带了绳索，但是我们看这个下降，有一定的难度，而且垂直高度太高，我们有一定的危险性。然后我们就又走到了山顶，然后我们就转到山的这一侧，然后我们发现那个位置就相当于要平缓一点，然后我们沿着这个中间那个道，然后沿着这个，然后这样滑下来。
4: 翻山越岭20余公里之后，8月28日下午4:30，杨奇巧和队友们终于抵达此次受灾的核心区。一到现场，他们立即展开了搜救。
0: 刚来的话，我们的淤泥，你看我们的裤子，我们的淤泥基本上都要搭到这个位置，差不多。有的深的话，可以搭到这个我们大腿位置来。表面上你看，我们看行走是没有问题，实际上我们一踩上去，我们马上就会被陷下去。这样我们行进的话，是非常困难。
4: 这是第一天晚上，杨奇巧和战友们休息的场景。由于其他物资还没有投送过来，他们在石头缝里找到了一个避雨的角落，合衣而眠。
0: 因为其他地方没有避雨的地方，我们当时避雨的我们一共有7个人，刚好那个位置有2个小的洞，一个洞我们住了3个人，一个洞我们住了刚好4个人。
4: 在受灾核心区，位于半山坡的方形水塔成为唯一留下来的建筑，而这里也成了接下来几天中搜救队员们搭建临时营地的地方。与此同时，一些物资保障也逐步到位。9月1日夜晚，核心区又下起了雨，但杨奇巧和战友们的工作并未结束。靠近核心区现场，还有挖掘机在作业。
0: 我们在挖掘机工作当中呢，有我们失联人员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东西啊，我们就是观察啊，一定要仔细，因为晚上我们的视野不太好，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观察。
4: 灾害发生以来，有关方面累计投入336人次，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搜救面积累计达159.1万平方米。
0: 无论现场的环境多么艰苦，就算有危险，我们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死角，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区域。
6: 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救援机械得以挺进受灾核心区域，搜救作业得以更大范围的展开。高山峡谷环境恶劣，次生灾害风险持续存在。面对艰巨挑战，各路救援力量向险而行，连续作战，以专业和坚守全力开展搜救，不放过每一丝希望。在这些救援人员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危难面前挺身而出的勇气，也是守护生命不

0: 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1: 我们成功了，
0: 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得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3: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4: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频道。
5: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4: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2: 金龙鱼。
3: 前年多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品种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5: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一起用新闻来记录时代。首先来看时政新闻。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6: 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5: 本台消息，9月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5: 东方时空，今天我们的节目还将会来重点关注哪些内容呢？让我们一起来梳理。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在持续推进当中，那现场搜救有哪些进展？当前的主要任务又是什么？另外呢，我们看到随着大型的车辆设备进入到核心区进行深层次的搜寻，那么救援工作将会面临哪些新的难点？方案又进行了什么样针对性的调整？稍后时空观察来重点关注。中央气象台于今天17时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 之前沙德尔曾被停止编号，但是又死而复生，再度加强为台风，并在今天早晨第三次登陆我国。受沙德尔影响，福建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当地如何展开抢险排水等工作，稍后详细聚焦。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袭击了两艘伊朗油轮。美国所谓油轮对油轮的新政如何理解？此时推出本质来说是何意图？详细内容走进今天的东方时空。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5: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各地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铭记历史，厚植爱国情怀。
2: 上午9点，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嘹亮的号声划破天际，纪念仪式拉开帷幕。现场约500名各界代表整齐列队肃立，敬献花篮，寄托深切哀思与崇高敬意。在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内，各界群众整齐列队，深切悼念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在讲解员的引领下，大家认真参观铁军出征基本陈列。在位于安徽天长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8分校纪念馆，广大青年党员们看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下的军功章、使用过的地图、机枪等战争年代保存下来的珍贵文物，感慨万千。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人民武装部组织90余名预定新兵开展役前教育训练，大家还走进烈士陵园，开展爱国主义主题教育，把体能锤炼与红色思想教育结合起来，为即将奔赴军营的青年上好入伍第一课。吉林通化各界群众来到杨靖宇烈士陵园及东北抗联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追忆抗战峥嵘，感悟红色初心。
5: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记者从中国海警局了解到，9月3号，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8月以来，普陀山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的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为了全面地了解我国管辖的海域基础的地质和海底构造等特征，自然资源部第2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到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为我国在该海域开展管辖海域综合治理提供了科学依据。针对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近日发表声明，称越南对西沙群岛拥有主权。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指出，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不存在任何争议。
7: 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不存在任何争议。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开展必要建设是主权范围内的事，越方无权说三道四。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5: 东方时空继续来聚焦热点。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持续推进，我们看到大型的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到受灾核心区来开展深层次的搜寻。目前呢，核心区域已经开展了多轮拉网式地毯式的搜救，搜救面积累计达到了159.1万平方米。那么现场的搜救有哪些进展？当前的主要任务到底是什么？另外，我们看到随着大型的车辆和设备进入到核心区当中进行深层次的搜寻，那么接下来搜救的工作面临哪一些新的难点？救援工作的方案进行了哪些针对性的调整？那今天我们的时空观察就

0: 来重点关注。首先我们来关注第一个问题，就是搜救现场当前有哪些重点的工作。就在今天，西藏军区任务部队继续坚守吉隆口岸核心工作区域，紧盯次生灾害风险，统筹推进人员搜救、清淤整治、防疫消杀及热食保障等各项任务。
1: 9月3号早上7点，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30余名官兵组成搜救队抵达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随即展开搜救与清淤作业。官兵们分组划片，同步攻坚，集中清理吉隆口岸核心工作区域堆积的淤泥和落石，确保搜救不留死角，清淤不误时效。除了持续搜救，防疫保障同步推进，西藏军区医疗防疫分队在吉隆口岸核心区开展土壤样本细菌培养与病原检测工作，依据检测结果制定环境消杀和人员防护方案，由西藏军区某部和西藏武警总队共同在口岸一线救援点开设热食保障组，确保每天为600余名救援工作人员提供营养均衡的热食。
0: 同时我们看到大型的车辆机械设备进入到受灾的这样的一个核心区之后，搜寻的方式有什么样的变化，网格化的搜寻具体是怎么样来推进的，我们来听一下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一级调研员王成的介绍。
2: 现场采取了人工搜索和机械开挖相结合的方式，加快搜救的进度。具体来说呢，当前在受灾核心区0.7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我们划分了7个作业区域，实行分区包干、网格化推进的方式进行全覆盖搜救。在每个区域的搜救模式，大致是大型工程机械在前面清障、开辟作业面、翻挖淤积体，专业人员队伍跟着精准搜救，用生命探测设备来深度校验，为的是做到不留盲区、不留死角。
0: 由于地形复杂等等诸多的原因呢，我们看到这一次的救援工作的推进一直是比较困难的。如今陆路救援通道畅通，可以进行深层次的搜救了，那么进入到核心区域之后，救援工作会面临哪些新的难点呢？应急管理部专家向我们介绍，首先第一个难点就是地形条件很复杂。我们看到灾区呢地属高山峡谷，沟谷狭窄，边坡陡峭，加上核心区形成的深厚的泥石流堆积体，堆积体淹没的深度达到了3到10多米，大型机械作业的难度非常的大。第二点呢，就是次生灾害风险高。近期吉隆地区降雨不断，周边山体土壤的湿度饱和，存在着滑坡、滚石、二次泥石流溃决的风险。同时呢，上游还有不稳定的堰塞湖，时刻在威胁着救援人员的安全。第三个难点就是环境因素以及保障条件有限。高海拔之下从事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对于救援人员的精力和体力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那么针对这些难点，我们看到救援人员也是细化和完善了后续的搜救方案，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我们后续呢将从三个方面进行这个细化完善。一是在拓展这个作业的区域，在前期局部搜寻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方案，对现场作业的杂料具备条件的组织装车外运，对不具备条件的在指定区域堆放，确保救援通道的畅通。二是呢搞好救援人员的轮换，高海拔下从事长时间高强度的救援，对于救援人员的精力和体力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我们呢就及时对作业人员进行轮换，同时安排专业人员进行心理疏导，确保救援人员保持持续的战斗力。第三呢是加大风险监测预警力度，对接前方指挥部风险研判组，实时获取气象、水文、周边山体、上游堰塞湖、冰川等监测预警的信息，同时在作业现场的边坡、沟口和堆积体侦测监测点，实行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一旦遇有险情立即撤离，确保救援人员的绝对安全。
0: 要确保救援人员的安全，因为这样一个区域的确还存在着再次发生危险的可能。昨天呢，水利部门研判尼泊尔错肩河冲击坑周边的冰川仍然有崩落可能。受到吉隆口岸周边降雨的影响，吉隆藏布呢将会出现一次涨水的过程。那么现场怎么样来监测防范次生灾害呢？我们再跟随记者的镜头去仔细的看一看。
3: 那除了搜寻救援人员之外，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也是现场工作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山体目前是存在一定的这个滑坡的风险。那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救援人员是架设起了这样的边坡雷达，在次生灾害发生之

0: 前最大限度地向这个现场的救援队伍发出预警。
1: 据了解，目前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国交建重庆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二局西藏队已组成联合监测组，持续对堰塞湖坝体、南岸滑坡体、堰塞湖下游沟底拐角山体及郭巴村堰塞湖二号边坡进行监测，实时动态研判次生灾害风险，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
2: 我们初步判定这个区域是一个重大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它存在的岩体崩塌的这种风险，所以呢我们根据这个雷达的这种技术手段来进行这个监测，主要是发现它这个微小的变形，一旦有问题我们及时跟这个救援的这个队伍进行通知啊，及时的撤离啊，防止发生这种次生灾害。
3: 根据中央气象台监测，预计未来几天呢，我们看到西藏吉隆多阵雨，局部地区有小到中雨，且降雨集中在夜间。再次也特别提醒作业人员，及时要关注降雨和水道、河道的水情变化，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的准备。那相关的情况，我们也将持续关注。在继续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的同时呢，我们看到受灾群众还有哪些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此前受到泥石流灾害影响的吉隆镇拉比村和色琼村的村民呢，已经完成转移安置了。就在昨天，我们的记者特别跟随拉比村驻村工作队的副队长回到了村子里，我们来看一看。
4: 我们今天回村就主要有这几个工作，第一个就是开学了之后，有几名学生符合三包政策的同学要审核，要找乡长签字盖章。然后第二个就是有一个群众，他的小孩需要带一些衣服还有鞋。然后第三个就是因为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今天就是第八天了，然后我们很多群众可能有点担心家里面的一些情况呀，然后我们就联合村干部，然后还有驻村工作队的，然后我们今天就到村子里面看一下，让他们在那边安心的休息。
5: 一到村里，张清伟就和工作人员来到一户村民家。
6: 这些吃的是喂的大米是吧？
7: 三个了没有？
8: 他们这家人都搬到那边去了，
4: 都转移到安置点了。
6: 好，
4: 那你们平时辛苦一下，好吧？
9: 没事，
4: 然后给他们喂一下。
5: 随后，张军伟他们又来到了另一户农户家。
4: 喂鸡的鸡食没有多少了，是吧？
9: 没有。
7: 我的天哪！这个鸡蛋呢？
4: 还有鸡下的蛋是吧？
7: 对。
4: 这个我们到时候跟那个乡里面汇报一下啊。鸡食我们会保障的。好吧，然后还有鸡下的蛋，我们也会跟乡里面说，好吧？看你能帮你们销售的话，就帮你销售，好吧？
5: 除了替村民回家看看，有的学生已经开学，他还需要帮孩子们拿些衣服和鞋子。
4: 这些都上了锁，对吧？
5: 离开村子前，张群伟嘱咐留守的村民做好巡逻工作。
4: 平时你们巡逻的话，多看一下。
7: 好的。
4: 啊，让他们转移到那边安置的那些群众，放心嘛。
7: 好的。
4: 啊，有你们在的话，他们就在那里安心的工那个生活嘛。啊，就你们辛苦一下。
7: 好的。
4: 然后有什么困难的话，你跟我们说。
7: 好的。
4: 好吧。
7: 好，
4: 就辛苦一下。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今天早晨的6:30在福建省漳州市沿海登陆。沙德尔今天下午是在广东省梅州市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目前其风力进一步减弱，已经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于今天17时对其停止了编号。这个远洋台风沙德尔是8月28号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和温州市两次登陆。自登陆我国之后呢，出现了极其罕见的路径。我们看到它先后呢是穿过了浙江、福建，然后江西、湖南、广西、广东，然后又重新入海。一般我们注意到台风在登陆之后都逃不过在陆地上减弱消散的命运，但是沙德尔不一样，沙德尔却在第一次停止编号之后 四二。

0: 而复生，并且再度加强为了台风，直到今天早晨第三次登陆我国。台风减弱之后停编并再次加强复活的情况其实并不多见，2014年台风海贝斯、2025年台风竹节草都有过复活的先例，但是像沙德尔这样从华东登陆、从华南入海复活的路径真的是前所未见。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的影响主要是集中在今明两天，它虽然停止编号了，但是要注意它仍有余威。我们看到受到沙德尔持续风雨的影响，福建漳州云霄县普降大到暴雨，短时雨势强劲。在今天上午，当地一个厂区周边大面积积水，部分区域的水位呢已经接近了小轿车的车顶。消防人员排查之后锁定了4名被困人员，包括2名驾乘私家车受困人员，1名滞留在路面的货车司机，以及1名行动不便的老人。消防人员立即涉水抵达被困人员身边，为他们穿好救生衣、系好牵引绳之后，使用橡皮艇将4人全部转移到了安全区域。我们注意到受到沙德尔的影响，福建多地迎来了持续的强降雨，在漳州市东山县城区的部分低洼路段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积水，当地消防、城管等部门呢是迅速组织人员来进行抢险和排水的工作。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方子妮在今天白天所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就是在福建东山的铜陵镇的万祥路，那这边呢是东山铜陵镇它的第二大的一个主干道，目前呢可以看到哈，周边是商铺林立以及说是主要的一个居民区。那可以看到现在整体的一个积水的位置是在我的脚踝，那我们再往里头更深的地方走，它其实是能够到我差不多是小腿左右的位置。当地的居民也是告诉我哈，从昨天开始东山就持续性的出现了这个降雨，持续性的降雨导致说内涝最高的这个点位深度是能够达到我齐胸左右的一个位置。现在区域的包括整个清理这个水的排水的速度还是相对比较快的哈，已经是清退到差不多我脚踝左右的位置。那我们在现场我们还看到了电动车它整体这个倒伏的一个情况，包括呢沿街的这个店铺商家告诉我呢，他们玻璃窗、玻璃门也是因为台风的影响整体就是破裂掉了，包括里头的电器呢也是都损伤掉了。再来看这边有一棵树木呢也是出现了整体倒伏的一个情况哈，倒到了旁边的这个商铺这边，然后现在现场的一个消防人员在对现场进行集中的一个处置，同时对于这些排水口集中的这些堆砌的杂物来做集中的一个清淤跟清理。
0: 刚才我们看到了记者方欣妮在现场的观察，近日受到台风的影响呢，福建宁德持续强降雨导致了局部地区出现严重的积水内涝，群众被困。那接到报警之后，我们看到消防员是第一时间赶赴到现场来进行救援，我们来详细看一下。
2: 受强降雨影响，9月2号宁德福安市多地出现积水内涝，部分路段积水最深接近1.5米。
3: 楼上再喊一下，看一下还有没有人啊。
2: 消防员驾驶橡皮艇深入积水区域，逐街逐户开展摸排搜寻，排查滞留被困群众，分批将被困人员安全转移至临时安置点。在福安市城区一处厂房周边，积水内涝严重，厂区积水覆盖面广，水位居高不下，9名厂区人员被困内部，进退两难。消防员利用橡皮艇深入厂区核心积水区域，靠近被困人员位置，分批将9名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区域。强降雨同样导致宁德福鼎市桐城街道多处民房被淹，多地出现人员被困险情。其中一处居民住宅1楼被积水围困，屋内4人被困，无法自行撤离。消防员驾驶橡皮艇来到受淹房屋楼下，引导被困人员登上橡皮艇，很快便将被困人员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带。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的动态。根据科罗旺的台风态势及走向，浙江海事局今天上午启动了4级防台应急响应。目前呢，台风科罗旺已经进入了48小时警戒线，预计今天夜间将会移入东海东部。今天上午，在浙江台州临江水域，海事执法部门加强海上巡查力度，提醒船员及时做好防台措施。同时，受到台风外围影响，台州市18条

0: 客渡运航线当中有11条航线已经停航。近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等多部门进行会商，对2026年9月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研判。会商指出，今年9月份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较常年同期偏多，强度偏强，移动路径以西北行和西行为主，主要影响华东和华南沿海地区，可能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全国降雨形势总体呈南多北少来分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了最新的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
2: 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呼吁各国密切监测事件发展，并及时采取应对行动。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我们已在目睹干旱和洪水造成的破坏和灾难，随着厄尔尼诺的增强，其影响预计还会加剧。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
0: 世界气象组织最新预警，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那么到底什么是厄尔尼诺？它将会给全球带来哪些典型的极端天气和灾害呢？我们来看一下全国气象学科首席科学传播专家朱定真的解读。
3: 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是赤道中东太平洋这个海温持续偏高并且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通常是每2到7年发生一次，持续可以到9到12个月。那么它的影响其实主要就是打破了海洋和大气之间长期形成的那种热量交换的平衡。那么根据我们国家气象行业的现行的这个国家标准，厄尔尼诺事件是按峰值的强度可以分为4个级别，0.5 度就是比常年偏高，0.5 度到 1.3 度的时候作为一个弱事件， 1.3 到 2.0 的时候作为中等事件，2.0 到 2.5 的时候作为强事件， 2.5 度以上的时候就作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那么现在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的数据显示呢，赤道中东部太平洋从2026年的5月已经进入了厄尔尼诺状态。那么当前赤道中东部太平洋的海表这个温度呢持续升高，所以预计未来在11到12月前后会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而且有非常大的这个概率可能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出现以后，特别是超强厄尔尼诺出现以后，会给全球带来的影响大致有几个方面。首先会加大明年也就2027年全球气温打破最高记录的这种可能，就持续的这个暖。那么再一个呢，从全球范围看，厄尔尼诺通常会给南美洲沿岸国家带来暴雨洪涝，而非洲东南部这些地区有可能就陷入严重的干旱。对于我们国家来讲，统计上来看的话，在厄尔尼诺发生的当年，那么秋季江南华南等地的降水会偏多，这个概率增加，冬季呢我们出现暖冬的这个概率也会增大。在厄尔尼诺发生的次年，我们国家多个流域的降水会偏多，特别是长江流域发生流域性的大洪水的可能性也会加大。总体来说的话，就虽然厄尔尼诺它只是一个气候背景，具体的极端的天气过程其实还和当时的环流分布啊、季节甚至于地域的这种影响、多重因素的影响相关，但是在厄尔尼诺这个气候背景下，极端天气频次更多、范围更广、强度更强，这种可能性是增加的。
0: 那么此次厄尔尼诺事件为何强度格外突出，破坏力更大呢？而面对超长待机的超强厄尔尼诺，全球该如何协同做好预警防控和防范应对呢？我们继续来看朱定真的分析。
3: 由于厄尔尼诺影响有滞后效应，这是因为厄尔尼诺事件通常是因为海气相互作用引起的大气环流的异常波动，进而影响不同地区的环流形式或者说天气过程发现异常。那么简单的说，就是厄尔尼诺影响它是引发了偏高的海表的这个温度，这个温度不断的对它海面上空的大气进行加热，上空的大气被加热以后又会引起区域性的上升和下降的这个大气环流的分布和强度，出现一种相对于常年来讲的异常的波动。而这种从海气相互作用过程的形成再到跨地域的实际影响的显现，它是需要时间的，一般周期往往需要几个月到半年左右的时间。所以现在的天气异常如果说已经是厄尔尼诺影响的话，那么其实也只是在厄尔尼诺形成过程中的一个热身阶段，也就是说它的真正的影响还没有到，未来这一次厄尔尼诺的影响要比当前会更为显著，所以更加需要提高警惕。为了应对这个异常的事件呢，世界气象组织已经宣布启动50年来最大规模的动员，就是要求各个国家的气象水文部门来协调加强预报，特别是早期的预警服务。那我们国家其实已经响应联合国倡议，推出了一个马祖方案，聚焦全球南方国家低成本的应用需求，打破了高端气象智能技术垄断，搭建了一个无缝覆盖全民可及的一个预警网络，作为中国方案全球来分享。那么这就精准地回应了全球防灾减灾的迫切需求，填补了全球气象智能服务供给的一个空白。那么其实这也是我们应对虽然不确定的这种异常天气，我们给出一个能够提前能够精准的一个预警方案，所以我们这样的就可以在不确定的这个变化下，我们能够有相对确定的这种预警方案来进行全民的护卫。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前面继续，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伊新一轮的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说，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
4: 特朗普2号表示，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1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方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号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这再次体现了美国的道德沦丧。伊朗外交部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1号袭击伊朗多地。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依据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自卫权，对作为美军袭击伊朗行动起点和后勤支撑的美国军事基地实施防御性和威慑性打击。
0: 我们昨天的节目报道了，据美媒消息，美军在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当中袭击了2艘伊朗油轮，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批准的油轮对油轮新政策的一部分。美国官员称，这是美军首次以报复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船只为由对伊朗油轮实施打击。美国所谓的油轮对油轮的新政要如何理解呢？这个时候推出本质来说有什么样的意图？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5: 这项政策的本质呢，是美国正试图从根本上来改写美伊军事对抗的成本结构，将伊朗过去数月以来采用的低成本非对称的打击模式扭转为对等的高代价的消耗模式。那此前呢，伊朗用无人机、水雷或者是小型的快艇来袭击商船，成本是非常低的，但造成的后果呢却极其严重，例如战争险的保费出现飙升，油轮绕行，全球油价承压。那最重要的呢，是这些影响体现在对美国国内民众的日常生活消费当中，导致美国的民众对于白宫对伊朗的政策感到愈发不满，对美国政府呢造成了非常大的内部的压力掣肘。这种伊朗花小钱，美国付出大代价的非对称逻辑，是伊朗对美博弈的一个核心抓手。 这种邮轮对邮轮的政策，在美国看来，在制裁的大环境下，

0: 伊朗的油轮一旦被摧毁，几乎是无法补充的。这就意味着伊朗每发动一次廉价的攻击，就可能会丧失自身一部分石油出口的能力，而这恰恰是对美国当前对伊朗升级经济制裁的一项补充。所以这项政策的本质呢，并不是简单的军事举措，更可以看作是经济绞杀行动的延伸。
1: 美对伊推出油轮对油轮新政策略，那美国能不能借此来获得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动权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美国对伊朗资产的打击的目的呢，是要抑制伊朗对海峡及沿岸目标发动非对称打击的意愿和能力。短期来说呢，可以帮美国争取到一个有限的战术窗口，但想要真正的掌握海峡主动权，可能还面临着诸多障碍。首先就是伊朗影子舰队的韧性是不容小觑的。那么根据国际机构的判断，即便是在美国海上封锁最严厉的时段，其实仍有伊朗关联的船只在阿曼湾海域活动。这就意味着美国打击的伊朗油轮和伊朗实际可用的油轮之间其实存在着数量差，那么打掉几艘未必能够对伊朗产生伤筋动骨的影响，尤其呢是伊朗还可以将剩余的舰队进一步分散和伪装，进而增加识别和打击的难度。第二重障碍呢，就是军事冲突升级具有不可控性，那油轮对油轮的方式其实只是提高了伊朗的这样一个打击的成本，但并没有能够完全的去消除伊朗的攻击能力。美国每打击一艘油轮，伊朗呢也可能会袭击更多的地区目标，甚至可能会对更高附加值的目标采取行动，成本核算反而会更加失衡。第三重影响呢，就是美军自身的后勤制约。我们知道维持海上封锁和护航编队本身就是巨大的资源消耗，那么目前美国处于弹药库存严重短缺的状态，而只要冲突再起，美国就必须要面临巨大的防务压力，因此不排除美国的打击还是周期性的，很难做到对伊朗的持久压制。
1: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伊朗方面。根据伊朗媒体今天的报道，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消息人士说，现场冒出滚滚浓烟。稍早前，科威特军方说，防空力量正应对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二号发表声明说，当天两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海域触雷爆炸，声称两艘油轮在美军怂恿下撤离船员，并将船只交由美方人员控制，不按一方规定的航线在霍尔木兹海峡内航行，随后在驶入雷区之后触雷爆炸并起火燃烧。声明说，伊朗此前已就船只通过布雷航道发出了警告，对于不按一方规定的航线航行，将船只交给美方控制的航运公司，一方已制定额外惩罚措施，并将很快实施。我们看到眼下呢，美伊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再起，那面对美军的强硬的态度，伊朗会做什么样的反应？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又将如何发展呢？我们一起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李少先的分析。
2: 目前啊，霍尔木兹海峡总体处于双封锁状态，也就是说，伊朗封锁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在阿曼湾封锁着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当然呢，这只是总体而言。事实上啊，伊朗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使得一艘船也出不去进不来，而美国也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完全封闭阿曼湾，使得伊朗的船只既进不来也出不去。现状是伊朗要求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按照伊朗要求的航道通行，而美国则鼓励引导船只呢通过阿曼一侧的航道。伊朗对不听从伊朗要求而穿行的船只时不时进行攻击，而美国则攻击伊朗作为报复。但总体来说，只要有船只受到攻击，大多数船只就不敢航行。伊朗的战略就是利用自身的地理位置总体掐住波斯湾的咽喉，意在迫使美国满足伊朗方面基本的要求，比如说解除封锁，比如说解冻伊朗海外资金，比如说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以及 战争补偿等等。这些要求实际上都体现在了六月份美伊双方签署的14点备忘录。美国如果不能满足或者基本满足伊朗方面的要求，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开放就难有指望。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呢，我们带大家走进被网友称为是五 A 级菜市场的山东淄博张店区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我们看到这儿呢，从2023年火爆出圈至今，已经年均接待游客超过了1800万人次。这个深嵌在居民区里的老菜市场是如何把一时的流量沉淀为稳健的长虹地标的呢？我们来看记者报道。
4: 我现在就在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身后的这处商文旅综合体就是不少游客来了八大局后会拍照打卡的点位。但是大家能想象得到吗？这里之前还是照片上这个样子，是文化局的旧址，经过一番场景的改造升级之后才成了如今的文旅地标。
5: 为改造保留了市井烟火，也聚拢了超高人气。目前市场共有商户430余家。如何把头回客变成回头客？八大局从服务管理上下功夫，增设便民座椅，开放党群服务站，提供一站式暖心服务，更在监管上打出组合拳。
6: 在节假日高峰期，我们一天啊，在市场上的志愿服务人次能达到100多人次。同时呢，我们为保障消费者的权益，我们在市场上开通3127002的投诉热线，建立了一个15分钟消费纠纷快速处置。
4: 在八大局转了一圈，我发现不少的店铺都贴着两张贴纸，一张带着投诉电话，另一张有二维码，扫码就能够查看到店铺的信息，感觉格外踏实。
7: 市场监管部门在食品安全方面实行互联网加 AI 的明厨亮灶监管模式，现场快检，当场公示，督促商户呢实行明码标价，合理定价，让利消费者。
5: 消费让人放心，体验更要推陈出新。针对早期炒锅饼、紫米饼等业态扎堆、同质化竞争的痛点，市场果断启动业态引导机制。
8: 我们只允许减少，不允许再增加了。我们会根据他们的业态把控他们这之间的这个经营距离。
5: 减法之外，更有加法。市场开辟书画院，引入书画摊位与特色非遗文创，便于携带的扇面、摆件等产品，让伴手礼更加多元。如今文化类业态在八大局的占比已提升至40%。
9: 我是在北京过来的，觉得非常好呀。我买了很多文创的首饰什么的，还有那种发卡也是在这买的。这玩的好了，就会介绍朋友一块过来。
10: 八大局之前就是一条普通的便民小吃街，现在不是张店必打卡的这个景点嘛，所以就带朋友就是来看一看，东西都物美价廉吧，而且都可以试吃。然后也有这种代发快递什么的，就很方便。
5: 文化赋能不仅催生了新业态，也重塑了传统消费场景。夜幕降临，淄博烧烤在烤炉、小饼、蘸料三件套的基础上，又新增了沉浸式演出。烤炉旁搭起进行舞台，让游客在烟火气中感受齐鲁文化的魅力。
11: 走到这边，看着这边人特别多，也有表演，我们就进来了。
12: 这里烧烤很好吃，环境很好，服务很好，而且他们有舞台表演剧，很好看。
13: 我们在运营过程当中发现，游客来到八大局之后，如果是单纯的这个美食打卡，很快就结束了。我们想在烧烤店里边能不能加上舞台，把我们淄博这么深厚的历史文化，把它通过这种舞台演绎出来。相比去年的话，整体的这种客流量又提升了20%-30%吧。
4: 在晚上，八大局的游客依然是络绎不绝。但很有意思的一点是，我们走在街上，几乎听不到商铺用扩音器来叫卖揽客的声音。这是因为街道的两侧就紧邻着居民楼，管控噪音就是为了保障居民们的日常休息不被打扰。
5: 八大局主街的营业时间有严格规定，还有工作人员进行巡查，提醒商铺夜间经营时降低音量。外地游客的进入并未打破社区安宁，反而为居民提供了更多机会。八大局目前已累计带动就业超2000人次，让原住居民共享发展红利。
14: 八大局火了， 然后就接手了我父母这边的生意，离家近又能照顾孩子，收入肯定是比之前要好的。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国际消息。荷兰央行2号宣布，鉴于地缘政治动荡加剧，已将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和加拿大转移至英国伦敦，以提高应对危机时黄金的流动性和可交易性。截至到2025年年底，荷兰黄金储备总量是612.4吨，调整之后，伦敦存放比例升至32.1%，纽约和渥太华均分别降至18.5%，另有约30%存放在荷兰国内。近年来，欧洲多国央行持续关注黄金储备在地缘政治和金融市场不确定上升的背景之下所发挥的作用。就在当地时间的2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布鲁塞尔表示，近期欧洲发生的一系列涉及无人机等事件表明，欧洲安全形势正在发生变化，欧盟和北约需要加强协调，提高应对所谓混合威胁的能力。
2: 冯德莱恩当天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举行会晤后，在记者会上表示，德国莱比锡机场8月发生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是欧洲领土上所谓局势升级的表现之一。他称，欧洲近期还出现无人机干扰机场、侵犯领空以及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等事件，欧洲必须为此做好准备。他同时重申了欧洲此前提出的总额8000亿欧元国防投资计划，并强调欧盟需进一步加强防空、预警和快速反应能力。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将继续与北约保持团结，并进一步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他称，欧盟正与乌克兰推进相关项目，以发展欧洲自身的反弹道导弹防御能力。
1: 当地时间2号，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发生枪击事件，枪击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其中包括枪手，另外有5人受伤，伤者中包括2名警察。枪击发生在一栋高层公寓楼内，枪击事件是由枪手与其中一名受害者的家庭纠纷引发。根据当地媒体报道，枪手已自杀身亡，前来处置事件的警察遭枪手射击，一名警察腹部中枪，另一名警察腿部中枪。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继续来扫描热点。8月29号，在新疆鄯善县，一男子途经水渠时不慎滑落水中，同行的亲友向他抛掷了一个儿童游泳圈之后随即报警求助。当地派出所的民警携带着救援的装备赶到了现场，在下游一处变电站旁的水闸附近的位置锁定了落水男子，迅速开展施救，成功将其从急流转移到了安全地带。获救的时候，该男子已经在水中漂流了约15分钟，漂流距离约8公里。随后男子被送上救护车，经检查身体并无大碍。近日，云南楚雄州的独田派出所接到了村民的紧急求助，说有一条蟒蛇盘踞在羊圈附近，家里的一头约15公斤的黑山羊已不见了踪影。
5: 接警后，双柏县独田派出所民警与乡政府应急救援队迅速赶往现场，到场后发现这条蟒蛇长约2米，体重目测接近40公斤，正盘踞在树林中，腹部有明显隆起，经确认，该蛇为缅甸蟒，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民辅警与应急救援人员密切配合，分工协作，严格按照野生动物抓捕规范，稳妥开展抓捕作业，全程避免对蟒蛇造成伤害。抓捕工作完成后，工作人员结合野生动物栖息习性，将该缅甸蟒移。

0: 纵至辖区偏僻人烟稀少的适宜山林区域，顺利完成野外放生，让其回归自然栖息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5: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6: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9: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0: 哈喽朋友们，感谢收看今天的东方时空。东方时空，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世界的温州来了都说好。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0: 亮美好未来。
1: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2: 我们成功了，
3: 我们成功了，哇
1: 塞，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4: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随时准备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方面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荷兰中央银行公布，该行今年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和加拿大转移至英国。荷兰将大批黄金储备从北美移回欧洲是何原因？更多内容敬请收看今晚10点播出的国际时讯。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广东打通要素流动堵点，推动粤港澳三地跨境协同创新。
0: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对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1: 美国称摧毁了伊朗试图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装备，伊朗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吉萨高原上，绵延

0: 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消息，9月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粤港澳合作，持续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实现突破。15五开局之年，广东以制度创新打通要素流动堵点，强化粤港澳三地协同攻关，奋力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为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
3: 位于广州南沙的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先进增材制造实验室刚刚攻克了微米级机器人在人体内定点游走的难题。不到10微米的微型机器人实现精准定位、分段给药，未来有望应用于微创医疗领域。这项关键技术突破正是粤港科研团队跨境协同创新的成果。
4: 最大的难题就是微型机器人游动阻力大、轨迹不稳定等一系列的问题，单靠我们这边的工程团队很难突破。现在依托两校科研平台进行对接，香港团队设计出带轮孔孔洞的仿生锥形结构，我们在广州这里负责工程落地，成功攻克了8至10微米高精度微型机器人的制备难题。
3: 受粤港澳三地规则机制制约，科研合作多以零散偶发结对，缺乏体系化。针对这个情况，今年广东优化实施粤港高校联合资助计划，该计划可兼容粤港科研管理规则，每年共同投入不少于3000万元的资金，形成种子资金池，鼓励粤港科研团队利用广东研究设施优势和香港基础理论成果优势进行联合技术攻关。针对创新要素跨境流动中的堵点，粤港澳聚焦钱过境、人往来、税平衡、物流通关键环节， 广东科技创新项目面向港澳开放，全省财政科研经费跨境拨付至港澳。全面落地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内地九市往来港澳人才迁驻政策，纳入白名单管理的科研人员实现即到即通快速通关。同时，扩大科研用物资跨境流动改革试点范围，科研用物资进口时效缩短40%以上。面向“十五五”，粤港澳大湾区将以横琴、前海、南沙和河套四大平台为引领，持续释放三地协同创新全要素融通，不断提升全球创新策源能级，力争2030年基本建成，2035年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5: 我们将加大力度做好三地科研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促进科研仪器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双向开放共享，加强三地科技创新深度协同，充分发挥三地互补优势，深化粤港澳科技合作计划，共同建设大平台，产出大成果。
6: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3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汇聚奋进力量。
6: 今天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依托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向观众开展沉浸式互动宣讲。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通过举办诗文诵读、专题讲解等方式，引导各界群众重温抗战历史，感悟伟大胜利。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人们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抗战英烈敬献鲜花，缅怀先烈忠魂。今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主题教育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以庄重仪式回望烽火岁月，以青春之声表达和平信念。
7: 在今后的军旅生涯中，我会筑牢理想信念之基，训练中刻苦认真，磨砺品质意志，忠于祖国和人民，扛起报国的使命，
6: 弘扬抗战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在陕西，人们来到延安革命纪念馆，追忆革命先辈在这片黄土地上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在江西，人们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里认真聆听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感受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天，河北石家庄、山东威海、黑龙江铁力、甘肃嘉峪关、安徽天长等地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8: 伟大的抗战精神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们要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用奋斗姿态致敬革命先烈。
6: 今天，香港特区政府举行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香港各界代表出席。活动现场举行了升旗仪式，随后香港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向英烈致敬，并全体默哀。今天，全军部队立足练兵备战主阵地，通过实物宣讲、史料研学、强军故事分享、重温誓词等活动，将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守土安邦的坚定行动。
9: 全连官兵始终把演训场作为传承战旗精神的主阵地，把能打仗、打胜仗作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不断提升遂行任务能力。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6: 十五五时期，围绕体育强国建设各领域，我国将在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助力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和生活品质，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升综合实力和为国争光能力，加快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有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等方面开展重点工作，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0: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滑冰场。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一体推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促进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育产业方面，完善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推动健身休闲业多元化发展，大力发展赛事经济，以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为牵引，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户外运动。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1: 古树名木是十分重要的物种资源、景观资源和历史人文资源。记者从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了解到，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全面展开。
6: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工作人员针对不同区域条件，利用卫星影像、激光雷达等技术，对古树名木开展差异化普查。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首次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区纳入调查范围，实现全域覆盖。截至目前，贵州、浙江、福建等11个省份的13个代表性单位已完成普查试点任务。在浙江安吉灵峰寺古树群，技术人员运用应力波无损检测技术，如同给古树做 CT， 精准判断树干内的情况，普查的同时及时采取保护措施，
11: 对它清腐、杀菌、消毒，根据它那个根系受损的情况进行一个封堵。
6: 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已从试点向全国推开，预计2027年底结束，将全面实行挂牌保护，不断提升古树名木保护水平。
2: 在青岛，50000多名网约配送骑手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力量，但他们也长期面临进门难、安居难、保障难的现实困境。难题如何破解？带着疑问，记者走进青岛，探寻这座城市正在进行的创新实践。
3: 外卖员杨申已经在青岛西海岸吴越广场商圈跑了3年多，过去给紧邻商场的义井湾小区送单，明明北门就挨着商场，他却只能绕到南门进入。最近小区北门开始向骑手开放，绕行的数百米省了下来，大大提高了送单效率。
12: 以前送外卖只让从南门这边绕一圈，跟社区一块找了几回之后，终于把事情解决了。我自己试跑了几单，确实效果不错，蛮节约时间的。
3: 杨申告诉记者，过去进门难、找楼难、停车难是骑手跑单中最头疼的问题，他们也曾多次向物业反映，但事情一直没有进展。破局始于青岛从去年开始试点推行的社区党组织负责人加站点业务负责人双站长联动机制。作为副站长的杨申成为骑手与社区之间的联络员，他和社区党支部书记管杰带着收集来的意见和物业公司反复沟通，研究解决方案。义井湾从最早需要手写登记，到扫码从南门进入，再到开放北门，改变正在一点点发生。如今越来越多的小区入口处还贴上了骑手友好地图，楼栋分布一目了然。中午送单高峰过后，记者跟随另外一名骑手林大新来到青暖红旗之家，这是青岛多部门联动盘活闲置资产，专门为骑手打造的公寓。公寓还有共享厨房、24小时无人超市、休闲活动区，月租只需几百元。行业党委还联合开放大学开设骑手学院，提供免费技能培训等。如今这样的骑手之家，青岛已经建成7处，并在全市逐步推广。
13: 说你是住的 宾馆吗？这一个月不得好几千块钱？然后我跟他说一个月就500多块钱，很便宜，他都表示不信。我说老娘，你看那顶上写的是骑手之家，这是家。
3: 住的难题在解，但跑在路上还有一道坎儿。外卖骑手常年在车流中穿梭，意外风险高，却长期游离在传统工伤保障之外。2025年7月，青岛作为山东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创新推行一单一保机制，每笔订单同步参保，实现意外事故全程覆盖。目前青岛已有36.73万名新业态从业者纳入职业伤害保障体系，7.72亿笔订单完成参保。城市释放善意，骑手也在回馈。在西海岸新区，已有近500名骑手登记参与社区治理。今年以来，反馈井盖缺失、消防通道堵塞等隐患线索1100多条，超90%已经得到处置。进门难在破解，安居难在解决，保障难在兜底。青岛正通过一项项务实举措疏通治理堵点。与此同时，骑手群体的高流动性、平台算法的刚性、保障制度的碎片化，仍在不断提出新的治理课题，让每一位奋力奔跑的城市劳动者真正扎根立足，实现与城市的双向奔赴。探索还在继续。
6: 台风沙德尔今天早晨在福建漳州漳浦古雷沿海登陆，这是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大风暴雨天气，降雨造成全省多地乡村街道被淹，当地调集人员设备紧急转移群众，抓紧展开排涝。在漳州云霄县，暴雨导致一厂区被淹，消防救援人员及时转移被困群众。受大风降雨影响，今天福建沿海共有24条客渡运航线停运，65艘客渡船停航。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37万人。今天广东东部部分县市发生内涝，在潮州饶平县全县紧急转移群众7000余人，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将进入尾声，但湖南、江西、广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专家提醒，上述地区需要重点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民政部等5部门日前联合组织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调查对象分为老年人、老年人所在社区、村2种类型。调查内容包括老年人健康医疗状况、照料护理服务状况、老年人所在社区、村的健康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内容。面对近期美沙克、白海豚等多个强台风灾害，金融监管总局指导银行业、保险业采取无差别救援、大灾互认等措施，最大限度减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助力恢复生产生活。截至目前，保险业累计已赔付63亿元。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3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今天，平陆运河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涵盖5000吨级内河船和海船，包括集装箱船、散货船、客船等多种船型。演练水域覆盖运河枢纽船闸、主航道等，演练场景和科目覆盖船舶调度等关键环节，为即将全线通航做准备。今天，南通至苏州、至嘉兴、至宁波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的3座主塔封顶。至此，该座大桥北、中、南3座航道桥的7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通苏嘉甬高铁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今天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在四川宜宾举行，国内外800多名业内人士、专家学者围绕动力电池行业政策、创新应用等方面展开交流合作。 205家中外企业在动力电池应用生态展览会上集中展示储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前沿科技和创新产品。今天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设置文旅融合、数字新业态、文旅装备等十大特色展区，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多家文旅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新成果。今天第二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在陕西西安开幕，大赛设置母婴护理员、整理收纳师等4个比赛项目，新增家庭规划设计和庭院整理，以响应乡村振兴、美丽庭院建设等新需求。获奖选手还将获得职业技能等级晋升等政策支持。电视剧《生逢其时》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上世纪80年代至新时代的变迁为背景，描绘出一幅平凡人在大时代拼搏奋斗的动人画卷。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推动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也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与正能量。
14: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性访问，习近平主席受到塞西总统的热情接待，体现了埃及人民的真挚情感。访问以两国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画上圆满的句号。习主席强调命运共同体，关注人类共同的未来和共同的利益，埃及对此表示赞同。当今世界需要这样的智慧，全世界都能够从这样的团结与合作中受益。
15: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开启了埃中关系新篇章，双方签署了20多份合作文件，涵盖经济、科技等诸多领域，将给埃及带来新的发展面貌，也将使两国民众受益。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埃及恰逢两国建交70周年，也正值地区和世界面临重要局势变化的时期，意义重大。中国和埃及都拥有悠久的文明，这是两国互相理解的重要基础。埃及连接着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国家，埃中关系进一步提升，也将促进阿中和非中深化合作。
6: 地区多国人士表示，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习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不仅造福埃中两国人民，也为地区繁荣稳定、世界和平发展贡献重要力量。
14: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提出了关于中东安全的倡议，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倡议所包含的4点内容，更在于其背后的政治理念。过去几十年来，中东局势长期受外部势力操纵干涉，而中国提出的是完全不同的思路，强调地区国家主导，在尊重国家主权及对话合作的基础上构建地区安全，这对实现中东地区的安全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15: 埃及是非洲重要经济体，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推动两国务实合作，也给整个非洲大陆带来巨大发展机遇。习主席还就中东安全提出重要倡议，将为促进地区和平发挥积极作用，也将助力全球和平与发展。
14: 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并将这一理念贯彻于同所有阿拉伯国家及非洲国家的交往当中。习主席就地区局势表达了重要观点，应通过国际协同解决争端，并筑牢地区发展根基，这具有深远的意义。
3: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对活动举办表示祝贺。活动发布多项媒体合作成果，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启动。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 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中阿友好进行时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活动上，在中国国家电影局支持下，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为进一步深化中埃两国在电影领域的合作，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

0: 化合作意向。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称，美军此前一天对伊朗的袭击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国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二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说，美军一号对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的袭击构成战争罪。巴基斯坦外交部二号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美伊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称，以色列控制着加沙地带60%的区域，以军还将继续行动，以彻底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同一天，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在联合国会议上指责以色列企图夺取吞并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土地，并称犹太定居者团体在约旦河西岸的恐怖主义活动已达空前。据美国媒体二号报道，美伊冲突中，由于美海军后勤补给基地遭伊朗打击或处于伊朗的导弹无人机威胁之下，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军航母、驱逐舰等面临严重后勤补给困境。从中东海域离开的林肯号航母二号停靠泰国港口休整，该航母此前已在海上航行9个月，超期服役、舰上生活条件持续恶化等受到美国媒体关注。俄罗斯外交部二号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抗议德国无端指控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俄方认为，德方以此为借口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和柏林俄罗斯之家，是进一步破坏俄德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予以强硬回应。荷兰中央银行二号表示，鉴于地缘政治不稳定，为分散风险，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此次调整之后，荷兰在美国的黄金储备从原先的31.3%降至18.5%。据美国媒体报道，德国、法国也进行了类似的黄金回流操作。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今天上午6:30前后，起死回生的台风沙德尔在福建省漳州市沿海第三次登陆。
1: 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
0: 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导致浙江温州多地发生严重内涝，福建多地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2: 当地房屋的这个外侧也是可以看到这个水位线的这个遗留啊，当时的这个水位呢是超过了1.5米。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沙德尔的三次登陆给我们什么警示？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起死回生的台风沙德尔呢，在今天傍晚的17点终于停止编号了。但是听到这个消息呢，很多人似乎有点淡然。台风又来了，台风又走了，这个夏天我们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了。您在记忆当中还记得在今年整个夏天我们到底面对过多少个台风吗？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全员名单，巴威、美沙克、红霞还有白海豚等等。我们今年整个这个夏天一共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生成了17个台风，其中有7个登陆我国。但是我们今天要强调的这个数字还不是17和7，而是在往年的这个时候我们一般来说只会形成4.9个台风，但是今年你看一下从4.9就多了

0: 2.1个台风变成了7个，所以当然台风多了。第二个特点，今年的台风是前赴后继的，最多的时候我们要同时面对4个台风同时存在这样的一个场景。更重要的是第三个特点，他们是性格迥异，有的呢是长途奔袭一路北上，有的呢是长期滞留原地锁死，所以当然这会给我们的防御和应对也带来非常大的挑战。那么为什么今年的台风会不走寻常路？当我们已经确认的厄尔尼诺现象正在朝超强的厄尔尼诺现象一路奔去的时候，我们该做点什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从眼下离我们最近的沙德尔开始说起。
1: 台风沙德尔的行进剧本实属罕见，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于8月28号在浙江登陆后，在8月30号减弱停编，其残余涡旋移入南海后，于9月1号凌晨再度加强为热带风暴级台风。中央气象台继续维持原台风名称沙德尔和编号2618不变。今天早上6:30，沙特尔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三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
2: 过去2天呢，不仅是台风沙德尔的本体在制造强降雨，而且在它的北侧向北延伸的低压环流汇聚在一起，遇到地形抬升，也在远距离制造这种隔山打牛式的强降雨。通常啊，我们也把这种类型的降雨称为台风稻草带来的这个降雨。
1: 今天早上6点，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目前漳州、福州两市多地今日实行三停一休，福州、泉州、漳州等地今日全市停课。今天福建沿海共有24条客渡运航线停运，65艘客渡船停航。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37万人。据福鼎市气象台数据，截至9月2号10时，全市所有乡镇累计雨量均超过25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为点头镇127.0毫米，点头镇镇区积水最深约3米，部分区域水位接近2楼，有中国白茶第一街之称的茶叶市场被洪水淹没。
3: 以前没有发生这么大的雨，水深高1米多，店铺前茶叶全部都泡掉了。我3个门面啊，一个店铺就水深几10万了，1万个茶饼全部都是白茶老雷，损失惨重。中国白茶第一街，这边总共合起来有1700多家。
1: 今天，当地组织应急抢险队伍、环卫工人等力量开始道路清障和供电抢修工作。经过昨天连夜抢修，福鼎点头镇已经于今天凌晨3点恢复供水。同样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浙南沿海也遭遇暴雨到大暴雨。截至今天下午4点，浙江全省2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县，温州、苍南、瑞安、龙岗等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4: 浙南地区雨量大，山体土壤饱和松动，江河湖库水位高，水流急，重点提醒各地居民尽量远离河道、堤坝和低洼地带，积水路段请不要趟水穿行。
1: 昨天，温州市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发布告全体市民书，提到9月3号，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及校外培训等机构继续停课1天，并实施部分午停措施，请广大市民积极配合。这已经是今年浙江温州因台风发布的第4封告全体市民书，前3封分别针对的是台风巴威、白海豚以及沙德尔。从8月28号8点第一次登陆到今天14点，沙德尔及外围环流给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江西西部、湖南南部等局地带来超500毫米雨量，浙江温州局地超800毫米。17点，中央气象台正式对其停止编号，生命史超长的沙德尔正式落幕。
0: 受到沙德尔的这个连续降雨的影响呢，福建宁德在过去几天也是出现了连续的强降雨，甚至一度出现了特大暴雨，24小时的降水量达到了500毫米。那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呢，此时正在这个福建宁德福鼎的总台记者魏明，马上来连线他。魏明，我们看到今天白天几乎一整天你都是在这个福鼎的宝溪水库这里做连线报道，因为出现的这个滑坡的险。

0: 情还是比较严重的，那能不能给我们带来一个最新的情况？目前险情解除了吗？魏明。
1: 好的，那我目前呢还是在宁德福鼎的宝溪水库。那么大家也是可以看到啊，目前我的身后呢还是在作业，不管是在我身后的下方水库的这个下方，还是在我正前方，那现在都是有抢险的救援设备正在运作，所以现场声音也是比较嘈杂的。那么因为啊，它这个水库的大坝呢，大概是有近半呢是出现了这样一个滑坡，所以是根据福建省各级专家的一个现场研判。那么现在主要是采取两方面的这样一个主要的一个措施。那一方面来说呢，就是要运用抽水设备先将这个水库给抽空，来解除一个就后续可能万一出现溃坝的一个风险。那另外一方面呢，那他们也在同步做一个就是防雨，包括对大坝的这样一个加固等等这个工作，也是避免就是说这个大坝它出现进一步的这样滑坡甚至是溃坝。那么在现场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那今天晚上其实相较于今天下午来说呢，现场又是在进一步增加这样一个抽水的设备，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这样一些消防救援人员啊，他们就是在紧张的去安装这样一个抽水设备。那么这个现场的水位呢，我们也能看到是跟今天下午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那比如说在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们还能看到水库中它只有5根这个水位标尺，那这个每根水位标尺的这个间距呢大概是1米高，那当时是只有5根，那现在呢我们也是已经明显能看到第6根，说明这个水位是在持续的下降。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现场也听到很多这样一个机械的轰鸣啊，那其实就是现场还有这个钩机呢正在通过这个泥沙包括土石啊来在夯实这个大坝坝底的这样一个基底。那同时呢，他们后续还会在这个大坝受损的一个区域呢铺上这种就是沙袋，那进一步将这个受损的区域进行一个补强，那也是避免就是后续就刚刚提到的再发生一些滑坡等等这样一个险情。那等到后续这个条件允许的时候，再对大坝做一个整体的一个修缮。那么我们也了解到，这样一个过程呢，可能还会再持续一个2-3天的时间。当然，随着这样一个工作的不断推进呢，我们也能感受到这个险情是在逐步的，这个风险呢是在逐步的一个减小的过程中。
0: 好的，魏明，那我们根据你的报道，的确也看到了这个现场的水位在下降，另外抢险的措施在紧跟上。那除了在水库发生的这个滑坡的这样的一个风险之外，那这2天的强降雨还给整个的这个福鼎的当地造成了什么样的其他的影响？
1: 那这一次应该来讲，我们感触最深的，包括我们看到最多的呢，主要肯定是一个是乡镇的内涝，那另外就是因为山体滑坡包括积水等等险情造成的这样一个交通的阻断。那比如说特别是这个交通道路方面的这个因素啊，那根据这个福鼎它方面提供的信息呢，这一次在这个强降雨期间呢，是除了县道国道，那甚至还有高速等等这样各级的这样一个道路都是出现了一个都有出现不同程度的一个损毁。那这个损毁的这样有受损的这样一个道路的总数呢是超过了100条。那比如说像今天上午我们要前来这个水库的这个路上呢，其实就有发现，也正是因为有很多道路它可能比较难以通行，然后导致一些车流会集中在个别道路上，然后加上有些道路它还有一个就这样一个前方可能有山体滑坡等等，那我们也发现就是有的区域是有这个车辆滞留。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在有一处路段呢，它是发生了就是可能近2公里这样一个拥堵，就整个这个车队的这个长度呢是排到了2公里。那另外一方面呢，肯定就是说到这个内涝，那我们也是看到福鼎发布的一些信息，包括我们自己也前往了一些乡镇，也是发现福鼎是有像福鼎的隆安，包括福鼎的殿下以及福鼎的点头等等乡镇呢，都是出现了这个比较严重的这样一个内涝的险情。那当然目前来说，这些乡镇的这个积水呢都已经是逐步退去，现在正在开展一些清淤等等的恢复工作。
0: 通过你带来的这个画面，我们的确能够感受到当地的这样的一个道路的积水，包括内涝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那因为福鼎白茶是很有名的嘛，作为中国白茶第一镇的点头镇，这次也是在这个发生内涝的这个地方的这个名单当中。那不知道这个目前在点头镇的这个内涝的这个情况怎么样了？另外现在水退了吗？会不会给今年的整个的白茶产业造成比较严重的影响？目前你了解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1: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前往了点头镇。那当时在早上的时候，我们就看到 那个积水已经

0: 是基本已经退去了，那当地市就已经在开展清淤，包括像消沙等等这样一系列的工作。那包括就在刚刚，我们也在进一步确认，就是现在这个整个清淤的工作还在持续中。那当然，在我们在点头镇的时候，我们也发现啊，确实因为它整个乡镇呢是本身是一个白茶的这个茶叶市场，那所以说有非常多的这样一个茶叶店。那也我们也不难发现，就确实是有很多这样一些这个白茶受损。那么我们也是从当地一位这个居民处了解到啊，那正是因为它有这样一个市场的一个定位，所以呢确实是有不少的商户会把一些品质比较好的白茶，比如说像大家了解到的这样一个白毫银针，包括白牡丹这样一个就很好品质的这个白茶呢，它会放在这样一个门店里。那当然此前我们也观察到，根据它这个房屋的水位线，它当时这个水位呢最高的时候肯定是超过了1.5米，那所以说有很多的这个白茶呢肯定是受到一定程度的这样一个损坏。那么我们也是从这个福鼎市了解到，那他们近期呢也将会调动相关部门对这些茶叶的这个商户包括一些茶企呢做一个比较精细化的摸排，那后续可能还会采取像这个信贷包括保险等等一些金融支持来帮助这样一些商户跟企业尽快恢复生产经营。那另外还有一点我们也了解到啊，就是为了规避一些这种就是泡水的白茶流入市场，那他们也表示可能会加强这个进一步加强这个市场监管，包括采用一些大数据的这样一个信息采集的方式来尽可能的杜绝这样一个现象。
1: 嗯，好的，谢谢魏明从前方给我们带来的报道，谢谢。那么为什么今年的这个台风会排队登门？另外随着厄尔尼诺现象的这个级别在不断的拔高，我们又如何去警惕和防范复合型的灾害可能带来的风险呢？
2: 眼下除了台风沙德尔，西北太平洋上还有一个台风正在活动，那就是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预计科罗旺将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3号夜间移入东海东部，强度变化不大。受其外围环流和弱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今天到后天，浙江宁波沿海海面将有8至10级偏北大风。截至今天下午16时，当地共安全撤离海上作业船舶13艘，海上作业人员130余名。
3: 我们持续向辖区港航企业、涉水工程单位、船舶传递气象预警信息，排查防台隐患。充分利用台风影响前的有限窗口期，落实各项防台举措。
2: 接连生成的台风反映今年台风呈现活跃态势。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是7月3号登陆的第10号台风美沙克，此后7月11号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同样是在7月，第12号台风红霞于26号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相比较7月登陆我国的3个台风，8月份共有4个台风先后登陆我国，其中包括第13号台风白海豚、第19号台风紫檀、第20号台风简拉维和第18号台风沙德尔。
4: 9号台风巴威是1949年以来7月登陆浙江的最强台风，其风雨影响纵贯华东、华北直至东北地区。12号台风红霞为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巴威、白海豚、沙德尔3个台风均登陆浙江玉环坎门街道沿海，是首次出现3个台风接连在同一地点登陆。
2: 截至9月1号，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共有24个台风生成，其中有7个台风登陆我国，与多年同期平均4.9个相比，偏多2.1个。科学界普遍认为，全球变暖会加强台风活动。记者从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今年赤道中东太平洋厄尔尼诺事件或将冲击历史观测记录。在此背景下，我国沿海正持续面临台风、巨浪、风暴潮交织的复合型海洋灾害考验。
5: 一般影响我们国家的是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生成的台风，今年受厄尔尼诺的影响，西北太平洋台风的生成原地它要偏东一些，然后强台风生成的概率会增大。生成位置偏东呢，就意味着台风 它在海上的时间更长，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来吸收热量和水汽，然后蓄积能量，这样呢就造成它最终登陆的时候呢可能强度更强，然后对我国近海造成的危害呢也更大。
2: 就在今天，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通报，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已形成并将持续增强，预计将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对全球降水和温度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相关极端天气风险将持续至2027年。
6: 世界气象组织呼吁各国密切监测事件发展，并及时采取应对行动。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我们已在目睹干旱和洪水造成的破坏和灾难，随着厄尔尼诺的增强，其影响预计还会加剧。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
1: 厄尔尼诺我们并不陌生，它通常会在每2年到7年发生一次，但是这一次它似乎是不同寻常的。那么今年我们接下来的秋冬季，包括明年的春季，可能要面临什么？我们得做好怎样的心理准备？那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顾威。顾首席，我们就是还是从当下离我们最近的这个沙特尔开始说起。你看，虽然现在它已经取消编号了，但其实它的这个性格也是非常的，怎么讲，有个性吧？不仅是不断的这个起死回生，而且呢是三度的登陆。这个跟以往的这种台风来相比的话，正常吗？这种现象？
7: 是的，台风沙德尔的路径比较奇特，它在停止编号后重新加强为台风，这在历史记录上也是很少见的。这主要是受目前发展中的强厄尔尼诺影响，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位置偏北，它会引导台风向偏西偏北的方向移动，为沙德尔的这种路径提供了有利的背景。可以说目前这个强厄尔尼诺事件的发生增大了类似情况的出现概率。
1: 可能还有一个现象大家也觉得好像之前是从来没有过的，那就是今年夏天是有三个台风从一个地方登陆的，包括这个巴威、白海豚还有沙德尔，都是从浙江玉环的坎门街道的沿海登陆的。那您认为这是纯属巧合吗？还是说它背后也是有深层次的原因？
7: 是的，这个情况也是历史上首次出现的三个台风接连登陆点如此高度吻合的情况。其实这同样也与今年的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位置偏北有关，在副高南侧偏东气流的引导下，台风其实更容易登陆我国的华东沿海，尤其是浙江一带。另外呢，玉环它由于三面环海，缺乏天然屏障，而坎门街道又位于玉环的最东端，这样的地理位置也相对更容易成为台风的登陆地点。
1: 那么纵观今年的这个17个台风，其中有7个是在我们国家登陆的，但是好像每一个跟每一个都不一样。那首先今年是台风很多，那其次呢是一个接一个前赴后继，那第三个呢他们又是个性迥异。那您作为专家，您认为其中的哪些特点和变化是最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7: 今年的台风活动可以概括为三个最显著的特点：个数多、强度强、影响范围广。从数量上来看，今年夏季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一共生成17个台风，较常年同期的11.1个明显偏多，登陆的也有7个台风，也是明显高于常年平均的4.7个。在强度方面呢，今年一共有4个超强台风出现，而登陆台风的平均风速和极致风速都是高于常年同期的。例如第9号台风巴威就是1949年以来7月份登陆浙江的最强台风。此外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今年台风在陆地上滞留时间长，风雨影响范围广。比如我们的13号台风白海豚，它在登陆后移动非常缓慢，导致风雨持续时间很长，是49年以来对浙江降水影响最强的一个台风。
1: 我们看到呢，另外今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消息，就是世界气象组织

0: 也发布了一个最新的通报，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形成，而且呢预计会发展为一个超强级别的厄尔尼诺现象。那这个超强级别意味着什么？它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体现？包括更重要的，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1: 是的，当前的这次厄尔尼诺由于海温偏暖的幅度非常大，它即将达到超强的级别。在有完整气象监测记录的过去70多年，此前仅出现过3次类似强度的强厄尔尼诺事件。那么厄尔尼诺事件在其发展成熟到衰减的不同阶段会对我国气候产生不同的影响。那么这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预计可以一直持续到明年夏季。具体来说呢，受这次事件的影响，今年秋冬季我国江南、西南地区东部以及华南北部等地降水会明显偏多，极端降水事件发生的概率也随之增大。我国的气温总体会偏高，但是冬季气温起伏会比较大，冷空气活动比较频繁，会出现阶段性的低温和雨雪冰冻天气。到了明年春夏季，长江中下游地区附近降水会明显偏多，梅雨会明显偏强。那么明年春夏季台风的个数可能不像今年这么多，但是强度也会偏强，对我国的沿海地区也会有明显的影响。
0: 我们看到世界气象组织也是宣布要启动50年来最大规模的动员，来协同加强预报和早期的预警。那在这方面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
1: 是的，从防灾减灾的实际工作角度看，我们真正关注和应对的其实是厄尔尼诺所改变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风险。那么目前呢，国家气候中心一直在加强监测和滚动预测，密切跟踪这次事件的发展态势，尤其是围绕它的气候影响以及未来可能衍生的气候灾害风险，及时开展复盘分析和预测研判。同时我们也及时向水利、能源和农业等相关部门报送监测预测信息，主动加强联合会商和灾害预警服务。
0: 好的，谢谢顾首席。过去呢，台风拼的是烈度，那未来它拼的可能是续航。过去防灾我们拼的是速度，未来可能要拼的是韧性。越来越温暖的海水正在赋予风暴以前所未有的耐力和破坏力，我们无法平息风浪，我们唯有做好准备。
2: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5: 格力真好。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成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美国威胁再袭伊朗，伊朗称将摧毁敌方根基。伊朗婚礼遭袭事件幸存者回忆，居民楼顶炸出大洞，碎片砸向人群。美军林肯号航母抵达泰国林察班港，舰员母亲透露，与女儿失联的日子令人煎熬。日本自卫队首次公开一款攻击型无人机，时讯问答，日本不断推动研发升级新型军备，有何图谋？荷兰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加转移至英国，时讯问答，多国从美国运回黄金，影响几何？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今天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呢，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阿联酋的美军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声明强调，伊朗将对美军的任何攻击予以坚决和毁灭性的回击。从2号晚到3号，科威特首都科威特城响起了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3号称，科威特防空力量正在应对导弹和无人机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白宫表示，此前一天美国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他还威胁称随时准备再次袭击伊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
0: 特朗普2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称，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1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并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
3: We hit them hard last night, very hard. We took out all of the new equipment that they tried to build

0: along the Strait of Hormuz, some defensive, some offensive, and we're prepared to do another one anytime we want.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二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敌方无论如何垂死挣扎都无法摆脱当前困境。他说，敌方很快能够看到伊朗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三个领域采取的新战略，并将摧毁敌方根基。同一天，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表示，伊方已掌握有关敌方技术能力及作战方式的准确且有价值的信息，并正根据相关经验为未来可能发生的作战设计相应的军事体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扎迪在二号称，伊朗目前在先进无人机和导弹领域的生产能力已超过自身防御需求，产量达到此前对敌发射规模的数倍。与此同时，伊朗新型防空系统的建设也在持续推进。
2: 当地时间9月1号晚，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正在举行的婚礼遭到美军的袭击，造成至少5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其中包括多名妇女和儿童。有幸存者事后回忆起遭袭时的场景，仍然心有余悸。
1: 袭击发生时，阿里马拉西女儿的婚礼正在这栋居民楼里举行。据她回忆，突如其来的爆炸瞬间席卷了整个建筑，婚礼现场顿时弥漫呛人的烟尘，居民楼顶部被炸出一个大洞，瓦砾散落一地。另据一名伤者回忆，他和朋友在赶往婚礼现场的途中就听到了轰鸣声，刚到达目的地就发生了爆炸。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消息，截至目前，美军对婚礼的袭击造成至少5人死亡，68人受伤。不过，美国中央司令部2号矢口否认，声称美军从不将平民作为袭击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号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这再次体现了美国的道德沦丧。不少伊朗民众也表示，强烈反对美军的行为，这是一起悲剧，令人痛心不已。
3: به نظر من حمله به مناطقی که حالا افراد عادی هستن به خصوص تو جنوب کشور واقعا یه فاجعه انسانی هستش و قطعا ما مردم مخالف اون هستیم.
2: 9月2号，美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停靠泰国的林查班港，舰上约5000名水兵将在此进行休整。据美媒称，从外观上来看，林肯号航母出现了明显大面积的锈蚀，而且水线以上的区域以及停放战机和直升机的飞行甲板的边缘锈迹尤为明显。当被问及航母的外观状态时，舰长丹基勒尔回应说，这在长期部署中属于正常现象，我们不会做出进一步的评论。林肯号航母去年11月离开了美国圣迭戈母港，今年1月被突然调往中东，以支援美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媒报道说，在9个多月的部署中，除了在关岛阿曼做了短暂的补给停靠之外，林肯号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海上作战值班。因为缺少休整，生活条件糟糕，舰上约5000名水兵士气低落，有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9月2号当天，林肯号航母舰员们走下了航母，这是他们9个多月来第一次获准离舰。有舰员家属专程从美国飞到泰国来相聚。有家属回忆说，曾经有一段时间，林肯号完全中断了对外通信。
1: 这是林肯号航母当天抵达林查班港时的画面。外媒称，林肯号航母创下近代美军舰艇海上连续部署的时长纪录。
4: It is visibly battered. Parts of it are rusty and dirty.

0: 夏基拉是其中一名舰员的母亲，她特意从美国飞往泰国与女儿相聚。相聚前，她在接受采访时说，她曾一度与女儿失去联系。
1: It was definitely after February.
2: Yeah. That was when you were the most nervous, or?
1: Yes, absolutely.
2: Was she able to talk to you during that time? Could she communicate with you while they were supporting the war in Iran?
1: There was a period of silence.
2: What was that like for you?
1: It was an uncertain time. It was a scary time. It was difficult.
0: 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军高强度作战部署和行动持续挤压人员休整、装备维护和军力轮换空间。这种透支状态导致官兵士气、后勤保障等问题集中暴露。夏吉拉说，她的女儿也一度不知所措。
1: Oh, and there was a time where, spirit, you know, the morale was low, and I said, "What can I do? You know, what can I do?" She said, "Just tell me old stories, and that to be able to share stories and laugh and photographs, to take that walk down memory lane was really nice. I just can't wait to see her smile. I can't wait to hear mom."
0: 纽约时报指出，美国海军总共有11艘在役航母。今年先后已在中东部署4艘航母，另有多艘航母正在船坞接受漫长的维修，未来数年都无法再次投入部署。目前，美海军在中东海域执行任务的仅有华盛顿号和布什号两艘航母。今年五月，曾多次发生技术故障的福特号航母离开中东。
3: And I gotta say that the Navy is not in the healthiest position.Really, for well over a decade of bad decisions and misplaced investments, that's the root cause for why these deployments, sadly, are going well beyond the six-month norm, and it needs to be fixed. It's not a quick fix.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5: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日本。据日本媒体报道，在日本防卫省大规模引进无人机的背景下，日本陆上自卫队昨天在宫城县与法国陆军举行的联合军事训练中，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小型无人机。
0: 据日本陆上自卫队介绍，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
6: 当初偵察用のものが飛んできます。そしてエフェクターが飛んできます。でそのポイントで、あとは、はい、ファイヤーをするとアタックするとこちらが投下します。そして所要の高さを持って爆発する。
0: 共同社称，自卫队原计划在联合训练中使用两架该型无人机，其中一架负责搜索敌人，并引导另一架飞抵目标上空实施攻击。但由于机体故障，实际上仅在训练结束后进行了该型无人机的飞行演示。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在防卫省举行的自卫队指挥官干部会议上，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5: 那么，日本首次公开的这款攻击型无人机主要用于什么样的作战环境？高市政府强调，加快人工智能与无人技术在军事上的应用，又有何图谋呢？我们来看今天的时讯问答。
0: 问题一：日本首次公开的新型无人机主要针对何种作战场景？
7: 日本陆上自卫队配备的这种小型无人机是一种 FPV 无人机，也就是单向攻击的自杀式无人机，个头很小，成本很低，一名陆上自卫队的队员可以携带几架，使用简易的操控设备或 VR 眼镜针对目标进行瞄准。它主要打击的目标包括对方的作战人员、一些军用车辆以及防御工事当中的火力点。主要的任务场景有两个，分别是夺岛作战和海外的这种军事行动。在夺岛作战的过程当中，日本陆上自卫队的水陆机动团有的时候呢是无法得到重型作战装备的火力支援，

0: 这个时候呢，水陆机动团的啊这种自卫队的队员就会使用小型的自杀式无人机去啊支持支援他的这种夺岛作战。那么在海外派遣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尤其是他的这种小分队或者是突击部队也没有办法得到坦克或者是自行火炮的火力支援，就要用随身携带的这种小型无人机针对目标进行火力打击。所以从日本他引进无人机的啊这种模式和他未来运用的场景就可以看出，现在呢日本对外扩张的野心是空前膨胀。
1: 问题二，高市扬言要强化人工智能与无人技术，有何图谋？
0: 日本政府谋求将人工智能技术，也就是 AI 技术和它的军用无人机进行结合，这是要为将来的战争和冲突准备更多的这种进攻工具或者是这种偷袭手段。因为大型的无人机一旦融入了人工智能系统，它就可以在相关的区域内进行长时间的巡航，针对目标进行搜索和识别，甚至具备一定程度的自主攻击能力。所以日本强化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体系的这种联合运用，就是要在亚太地区找更多的麻烦，要强化它的威慑能力和打击能力。
1: 问题三，日本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将给地区和平带来什么影响？
0: 日本通过引进防务技术强化自身的进攻性作战能力，而且呢，通过对外出售武器装备要为他出兵海外寻找路径进行铺路搭桥。现在日本强化军力，它并不是出于防御的需求，而是要谋求进攻。那么在谋求进攻的过程当中，它对外进行军事冒险的这种可能性就越来越大。可以说呢，现在的日本自卫队已经成了亚太地区影响和平稳定的这种不可控的因素。如果高市早苗政府持续的扩军备武，而且呢谋求进行军事挑衅，势必将日本引入更为危险的道路上。
2: 荷兰中央银行二号公布，该行今年三月至八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到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1: 荷兰央行的新闻公报说，约59吨黄金通过在纽约市场出售，再从伦敦市场购入的方式实现转移，超过27吨黄金从美国和加拿大以实物形式运输至荷兰宰斯特，另有数量相当符合国际市场标准的黄金从宰斯特转移至伦敦。荷兰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荷兰拥有黄金储备612.4吨，主要存放在荷兰宰斯特、英国伦敦、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此次调整后，荷兰黄金储备存放在宰斯特的比例维持不变，为30.8%，存放在纽约的比例从31.3%大幅降低到18.5%。存放在渥太华的比例从19.7%降低到18.5%，而存放在伦敦的比例从18.1%提升至32.1%。荷兰央行说，存放在英国央行的黄金流通性强，便于荷兰在危机情况下实现黄金快速交易。自特朗普再次担任美国总统以来，荷兰央行对欧美日益紧张的关系表示担忧，曾称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荷兰的支付交易，因而多次呼吁降低对美依赖。今年四月，法国央行宣布完成对存放于纽约多年的129吨黄金的替换，这批黄金自20世纪20年代末以来一直托管在纽约。操作分26个阶段进行，于2025年七月至2026年一月期间完成。法国央行在纽约以市场价格卖出这些金条，同时从欧洲购入等量符合现行标准的黄金，并运回巴黎。至此，法国总计2437吨黄金储备已全部集中在本土。德国在2013年至2017年间从美国运回了300吨黄金。德国央行目前在纽约仍存放1236吨黄金，约占其总储备的37%。不过，近年来，德国央行面临要求将更多金条运回德国的政治压力显著增加。
2: 那么，荷兰、法国等欧洲国家为什么要从美国运回黄金？这对全球金融市场以及美元体系有什么影响呢？来看时讯问答。

0: 问题一，荷兰、法国等欧洲国家为什么要从美国运回黄金？
1: 首先我们看它还是一个地缘和资产主权的风险，这也是金融武器化带来的警示。随着美国不断的动用它的所谓的长臂制裁等等手段，那像荷兰央行就公开提及担忧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跨境支付交易。那么另外呢，美国债务膨胀也使美元长期信用呢受到质疑。黄金作为无主权信用的风险资产呢，当然他们就希望把黄金从美国金库调回，分散托管，用来对冲美债贬值、美元购买力下行等等的风险。那另外一个呢，是危机场景下的流动性现实考量。像荷兰央行也专门解释哈，就是危机时刻存放在这个各地的黄金啊，会面临交割、跨境转运的制度障碍。那荷兰优化托管地点呢，也是要实现储备存放的多元化，降低单一托管地的风险。
0: 问题二，历史上是否有从美国运回黄金的类似事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1: 标志性的事件就是20世纪60年代法国戴高乐政府黄金挤兑直接加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哈。在60年代的时候，法国就持续把手中的美元外汇向纽约联储兑换成实物的黄金哈，还通过这个军舰呀、飞机呀大批量运回法国。那这个行动呢，应该说也是形成了一个示范效应。那其他的一些像西德、意大利啊、荷兰啊这些欧洲国家也纷纷的跟进美国的黄金储备大规模的流失，整个体系呢就出现了重大的裂痕。所以我们看到到70年代的时候，这个美国当时的总统尼克松就宣布关闭黄金兑换窗口，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随后呢就瓦解了哈，全球进入了信用美元时代，浮动汇率呢就登上历史舞台。
0: 问题三，多国从美国撤出黄金储备，对全球金融市场及美元体系影响几何？
1: 我们要看短时间内呢，这个行为不会说就短时间颠覆美元了，但是长时间看呢，我们要看到它确实代表一种全球储备逻辑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哈，就是从看重流动性转向了兼顾资产主权的安全。那包括我们看现在各国央行是吧，在美国就是肆意的比如说动用它的这个金融制裁作为武器冻结一些外汇储备之后呢，各国央行都在重新评估这个托管风险。另外呢，长期来说美元体系信任出现裂痕，就会加速全球储备多元化，也就是说黄金回迁呀，也是全球去美元化众多的信号之一，也代表着说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经济体啊，都在主动降低对美元单一体系的依赖。
2: 当地时间2号，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发生枪击事件，枪击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其中包括枪手，另有5人受伤，伤者中包括2名警察。枪击发生在一栋高层公寓楼内，枪击事件是由枪手与其中一名受害者的家庭纠纷引发。据当地媒体报道，枪手已经自杀身亡，前来处置事件的警察遭到枪手的射击，一名警察腹部中枪，另一名警察腿部中枪。巴勒斯坦卫生部2号晚发表声明称，2名巴勒斯坦青年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的穆盖耶尔村遭到乙方人员枪击身亡。声明指出，这2名遇害青年分别只有19岁和16岁。此外，巴勒斯坦红新月会当晚发表声明称，其医疗队在犹太定居者和以军袭击该村时救治了2名伤者，一人颈部中弹，另一人背部中弹，已被送往医院。以色列军方在随后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其部队进入穆盖耶尔村是为警察和一名试图取回牲畜的以色列平民提供安全保护。在此过程中，有人向以军部队投掷石块，以军随后开火并击中目标。以军声明称，对该事件的调查正在进行中。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最新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经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
3: 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

0: 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呼吁各国密切监测事件发展，并及时采取应对行动。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我们已在目睹干旱和洪水造成的破坏和灾难，随着厄尔尼诺的增强，其影响预计还会加剧。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
1: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2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到24.9摄氏度，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气温记录。高温还伴随着严重干旱。数据显示，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降水量仅为15.6毫米，远低于1991年至2020年同期59.5毫米的平均水平。8月的降水量也创下自1901年以来的同期新低。在红海之滨，有一种鲜为人知却承载千年回响的乐器——塞姆塞米亚琴。它的名字虽然绕口，但却是联合国认证的非遗瑰宝。它的构造简单，却从法老时代一直奏响至今。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苏伊士运河河畔，聆听这段古老琴音，看它如何蜕变为埃及不可替代的文化印记。
2: 我手中呢就是一把塞姆塞米亚琴，这个名字听上去是不是有些拗口，但它却是货真价实的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3: 这清脆明亮的乐声就来自塞姆塞米亚琴。2024年，它被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其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几千年。塞姆塞米亚琴的构造并不复杂，通常由山毛榉木组成，并配以金属琴弦。琴弦的数量通常为5根到12根不等，因为乐器本身多由演奏者亲手制作。塞姆塞米亚琴最常见于红海和苏伊士运河地区，原本并非什么宫廷雅乐，而是由最普通的劳动者、渔民、水手、码头工人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之余亲手创造和传承。时过境迁，今天的塞姆塞米亚琴早已不再是码头边的低吟浅唱。埃及国庆日、婚礼庆典、音乐节、文化展会，在每一个欢聚的时刻，您都能听到它那独特的带着沙粒感的琴声。虽然难度很高，但如今越来越多人正在学习这历史悠久的弹奏技艺。穿过战火与和平，塞姆塞米亚琴正从红海的风浪中走来，成为埃及民众心中不可替代的文化印记。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以上就是今天国际时讯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1: 女童突然昏厥，家人慌乱中拉开司机王涛的车门。
2: 把他拉出去了，把他拉出去了，
3: 快点快点快点，
4: 我拉这个小孩子需要床的。
1: 此时正值晚高峰，路况非常拥堵。
4: 救命！救命！
1: 情急之下，王涛下车抱起孩子狂奔，在车流中闯出一条生路。路遇男子落水遇险，民警陶国柱奋不顾身冲进河中营救。
5: 拉到一半，快没有力了，我的同事就有递来一根竹竿。
1: 辅警严文香在岸边用竹竿奋力拉住二人，男子最终平安上岸。两岁幼童被卡二楼防盗网，危急中附近群众一边搭起生命人字梯，一边紧急破门救孩子成功脱险。
6: 我也没多大力气嘛，拖了半个小时吧，全身上下都在抖。
1: 男子溺水失去意识，危急中两位少年立马下水将男子救回岸边。
7: 拉上来也没来得及多想，马上给他进行心肺复苏的抢救嘛。
1: 护士戴秋玲赶来接力急救，在一群陌生人的奋力抢救下，男子成功挽回宝贵生命。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华西生物能做到今天世界的位置，是基于中国生物制造产业系统能力的强大。只有强大的产业科技基础，才能支撑出强大的全球品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走向世界的品牌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2: 三亿全力推动全球化、数字化、低碳化发展战略，持续培育装备制造业新质生产力，矢志打造自立自强的世界级大国品牌。
3: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4: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5: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81年来，日本右翼不断模糊罪责，妄图篡改历史，以受害者心态宣扬所谓和平主义，这究竟是反战还是反战败？日本社会又是如何一步步滋生加害失忆症？新型军国主义灰犀牛奔袭而来，日本要如何做才能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6: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环球视线，我是王岩。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在这个重申历史正义的日子里，日本社会却在右翼势力的裹挟下模糊对那场战争的认识。日本右翼所谓的和平到底是什么？拒绝反省的他们究竟有何企图？针对日方倒行逆施，中方又发出了什么样的严正警告？就这些话题，演播室里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欢迎二位。首先，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日本右翼口中所谓的和平主义究竟是什么。
7: 2024年8月13日，94岁的原731部队成员清水英男重返侵华日军第731部队遗址，在谢罪与不战和平之碑前忏悔谢罪。
8: 重ねて心からお詫びいたします。私たちは本当に謝罪するより効果が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よ。それで謝罪すべきだと。
7: 但当他回到日本，迎来的不是掌声，而是右翼铺天盖地的攻击。撒谎、叛国、遭人利用，这样的故事在日本并不鲜见。1988年12月，长崎市前市长本岛等公开指出，我认为昭和天皇负有战争责任。仅仅一年多后，他就在市政府门前被右翼枪击，身负重伤，险些丧命。日本战败已经81年，日本社会从不缺少呼吁和平的声音，但一旦有人追问日本为何没能阻止战争，日本要承担什么罪责，就要付出巨大代价，甚至生命。而一些日本人的逻辑更令人不寒而栗。
9: 戦争反対って日本国民全員がそう思ってると思うよね。次に大事なのが、もし何かの形で戦争になったら負けたらあかん。負けているもんはないと思う。話としてやっぱり負けるって悲惨だよねっていうの。
7: 听懂了吗？一些日本人反对的从来不是侵略邻国的杀戮暴行，而是战败带来的惨痛下场，也就是所谓反战败，而非真正的反战。这不是孤立。上世纪70年代，日本作家黑羽青龙在其著作《日中15年战争》中记录下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刚刚宣布战败时普通东京市民的声音。
10: 米英に対してはやむを得ないとしても、シナに頭を下げるなんて尺に触る。
11: 早く戦争が終わればよいと思ってきたが、こうなってみるとやっぱり死ぬまで戦ってみたかった。
7: 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2022年度战争史研究国际论坛报告中就指出，战后许多日本人的战败投降意识首先指向英美，而很少首先想到中国。战争的终点挨了打，受了苦，被无限放大。战争的起点侵略了谁，屠杀了谁，被刻意抹去。
12: の有史歴史観っていうのはここで広島長崎があって沖縄があって東京大空襲があって名古屋大空襲があって大阪大空襲があって札幌も空襲されて岡山も空襲されてもうめちゃくちゃみんなしんどかった食べるもんなかった食べるもんなかったでも戦ったアメリカと友好国家と戦ったんやん言うてここの歴史をバッと忘れて中国には勝ったっていうなんで韓国人は許してくれないんだなんで中国人は許してくれないんだこんなに謝ってんのに許すわけないやん。だってまだ殴り続けてんねんから。
6: 回到演播室短片中，二位，我们看到哈，日本当然也会有像清水英男这样真诚忏悔、反思历史的人，但是啊，这种和平的背后呢，始终有一些很尖锐的杂音。比如昨天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发布了当年日本投降的图片，底下马上就招致一群日本右翼网友的围攻哈。他们一方面叫嚣说这个下次日本一定会赢，还说呢这个不会忘记是美国向广岛、长崎投下了原子弹。所以卢浩，我们怎么看日本右翼？他们眼中啊，所谓的这种和平到底是什么？
13: 我们说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良知，也就是都有这 一群这样的这个我们说秉持的正义历史观，包括这种良知和这种道德理念的这样一些人。刚才说清水先生就是这样的代表。但是呢，这样的国家的社会的良知能否被他所在的这个国家政府，包括社会舆论、主流舆论所持续的去支持，持续的去这个我们说持续的去包容，我们说这是一个另外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日本，实际上它是一个从价值观、历史观、世界观到是非观都被右翼势力所集中裹挟，所谓的就我们说这种走向极端化、偏激化，真正的社会良知、国家良知难以生存，或者说边缘化的这样的一个国家。而其中的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不反战而反战败。而秉持这个理念的，我们看到除了死硬的我们说政界的包括民间的右翼势力、右翼分子之外，还有着数量可观的而且规模还在日益扩大的这样的一些深受右翼思想毒害的民众，包括一些青少年。所以这个方面其实是日本社会发展令人感到担忧的一个方面。我们所理解的和平是一种我们说正视历史、明确战争罪责，然后呢对于受害国的国家的民众的集体记忆和群体感情要高度尊重，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反对一切形式的侵略战争，反对一切形式的在军事化。而日本右翼势力他所主张的所谓和平，指的是不是说要反对或者说要去杜绝一切的战争的可能，而是要让日本去杜绝因为发起战争而遭受惩罚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所以我们看到不仅在思想意识形态上，日本右翼势力一再的去遮蔽甚至去歪曲美化它的不光彩的侵略历史，而且在国家战略方向上，它努力的让这样一种不再战败的这样一种理念或者一种心态去主导自己的国家战略的这样一个走向。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日本搞这种政治大国化、修宪强军、搞在军事化，实际上都面临的都是包含了这样的一种思维，就是日本不能再战败，日本还要恢复所谓的昔日荣光，也就是近代对外扩张时期的这样一种我们说所谓的大国地位以及这种对外的势力范围。所以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一种心态。
6: 阮先生，我们分析日本右翼他的这种行为其实是有由来的哈。他为什么只记得是被美军打败的哈，广岛、长崎被美军投下原子弹的？其实这个1945年哈，日本昭和天皇他的这个终战诏书当中就写到说，交战已经历4年，他其实算的是1941珍珠港事件到1945年日本战败。但是他对此前10年侵略中国的暴行他是避而不谈的。我们怎么看待他这种刻意去割裂和抹去那10年的记忆的行为？
14: 我觉得确实是这个，它反映出来日本啊，这是选择性的记忆、选择性的失明，而且不知廉耻。我觉得有两个原因，一个呢就是日本，它实际上它认为它是亚洲黄种人当中的一等、最优的一个民族，所以他不愿意说我被中国打败。这个还有一个呢，他说只是被日本打败，日本是白人，所以他在他的心目当中，白人打败，那么他毫无办法。另外一个，实际上我觉得为什么他说他不知廉耻，实际上这个他从1941年到1945年这个算法，他实际上之前有10年，就是实际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始于这个1931年，就是日本最开始对中国进行侵略。
6: 对，
14: 而且这个抗日战争可以讲它开始的时间最早，持续的时间最长。 而且我们在战场上牵制了日军最多的日军，然后中国人民也付出了最大的这个伤亡的这种代价。实际上谁都看得非常的这个清楚，如果是没有中国在这个主战场，没有这样一个主战场，这个美国要想打败日本，或者说就扔两颗原子弹，也是不可能让日本屈服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讲，日本他现在他，我觉得他没有解决一个问题，他仍然把自己认为从民族上讲他是一个优等的这个民族，可能被打败只是一个偶然。那么所以这就是值得非常警惕，所以不能保证说日本以后就是一个完全和平的一个国家，因为他心里现在实际上是有一种不平，就是如果再给第二次机会恐怕结果会不一样，这是非常危险的。
6: 对，他只记得自己是所谓的这个受害者啊，却不记得自己啊他加害者的身份。而81年来呢，这种失忆症为什么没有能够从日本根除，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7: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东久尔公忍彦出任日本首相，并抛出一亿总忏悔口号，表面要求日本全民反省，实际效果演变成人人都有责任，等于没人承担具体罪责。与此同时，美国出于冷战战略考量，没有彻底清算日本战争机器。1946年1月25日，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在秘密电报中明确警告，如果起诉昭和天皇，可能造成严重政治混乱，需要大幅增加占领军人数，并长期占领日本。这直接导致在战争废墟中建立的所谓新日本的天皇，仍是1941年对美宣战时的天皇。在日本民众眼中，有罪的是东条英机，是这些人欺骗了天皇和国民，日本民众成了受害者。同样的战后受害心态也曾出现在德国，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大多数德国人都认为自己是战争的受害者，许多纳粹时期的公务员被重新雇佣。但德国与日本走上了截然不同的路。50年代末到60年代，联邦德国启动第二轮清算，德国法院开始自主审判纳粹罪行，年轻一代公开质问父辈。1933年到1945年，你在哪里？你在战争中干了什么？德国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称，这些辩论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纳粹罪行不可能有最终篇章。
15: Das unendliche Leid, das Deutschland in der Zeit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über sie gebracht hat, das entzieht sich ja im Grunde unserem Vorstellungsvermögen. Und umso wichtiger sind die Berichte der Überlebenden. Das ist unsere staatliche, aber auch unsere bürgerliche Pflicht.
7: 日本政坛却选择回避退缩，没有彻底清算自身战争罪行。随着1951年美日签署旧金山合约，美日同盟成为日本右翼的保护伞，旧日本帝国的军国主义分子开始粉墨登场。1954年，甲级战犯重光葵成为日本外务大臣兼副首相。1957年，曾任东条英机内阁商工大臣的岸信介登上首相宝座。与此同时，日军不仅没有被清算，反而被搬上了国家的神坛。1952年，吉田茂内阁首次举行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追悼对象只有约310万日本人，其中大致230万为旧日本军队的军人和军属等，数千万亚洲受害者不在日方的追悼名单之中。数十年如一日，右翼将牺牲与和平绑定，强化日本受害者记忆，久而久之，一些人口中喊着和平主义，想的却是我受了多少苦，而不是我造成了多少罪。
16: 6年生の社会科に歴史を教える。でも被害ばっかりだと。ね、広島原爆空襲、そういうね、東京大阪大空襲で、みんな被害に遭いました。そういうことばっかり書いてたの。
6: 二位，我们看二战结束后呢，日本右翼确实是重新崛起了，但是他们呢绝口不提自己在亚洲犯下的这种罪行哈。上世纪80年代之后呢，大概有一些反思的声音，但即便是有这样的声音，也是在左右摇摆的。比如1985年，中曾根康弘呢，他在8月14号向亚洲各国道歉，转头8月15号就去参拜靖国神社了。所以卢浩，我们怎么看待他这样的行为？他是左右摇摆、左右逢源，还是说有利可图呢？
13: 我们说宣扬受害者记忆，包括尝试以受害者角色来替代所谓的加害者身份，实际上是日本错误历史观的一个典型的体现。同时呢，它其实也是日本战后右翼势力崛起的一个重要的台阶。我们说战后初期，美国一方面为了服从自己的这样一个冷战战略，停止对日本的这种战争追责，把这个日本的战犯从监狱里放出来，很多人登堂入室，刚才片子里看到的，甚至成为首相。那么这个其实为战后日本右翼的再度崛起、死灰复燃创造了条件，埋下了伏笔。另外一方面呢，日本右翼势力在自己重整旗鼓，或者说进行政治、政界和社会力量的再度的这种整合和动员的时候，他着重的利用了一个就是国民历史记忆的这种重塑，也就是将国民这种历史记忆的重点引导到，比如说两次的核爆，以及日本民众在战争中遭受的苦难以及战后的艰苦生活，而绝口不提日本民众为什么会遭受这样的苦难，就是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叙事逻辑之下呢，我们说，再到了60年代、70年代，日本经济的崛起，包括我们说这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裂之后，日本进入了这个失去的30年，日本右翼势力一直在利用日本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的这样一种情势的变化，特别是它这种民族主义由高昂转向悲情的这样一种转型，来去将它的这种受害者叙事和国家的生存发展安全，包括说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尊严联系在一起，从而达到一个对内去煽动民粹势力为自己的政治基础去加固，对外呢则是去粉饰日本的和平国家身份，来去麻痹国际社会，包括说来对抗周边国家对于这个日本错误历史观、错误认知的这样一种批判。包括您刚才提到的，日本在历史上是有过相对比较正面的，我们说这种历史谈话，比如80年代、90年代三大历史谈话，但是此后日本政府或者说执政集团并没有将它固化为一种我们说群体性的、集体性的政治共识，反而在朝这种相反的方向在推动，所以到最后我们看到道歉，所谓的道歉、反省，都成为一种形式上的，或者说一种功利上的一种外交手段。到最后，这种手段都不再存在了，而代之的是不能让下一代日本人，不能让没有经历过战争的日本人再进入道歉的循环，这样一种荒谬的话术，
6: 就是越来越变本加厉了哈。其实我们看短片当中也提到了，同样作为二战战败国的德国，他在战后就走上了真诚反省的道路。刚刚罗浩也提到了，当然日本也有像这个河野谈话、村山谈话这样理性的声音，但是这种声音它始终没能转化为日本全社会。

0: 会的共识。所以直到今天，日本全社会对于二战这个认同度最高的观点还是无论出现什么样的情况都要避免和美国去开战，很荒谬。我们怎么看待啊这样的情况出现呢？
1: 我觉得今天我们看日本其实现在在我们讲它开始要想复活这个新军国主义，然后要再军事化，实际上对美国来讲它是难辞其咎的，就导致日本今天走向这样。刚才一个是讲到缺乏真正彻底的一个清算，那对甲级战犯对吧，这个只判甲级战犯只判死刑只有七个，其他的这个嫌疑犯都很快就放出来，有的还登堂入室，刚才讲到像安信坚这样的人。那么这些人他在回到政坛以后，他就在改变这个叙事，就是对这个他过去的历史啊、文化呀、还有方方面的舆论，他都在主导，所以这是一个洗脑，给了他们一个跟下一代洗脑的这个机会。还有一个呢，他的这个反省也没有代际传播。你比如就出现了像高市早苗这样的人，他曾经就问：为什么我们这一代要为过去的老一代负责？其实这就是缺乏历史的教育。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就要考虑到，就是美国这个因素，他实际上在利用日本，特别是。这后来进入到冷战期间，就是跟美苏的这个冷战，那么日本其实成为美国的一个工具，在亚太地区跟他当他的所谓的要成一个副警长，美国是警长，在亚洲要有一个代表。那么这些呢，我觉得都导致了其实美国在这个清对日本的战犯清算问题上，我觉得也没有做到这个干干净净。所以其实他的最后结果，今后美国是要遭到反噬的。
0: 所以战后清算的不彻底啊的这个病根儿，直到今天依然在毒害日本社会。高市早苗等右翼人士呢，又在新型军国主义的危险道路上大踩油门。我们再通过短片来看一看。
2: 日本广播协会放送文化研究所2026年民调显示，48%日本民众认为普通国民是当年日本政府军部的受害者，没有战争责任。仅17%认为国民同样属于加害者。此外，只有35%受访者认同当年日本发动了针对亚洲邻国的侵略战争，48%的人选择不知道，无法判断。而1994年认同日本侵略他国的日本人尚有52%，30年间认知不进反退。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是历史倒退的典型，早在31年前还是日本国会议员的高市早苗就明确拒绝反省。
3: 少なくとも私自身は当事者とは言えない世代ですから、反省なんかしておりませんし、反省を求められる言われもな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2: 此前一年，高市甚至公然挑战时任首相村山富市承认侵略历史的基本立场，他大放厥词，称村山内阁无权定义日本政府当年是否犯下错误。
3: 僕はその当時お持ちじゃなかったということなんですが、総理大臣という地位にある人は50年前の政権の決定を断罪し、その決定による戦争を支えた納税者や党と命を捧げられた人々のしたことを過ちと決める権利があるとお考えでしょうか。
2: 在高市看来，只要个人不反省，政府不反省，日军当年的所作所为就无法被定义为罪行。如果连日军个体都无法被定罪，那么日本这个国家就能因此脱罪。到了2026年，高市早苗将这套歪理邪说发挥到极致。
3: 私はどの国であれですね、その国のために命を捧げられた方、国策に準じられた方に対して敬意表示感謝の気持ちを表すということは普通になされるべきことであろうかと思っております。ですから私は先般米国に参りましたときに大臣さんたちにお参りいたしました。
2: 然而阿灵顿国家公墓和靖国神社真的是两座性质相同的国家追悼场所吗？当侵略军人的身份逐渐只剩下为国家献出生命的人，战争本身的性质也就被悄悄抽掉了。所以今天真正值得警惕的并不是日本已经不再说和平，恰恰相反，和平、悼念、不战、绝不重演这些词仍然不断出现。真正可能消失的是和平之前那个更难回答的问题：日本为什么会走到战争？日本对中国和亚洲做了什么？谁应该为此负责？真正的反战从来不是否认广岛， 长期，而是既能记住自己受到的伤害，也不逃避自己制造的伤害，既反对下一场战争带来的死亡，也追问上一场战争为什么发生，既不能把侵略包装成解放亚洲，也不能让侵略战争的责任在一次次我们也是受害者的追悼中逐渐消失。如果所谓绝不重演，最终只剩下一层意思，下一次绝不能再成为失败者，那不是反战，那只是反战败。
0: 罗浩，我们看短片当中啊，高氏扫描他的诡辩就是说，我没参加过二战，所以我不用为战败承担责任。他这种说法的危害性究竟是什么？
4: 我们说高氏扫描这个诡辩呢，其实在法理上和历史上它是有着非常荒谬的地方的。首先从法理上来说，它是混淆个人责任、个人的法律责任和国家的这种法律责任，也就是在国际法上，国家作为这种历史性主体、国际法主体，它的责任是连续性的，和个人责任是不同的。它这个我们说不以世代更替为转移，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包括它接受的这个国战后国际法所规定它的相应的这样的一个限制性的因素，它不会随着历史的变化而改变。而且这个板子，我们说历史惩罚的板子不是要打在日本国民的身上，而是要日本政府去勇于承担这个责任，要保证这段侵略历史不再重演。而高氏扫描他否认这种侵略历史，推卸这种历史责任，实际上也违背了这样一个基本原则。同时呢，高氏政府在试图去割裂这样的一个历史因果关系，将这种集体记忆的传承和是否经历过战争混为一谈。我们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它是需要整个国家的国民和政府来共同的承担和传承的。即使没有经历过战争，即使没有经历过这段历史，你也需要有义务去了解和捍卫这段历史，包括不能去否认自己的历史责任。
0: 阮先生，我们看面对日本右翼的危险动作哈，我国外交部在9月2号和3号是连续重磅的发声，而且是重申了联合国宪章当中的敌国条款。这个时候重申敌国条款的意义是什么？
1: 我觉得这个现在我们重申是非常具有针对性，这个针对就是日本，那么他的这种不反省，而且还走要想走新军国主义的这种道路，那么这个敌国条款现在仍然对日本是有效的。也就是说，换句话讲，为什么当时要制定这个敌国条款，它就是要防止这个比如说国际上的这种和平与安全就是再次受到威胁，而且要怎么确保和捍卫战后国际秩序它的这个稳定和安全。所以这个敌国条款，我认为现在我们也可以多讲，实际上是对这个新军国主义是一种吓阻，也是对这个日本这些政客他们不反认真反省，还想走军国主义道路，还想这个再武装，那么对周围对邻居产生这种威胁，我觉得一个非常及时的一个警告。
0: 所以我们是从法理上哈严正警惕这种新型军国主义的灰犀牛。好，环球视线稍后继续。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历史的底线不容挑战，战后的秩序更不容颠覆。日本右翼企图用受害者叙事抹去侵略罪责，借反战败复活军国主义。这不仅是对历史的公然背叛，更是对战后国际正义的严重挑衅。中国将与国际社会一道，坚决遏制任何倒行逆施的企图，捍卫来之不易的和平。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次感谢二位，再会。

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4: 金龙鱼，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6: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喝三五制造碰个杯，
7: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9: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二十四小时，我们来梳理全天新闻。
10: 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9: 当地时间9月2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1: 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

0: 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 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 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当地时间9月2号晚， 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1: 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本台消息，9月3号上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24小时，24小时声音。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9月3号，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8月以来，普陀山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1: 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到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为我国在该海域开展管辖海域综合治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2: 针对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近日发表声明称，越南对西沙群岛拥有主权。
3: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指出，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不存在任何争议。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不存在任何争议。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开展必要建设是主权范围内的事，越方无权说三道四。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各地纪念活动铭记历史，厚植爱国情怀。上午9点，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嘹亮的号声划破天际， 纪念仪式拉开帷幕。现场约500名各界代表整齐列队肃立，敬献花篮，寄托深切哀思与崇高敬意。在江西南昌新

0: 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内，各界群众整齐列队，深切悼念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在讲解员的引领下，大家认真参观铁军出征基本陈列。在位于安徽天长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八分校纪念馆，广大青年党员们看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下的军功章、使用过的地图、机枪等战争年代保存下来的珍贵文物，感慨万千。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人民武装部组织90余名预定新兵开展役前教育训练，大家还走进烈士陵园开展爱国主义主题教育，把体能锤炼与红色思想教育结合起来，为即将奔赴军营的青年上好入伍第一课。吉林通化各界群众来到杨靖宇烈士陵园及东北抗联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追忆抗战峥嵘，感悟红色初心。
1: 今天上午，位于湖南芷江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授捐两幅日本侵华时期绘制的旧地图。
0: 这批珍贵的近代地图史料包括1874年日本海军省水陆部绘制的清国沿海诸省图复制件，1894年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同文社刊印的日清韩三国地图原件。
2: 这个图呢，从日本辗转征集过来，前后花了大半年时间。很多侨胞啊，听说这个要回归芷江啊，他们非常积极踊跃，从各个渠道啊提供线索。我想这些资料的话是无价之宝。
0: 据馆方介绍，1874年版清国沿海诸省彩图是日本为进犯台湾专项测绘的精准海图，清晰标注洋流、航道等海事信息，更明确绘制和平山及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等岛屿，是日方早年承认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归属中国的直接依据。
3: 从1874年那个时候，日本所绘制的地图就认定的钓鱼岛和这些岛屿、附属岛屿都属于我们中国的，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明证。
0: 而在甲午战争前夕绘制的日清韩三国地图，详尽标注了中国山川地貌、城镇交通、沿海水文及港口间距，印证了日本蓄谋已久的侵华野心，揭露其早期妄图快速覆灭中国的侵略图谋。
3: 特别是在这张地图上面，对我们沿海的主要港口等深线进行了详细的绘制，便于他日后发动侵华战争，他们的船舰登陆所需要。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继续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进展。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经过电力工人昼夜奋战，9月3号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将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
5: 今天，西藏军区任务部队继续坚守吉隆口岸核心工作区域，紧盯次生灾害风险，统筹推进人员搜救、清淤整治、防疫消杀及热食保障等各项任务，全力推进口岸核心区域各项救援工作进程。
6: 9月3号早上7点，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30余名官兵组成搜救队抵达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随即展开搜救与清淤作业。官兵们分组划片，同步攻坚，集中清理吉隆口岸核心工作区域堆积的淤泥和落石，确保搜救不留死角，清淤不误时效。除了持续搜救，防疫保障同步推进，西藏军区医疗防疫分队在吉隆口岸核心区开展土壤样本细菌培养与病原检测工作，依据检测结果制定环境消杀和人员防护方案，由西藏军区某部和西藏武警总队共同在口岸一线救援点开设热食保障组，确保每天为600余名救援工作人员提供营养均衡的热食。
1: 昨天，水利部门研判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受吉隆口岸周边降雨的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那么，现场怎样监测防范次生灾害？我们再跟随记者镜头去了解。
7: 那除了搜寻救援人

0: 人员之外，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也是现场工作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山体目前是存在一定的这个滑坡的风险。那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救援人员是架设起了这样的边坡雷达，在次生灾害发生之前最大限度地向这个现场的救援队伍发出预警。
1: 据了解，目前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国交建重庆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二局西藏队已组成联合监测组，持续对堰塞湖坝体、南岸滑坡体、堰塞湖下游沟底拐角山体及郭巴村堰塞湖二号边坡进行监测，实时动态研判次生灾害风险，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
2: 我们初步判定这个区域是一个重大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它存在的岩体崩塌的这种风险，所以呢我们根据这个雷达的这种技术手段来进行这个监测，主要是发现它这个微小的变形，一旦有问题我们及时跟这个救援的这个队伍进行通知啊，及时的撤离啊，防止发生这种次生灾害。
3: 根据中央气象台监测，预计未来几天，西藏吉隆多阵雨，局地有小到中雨，且降雨集中在夜间。在此也提醒作业人员，及时关注降雨及河道水情变化，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相关情况，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4: 在继续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的同时，受灾群众还有哪些需要解决的问题？此前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吉隆镇拉比村和色琼村的村民已经完成了转移安置。昨天，记者跟随拉比村驻村工作队副队长回到了村里。
5: 我们今天回村就主要有这几个工作，第一个就是开学了之后，有几名学生符合三包政策的同学要审核，要找乡长签字盖章。然后第二个就是有一个群众，他的小孩需要带一些衣服还有鞋。然后第三个就是因为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今天就是第八天了，然后我们很多群众可能有点担心家里面的一些情况呀，然后我们就联合村干部，然后还有驻村工作队的，然后我们今天就到村子里面看一下，让他们在那边安心的休息。
6: 一到村里，张清伟就和工作人员来到一户村民家。
7: 这些吃的是喂的大米是吧？
8: 三个了没有？
9: 他们这家人都搬到那边去了，
5: 都转移到安置点了。
7: 好，
5: 那你们平时辛苦一下，好吧？
7: 啊，没事，
5: 然后给他们喂一下。
6: 随后，张清伟他们又来到了另一户农户家。
5: 喂鸡的鸡食没有多少了，是吧？
10: 没有。
8: 我的天哪！
10: 哦，
8: 这个鸡蛋呢？
5: 还有鸡下的蛋是吧？
8: 对。
5: 这个我们到时候跟那个乡里面汇报一下啊。鸡食我们会保障的，好吧？然后还有鸡下的蛋，我们也会跟乡里面说，好吧？看你能帮你们销售的话，就帮你销售，好吧？
6: 除了替村民回家看看，有的学生已经开学，他还需要帮孩子们拿些衣服和鞋子。
5: 这些都上了锁，对吧？
6: 离开村子前，张群伟嘱咐留守的村民做好巡逻工作。
5: 平时你们巡逻的话，多看一下。
8: 好的。
5: 啊，让他们转移到那边安置的那些群众，放心嘛。
8: 好的。
5: 啊，有你们在的话，他们就在那里安心的工那个生活嘛。啊，就你们辛苦一下。
8: 好
5: 的。然后有什么困难的话你跟我们说。
8: 好的。
5: 好吧。
8: 好，
5: 就辛苦一下。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好，我们再来关注台风沙德尔。它今天上午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登陆。沙德尔在第一次停止编号后死而复生，并再度加强为台风，直到今天第三次登陆我国。今天17时，中央气象台已正式对其停止编号。
3: 台风减弱后停编并再次加强复活的情况其实并不多见，像2014年台风海贝斯、2025年台风竹节草都有过复活的先例，但是像沙德尔这样从华东登陆再从华南入海复活的路径其实前所未见。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的影响主要

0: 集中在今明两天，虽然停止编号，但是仍有余威。
1: 而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影响，福建漳州诏安县出现了持续强降雨。截至今天的14时，过去24小时，诏安全县39个雨量监测站中37个站点累计降水量超过了150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红星乌山，达到441毫米。持续强降雨导致诏安梅州乡梅南村4500亩农田受淹，部分群众家中进水，当地迅速启动了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的群众。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就在福建漳州诏安的梅南村，那这边呢是整个诏安县比较重要的一个蔬菜种植基地。那在我旁边哈，这个民房，它呢是周边的这个村民在田间搭建的一个简易的工作房，平时就是主要是用来储存这个农具以及一些杂物用的。在农忙的时候哈，这边也是会有人来居住来过夜的。那稍早前这个屋主告诉我哈，今天的凌晨2点开始就出现了比较强势的一个暴雨，那出这个整体的一个水量水位是到达了他小腿左右的一个位置。那当地的这个工作村镇的工作人员也是第一时间来到这儿，及时的对他进行劝离，包括转移到安全的一个位置。那我们进到屋里头可以看到哈，现在地面上呢屋主是有做一个简单的清理，但是通过我们地面上还可以看到有一些黄褐色的这些污渍，其实走起来还是有一点点滑的。那在旁边我们镜头可以看到这个冰箱它是倒在了这个边上，以及这个柱子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水渍线，这个水位的一个位置大概哈是到我的这个腰部的一个位置，所以说由此可见哈，今天凌晨2点的时候，在水位最高的一个点位，它的一个最高的一个量是能够达到说将近1米左右。那我们再来看旁边屋里头的杂物呢，也是被纷纷搬到了像桌子啊还有椅子的上方，这边呢像是这个风扇以及说一些椅子都是转移到了顶上，也是为了说防止这些雨水哈进来。然后在旁边我们还可以看到有一些夏季的衣服也都是已经进水，有明显的这个滴水的情况，也足以见到之前的一个水量是有多大。那我们再来看这儿，现场呢还有明显的这些污渍是现在屋主还没有进行清理的。那这儿呢还有两个衣柜，它有明显的一个水渍线。那我们来抓一下它这个整个水的一个情况，你看，还一挤就是一把。可以足以可见哈，昨天的整体的一个水的一个影响有多大，连衣柜里头的这个衣服都难以幸免。那我们还关注到的是，在这个房屋工具房的边上就是我们这个农田。那这个农田呢，它这边整体的一个情况呢，也是出现了一个受淹的一个情况。那田里头，根据我们稍早前看到的这个画面，直播的画面可以看到，田里是有明显的一个积水的。梅南村它周边大约是有4500亩的一个农田出现了受淹的情况，它这边主要是以大棚蔬菜为主。那农户也是告诉我们哈，地里头这些种的这些主要有一些是辣椒苗，这是今年的9月份，也就是前不久刚种下去的，正常呢是要2-3个月左右才能够来进行收成，而现在呢有部分的苗也都是被水泡过了，至于说具体的损失还有待来统计。那目前诏安县它是福建省内重要的一个南菜北运的一个基地，设施蔬菜呢种植面积是达到了3.8万亩。那这一轮整体来说，强降雨是对于说当地农业生产有造成一定的影响，这个也是我们后续需要持续关注的。那目前呢，面对极端的一个强降雨，诏安县呢从今天上午的8时起，在全县范围内就实行了3停1休，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以及休市这些措施。同时呢，当地的一个供电部门也通过应急的发电车来保障居民的整体的基本用电，以及截至下午的2点，全县市累计下沉干部超过了3000人次，转移群众呢是781人。那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哈，降雨还是在持续的。那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哈，这些低洼地带大家尽量少去涉行。
0: 受沙德尔影响，在过去的几天里，福建宁德连续多日出现强降雨，局地还一度出现了特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达到了近500毫米。受到强降雨的影响，昨天上午，宁德福鼎一处水库的水坝背水面发生了滑坡。我们来看总台记者魏明今天下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在我身后呢，就是这次发生滑坡的宁德福鼎宝溪水库。那么我们是可以看到啊，这个水库的水坝的长度大概是有90米，而受损的部分呢，大概是有40米，达到了近半。而另外根据当地水利专家的一个测算，受损区域本身坝体的这个厚度呢，也只有正常时期的一半左右。也因此呢，如果说后续降雨再持续的话，那是有溃坝的一个风险。但是我们也了解到，这个水库的容积是超过20万立方，而在水库下游呢，最有可能受到影响的是一处工业园区。那当地水利专家也是有测算过，万一发生了溃坝，那可能是会有近千亩的区域出现一个水深超达到近半米的这样一个内涝。那因此呢，这个抢险救援也是刻不容缓。那么在现场我们也是看到啊，那今天这个整个降雨呢是有明显的减弱，是为这个抢险创造了一个比较好的条件。而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不仅这个水坝的这个外部呢，它是有被盖上了防水布，以防降雨带来进一步的一个影响。那同时呢，现场还调来了大量的这样一个抽水设备在持续的抽水。我们也能从这个水坝内部的这样一个它的这个外壁呢，可以看得到哈，这个区域呢跟现在这个水位是已经有比较大的这样一个距离，也因此水位是明显的回落。那另外呢，现场呢还有一些沟机在为后续的进一步水坝的修复呢做一些相关的准备。我们也了解到，那在受连日的这样一个强降雨，福鼎当地呢是还有上百条的这样一个公路出现了这样一个不同程度的损毁。福鼎点头镇就看到，虽然当地的这个洪水已经退去，但是从这个当地房屋的这个外侧也是可以看到这个水位线的这个遗留啊，当时的这个水位呢是超过了1.5米。那有不少的这个车辆呢都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这样一个损坏。
1: 近期受台风影响，福建宁德持续强降雨，导致局地出现严重积水内涝，群众被困险情。接到报警后，消防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救援。
4: 受强降雨影响，9月2号，宁德福安市多地出现积水内涝，部分路段积水最深接近1.5米。
5: 楼上在喊呀，看一下还没有人啊。
4: 消防员驾驶橡皮艇深入积水区域，逐街逐户开展摸排搜寻，排查滞留被困群众，分批将被困人员安全转移至临时安置点。在福安市城区一处厂房周边，积水内涝严重，厂区积水覆盖面广，水位居高不下，9名厂区人员被困内部，进退两难。消防员利用橡皮艇深入厂区核心积水区域，靠近被困人员位置，分批将9名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区域。强降雨同样导致宁德福鼎市桐城街道多处民房被淹，多地出现人员被困险情。其中一处居民住宅一楼被积水围困，屋内4人被困，无法自行撤离。消防员驾驶橡皮艇来到受淹房屋楼下，引导被困人员登上橡皮艇，很快便将被困人员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带。
0: 昨天，强降雨导致浙江瑞安市锦湖街道鱼溪水库上游雨量骤增，水位快速攀升，下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当地消防救援部门紧急出动，及时转移群众。
4: 瑞安市锦湖街道河带桥社区地处鱼溪水库泄洪通道下游核心区域，一旦泄洪，辖区将出现湍急水流与大面积积水，群众安全受到威胁。瑞安市消防救援大队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调派力量赶赴现场。
6: 能抬起来吗？不好推，最好抬起来。对，
4: 消防救援人员联合街道、社区基层工作人员分片摸排，逐户通知劝导，引导厂区、居民区群众有序分批撤离。转移过程中，针对高龄老人、行动不便群众，消防救援人员全程陪护。当天，救援人员累计将100余名群众妥善安置到安全区域。
1: 受强降雨影响，昨晚浙江温州苍南县灵溪镇部分低洼区域水位暴涨，积水倒灌进房屋，有6名群众被困在家里，其中3名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情况紧急，当地消防连夜展开救援。
4: 9月2号晚上10点多，温州苍南县灵溪镇南龙村多处民房出现严重积水。

0: 水，通往村内的道路被洪水淹没，车辆无法通行。六名群众撤离到楼内二楼避险，等待救援。消防员驾驶橡皮艇穿过积水路段，靠近民房。
1: 顶住啊！
2: 顶住啊！慢点，慢点，慢点！
0: 消防员试图利用梯子从户外转移三名老人，但由于老人行动不便，无法自行跨上梯子。消防员随即进入楼内，泡在齐胸深的浑水中，利用硬质桨板形成的临时浮桥，小心翼翼将三名老人搀扶坐入救援浮桶中。消防员通过桨板支撑，齐力推拉拖配合，推着载着老人的浮桶平稳转移至橡皮艇上。与此同时，在楼外的另一侧救援点位，另一路消防员利用梯子很快将另外三名被困群众从楼上输转至橡皮艇上。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紧张救援，最终消防员将六名被困群众转移到安全地点，无人受伤。消防部门提醒，近期我国东南沿海降雨频繁，低洼地带居民需密切关注天气预警，遇积水围困切勿盲目逃生，及时拨打求助电话，等待专业救援。
3: 我们再来关注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的动态。
4: 根据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的台风态势及走向，浙江海事局于今天8时启动4级防台应急响应。
5: 目前台风科罗旺已进入48小时警戒线，预计今天夜间移入东海东部，今天上午在浙江台州临海市临江水域，海事执法部门加强海上巡查力度，提醒船员及时做好防台措施。同时，受台风外围影响，台州市18条客渡运航线中，台州椒江区至大陈岛等11条航线已停航。浙江玉环市也于今日8时起暂停全市所有岛际海上客运，涉及东部站台至箕山、杨宇、大陆岛以及西部东山、大清、江沿等10条海上航线。11艘营运船舶全部归港定点避风，同时落实码头封闭、设施加固、人员撤离等各项防台举措。目前，大陆岛、杨宇岛、箕山岛三大涉海景区已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岛上游客已于8时前全部安全撤离，无人员滞留。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近日会同多部门召开会商会，对2026年9月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研判。会商指出，今年9月份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较常年同期偏多，强度偏强，移动路径以西北行和西行为主，主要影响华东和华南沿海地区，可能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全国降雨形势总体呈南多北少分布。
6: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这段时间，各大高校迎来了开学季。对于刚刚踏入大学校门的新生来说，这不仅是新课程的开始，更是人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远行。开学日，我们的记者看到了奔向未来的急不可耐，也看到了藏在心底的牵肠挂肚。
4: 接下来就跟随总台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看看那些关于放手与成长的微小瞬间。
7: 在西南财经大学的报到现场，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新生身边跟着的不仅仅是父母，还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和兄弟姊妹，三代人组成了浩浩荡荡的送学团。
8: 我们爷爷奶奶还有外婆都一起来了，因为要看到他进入到新的校园。三代。
7: 来自广西的大一新生雷诗雨就是一支送学团的主角。
9: 我个人对财经方面是很感兴趣的，然后呢，我感觉西南财经它的校园环境啊、师资啊什么都是比较满意的。
7: 陪着他来报道的不止一大家子人，还有堆了一地的行李。
10: 就他的鞋卧具，这都是在这里网上买的，寄到这里的，也不是从家里面买的。现在什么都网上买的，寄到这里来。
7: 在寝室楼的一楼，有着为特殊孩子准备的爱心寝室。和普通寝室不同，这里放着落地的床，有点像酒店的标间。 住在这里的新生叫徐科平，患有先天性白化病，

0: 裸眼视力仅 0.03， 被认定为视力二级残疾。今年高考，他以物理类641分考入西南财经大学会计专业。
1: 非常开心，也比较惊喜，因为比预估的分要高很多。预估是620分。
0: 641分对于一个上课坐第一排仍要靠八倍望远镜才能看清板书，读书写字时鼻尖离纸面只有2-3厘米的女孩来说，不是轻松得来的。
1: 普通孩子一小时写完，我大概就需要2-3个小时吧，
2: 写作业。
1: 然后课间的话我也基本上不离座位的。
0: 为了让她能迈出独立生活的第一步，父母在他入学前一个月就开始了对他独自面对生活的训练。
3: 我出差了一个月，然后他妈妈要上班，他自己一个人就这样 一个人生活嘛。他没有走过这一步，就让他尝试一下，人生就是从尝试开始吧。爸爸爱你，宝贝儿，你是最棒的。
0: 告别科评，我们来到电子科技大学，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另一位特别的新生，18岁的熊伟轩，天生右手残缺。今年高考，他以638分的成绩考入电子科技大学软件工程专业。
4: 因为我是第一次住校，然后而且还要爬床，我这也不方便，所以说就他们就给我整了个这个，免得太弄那个把自己脚弄得太疼。
0: 伟轩和同学们住在一起，他选择了上铺，父母和老师都曾建议他换到下铺方便一些，但他没有答应。
4: 我觉得就是要去试，因为人生有不多 很多的坎，然后如果因为这一个坎就放弃的话，那后面那么多坎怎么办呢？
0: 虽然只有一只手，但伟轩的生活自理能力非常强，性格也很开朗。伟轩告诉我们，电子科大是他梦中的学校，将来他打算考研，想往前走得更远一些。
4: 老机接口，我现在看到他已经发展得很好，我就一直想往这边去研究，去给自己制造一个右手，为更加广大的残疾人群提供更好的便利。
0: 而在高校的校园里，每一个年轻的面孔心里都装着各自的梦想。
5: 我未来肯定是要在这个电子领域深耕，
6: 在计算机方面多为国家出一份力量，
7: 把中国的故事讲给世界听，
8: 让中国制造能够遍布全球。
9: 接下来我们再去武汉看一看青春碰撞。最近呢，湖北武汉是迎来了约300,000名大学新生，涵盖了本专科以及研究生。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园的迎新现场，有经历地震立志深耕地质灾害防控的追梦少年，也有毕业20载的校友父亲送儿子重返母校求学。我们再去看看他们的青春故事。
10: 又是一年迎新季，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园将迎来10,000多名新生。为做好新生接待，学校在武汉的三大高铁站和机场都安排了专门的志愿者迎接五湖四海的学子。
11: 各个学院都设了专门的迎新点啊，同时呢，每个学院也都给学生准备了开学的礼包。另外，我们还为这个新生家长呀准备了一个临时的这个简易住宿点啊，这里面有准备了凉席、被套以及枕头这样一些简单的日用品。
10: 在环境学院报到点，地下水科学与工程专业新生张鹏玉格外特别。他的父亲是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工程学院校友，今年毕业整整20周年。儿子又考入母校，就连入住的宿舍也与当年父亲宿舍的楼栋号一样。从小听着地大人野外奋斗故事长大，高考结束还未满18岁的张鹏玉就独自前往青海祁连山开展为期1周多的野外考察。
12: 在那里我最重要的收获就是我遇到了非常多的地大人，很多地大人对那里有特殊的情结，所以在毕业之后仍然选择留在那里继续我们为祖国找矿的工作。受到他们的影响，立志为祖国做一个对国家有能做出贡献的人，
13: 这是一种很骄傲，真的是一种很骄傲。孩子能到了地大。
10: 来自四川雅安市宝兴县的新生罗涵玲报考了地大的资源勘察工程专业。
2: 我经历了2013年的庐山地震，当时的地震呢给了我极大的震撼。我希望呢通过学地质这方面呢，能够改善有关于我们的地质资源预报还有地质灾害防控这一方面的一些现场的条件。
14: 因为他从初中开始就住校了，基本上就一个人照顾自己了啊，所以生活方面我们也操心的时候也比较少。
2: 我希望在大学4年期间能够和我的室友之间相处非常的友好，然后呢尽量的把我们武汉的各个景区，像什么汉阳门呀、什么我都想去转一转、对，然后在运动这方面呢，羽毛球它是我的爱好，那我希望呢我能够把我的爱好坚持下去。
10: 一张录取通知书是一次青春的选择，这些年轻的学子带着各自的经历、理想与期许，在大学校园开启人生的崭新阶段，祝他们都梦想成真。
15: 新学期开学，重庆又投入近60条农村通学希望专线。重庆山区农村孩子上学远、上学难、不安全的民生难点，随着这一条条农村通学希望专线的开通得到了缓解。这一专门对接乡村学生通学需求的专属客运线路，实现了从家门口到校门口的直达接送。
16: 新学期首日，在铜梁区安居镇杨柳村村委会的上车点，不少学生正有序等候通学专车。车辆到站后，孩子们在护学人员引导下依次上车，半小时就能直达学校。
17: 之前我早上6点多就要出门赶车，有时候早饭都来不及吃。现在希望专线开到了家门口，我又可以多睡半小时了，太好了。
16: 安全是农村通学最核心的要素，为此铜梁区建立了全流程安全保障体系，筛选26名资质合格、经验丰富的专线驾驶员，配备128名护学员与站点点长，实行门到门接送、手递手交接的闭环管理，同时联动交通、公安、应急、镇街、运营企业建立五方核查机制，完成193公里通学道路全面安全排查，加固防护栏600米，全方位优化通行条件。
18: 农村学生居住分散，路途偏远，学生上下学安全一直是学校和家长最牵挂的民生问题。专线实行家门、车门、校门双向闭环接送模式，配合学校护学岗、沿线值守点，形成了全方位、全时段的安全防护网。
16: 截至目前，铜梁区共开通希望专线18条，投入专用客运车辆26辆，常态化服务568名农村学生，覆盖偏远镇村及薄弱学段。农村学生拼车、长距离步行、家长每日往返接送的难题得到切实解决。线路票价还根据学生家庭情况给予50%至75%的优惠，减轻家庭负担。记者了解到，2025年以来，重庆部分小学教学点优化撤并后，学生通勤距离增加，安全出行需求更为迫切。重庆各区县零散自发尝试学生班车试点。今年春季开学，重庆市交通运输委员会联合教育、公安、应急管理等部门，在铜梁、开州、城口、丰都等7个区县率先试点，开通238条希望专线，投入333辆专车。今年秋季开学，重庆继续提质扩面，开行了农村通学希望专线。目前希望专线已近300条，440多辆专车同步上线，守护全市4500多名乡村中小学生的上下学路。
19: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9: 在今天开幕的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天问三号任务首席科学家侯增坚介绍，天问三号任务已转入出样研制阶段，
15: 各项技术攻关和科学准备正在同步推进。
20: 天问三号计划于2028年前后发射，2031年前后携火星样品返回地球，有望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个火星取样返回任务。这项任务将推动天体生物学、行星地质学等多学科发展，也为人类认识火星、探索地外生命做出中国贡献。
1: 天问三号在顺利的推进，技术上都在加紧攻关，装备啊，就探测的有都处在初样阶段。科学上呢，全国的很多科学家团队都在围绕着科学目标进行联合攻关。

0: 关。
1: 侯增谦院士介绍，在工程推进的同时，科学家团队正在围绕到哪里采、怎么采、如何保证样品不被污染等关键环节展开相关技术攻关和设施建设。
2: 天问三号将探寻火星潜在生命痕迹作为首要科学目标，如果找到生命信号，将直接回答地球之外是否存在过生命这一重大科学问题。同时，研究火星快速衰老的原因，也有助于预测地球的未来。
3: 天问三号将探寻火星潜在生命痕迹作为首要科学目标，这是一项经过深思熟虑的科学选择。火星是太阳系中与地球最相似的类地行星之一。大量证据表明，早期火星曾存在液态水、较稠密的大气和全球性磁场，具备形成宜居环境的重要条件。
0: 大家认为啊，就是如果地外有生命的话，火星是最有可能的。火星的过去啊，就跟咱们地球差不多，它有水，它有大气，有磁场，所以它是一个宜居的环境。这样宜居的环境有可能就诞生生命。
3: 侯增谦院士进一步解释，如果能够获得确凿的生命信号证据，将对回答地球之外是否存在过生命这一重大科学问题产生深远影响。此外，火星研究还有助于理解地球的未来。地球、火星、金星在35亿年前本是三兄弟，之后走上了不同的演化道路。
0: 为什么火星那么快速衰老？原来是宜居的，为什么现在突然不宜居了？导致宜居的原因、控制要素是什么？这个谜始终还没有解开。那对火星的探测研究有可能解开宜居、控制宜居的机理、原因之谜，同时呢，也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地球，预测地球的未来。
4: 按照计划，天问三号将在火星采样返回，这一过程面临诸多挑战。
3: 与月球采样相比，火星采样返回面临着更为艰巨的技术挑战。侯增谦院士将其归纳为三个核心问题：到哪里采、怎么采、如何保证样品真实可靠。
0: 一个是火星很遥远嘛，它的难度很大。第二呢，我们在火星上要打2米的钻探，在地球上它打1万米，这是我们一个很前沿的。但是在火星上是能够打2米，那也是科学深钻，所以这里边难度也非常大。
3: 关于到哪里采，科学家团队综合考虑地质年代、水活动历史、宜居性和生命信号保存潜力等因素，已初步遴选出8个候选着陆区，尽可能提高获取高科学价值样品的概率。关于怎么采，任务计划开展最深约2米的钻取采样，获取地下样品，尽可能降低表面辐射、氧化和风化作用对潜在生命信号的破坏，更好保存火星原始信息。
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白宫表示，此前一天美国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他还威胁称随时准备再次袭击伊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
6: 特朗普2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称，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1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并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
7: We hit them hard last night, very hard. We took out all of the new equipment that they tried to build along the Strait of Hormuz, some defensive, some offensive.And we're prepared to do another one anytime we want.
6: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敌方无论如何垂死挣扎都无法摆脱当前困境。他说，敌方很快能够看到伊朗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3个领域采取的新战略，并将摧毁敌方根基。 同一天，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表示，伊方已掌握有关敌方技术能力及作战方式的准确且有价值的信息，并正根据相关经验为未来可能发生的作战设计相应的军事体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扎迪在二号称，伊朗目前在先进无人机和导弹领域的生产能力已超过自身防御需求，产量达到此前对敌发射规模的数倍。与此同时，伊朗新型防空系统的建设也在持续推进。
2: 当地时间9月1号晚，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正在举行的婚礼遭到美军的袭击，造成至少5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其中包括多名妇女和儿童。有幸存者事后回忆起遭袭时的场景，仍然心有余悸。
6: 袭击发生时，阿里马拉西女儿的婚礼正在这栋居民楼里举行。据她回忆，突如其来的爆炸瞬间席卷了整个建筑，婚礼现场顿时弥漫呛人的烟尘，居民楼顶部被炸出一个大洞，瓦砾散落一地。另据一名伤者回忆，他和朋友在赶往婚礼现场的途中就听到了轰鸣声，刚到达目的地就发生了爆炸。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消息，截至目前，美军对婚礼的袭击造成至少5人死亡，68人受伤。不过，美国中央司令部2号矢口否认，声称美军从不将平民作为袭击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号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这再次体现了美国的道德沦丧。不少伊朗民众也表示强烈反对美军的行为，这是一起悲剧，令人痛心不已。
8: به نظر من حمله به مناطقی که حالا افراد عادی هستن به خصوص تو جنوب کشور واقعا یه فاجعه انسانی هستش و قطعا ما مردم مخالف اون هستیم。
4: 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最新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
3: 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呼吁各国密切监测事件发展，并及时采取应对行动。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我们已在目睹干旱和洪水造成的破坏和灾难，随着厄尔尼诺的增强，其影响预计还会加剧。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
2: 加拿大银行，也就是加拿大央行，2号发布新闻公报称，加拿大经济在第二季度复苏，但面临很高的不确定性。美国的新关税措施和关税威胁对加拿大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构成风险。该行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2.25%不变。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威胁对加拿大加征关税。
4: 好，今天的24小时就是这样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祝您晚安。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菌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飞鹤扎根北纬47度黄金奶源带，构建起从奶源管护、原料甄选到智能生产的完整产业链路，品牌打造全流程锁鲜体系，鲜奶直达加工产线，依托智能化生产与多重品控关卡，充分保留奶源原生营养活性，同步建立完善的产品溯源机制，守护产品安全，立足本土营养研究，飞鹤持续打造适配中国宝宝体质的乳制品，以扎实的产业实力与稳定的品质表现，为万千中国家庭提供安心可靠的营养选择。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短时强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应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来临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交通提示，检查门窗密封性，及时切断电源插座，将家电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防止进水短路引发触电。清理阳台杂物和排水口，避免堵塞。地下车库、地下室可提前准备沙袋、挡水板，减少积水倒灌风险。强降雨时，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一定避开涵洞、隧道、地下商城、地下车库等易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切勿靠近积水漩涡和下水道井口。驾车出行，牢记探、慢、撤。积水深度不明或超过轮胎一半，切勿强行通过，立即选择安全地带停车，并向高处撤离。车辆在积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再次启动，避免发动机报废。车内人员迅速撤离到安全区域，并报警求助。若不慎被困内涝区域，迅速向楼顶、高台等安全高地转移，拨打119、110求救，清晰说明位置和现场情况。

0: 不要擅自游泳逃生，远离老旧墙体、广告牌、大树等易坍塌物体，避免二次危险。
1: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

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 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9月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商务部三号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介绍，近日中国与埃及就深化经贸合作达成广泛共识，双方将致力于构建更具韧性的产供链合作伙伴关系。
2: 商务部和埃方主管部门分别签署了关于加强产供链经济合作、加强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开发合作的两个谅解备忘录。双方将致力于构建更具韧性的产供链合作伙伴关系，深挖合作园区带动投资贸易发展的潜力，助力中埃经贸合作向更高水平发展。下一步，商务部将与埃方一道，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经贸共识，推动双边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不断充实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 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作为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埃及与中国的教育合作源远流长。从72年前中国向埃及开罗大学派出首位中文教师，到埃及鲁班工坊首创一国两房，再到埃及青年来华深造，中埃两国教育合作持续焕发新活力，搭建起文明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
3: 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埃及最早开展中文教育，埃因夏姆斯大学1958年开设中文专业，如今中文教育已被纳入埃及国民教育体系，在42所公立中学落地，覆盖11个省。中文作为第二外语被纳入高中毕业会考体系，每年有数万名埃及青少年学习中文。同样被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还有鲁班工坊的专业教学标准。埃及鲁班工坊首创一国两房模式，即在同一个国家设立两所鲁班工坊，构建贯通中职、高职和本科的一体化教育体系。2020年落成后，埃及鲁班工坊紧扣产业升级需求，开设数控技术、新能源应用技术、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等5个专业，建成5个专业实训室。这个暑假，从尼罗河畔到海河之滨，鲁班工坊的线上课堂让学生们跨越山海，学习金属浮雕设计与制作、光伏支架安装等实用技能。
4: 鲁班工坊有很多先进的设备，跟很多的企业有合作。我在学习的同时，还可以到企业去实习。鲁班工坊还给毕业生们提供一些工作机会，对我今后的职业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
3: 埃及鲁班工坊由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天津交通职业学院与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开罗高级维修技术学校联合共建，分层引入中国实训设备和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培养学历生超3100人，开展社会技能培训4000余人次。
5: 今年研究生项目也开始招生，自此埃及的两所鲁班工坊贯通了中职、高职、本科、硕士的一体化的人才培养的体系。今年我们也计划再增设人工智能专业，服务埃及本土对人工智能、智能制造以及新能源领域的人才需求。
3: 如今已有约40名埃及鲁班工坊的优秀毕业生来华深造，中埃教师也定期互访交流培训，两大文明在双向交流中不断续写友好新篇章。
6: 鲁班工坊不仅为我们提供先进的技术设备，更搭建起一个国际化平台，成为中埃友好和技术交流的重要桥梁。每年有学生去中国留学，去年我们有20名学生赴华参加培训，他们在研习前沿知识的同时，与中国同龄人交流历史文化，更续中埃传统友谊。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各地举行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汇聚奋进力量。
7: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依托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向观众开展沉浸式互动宣讲。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0: 纪念馆，通过举办诗文诵读、专题讲解等方式，引导各界群众重温抗战历史，感悟伟大胜利。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人们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抗战英烈敬献鲜花，缅怀先烈忠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主题教育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以庄重仪式回望烽火岁月，以青春之声表达和平信念。
1: 在今后的军旅生涯中，我会筑牢理想信念之基，训练中刻苦认真，磨砺品质意志，忠于祖国和人民，扛起报国的使命，
0: 弘扬抗战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在陕西，人们来到延安革命纪念馆，追忆革命先辈在这片黄土地上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在江西，人们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里，认真聆听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感受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河北石家庄、山东威海、黑龙江铁力、甘肃嘉峪关、安徽天长等地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2: 伟大的抗战精神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们要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用奋斗姿态致敬革命先烈。
0: 香港特区政府举行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香港各界代表出席，活动现场举行了升旗仪式。随后，香港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向英烈致敬，并全体默哀。全军部队立足练兵备战主阵地，通过实物宣讲、史料研学、强军故事分享、重温誓词等活动，将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守土安邦的坚定行动。
3: 全连官兵始终把演训场作为传承战旗精神的主阵地，把能打仗、打胜仗作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不断提升遂行任务能力。
4: 前不久，日本防卫省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声称要进一步谋求对敌方基地攻击能力。日本防卫省近日提交2027年度预算的概算要求总额高达8.89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分析人士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摆脱战后和平体制的束缚，放弃专守防卫，并转向谋求主动进攻。同时，也有声音认为日本有权实现国家正常化并发展军力。在3号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回应指出，设立93纪念日旨在牢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警醒世人铭记历史，坚决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
5: 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妄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挣脱战后国际安排与国际义务。需要强调的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国际文件，从法律上确立了日本战败国地位，明确规定铲除军国主义、取消军事工业、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这些战后国际安排是对历史真相和国际正义的伸张，也是为防范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筑起的制度防线，更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成果的固化体现。我们正告日本右翼势力，日本恪守国际义务，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坚持和平发展才是正道。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
4: 3号，有部分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反对高氏政权推动扩军修宪。他们表示，日本曾经发动侵略战争是不争的事实，日本政府必须直面侵略历史。
6: 絶対に日本が間違った考え方で中国や他の東南アジアの国に進出、いわゆるね、侵略していったことは間違いないんだから、それをね、忘れてはいけない。それで、いじめて、いろんなね、

0: を与えた方の人間は忘れちゃいけない。絶対高市さんは自分は新しい世代だから、第二次世界大戦の時のことは責任もないし何もないと言うけど、それは違うんだ。その侵略していった人たちの子孫が僕らなんだから、やっぱりね、それはしっかり捕まえとかなきゃならないと、こう思ってます。
1: 元の戦争責任をちゃんと取らなかったところからなあなあなあに来たので、そういうね人たちが育ってしまったん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はっきりね、去年の段階で高市さんはちゃんと中国に謝るべきだったんですよね。それをしないでどんどんね違う方向に歩き、
2: 日本が何をしたかとかどういう戦争をしたかとかいうことの反省が、歴史的な反省が全然国の首相としては考えていない。そのことが恥ずかしい。世界に対して恥ずかしい。僕はこれ。救助を壊すな。生かせ。もう最後の最後の願いですね。もう今までこれね、もうめちゃくちゃにされてしまったから、とにかく高市さんやめてほしい。もう総理大臣の資格ない。
3: 日本防卫省今日公布的2027财年预算案的概算要求中，申请预算总额约 8.9 万亿日元，为历史最高水平。集会民众对日本政府不断推高军费、大肆扩军的做法表示强烈反对。
4: まず言葉遣いですけど、僕は防衛費とは言いません。軍事費ですね。軍事費増大は凄まじい話だと思います。戦争のための準備をしているので、というかその反対をするために国会前に入り浸ってる人間ですから。
5: 日本が戦争に向かわないために、
6: はい、
5: 戦争は絶対嫌なので、もちろん大反対です、はい、そんなことに使うぐらいだったら、今もあちこちで被災している場所へたくさんあるんですね。そういうところを手当てすることが先決です、はい、優先順位を間違ってます。
7: やってますけど、もう軍拡としか思えないのが多くて、それが嫌で、やっぱ火種になり得るのが嫌で、戦争しかねない。まず救助を変えるのは絶対にダメ。
8: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9: 继续关注西藏基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经过电力工人昼夜奋战，9月3号晚，西藏日喀则市基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将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2号上午，从基隆镇通往基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救援工作进展如何？来看总台央视记者3号白天发回的报道。
10: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吉隆口岸的位置呢，可以说是整个这个泥石流灾害的一个核心受灾区，多方的救援力量分工协作，平稳有序地推进救援工作的进展。那整体来说呢，我们可以分为几个方面哈。首先呢，最重要的就是关于这个道路的清障和人员的搜寻工作，包括武警、消防以及中国安能的队员们以及大型的机械设备正在进行这样一个清淤作业。因为这里的泥石流堆积物的厚度特别的高，那我们可以顺着我手的方向哈，在最左边这条道路上下面呢，就有几台挖掘机正在作业，这就是已经畅通的这个216国道上。可以看到那里的位置和我们现在所站的高点的位置当中，目测能够这个高差有十几米。而我们也了解到呢，在这里堆积的这个泥石流的厚度，平均厚度能够达到约4米，所以说首先要把这个整个的这个道路清通了，把这个 泥石流的堆积物给畅通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其次呢，在现场我们还看到，由于这个216国道它已经打通了，所以现在有更多的专业人员和大型的机械设备能够进入到这里，在前期的搜索的基础之上呢，利用专业的设备来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和这个搜救的工作，特别是对我现在所在的联检大楼，还有包括停车场以及这个宿舍楼等重点区域展开人员的搜寻。那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在现场作业的同时还要警惕各种次生灾害风险的发生。这里的这个整个的地理环境的条件非常复杂，包括地质、气象、水文条件的多种复杂因素的叠加的影响呢，可以说现场的这种滑坡、落石等次生灾害风险的发生还是有可能的。那现在包括中国安能在内的多方的救援力量，他们是带来了很多的先进设备，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能够随时监测它对面山体的位移情况，它的精度能够达到亚毫米级，也就是说如果对面的山体它发生哪怕0.1毫米的移动，它也能够在一秒，也就是秒级之内生成结果，来提醒现场的安全员和工作人员要紧急的撤离。其实这样一个核心的搜救作业的现场也会配备一名安全员，同时呢提供每6个小时的一次的精细化的天气预报，如果说一旦有这样的险情发生，可以通过安全员的提醒以及现场逃生通道的设置来保障大家的安全。
9: 在继续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的同时，受灾群众还有哪些需要解决的问题？此前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吉隆镇拉比村和色琼村的村民已经完成转移安置。二号，记者跟随拉比村驻村工作队副队长回到了村子。
6: 我们今天回村就主要有这几个工作，第一个就是开学了之后，有几名学生符合三包政策的同学要审核，要找乡长签字盖章。然后第二个就是有一个群众，他的小孩需要带一些衣服还有鞋。然后第三个就是因为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今天就是第八天了，然后我们很多群众可能有点担心家里面的一些情况呀，然后我们就联合村干部，然后还有驻村工作队的，然后我们今天就到村子里面看一下，让他们在那边安心的休息。
11: 一到村里，张群伟就和工作人员来到一户村民家。
6: 这些吃的是喂的大米是吧？
12: 啊，没三个，这是三个了没有？三个了，对，
13: 都三个
14: 了，他们这家人都搬到那边去了，
6: 都转移到安置点了。
12: 好，
6: 那你们平时辛苦一下，好吧？
12: 没事，
6: 然后给他们喂一下。
11: 随后，张军伟他们又来到了另一户农户家。
6: 喂鸡的鸡食没有多少是吧？
12: 没有，我的这个，这个鸡蛋呢？
6: 还有鸡下的蛋是吧？
12: 对，
6: 这个我们到时候跟那个乡里面汇报一下啊。鸡食我们会保障的，好吧？然后还有鸡下的蛋，我们也会跟乡里面说，好吧？看你能帮你们销售的话，就帮你们销售，好吧？
11: 除了替村民回家看看，有的学生已经开学，他还需要帮孩子们拿些衣服和鞋子。
6: 这些都上了锁，对吧？
12: 对。
11: 离开村子前，张群伟嘱咐留守的村民做好巡逻工作。
6: 平时你们巡逻的话，多看一下。
12: 好的。
6: 啊，让他们转移到那边安置的那些群众，放心嘛。
12: 好的。
6: 啊，有你们在的话，他们就在那里安心的工那个生活嘛。啊，就你们辛苦一下。
12: 好的。
6: 然后有什么困难的话，你跟我们说。
12: 好的。
6: 好吧。
12: 好，
6: 就辛苦一下。
8: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9: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3号上午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登陆，这已经是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3号17时，中央气象台已经正式对其停止编号。受沙德尔影响，3号至4号，福建、广东、江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
15: 受沙德尔影响，福建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全省多地乡村街道被淹。在漳州市东山县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积水， 当地迅速组织人员进行抢险排水。
13: 我现在就是在福建东山的铜陵镇的万祥路，那这边呢是东山铜陵镇它的第二大的一个主干道，可以看到现在整体的一个积水的位置，是在我的脚踝。那我们再往里头更深的地方走，它其实是能够到我差不多是小腿左右的位置。从昨天开始，东山就持续性的

0: 出现了这个降雨，持续性的降雨导致说内涝最高的这个点位深度是能够达到我齐胸左右的一个位置。现在区域的包括整个清理这个水的排水的速度还是相对比较快的哈，已经是清退到差不多我脚踝左右的位置。商家告诉我呢，他们玻璃窗玻璃门也是因为台风的影响整体就是破裂掉了，包括里头的电器呢也是都损伤掉了。现在现场的一个消防人员在对现场进行集中的一个处置，同时对于这些排水口集中的这些堆砌的杂物来做集中的一个清淤跟清理。
1: 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也给莆田多地造成影响。在莆田市仙游县龙华镇金溪村，一栋三层楼的砖房因受到大雨冲刷倒塌。三号上午，当地镇村干部在巡查时发现该房屋存在险情，及时转移一人，目前无人员伤亡。受沙德尔影响，三号福建沿海共有24条客渡运航线停运，65艘客渡船停航。截至三号，全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37万人。沙德尔也给浙江多地造成影响。温州市苍南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因地势低洼遭积水围困，校园停水停电，周边道路全面阻断，2500多名师生被困校内。险情发生后，苍南县相关部门迅速行动，采用无人机紧急调运了八宝粥、矿泉水等物资，为后续救援争取宝贵时间。
2: 准备了800多箱的八宝粥，还有600多箱的矿泉水，用于现在目前的那个应急，那陆续的往里面那个空投，等后续那个水退了之后，我们到时候师生就可以解困了。
1: 据了解，被困学生目前已全部转移至当地民族中学，并统一由家长领回家中。
3: 中央气象台预计，3号20时至4号20时，受沙德尔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大部、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3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再来关注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的动态。截至3号20点，科罗旺在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北方向约205公里洋面上，目前是热带风暴级。台风科罗旺已进入48小时警戒线，预计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三号夜间移入东海东部，强度变化不大。中央气象台3号18时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根据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的台风态势及走向，浙江海事局于3号8时启动4级防台应急响应。
1: 3号上午，在浙江台州临海市临江水域，海事执法部门加强海上巡查力度，提醒船员及时做好防台措施。同时，受台风外围影响，台州市18条客渡运航线中，台州椒江区至大陈岛等11条航线已停航。浙江玉环市3号8时起暂停全市所有岛际海上客运，涉及东部站台至箕山、杨宇、大陆岛以及西部东山、大清、江岩等10条海上航线，11艘营运船舶全部归港定点避风，同步落实码头封闭、设施加固、人员撤离等各项防台举措。目前，大陆岛、杨宇岛、箕山岛三大涉海景区已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岛上游客已于8时前全部安全撤离，无人员滞留。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近日会同多部门召开会商会，对2026年9月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研判。会商指出，今年9月份预计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较常年同期偏多，强度偏强，移动路径以西北行和西行为主，主要影响华东和华南沿海地区，可能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全国降雨形势总体呈南多北少分布。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3: 3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卫星通信系统。

0: 装备仓库和战斗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阿联酋的美军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声明强调，伊朗将对美军的任何攻击予以坚决和毁灭性的回击。从二号晚到三号，科威特首都科威特城响起防空警报。科威特警方、军方三号称，科威特防空力量正应对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据伊朗媒体三号报道，美国军队一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六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美军一号称，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在白宫表示，此前一天美国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他还威胁称随时准备再次袭击伊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二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
1: 特朗普二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称，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一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并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
2: We hit them hard last night, very hard. We took out all of the new equipment that they tried to build along the Strait of Hormuz, some defensive, some offensive, and we're prepared to do another one anytime we want.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二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敌方无论如何垂死挣扎都无法摆脱当前困境。他说，敌方很快能够看到伊朗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三个领域采取的新战略，并将摧毁敌方根基。同一天，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表示，伊方已掌握有关敌方技术能力及作战方式的准确且有价值的信息，并正根据相关经验为未来可能发生的作战设计相应的军事体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扎迪在二号称，伊朗目前在先进无人机和导弹领域的生产能力已超过自身防御需求，产量达到此前对敌发射规模的数倍。与此同时，伊朗新型防空系统的建设也在持续推进。
0: 9月2号，美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停靠泰国林查班港，舰上约5000名水兵将在此进行休整，这是他们9个多月来第一次获准离舰。有舰员家属专程从美国飞到泰国来相聚，家属回忆说，曾有一段时间林肯号完全中断了对外通信。
1: 这是林肯号航母当天抵达林查班港时的画面。外媒称，林肯号航母创下近代美军舰艇海上连续部署的时长记录。
3: It is visibly battered. Parts of it are rusty and dirty.
1: 夏基拉是其中一名舰员的母亲，她特意从美国飞往泰国与女儿相聚。相聚前，她在接受采访时说，她曾一度与女儿失去联系。
4: It was definitely after February.
5: That was when you were the most nervous, or?
4: Yes, absolutely.
5: Was she able to talk to you during that time? Could she communicate with you while they were supporting the war in Iran?
4: There was a period of silence.
5: What was that like for you?
4: It was an uncertain time. It was a scary time. It was difficult.
1: 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军高强度作战部署和行动持续挤压人员休整、装备维护和军力轮换空间。这种透支状态导致官兵士气、后勤保障等问题集中暴露。夏基拉说，她的女儿也一度不知所措。
4: Oh, and there was a time where, you know, the morale was low, and I said, "What can I do? You know, what can I do?" She said, "Just tell me old stories." To be able to share stories and laugh and photographs, to take that walk down memory lane was really nice. I just can't wait to see her smile. I can't wait to hear mom.
1: 纽约时报指出，美国海军总共有11艘在役航母，今年先后已在中东部署4艘航母，另有多艘航母正在船坞接受漫长的维修， 未来数年都无法再次

0: 推动设施功能与服务品质双提升。
1: 将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纳入地方国土空间规划，紧扣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进行科学布局，新增资源呢，优先向人口密集、供需矛盾突出的区域倾斜，实现资源精准供给，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充分应用城市金角、银边、闲置厂房、高架桥下、建筑屋顶等存量空间，因地制宜打造健身空间。十五五时期呢，我们将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等场地设施，同时呢，积极推动具备条件的学校、机关、事业单位体育场地设施呢，向社会开放共享，让群众呢出门呢就能找到运动的好去处。
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完善公共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补助政策，鼓励创新开放模式，严把室外健身器材质量关，加大维修更新与升级换代力度，紧跟群众日趋多元的新需求、新变化，因地制宜建设匹克球、轮滑、滑板、水上运动等新兴项目场地，打造兼具功能性和时尚感的健身空间，让一处处小而美的运动空间成为城乡民生新场景和群众生活新亮点。
0: 三号，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三号，平陆运河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涵盖5000吨级内河船和海船，包括集装箱船、散货船、客船等多种船舶。演练水域覆盖运河枢纽、船闸、主航道等，演练场景和科目覆盖船舶调度等关键环节，为即将全线通航做准备。在三号开幕的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天问三号任务首席科学家侯增谦介绍，天问三号任务已转入初样研制阶段，各项技术攻关和科学准备正在同步推进。
3: 天问三号计划于2028年前后发射，2031年前后携火星样品返回地球，有望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个火星取样返回任务。这项任务将推动天体生物学、行星地质学等多学科发展，也为人类认识火星、探索地外生命做出中国贡献。
4: 天问三号在顺利的推进，技术上都在加紧攻关，装备啊，就探测的有都处在初样阶段。科学上呢，全国的很多科学家团队都在围绕着科学目标进行联合攻关。
3: 侯增谦院士介绍，在工程推进的同时，科学家团队正在围绕到哪里采、怎么采、如何保证样品不被污染等关键环节展开相关技术攻关和设施建设。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共同推出的 CMG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日前正式启动，多余种精品节目将在民航客舱持续展播，让方寸空间成为跨国文化交流的平台。
2: CMG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采用吉尔吉斯语、俄语、英语、哈萨克语、阿拉伯语等15个上合国家语种，在南方航空155条航线的航班上播出《窗外是蓝星》《中华考工记》《机器人制造》《奋斗在中国》等近20部总台精品节目，以及来自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俄罗斯国家媒体集团等上合国家主流媒体的优质内容，让旅客在旅途中通过丰富多彩的影视节目，领略上合组织各国的历史底蕴、文化魅力与风土人情。本次展播实现上合组织成员国航线全覆盖，并被纳入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的中国行动成果清单。展播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年底。

0: 近日，第九届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在上海举行。外卖骑手王继兵的《低处飞行》，钻探工人出身的张二棍的《我愿埋首人间》，同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殊荣。中国文学最高奖项之一，将目光投向了一线之笔的劳动者。今天的零点故事，我们就一起去看看这些劳动者们如何真诚地记录时代、书写生活的故事。
1: 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今晚第四个奖项——诗歌奖。诗人用最小的篇幅装下了最辽阔的远方。王继兵
2: 的《低处飞行》将有血有肉的人间故事提炼为带着体温的闪光诗句，绽放新时代劳动者的荣耀与梦想。
3: 真实产生力量，真情打动人心。
2: 张二棍的《我愿埋首人间》，丈量大地，步履坚实，穿透岩层，目光深邃，以朴素赤诚之心体恤人世冷暖。
4: 因为苍天在上，我愿埋首人间。
2: 这些书本中写下的劳动者的诗，正在滚烫的生活中上演。
5: 请慢慢来了，走沙县小区道快马路。
2: 在江苏昆山，外卖诗人王继兵正在弯着腰将外卖箱往电瓶车后座上绑。7月15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公布，凭借诗集《低处飞行》，王继兵获得了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在得知获奖那刻，他在忙碌送餐间隙，在家人群里写下一首名叫《聊天》的小诗。
6: 我们的聊天就像一挂鞭炮，我划燃了一根火柴，群里就会噼里啪啦，孩子们就会兴高采烈，这是属于我们的节日。
2: 王继兵在50岁时注册成为江苏昆山的外卖骑手，在等餐、等电梯、等顾客间隙，他把诗歌写在纸片上，长心里，积累了近6000首作品，并出版《手持人间一束光》等7本诗集、散文集。《低处飞行》是王继兵调查采访共计200多名外卖小哥后，呈现他们所思所想的诗集。
6: 这就是我的写诗方式，我看见了什么就迅速用手机记录下来。
3: 其实获奖之后，我最想要的就是把时间还给我。
6: 大家也有很多人说你再去送外卖好像有点作秀，但是我知道我需要这份工作，我真的是喜欢生活的人。哎，你好，你外卖到了。
2: 文学的力量为王继兵，也为千千万万同路人打开了一扇窗，这也是鲁迅文学奖近30载历程中别具意义的一笔。
6: 这种初心还是不会变的，得奖当然不是重点啊，而是另外的一种开始啊。希望以我的微光照亮更多低处的普通人。
2: 同样获得本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的张二棍，18岁进入了大同217地质队，成为一名钻探工人。之后人生岁月里，工地帐篷扎在哪儿，哪儿就是他的家。手握钻机也让他像地质勘探者一样剖开生活表层，看见普通人的悲欢喜乐、善良坚韧和对生活的期望。他把山西乃至全国大大小小的山村百姓的形象都融进了他的诗歌创作中，
7: 包括从第一本诗集《旷野》到第二本《鹿林集》到第三本《搬山记》，都是我在不停地在行走当中的思考。在乡村，在山野，见到了那么多温暖人心的事，也见到了那么多善良的、有大爱的人。你如果不把它记录下来，你觉得会愧对他们。
2: 张二棍说，鲁迅文学奖是他创作生涯的一个分水岭，心怀欣喜，前路漫漫。
8: 偶尔获得的一点赞美、一点奖励，我们就要像，比如说你走在山路上，随手摘踩到了一朵野花一样，闻一闻，嗅一嗅，就可以放下了。你知道你还有很多的荆棘要去经历。
2: 生活在哪里，文学就在哪里。这些自带现场感和烟火气的创作方式也受到了时代的褒奖。
7: 我理解的新大众文艺更多的是我们要为以前我们不曾关注的那些大众，我们的取材要从他们那里汲取，让他们可以获得在文学里的尊严与尊重的这些诗歌，或者是文学作品。
0: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北京晴，20到32摄氏度。东京小雨，24到28度。曼谷小雨，27到35度。新加坡晴转小雨，27到32度。卡拉奇小雨，27到31度。莫斯科阴转小雨，13到21度。开罗晴，24到36度。巴黎晴，18到30度。伦敦小雨，17到24度。悉尼晴，14到23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5到23度。纽约小雨，23到28度。
1: 台风是世界上最强的自然灾害之一。我国的台风预警信号分为四种。当有蓝色预警的时候，大风会使街边的树枝和电线剧烈摇晃，撑伞走路很难前行。有黄色预警的时候，大风可能会折断树枝，大家一定要小心高空坠物，不建议大家外出。当预警升级为橙色的时候，狂风足以把街边的树木吹断，大家千万不要大意。而最高级别的是台风红色预警，平均风力超过12级。它所带来的巨浪和风暴潮会严重威胁沿海地区。收到台风预警后，我们要尽量待在室内，储备一些生活物资。加固门窗也很重要，可以用胶带给窗户贴上米字形，以防止玻璃破碎。台风期间降水量大，城市内涝经常会发生。当积水深度超过15厘米的时候，就会影响到我们步行通行。我们一定要远离有漩涡和电力设施的地方。而当积水深度超过30厘米的时候，这时候也就不建议汽车涉水行驶。而当积水深度超过50厘米，一般住在1楼的居民家中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防御台风，守护安全。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商务部三号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介绍，近日中国与埃及就深化经贸合作达成广泛共识，双方将致力于构建更具韧性的产供链合作伙伴关系。
1: 商务部和埃方主管部门分别签署了关于加强产供链经济合作、加强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开发合作的两个谅解备忘录。双方将致力于构建更具韧性的产供链合作伙伴关系，深挖合作园区带动投资贸易发展的潜力，助力中埃经贸合作向更高水平发展。下一步，商务部将与埃方一道，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经贸共识，推动双边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不断充实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三号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在科技助力体育强国方面，15/5时期，体育总局将继续把科技创新摆在体育发展的核心位置，建强重点实验室等科技创新平台，推动体育科技发展，更好服务体育强国建设。
2: 我们将紧盯奥运备战和三大球振兴重点任务，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6G、具身智能等高新技术，构建中国特色竞技体育选材、训练、竞赛、保障全周期科技支撑体系，持续提升科技对奥运备战的贡献力量，聚焦青少年、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搭建科学健身、大数据平台和智能服务体系，推动个性化运动处方、智能健身设施，进一步深化体位融合技术应用，打造测评导链闭环服务，全面提升运动促进健康水平。
3: 据介绍，针对体育装备产业大而不强、核心部件存在短板的问题，体育总局将集中力量攻关高性能竞赛装备、智能可穿戴设备、智慧场馆系统等核心技术，加快国产装备替代，加速体育科技成果转化，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体育制造品牌，以科技促进体育产业再升级。
0: 三号，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在三号开幕的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天问三号任务首席科学家侯增谦介绍，天问三号任务已转入初样研制阶段，各项技术攻关和科学准备正在同步推进。
4: 天问三号计划于2028年前后发射，2031年前后携火星样品返回地球，有望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个火星取样返回任务。这项任务将推动天体生物学、行星地质学等多学科发展，也为人类认识火星、探索地外生命做出中国贡献。
5: 天问三号在顺利的

0: 推进，技术上都在加紧攻关，装备啊，就探测的有都处在初样阶段。科学上呢，全国的很多科学家团队都在围绕着科学目标进行联合攻关。
1: 侯增谦院士介绍，在工程推进的同时，科学家团队正在围绕到哪里采、怎么采、如何保证样品不被污染等关键环节展开相关技术攻关和设施建设。
2: 继续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经过电力工人昼夜奋战，9月3号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将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二号上午，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救援工作进展如何？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三号白天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吉隆口岸的位置呢，可以说是整个这个泥石流灾害的一个核心受灾区，多方的救援力量分工协作，平稳有序地推进救援工作的进展。那整体来说呢，我们可以分为几个方面哈。首先呢，最重要的就是关于这个道路的清障和人员的搜寻工作，包括武警、消防以及中国安能的队员们以及大型的机械设备正在进行这样一个清淤作业，因为这里的泥石流堆积物的厚度特别的高。那我们可以顺着我手的方向哈，在最左边这条道路上下面呢，就有几台挖掘机正在作业，这就是已经畅通的这个216国道上。可以看到那里的位置和我们现在所站的高点的位置当中目测能够这个高差有十几米，而我们也了解到呢，在这里堆积的这个泥石流的厚度，平均厚度能够达到约四米，所以说首先要把这个整个的这个道路清通了，把这个泥石流的堆积物给畅通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其次呢，在现场我们还看到，由于这个216国道它已经打通了，所以现在有更多的专业人员和大型的机械设备能够进入到这里，在前期的搜索的基础之上呢，利用专业的设备来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和这个搜救的工作，特别是对我现在所在的联检大楼，还有包括停车场以及这个宿舍楼等重点区域展开人员的搜寻。那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在现场作业的同时，还要警惕各种次生灾害风险的发生。这里的这个整个的地理环境的条件非常复杂，包括地质、气象、水文条件的多种复杂因素的叠加的影响呢，可以说现场的这种滑坡、落石等次生灾害风险的发生还是有可能的。那现在包括中国安能在内的多方的救援力量，他们是带来了很多的先进设备，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能够随时监测它对面山体的位移情况，它的精度能够达到亚毫米级，也就是说如果对面的山体它发生哪怕0.1毫米的移动，它也能够在一秒，也就是秒级之内生成结果，来提醒现场的安全员和工作人员要紧急的撤离。其实这样一个核心的搜救作业的现场也会配备一名安全员，同时呢提供每六个小时的一次的精细化的天气预报，如果说一旦有这样的险情发生，可以通过安全员的提醒以及现场逃生通道的设置来保障大家的安全。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3号上午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登陆，这已经是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3号17时，中央气象台已经正式对其停止编号。受沙德尔影响，3号至4号，福建、广东、江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
4: 受沙德尔影响，福建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全省多地乡村街道被淹。在漳州市东山县，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当地迅速组织人员进行抢险排水。
5: 我现在就是在福建东山的铜陵镇的万祥路，那这边呢是东山铜陵镇它的第二大的一个主干道，可以看到现在整体的一个积水的位置是在我的脚踝，那我们再往里头更深的地方走，它其实是能够到我差不多是小腿左右的位置。从昨天开始，东山就持续性的出现了这个降雨，持续性的降雨导致说内涝最高的这个点位深度是能够达到我齐胸左右的一个位置。现在区域的包括整个清理这个水的排水的速度还是相对比较快的哈，已经是

0: 清退到差不多我脚踝左右的位置。商家告诉我呢，他们玻璃窗、玻璃门也是因为台风的影响，整体就是破裂掉了，包括里头的电器呢也是都损伤掉了。现在现场的一个消防人员在对现场进行集中的一个处置，同时对于这些排水口集中的这些堆砌的杂物来做集中的一个清淤跟清理。
1: 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也给莆田多地造成影响。在莆田市仙游县龙华镇金溪村，一栋三层楼的砖房因受到大雨冲刷倒塌。三号上午，当地镇村干部在巡查时发现该房屋存在险情，及时转移一人，目前无人员伤亡。受沙德尔影响，三号福建沿海共有24条客渡运航线停运，65艘客渡船停航。截至三号，全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37万人。沙德尔也给浙江多地造成影响。温州市苍南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因地势低洼遭积水围困，校园停水停电，周边道路全面阻断，2500多名师生被困校内。险情发生后，苍南县相关部门迅速行动，采用无人机紧急调运了八宝粥、矿泉水等物资，为后续救援争取宝贵时间。
2: 准备了800多箱的八宝粥，还有600多箱的矿泉水，用于现在目前的那个应急，再陆续的往里面那个空投，等后续那个水退了之后，我们到时候师生就可以解困了。
1: 据了解，被困学生目前已全部转移至当地民族中学，并统一由家长领回家中。
3: 我们再来关注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的动态。截至3号20时，科罗旺在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北方向约205公里洋面上，目前是热带风暴级。台风科罗旺已进入48小时警戒线，预计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3号夜间移入东海东部。中央气象台3号18时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3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阿联酋的美军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声明强调，伊朗将对美军的任何攻击予以坚决和毁灭性的回击。从2号晚到3号，科威特首都科威特城响起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3号称，科威特防空力量正应对导弹和无人机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白宫表示，此前一天，美国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他还威胁称随时准备再次袭击伊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3号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
5: 特朗普2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称，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1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并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
6: We hit them hard last night, very hard. We took out all of the new equipment that they tried to build along the Strait of Hormuz, some defensive, some offensive, and we're prepared to do another one anytime we want.
5: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敌方无论如何垂死挣扎都无法摆脱当前困境。他说，敌方很快能够看到伊朗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3个领域采取的新战略，并将摧毁敌方根基。同一天，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表示，伊方已掌握有关敌方技术能力及作战方式的准确且有价值的信息，并正根据相关经验为未来可能发生的作战设计相应的军事体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扎迪在2号称，伊朗目前在先进无人机和导弹领域的生产能力已超过自身防御需求，产量达到此前对敌发射规模的数倍。与此同时，伊朗新型防空系统的建设也在持续推进。
3: 9月2号，美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停靠泰国临察班港，舰上约5000名水兵将在此进。

0: 德国央行面临要求将更多金条运回德国的政治压力显著增加。
1: 德国多家主要经济研究机构三号发布秋季预测，上调2026年德国经济增长预期，并认为出口回暖和政府支出增加正推动经济逐步复苏。德国慕尼黑经济研究所预计，今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 1.4%， 高于夏季预期预测。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和莱布尼茨经济研究所预计，今年德国经济将增长 1.3%， 较此前预期上调 0.5 个百分点。这两家机构均指出，此次上调主要受外贸推动，上半年德国出口增长超预期。机构分析还认为，尽管德国经济增长前景有所改善，但复苏基础仍较脆弱。据西班牙埃菲社报道，一艘载有超过120名移民的小型船只26天前从冈比亚出发，前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船上超过80人在途中遇难。当地时间3号清晨，该船只在加纳利群岛南部海域获救，船上仅剩44名幸存者和5具遗体。初步数据显示，幸存者来自冈比亚和马里。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昼夜奋战，他们和时间赛跑。
3: 我们把这一段这个硬骨头啃过以后啊，发现后面还有更难啃的骨头，总想力所能及的把进度往前推一推。
2: 深入核心区，搜寻从未停下。
4: 要保证每一个区域、每一个缝隙、每一个石头，我们都要能够检查到位。无论多么艰苦，我们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死角。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7: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8月26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严重泥石流灾害，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完全冲毁，受灾核心区的状况牵动人心。道路不通，大型机械进不去，救援物资难以送达，让这条陆路救援通道恢复畅通成为抢险救灾最紧迫的任务。经过数昼夜的连续奋战，9月2号，216国道终于实现畅通。这背后是一场与时间赛跑、与险情较量的艰苦攻坚。
8: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完全冲毁，损毁路段总长约3公里，其中最后一公里的弧形大弯道更是整个抢通工程难度最大的卡点。我们的记者记录下了抢险人员打通最后一公里的攻坚过程。9月1日，记者在现场见到了中国安能吉隆抢险侦测组组长胡波。灾害发生后，他一直坚守在抢险救灾的最前方。
3: 我们第一台挖机那个位置到国门就不足1公里，我现在所站的位置给1公里就差不多了。但是这个能看到是一回事，我们要到达这个地方又是另外一回事，中间要克服这种不确定的因素和困难。
8: 胡波参加过2008年汶川地震等多次抢险救援，但他说此次救援的难度前所未有。
3: 通过我们的这个航测图啊和我们之前的卫星图对比，现目前是比较难的一段，因为之前我们在看到就这个拐弯处啊是完全被水淹没的，就感觉很危险很难了。但是我们把这一段这个硬骨头啃过以后啊，发现后面还有更难啃的骨头，因为它离山体特别近，然后特别陡，然后水流也是一个特别急的一个弯道啊，刚好是水流从上游往下冲的时候，就是拐弯的时候就正对着这个左岸，那么它这个冲击力是非常强的。
8: 水流太急，

0: 会使下游的施工难度陡增。为此，抢险人员在河道中设置了3道拦水坝，
1: 让它这个从上游直直冲下来的这个水流啊，在这个地方改变方向，这样的话延缓它对下游我们这个位置的这个抢通区域的一个冲击。那么如果我们不做这个定制坝，减缓它的这个水冲，那么下游我们的施工难度非常大，就是我们石头和这个渣土一下到河里面以后直接被冲走了。你看现在我们就看得到我们的这个非常湍急的这个水流是沿着这个集洪漳埠的这个右岸往下流的，那么我们在左岸看到这个位置冲击就非常缓慢了。我们连续在这个地方设置了3个这样的拦水坝。
0: 抢险路段地处吉隆藏布峡谷，不仅河道冲刷强烈，环境危险，而且作业面狭窄，重型设备施展不开，极大影响推进速度。如何让更多的机械设备在最短时间内通过这段危险区域，成为摆在眼前的最大问题。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位置，就是今天早上的一个硬骨头。因为原来这个地方从山上下来，这个水流非常大，有一个冲沟，那么我们要让我们的机械跨过这个冲沟，到对面去进行抢通作业，而且要尽可能的速度要快，才能加快我们的这个进度，也拓展它的这个作业面。原来是计划在河谷下面，在水流的这个位置进行这个推进作业的，后面我们发现这个在坡上我们可以更加快的推进，那么我们就选择了最有利的一个这个方案，从这个塌方体的上方开出一条新的路。
2: 昨天晚上睡了吗？
1: 昨天晚上睡了一个小时。
2: 在哪儿睡的？
1: 在车上。指挥方舱，指挥方舱，我现在又上线了一个波峰球，你看一下画面。
0: 作为侦测组组长，胡波的工作任务是对道路抢通现场进行侦测，为高风险作业环节提供技术安全保障。
1: 我们这个是个布控球，这个在我们每次抢险救援的时候都用的非常多。我们把这个布控球布设到咱们抢险作业的第一现场，那我们在指挥中心的这些指挥员就可以通过我们现场提供的画面给我们做出一个非常及时的一个指挥。那么我们后面的值班员也可以在后方发现问题以后给我们做一个预警和通知。
3: 这画面怎么样？
1: 指挥方舱查看一下画面，我现在在行进途中。
4: 你明天要往返多少趟？
1: 不一定。
4: 不一定。
1: 对，因为在后端看到画面也要实时的到前面去查看一下。因为这个设备不是说把它扔在那就不用管了，我们还是要来回的看看路上有没有什么新的情况出现。我今天上午已经走了差不多4趟了，每天都是超过2万步的。
0: 除了要克服高海拔和昼夜温差带来的不良反应，复杂的峡谷地形和多变的极端天气也是这次工作的一大阻碍。由于受灾区域山体不稳，气象条件瞬息万变，无人机航测、现场勘测等核心作业始终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1: 我们的无人机是来来回回的去飞，总想就是希望哪一次能够把最真实的数据采集回来，但是每一次可能都有我们意想不到的这个结果，就是有可能是风太大了，或者气象变了，或者是无人机信号丢失了，自动返航了，我们没办法采集的最精确的数据。那我们都是一点一点推进的时候，我们尽可能的去捕捉，然后一点的在拼接，一看见有空隙我们就赶紧飞。
0: 从灾害发生到现在，胡波几乎没有离开过抢险现场。他说，早一分钟让道路畅通，后续的救援物资就能早一分钟送达。
1: 在灾难发生后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到达了现场，我总想力所能及的把进度往前推一推，为后续的救援力量我们提供有力的支撑。
5: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安逸了。

0: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打通陆路救援通道是大规模开展搜救工作的重要保障。目前救援人员、物资和搜救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开展搜寻工作，而在大型机械进入前，有的人已经在核心区连续奋战了好几天。
2: 过去，然后往那边走。
1: 杨七巧是西藏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8月28日，他成为首批徒步抵达核心区的救援人员之一。这些天他一直守在这里，没有进行轮换。
3: 这边要加一个安全绳是吧？
2: 对，我们这样下放更安全，然后我们这会儿在旁边，我们再会斜拉一个横子，我们左右行进的时候确保我们一个人员的一个安全。
1: 9月1日，杨七巧和战友们再次来到原来口岸大楼的位置进行搜救。只要有一线希望，他们都不会放弃。
2: 有东西吗？
4: 没有。
2: 我们一般在一些角落区域，我们在这个进行寻找。再，我们再仔细再看一下每个位置，有没有这个可疑的物品或者什么。要保证我们每一个区域，包括每一个缝隙，我们每一个石头，我们都要能够检查到位。那我们完全这些地方我们搜救的完全不止一遍，很多这个衣物啊或者是布条啊怎么这些，我们都要全部把它扒开，看里面是否有没有一些失联人员的一些物品啊什么这些东西。
1: 每一件失联人员的物品他们都要进行拍照登记并妥善保管。
2: 一定要找仔细了有没有什么发现？拿过来！
3: 发现了什么
2: 呀？这是什么？你说。这个是他们的警察的。
3: 警察的。
2: 这个应该是防湿背心吧？这个我们跟他，等会我们会上去进行这个移交。对，这个到时候我们
5: 还有包。这哪找的？
1: 随后，杨七巧请同在现场的一名警察进行辨认。
3: 是你们的吗？
6: 这个肯定是我们的。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杨七巧第一时间主动请缨带队挺进吉隆口岸核心区，承担侦查和搜救任务。8月28日上午，杨七巧带领陆地搜救组从萨勒乡出发。由于通往吉隆口岸核心区的道路被泥石流彻底摧毁，杨七巧和队友们只能徒步翻山。一路上山体陡峭，每前进一步都异常艰难。
5: 小心落石！来，我们这个石头路呢？注意，
2: 没有路，都是我们探寻的路。然后我们的当时带了这个砍刀，就是边走边砍，就是。砍一条路出来，走一条路出来。
1: 原计划4个小时的路程，队员们足足跋涉了7个多小时。就在即将到达核心区时，一段高差5-600米的陡坡挡住了去路。
2: 那一侧这个太陡了，虽然我们当时带了绳索，但是我们看这个下降有一定的难度，而且垂直高度太高，我们有一定的危险性。然后我们就又走到了山顶，然后我们就转到山的这一侧，然后我们发现那个位置就相当于要平缓一点，然后我们沿着这个中间那个道，然后沿着这个，然后这样滑下来。
1: 翻山越岭20余公里之后，8月28日下午4:30，杨七巧和队友们终于抵达此次受灾的核心区。一到现场，他们立即展开了搜救。
2: 刚来的话，我们的淤泥，你看我们的裤子，我们的淤泥基本上都要搭到这个位置，差不多。有的深的话，可以搭到这个我们大腿位置来。表面上你看，我们看行走是没有问题，实际上我们一踩上去，我们马上就会被陷下去。这样我们行进的话，是非常困难。
1: 这是第一。

0: 天晚上杨奇巧和战友们休息的场景。由于其他物资还没有投送过来，他们在石头缝里找到了一个避雨的角落，合衣而眠。
1: 因为其他地方没有避雨的地方，我们当时避雨的我们一共有7个人，刚好那个位置有2个小的洞，一个洞我们住了3个人，一个洞我们住了刚好4个人。
0: 在受灾核心区，位于半山坡的方形水塔成为唯一留下来的建筑，而这里也成了接下来几天中搜救队员们搭建临时营地的地方。与此同时，一些物资保障也逐步到位。9月1日夜晚，核心区又下起了雨，但杨奇巧和战友们的工作并未结束。靠近核心区现场，还有挖掘机在作业。
1: 我们在挖掘机工作当中呢，有我们失联人员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东西啊，我们就是观察啊，一定要仔细，因为晚上我们的视野不太好，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观察。
0: 灾害发生以来，有关方面累计投入336人次，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搜救面积累计达159.1万平方米。
1: 无论现场的环境啊多么艰苦，就算有危险，我们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死角，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区域。
2: 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救援机械得以挺进受灾核心区域，搜救作业得以更大范围的展开。高山峡谷环境恶劣，次生灾害风险持续存在。面对艰巨挑战，各路救援力量向险而行，连续作战，以专业和坚守全力开展搜救，不放过每一丝希望。在这些救援人员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危难面前挺身而出的勇气，也是守护生命、不负使命的责任担当。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先来看法治现场，在广州北站，一名旅客突发心脏骤停，执勤民警迅速上前摘警帽跪地施救，旅客脱险后家属帮民警带回了警帽，这一幕温暖了很多人。
1: 事发时，一名旅客在进站通道突然倒地，正在执勤的民警刘祖峰第一时间发现情况，迅速冲到现场，并立即与家属进行初步沟通。
2: 我简单向家属询问了该名男子的病史，查看了该名男子的身体情况，发现他没有呼吸，立刻跪在地上给他进行心肺复苏按压。
1: 高强度的心肺复苏急救，刘祖峰的汗水顺着额头往下流，他摘下警帽不停按压，一刻不曾放弃。
2: 当时进行这个高强度的心肺复苏按压，消耗了我巨大的体力，汗水和帽子影响我观察男子的呼吸反应，我就把帽子摘下来了，全身心的投入到心肺复苏按压当中，完全顾不上其他，一心想把他救回来。
1: 经过急救，男子逐渐恢复微弱呼吸，有了意识。一旁的家属这时做出一个举动，他将刘祖峰此前摘下的警帽拿了起来，并戴回他的头上。
2: 当时我刚救完人，还没缓过神来，家属过来帮我把警帽戴上了，我心里面十分感动，更感受到一份特别的温暖。警帽承载着一份特殊的责任，这是人民群众对我们公安民警工作的信任和认可，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
1: 这个瞬间感动了很多人，随后这名男子被送往医院救治，以转危为安。
2: 广大旅客

0: 朋友出行，如果自身患有心脑血管等疾病，一定要随身携带相关的药品，遇到紧急情况随时向附近的公安民警工作人员求助。
1: 为照料失能老人，家属雇请护工照料，可朝夕相处的护工却将黑手伸向了雇主家中财物。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从一元面值的纪念币到现金和金条，短短两个月的时间，护工就盗窃雇主家价值40余万元的财物。
2: 他喜欢存点现金，然后我发现，哎，他那包里头没钱了，就是我的首饰，就是他平时戴的项链啊什么的，我一打开来啥也没了，全是空盒子。
3: 事发时，赵女士的父亲已经90多岁了。2025年5月，老人突发脑梗、心衰，失去了行动能力。为了更好地照顾父亲，赵女士先在自家隔壁租了一套房子，又请了一位护工。
2: 她突然下床就摔了一跤，我怎么都抬不起来。我呢，当时选择的标准就是：第一，要个男的；第二个呢，有点有经验的；第三个呢，说白了就是负责跟我配合。给老人吃药、擦身子，就是管这些。
3: 赵女士多方对比，又从家政平台的推荐中，最终选定了白某作为住家护工，全天候照顾老人。
2: 大平台就是肯定让我信任的平台，集体信任的平台。我就啊跟他说了，我说首先呢，我不能脱离咱们这个平台。他说他要给我派顾问，我就提出了这几个要求：人要好，要耐吃苦耐劳，然后呢脾气要好，不要有那种负面的那种事情啊，没有什么。他说这是很好的，五星级的什么什么的，给我看了那个证书什么的，我就行了。
3: 赵女士和父亲分别住在相邻的两套住房内，赵女士一家居住在303，老人和护工白某居住在304。在白某入住前，赵女士还特意将老人家中值钱的物品都收到了自己家里。但突然有一天，赵女士发现父亲家中的物品被翻动了。
2: 我这个人呢，就记性特别好，我东西怎么放的我知道。突然有一天，我一打眼，不对，不是我放的了。
3: 赵女士看到父亲的东西乱了，疑心大起。老人行动都困难，不太可能翻动这些物品，而家里还有一个人，就是白某。她突然联想到之前找不到的现金，大概也与白某有关。
2: 我爸有一捆那个10万块钱一捆，每个号都连着的，说原来说要等我女儿结婚的时候当礼物，然后呢我就放在，还特地放在我的一个我认为很隐蔽的地方，但是后来呢我就收拾的都怎么找不着他了。
3: 再联想起白某两个月里频繁请假的行为，赵女士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
2: 他刚来第一天就请假，说一朋友去世了，回来没多长时间说又请假，特别着急。突然有一天说他妈妈什么心梗还是脑梗了，要回家。
3: 作为一名全天候照顾失能老人的护工，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就频繁请假这么多次，再加上家中出现的异常情况，赵女士越想越觉得白某不对劲儿。直到在案发当天，白某这次不是要请假，而是提出辞工，并且很着急，要求立刻离开。赵女士赶紧返回家中翻找财物，又发现现金不见了。
2: 我放了一些现金，我是打算换点澳元，接着给我儿子，也没了。要不这样吧，我说报警，哪怕我后如果不是他，我陪他都行，但是我得报，我心里特别不踏实。我说我已经不踏实好长时间了。
3: 赵女士没有想到，自己一番精挑细选的结果却是引狼入室。白某被抓获时，民警在他的背包中发现了黄金首饰、纪念币等16件物品。赵女士一眼就认出这些是自家的东西。
1: 检察机关审查后认定，白某的行为涉嫌入室盗窃，且数额特别巨大，以盗窃罪向法院提起公诉。赵女士家中究竟丢失了多少财物？能否认定这就是白某盗窃的呢？
4: 他们丢的是金条和金手链，跟我这没有关系。他们拆迁的时候去那边捡的。
3: 首饰都是我自己的，钱是我捡的，我没去他家，你在诬陷我。白某始终坚称自己没有偷到赵女士家的财物，但关于他包里的首饰和突然存入银行的大额现金，又不能自圆其说，法庭就此展开调查。 赵女士罗列的丢失物品清单里包括现金、首饰、金条等40余件物品，其中一条金鸡挂件项链。

0: 链的来历，让白某的谎言被直接戳穿。这条项链出现在警方现场查获的物品中，被害人赵女士提供了多年前家庭成员佩戴这条金鸡项链的生活照，但白某坚称这是自己多年前购买的，并不是自己盗窃得来的。
1: 在这些项链当中，有一条是有一个金属的金鸡的挂串，这个项链是从哪来的？
2: 金鸡的项链是我自己的。
1: 这个金鸡项链现在有证据显示是被害人家中有成员佩戴过，你能解释吗？
2: 不能。
3: 他一直辩解说黄金首饰是他自己的，是他自己买的，但是对于他买的这些地方呢，他也没有提供一个购买凭证。然后他说特别是有一个金鸡挂坠，那都是20年前的，我们觉得他的这个辩解也是不符合这个正常人的这个逻辑的。
0: 对于公诉机关指控白某盗取了赵女士存放在303室家中的40余万现金的犯罪行为，白某辩称钱是自己捡的，卖药材赚的，还有打工攒的。
1: 说你是捡的，你能明确你捡拾的具体的时间地点还有它的特征吗？
2: 在通州区说后下通州前可也捡的，具体位置我不知道。
3: 然后他会辩解说是自己在路上捡的，捡的这个方式他又没有办法提供什么具体的时间呀，他都没有办法提供，所以他的这个辩解呢是不符合常理常情的，是非常的异常的，所以我们就排除了他的这个辩解。
0: 白某还声称从未进入过赵女士所居住的303室，但304房间的摄像头完整地记录下了这一幕。白某悄悄取下墙上悬挂的303室备用钥匙，外出之后又折返把钥匙挂回原处。更耐人寻味的是，拿完钥匙之后，他特意手动转动监控探头，避开钥匙所在的拍摄区域。
3: 这个屋子里面就是赵女士的父亲和白某共同居住的这个环境，这个就是赵女士家的隔壁。赵女士住303，她这是304房间，然后这个是303房间的备用钥匙，赵女士家备用钥匙这个地方，这边就是门，然后这个时间是11:45，就开始他伸手开始拿钥匙这一个动作，这11:46他去拿钥匙了。
0: 而白某在附近银行网点存钱的时间与偷拿303室备用钥匙的时间完全对应。
3: 这个是当天是2025年8月23日的是12:24，就是他取完钥匙之后半个小时，他就在这个建设银行存现56,这是他们家附近的，这个是工商银行，当天也是从12:44一直存到了12:48，也是用ATM 机存现，都是在这一个小时拿钥匙之后的这个时间，
4: 就是相当于他这一个小时他去了2个银行，存了2笔。
3: 对，这个是1点刚把钥匙放回来了。
0: 但证据显示，白某多次拿取303室的备用钥匙，并潜入赵女士家中之后，很快就到银行存现。法院认为，可以认定白某实施了盗窃。
5: 8月20号的银行的录像还拍到了白某推着老人一块进入了银行的大厅，老人呢就在轮椅上坐着，在大厅中间等着白某自行到 ATM 机上进行存现。ATM 机正上方的那个监控可以清晰地拍到白某存现的过程，左手边就是一个塑料袋，有点像垃圾袋的一个塑料袋，装着大量的现金，所以呢可以印证白某是拿备用钥匙到被害人家里拿现金，然后银行存现这样一个完整的作案过程。
0: 法院审理查明，白某入职之前3张银行卡加起来余额仅有100余元，而受雇短短2个月，账户涌入41万余元，其中仅短短4天就存进38万，和他每月数千元的收入完全不符。
5: 尤其是8月19号到8月23号短短4天，他银行卡的存现记录就达到了38万多元。所以这显然是不合常理的，跟他自己个人的这个收入情况完全不匹配的。
0: 在庭审过程当中，白某始终对于盗窃行为予以否认。对于304室摄像头拍下的白某拿取赵女士所居住的303室备用钥匙的行为，白某辩称自己是被允许进入303室的，这也是能否认定白某实施入室盗窃的焦点问题。
5: 入户盗窃，它除了侵犯公民的财产权，实际上它还有一个进入别人家庭，这个家庭安全、人身安全的方面的一个社会的

0: 危险性。
1: 我们是坚决不允许，而且也说过只在304服务，因为我这是两个独立的家庭。
2: 法院认为，从303和304的格局来看，两间房屋分别有独立的入户门，白某不属于303的住户，且他是在赵女士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使用备用钥匙自行进入303，可以认定为入户盗窃。最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白某入户盗窃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4个月，并向被害人退赔财产损失41.24万元。目前，白某提出上诉。
0: 这类案件，他们多是采用蚂蚁搬家式的方式进行盗窃的，少取多拿。就是分很多次，每次就一点一点一点去搬。在请护工之前，家里还是要做一些准备，比如说贵重物品放到带锁的抽屉或保险柜里，在发现了有异常情况的时候，要第一时间固定证据报警，减少那个损失的进一步扩大。
3: 个案背后暴露的是养老陪护行业的短板，家政中介陪护机构一旦对人员准入把关缺位，就容易给安全埋下隐患。入职背景核查、在岗行为监管、风险提示不能流于形式。另外，这起案件也警示雇佣护工的家庭，信任不等于毫无防备，必要的计防措施，对异常举动多一份留意，能够提前规避财产风险。
4: 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3: 因为夫妻矛盾，一位父亲不顾儿子的感受，多次将家庭矛盾发布到儿子的班级群、家长群和小区业主群，在网络空间里将孩子推向了风口浪尖。近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案件，认定父亲的行为不仅侵害孩子的人格权，还构成精神损害，属于家庭暴力。
5: 家住上海的林先生与妻子2年前因感情不和分居，正在上小学的儿子小林随母亲生活。然而，夫妻二人在子女养育等问题上分歧不断，林先生采取了一种不理智的方式来处理。
6: 因为父母在对小林的教育方式上存在一些分歧，林先生每次去探望小林，双方都会发生一些不愉快。为了给妻子施加压力，林先生在2个多月的时间里，在孩子的班级群、家长群和小区业主群，用一些极端的语言把家庭矛盾公布在群里。这些言论给还在上小学的小林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甚至产生了厌学的情绪。
7: 小朋友当时是1个多星期都不敢去上学，觉得脸面已经丢尽了，不敢去面对老师，也不敢去面对同学。
5: 无奈之下，小林在母亲的陪同下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判令裁定禁止林先生实施家庭暴力，禁止其通过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及网络平台等方式侮辱、诽谤、威胁小林及近亲属，并禁止骚扰、跟踪、接触小林及近亲属。法官了解到，2025年11月起，林先生多次使用情绪极端、带有贬损性的语言，在小林的班级群、家长群及小区业主群中发布信息，公开指责岳父母及妻子一方无脑破坏家庭、霸占孩子、疏远林先生与儿子的亲子关系等。而这些言论迅速传播，让小林在同学和老师面前抬不起头，在邻居中也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
3: 庭审上，林先生辩称自己发表的那些言论本意不是针对孩子，但问题恰恰就在这里。一个父亲把家庭矛盾和生活隐私全都扔进孩子每天都要面对的班级群、家长群，让9岁的儿子承受那些本不该属于他的压力，仅仅用一句并非有意为之就能搪塞过去吗？法院认为，林先生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正常家庭矛盾表达的边界。
5: 法院审理认为，林先生忽视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多次使用情绪极端的语言，将家庭隐私发布在儿子班级群、家长群和业主群。 那么把家事闹到班级群，如何从法律

0: 律的角度看待这种行为呢？法官用三个关键词来认定，鉴于网络空间的公共性、信息传播的瞬时性、所在群组的社会性，该行为侵犯小林的人格尊严及隐私权，严重影响其学习生活和身心健康。同时，林先生的行为符合家庭暴力中关于精神侵害的认定标准，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家庭暴力。
1: 家庭暴力的类型并不局限于肢体暴力，根据我国反家暴法的规定，精神侵害也属于家庭暴力的一种类型。虽然法条并没有穷尽列举具体的行为形式，但是我们经过审查认为，林先生的行为符合家庭暴力伤害和控制的本质特征。
0: 法官解释，林先生的行为暴露了未成年人的隐私，而公布隐私的空间正是与孩子社会评价密切关联的网络社交群组。这些信息的瞬间扩散，让孩子承受巨大的舆论和精神压力。
1: 事发时，小林也只有9岁，还在读小学，心智并没有发育成熟。所以我们认为，这种心理上无形的伤害并不亚于肢体暴力所带来的影响，有可能贯穿孩子的一生。我们还注意到，林先生在2个月的时间里，在社交网络群组内持续反复地发送家庭隐私信息，已经超出了正常家庭矛盾的表达边界。这种反复性表明老林并不是一时冲动，与偶发性的家庭矛盾是有本质区别的。
0: 法官认为，林先生把家庭隐私公开化的行为，不仅严重侵害了未成年人的隐私权和人格尊严，也超出了家务事的范畴，具有法律规制的必要性。
1: 林先生如果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了损害，完全可以通过合理合法的形式主张和维护自己的权益，但是却通过伤害自己孩子的方式来给家庭成员施加压力，以便于在家庭矛盾的解决中获得主导地位，也符合家庭暴力控制性的特征。
0: 最终，法院裁定禁止林先生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以及在网络空间发布信息等方式骚扰小林及其近亲属。法院同时指出，林先生与妻子之间因抚育问题虽然产生过冲突，但并无证据表明林先生具有持续实施肢体暴力的危险。林先生作为父亲，依法享有探望监护小林的权利，小林亦应享受来自父母双方的关爱。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出发，法院驳回了小林要求禁止接触的申请部分。
1: 我们经过审理发现，双方虽然因为教育理念等问题发生过矛盾，林先生和小林见面时双方也发生过不愉快，但是林先生对孩子并没有实施肢体暴力，所以法院驳回了禁止父亲与孩子接触的请求。夫妻之间的矛盾不能影响父母子女之间的亲子关系，任何一方都不应当将孩子当成谈判的筹码。作为监护人，父母是孩子的守护者，而不是伤害者。
2: 不少人认为只有动了手才算家暴，实际上长期利用网络公然诋毁诽谤家庭成员，实施语言暴力或泄露个人家庭隐私的，同样可能构成家庭暴力。心理学专家认为，单向施压、反复实施以及公众传播放大，正是这三点可能让普通的家事争吵升级为精神伤害。
3: 心理学上，网络公共空间的侮辱会产生双重放大效应，一个是信息瞬时扩散且不可撤回，孩子走到哪里都会感觉到在被围观，每一次看到那些话题都是一次新的创伤。
0: 专家介绍，案件中孩子看到班级群里父亲的不当言论会产生羞耻感和恐惧感，每次打开手机他面对的可能都是再一次伤害。
3: 羞耻感指向整体自我的否定，小学阶段正值同伴认同的关键期，同龄人的评价权重非常高，孩子会内化这些攻击，相信自己确实很差劲。
0: 将成年人的恩怨暴露在孩子的学校和社区社交圈，本质上是对子女的情感虐待和监护失职。专家提醒，父母应当优先守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不能把孩子当作情绪垃圾桶、谈判筹码或报复工具。父母的纷争不应让孩子买单。
2: 当家长把夫妻间的怨气一次次投进孩子的社交群，让孩子置于舆论的风口浪尖，这就不再是普通的家事了。安杰也在叩问

每一位家长究竟该怎么做父母？别把孩子当成博弈的筹码，别让无形的精神伤害成为孩子的阴影。婚姻的分歧，双方的争端，都不该由无辜的孩子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各地举行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汇聚奋进力量。
1: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依托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向观众开展沉浸式互动宣讲。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通过举办诗文诵读、专题讲解等方式，引导各界群众重温抗战历史，感悟伟大胜利。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人们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抗战英烈敬献鲜花，缅怀先烈忠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主题教育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以庄重仪式回望烽火岁月，以青春之声表达和平信念。
2: 在今后的军旅生涯中，我会筑牢理想信念之基，训练中刻苦认真，磨砺品质意志，忠于祖国和人民，扛起报国的使命，
1: 弘扬抗战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在陕西，人们来到延安革命纪念馆，追忆革命先辈在这片黄土地上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在江西，人们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里认真聆听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感受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河北石家庄、山东威海、黑龙江铁力、甘肃嘉峪关、安徽天长等地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3: 伟大的抗战精神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们要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用奋斗姿态致敬革命先烈。
1: 香港特区政府举行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香港各界代表出席，活动现场举行了升旗仪式，随后香港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向英烈致敬，并全体默哀。全军部队立足练兵备战主阵地，通过实物宣讲、史料研学、强军故事分享、重温誓词等活动，将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守土安邦的坚定行动。
4: 全连官兵始终把演训场作为传承战旗精神的主阵地，把能打仗、打胜仗作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不断提升遂行任务能力。
0: 前不久，日本防卫省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声称要进一步谋求对敌方基地攻击能力。日本防卫省近日提交2027年度预算的概算要求总额高达8.89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分析人士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摆脱战后和平体制的束缚，放弃专守防卫，并转向谋求主动进攻。同时，也有声音认为，日本有权实现国家正常化并发展军力。在3号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回应指出，设立93纪念日旨在牢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警醒世人铭记历史，坚决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
5: 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妄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挣脱战后国际安排与国际义务。需要强调的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国际文件，从法律上确立了日本战败国地位，明确规定铲除军国主义、取消军事工业、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这些战后国际安排是对历史真相和国际正义的伸张，也是为防范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筑起的制度防线，更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成果的固化体现。我们正告日本右翼势力，日本恪守国际义务，

0: 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坚持和平发展才是正道。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继续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经过电力工人昼夜奋战，9月3号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将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2号上午，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救援工作进展如何？来看总台央视记者3号白天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吉隆口岸的位置呢，可以说是整个这个泥石流灾害的一个核心受灾区，多方的救援力量分工协作，平稳有序地推进救援工作的进展。那整体来说呢，我们可以分为几个方面哈。首先呢，最重要的就是关于这个道路的清障和人员的搜寻工作，包括武警、消防以及中国安能的队员们以及大型的机械设备正在进行这样一个清淤作业。因为这里的泥石流堆积物的厚度特别的高，那我们可以顺着我手的方向哈，在最左边这条道路上下面呢，就有几台挖掘机正在作业，这就是已经畅通的这个216国道上。可以看到那里的位置和我们现在所站的高点的位置当中，目测能够这个高差有10几米。而我们也了解到呢，在这里堆积的这个泥石流的厚度，平均厚度能够达到约4米，所以说首先要把这个整个的这个道路清通了，把这个泥石流的堆积物给畅通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其次呢，在现场我们还看到，由于这个216国道它已经打通了，所以现在有更多的专业人员和大型的机械设备能够进入到这里，在前期的搜索的基础之上呢，利用专业的设备来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和这个搜救的工作，特别是对我现在所在的联检大楼，还有包括停车场以及这个宿舍楼等重点区域展开人员的搜寻。那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在现场作业的同时，还要警惕各种次生灾害风险的发生。这里的这个整个的地理环境的条件非常复杂，包括地质、气象、水文条件的多种复杂因素的叠加的影响呢，可以说现场的这种滑坡、落石等次生灾害风险的发生还是有可能的。那现在包括中国安能在内的多方的救援力量，他们是带来了很多的先进设备，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能够随时监测它对面山体的位移情况，它的精度能够达到亚毫米级，也就是说如果对面的山体它发生哪怕0.1毫米的移动，它也能够在一秒，也就是秒级之内生成结果，来提醒现场的安全员和工作人员要紧急的撤离。其实这样一个核心的搜救作业的现场也会配备一名安全员，同时呢提供每6个小时的一次的精细化的天气预报，如果说一旦有这样的险情发生，可以通过安全员的提醒以及现场逃生通道的设置来保障大家的安全。
2: 在继续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的同时，受灾群众还有哪些需要解决的问题？此前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吉隆镇拉比村和色琼村的村民已经完成转移安置。2号，记者跟随拉比村驻村工作队副队长回到了村子。
4: 我们今天回村就主要有这几个工作，第一个就是开学了之后，有几名学生符合三包政策的同学要审核，要找乡长签字盖章。然后第二个就是有一个群众，他的小孩需要带一些衣服还有鞋。然后第三个就是因为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今天就是第8天了，然后我们很多群众可能有点担心家里面的一些情况呀，然后我们就联合村干部，然后还有驻村工作队的，然后我们今天就到村子里面看一下，让他们在那边安心的休息。
5: 一到村里，张清伟就和工作人员来到一户村民家。
6: 这些吃的是喂的大米是吧？
7: 啊，

0: 三人是吗？这是三个了没有？三个了，
1: 三个。他们这家人都搬到那边去了，
0: 都转移到安置点了。好，那你们平时辛苦一下，好吧？啊，
2: 没事。
0: 然后给他们喂一下。
3: 随后，张群伟他们又来到了另一户农户家。
0: 喂鸡的鸡食没有多少，是吧？
2: 没有。
0: 哦，
2: 这个鸡蛋呢？
0: 哦，还有鸡下的蛋是吧？
2: 对，这个我们到时候跟那个乡里面汇报一下啊。鸡食我们会保障的，好吧？然后还有鸡下的蛋，我们也会跟乡里面说，好吧？嗯，看你能帮你们销售的话，就帮你销售，好吧？除了替村民回家看看，有的学生已经开学，他还需要帮孩子们拿些衣服和鞋子。
0: 这些都上锁对吧？离开村子前，张群伟嘱咐留守的村民做好巡逻工作。
4: 平时你们巡逻的话，多看一下。
2: 好的。
0: 啊，让他们转移到那边安置的那些群众，放心嘛。
4: 好的。
0: 有你们在的话，他们就在那里安心的生活嘛。啊，就你们辛苦一下。
4: 好的。
0: 到时候有什么困难的话，你跟我们说。
4: 好的。
0: 好吧。
4: 好，
0: 就辛苦一下。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6: 三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阿联酋的美军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声明强调，伊朗将对美军的任何攻击予以坚决和毁灭性的回击。从二号晚到三号，科威特首都科威特城响起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三号称，科威特防空力量正应对导弹和无人机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在白宫表示，此前一天，美国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他还威胁称随时准备再次袭击伊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二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
7: 特朗普二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称，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一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并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
8: We hit them hard last night, very hard. We took out all of the new equipment that they tried to build along the Strait of Hormuz, some defensive, some offensive, and we're prepared to do another one anytime we want.
7: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二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敌方无论如何垂死挣扎都无法摆脱当前困境。他说，敌方很快能够看到伊朗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三个领域采取的新战略，并将摧毁敌方根基。同一天，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表示，伊方已掌握有关敌方技术能力及作战方式的准确且有价值的信息，并正根据相关经验为未来可能发生的作战设计相应的军事体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扎迪在二号称，伊朗目前在先进无人机和导弹领域的生产能力已超过自身防御需求，产量达到此前对敌发射规模的数倍。与此同时，伊朗新型防空系统的建设也在持续推进。
6: 三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出席以色列国防部的一场活动时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卡茨还表示，以色列在防御和进攻层面均已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一切可能。此前，以色列时报援引外媒的报道称，伊朗已警告美国，若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南部一处有伊军事人员及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的目标，伊朗将予以强力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二号晚宣布解除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保护国家机密和许可发放部门负责人赫拉莫夫的职务。多家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称，乌国家安全局人员与乌国防部情报总局人员公然在首都基辅市中心交火。
9: 据俄新社报道，泽连斯基发表在

0: 总统网站上的声明未明确赫拉莫夫遭解职的原因，但多家乌克兰媒体称，乌国家安全局和国防部情报总局交火导致一死两伤。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乌克兰两大情报机构交火的原因是国家安全局羁押了一名隶属于国防部情报总局东方特种部队的俄籍指挥官卡尔普诺夫，并尝试搜查由东方特种部队租用的一座公寓楼。公寓楼内多名东方特种部队人员试图阻止搜查，经与国家安全局方面协商未果后，他们向上级军官汇报此事，后者随后带领更多人抵达现场。一号晚，公寓楼前聚集数十名武装人员，当晚11时左右爆发枪战，次日清晨枪声再次响起。乌总统发言人称，泽连斯基已责成情报机构主管向公众明确解释究竟发生了什么。乌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表示，该国主要调查机构已启动对这一事件的调查。华尔街日报称，乌国家安全局和国防部情报总局都是乌克兰精锐情报机构，先前均暗杀过俄方军官。然而，据知情人士披露，在领导层均出现更迭后，两家情报机构近几个月以来为了争夺影响力和资源而加剧了争斗。
1: 荷兰中央银行二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2: 荷兰央行的新闻公报说，约59吨黄金通过在纽约市场出售，再从伦敦市场购入的方式实现转移，超过27吨黄金从美国和加拿大以实物形式运输至荷兰宰斯特，另有数量相当符合国际市场标准的黄金从宰斯特转移至伦敦。荷兰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荷兰拥有黄金储备612.4吨，主要存放在荷兰宰斯特、英国伦敦、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此次调整后，荷兰黄金储备存放在宰斯特的比例维持不变，为30.8%，存放在纽约的比例从31.3%大幅降低到18.5%。存放在渥太华的比例从19.7%降低到18.5%，而存放在伦敦的比例从18.1%提升至32.1%。荷兰央行说，存放在英国央行的黄金流通性强，便于荷兰在危机情况下实现黄金快速交易。自特朗普再次担任美国总统以来，荷兰央行对欧美日益紧张的关系表示担忧，曾称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荷兰的支付交易，因而多次呼吁降低对美依赖。今年4月，法国央行宣布完成对存放于纽约多年的129吨黄金的替换，这批黄金自20世纪20年代末以来一直托管在纽约，操作分26个阶段进行，于2025年7月至2026年1月期间完成。法国央行在纽约以市场价格卖出这些金条，同时从欧洲购入等量符合现行标准的黄金，并运回巴黎。至此，法国总计2437吨黄金储备已全部集中在本土。德国在2013年至2017年间从美国运回了300吨黄金。德国央行目前在纽约仍存放1236吨黄金，约占其总储备的37%。不过，近年来，德国央行面临要求将更多金条运回德国的政治压力显著增加。
1: 欧盟方面3号表示，目前尚未准备好批准西班牙提出的旨在应对其飞地休达移民危机的求助，求助申请仍在评估中，西班牙政府还需就部分问题做出进一步说明。休达位于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北非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7月底，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目前仍有大约5000人滞留。西班牙上月28号求助欧盟，请求欧盟帮助应对休达移民危机，包括从欧洲边境管理局抽调人员，请求欧盟庇护局在筛查过程中远程协助等。2号，日本债券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015%，创近30。

0: 局将以青少年健康素质提升为目标，加大工作力度，创新工作举措，让体育助力广大青少年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1: 通过全国综合性、示范性的青少年体育赛事活动的引领呢，激发青少年体育参与的兴趣，增加呢高质量的青少年体育赛事活动的供给，全面加强青少年健康健身科普，比如呢青少年运动健康微课堂，借助奥运冠军的影响力，切实提升科普教育的效果，让更多青少年掌握运动与健康的知识。
2: 据介绍，未来体育总局将加大在边远地区青少年中推广普及体育的力度，持续深化体育支教志愿服务，组织具有体育特长的大学生志愿者，将体育项目技能带到边远地区学校，引入社会公益力量，开展体育场地器材捐赠，改善体育开展条件，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健身科普公益巡讲，推动优秀运动员、相关领域专家参加，把健康第一的理念和丰富多彩体育活动送到青少年身边，让他们共享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建设成果。
0: 三号，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三号，平陆运河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涵盖5000吨级内河船和海船，包括集装箱船、散货船、客船等多种船型。演练水域覆盖运河枢纽、船闸、主航道等，演练场景和科目覆盖船舶调度等关键环节，为即将全线通航做准备。在三号开幕的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天问三号任务首席科学家侯增谦介绍，天问三号任务已转入初样研制阶段，各项技术攻关和科学准备正在同步推进。
3: 天问三号计划于2028年前后发射，2031年前后携火星样品返回地球，有望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个火星取样返回任务。这项任务将推动天体生物学、行星地质学等多学科发展，也为人类认识火星、探索地外生命做出中国贡献。
4: 天问三号在顺利的推进，技术上都在加紧攻关，装备啊，就探测的都处在初样阶段。科学上呢，全国的很多科学家团队都在围绕着科学目标进行联合攻关。
3: 侯增谦院士介绍，在工程推进的同时，科学家团队正在围绕到哪里采、怎么采、如何保证样品不被污染等关键环节展开相关技术攻关和设施建设。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4号10:04，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4度、东经95.59度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9月1号是很多学校开学的日子。开学第一天不背书包，不发新书，而是领取一只专属小狗，是不是让很多人羡慕了？一起去看看北京警察学院警犬技术系大三学警们的开学第一课。
2: 9月1号是北京警察学院新学期开学的日子，可对警犬技术系的大三学生来说，这一天格外特别，因为就在开学这一天，他们要领到自己专属的警犬，正式开启一段人带犬、犬陪人共同成长的时光。
6: 在前两个学年进行理论学习，在大三的时候进行发犬、进行警犬实训，是我们专业特色的教学计划。
2: 为保证配对公平公正、随机适配，学校采用公开抽签的方式，让同学们自主抽取专属警犬搭档。
6: 我抽到了一只德国牧羊犬，它性格比较沉稳，体力和耐力都是比较全面的一个犬种。看到它的第一面，我觉得很开心，很踏实。
2: 确定搭档后，同学们结合犬只的性格和外形特点，为属于自己的无颜战友取下专属名字。
6: 我给他取的名字叫大黄，我觉得这个名字虽然很平凡，但警察这个职业就是一个

0: 平凡中的不平凡，简单中的不简单。
1: 从这一刻起，这位无声的战友正式走进他们的学习生活。在接下来的时光里，学警们既要负责警犬的饲养照料和健康护理，也要和他们一同训练，一同磨合。
0: 我们会一起工作，一起学习，一起训练，共同努力，共同成长，争取以最优异的状态走向我们的工作岗位。在未来工作之后，我和他也会成为亲密无间的战友。
2: 据了解，北京警察学院警犬技术系本次投入实训教学的代训警犬涵盖九个品种，马里努阿犬、罗威纳犬等经典中大型警用犬，体格强健，爆发力强，擅长扑咬威慑、巡逻防控、追踪抓捕等任务。而身形小巧的捷克罗素梗，凭借灵活的身体优势，可以在狭小区域安检搜查、物证搜寻等特殊场景工作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不同犬种各有所长，但无论什么犬种，人犬磨合的第一步都是从建立信任开始。
1: 警犬技术专业本科班的学生李慧乔已经训练警犬一年了，在训练场上，他的警犬已经能够完整完成越障、服从等基本动作，一人一犬之间的配合也越来越默契。
3: 就是开始我也从来没带过这种大型犬，就是可能会拽不住这种，但是到后边就是可能我们俩更熟悉一点，就是我想让他做什么他知道，然后他也知道我要让他干什么，就到这种程度，所以就还是挺高兴的，现在能带他感情很深。
4: 我们大约要用将近三四周的时间，要学生呢要跟犬去进行一些基础的训练，比如说建立依恋关系，先让人犬建立充分的信任关系，大约在一个多月左右时间进行这些训练，然后就要进入到一些实战科目的基础训练。
1: 从成为搭档这天起，学警和警犬就成为分不开的整体，这背后是警犬技术系一套特别的人犬双毕业模式。在学校期间，学生和警犬要一起完成训练，一起参加考试，只有人和犬都合格了才能共同毕业。
4: 在学校期间呢，学生呢与他们所带的警犬呢，他们是一个伙伴的关系，然后共同去学习，未来呢他们就有可能是一种战友啊，一起去进行工作，是科技警务的有力补充，也是维护社会治安、打击违法犯罪不可替代的力量，它是我们忠诚的、可靠的、无言的战友。
2: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今天上午6:30前后，起死回生的台风沙德尔在福建省漳州市沿海第三次登陆。
1: 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
0: 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导致浙江温州多地发生严重内涝，福建多地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2: 当地房屋的这个外侧也是可以看到这个水位线的这个遗留啊，当时的这个水位呢是超过了1.5米。
0: 新闻1+1今晚关注沙德尔的三次登陆给我们什么警示。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1+1。起死回生的台风沙德尔呢，在今天傍晚的17点终于停止编号了。但是听到这个消息呢，很多人似乎有点淡然。台风又来了，台风又走了。这个夏天我们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了。您在记忆当中还记得在今年整个夏天我们到底面对过多少个台风吗？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全员名单。巴威、美沙克、红霞，还有白海豚等等。我们今年整个这个夏天一共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生成了17个台风，其中有7个登陆我国。但是我们今天要强调的这个数字还不是17和7，而是在往年的这个时候，我们一般来说只会形成4.9个台风，但是今年你看，一下从4.9就多了

0: 2.1个台风变成了7个，所以当然台风多了。第二个特点，今年的台风是前赴后继的，最多的时候我们要同时面对4个台风同时存在这样的一个场景。更重要的是第三个特点，他们是性格迥异，有的呢是长途奔袭一路北上，有的呢是长期滞留原地锁死，所以当然这会给我们的防御和应对也带来非常大的挑战。那么为什么今年的台风会不走寻常路？当我们已经确认的厄尔尼诺现象正在朝超强的厄尔尼诺现象一路奔去的时候，我们该做点什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从眼下离我们最近的沙德尔开始说起。
1: 台风沙德尔的行进剧本实属罕见，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于8月28号在浙江登陆后，在8月30号减弱停编，其残余涡旋移入南海后，于9月1号凌晨再度加强为热带风暴级台风。中央气象台继续维持原台风名称沙德尔和编号2618不变。今天早上6:30，沙特尔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三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
2: 过去2天呢，不仅是台风沙德尔的本体在制造强降雨，而且在它的北侧向北延伸的低压环流汇聚在一起，遇到地形抬升，也在远距离制造这种隔山打牛式的强降雨。通常啊，我们也把这种类型的降雨称为台风稻槽带来的这个降雨。
1: 今天早上6点，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目前漳州、福州两市多地今日实行三停一休，福州、泉州、漳州等地今日全市停课。今天福建沿海共有24条客渡运航线停运，65艘客渡船停航。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37万人。据福鼎市气象台数据，截至9月2号10时，全市所有乡镇累计雨量均超过25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为点头镇127.0毫米，点头镇镇区积水最深约3米，部分区域水位接近2楼。有中国白茶第一街之称的茶叶市场被洪水淹没。
3: 以前没有发生这么大的雨。水深高1米多，店铺前茶叶全部都泡掉了。我3个门面啊，一个店铺就水深几万了，1万个茶饼全部都是白茶老的，损失惨重。中国白茶第一街这边总共合起来有1700多家。
1: 今天当地组织应急抢险队伍、环卫工人等力量开始道路清障和供电抢修工作。经过昨天连夜抢修，福鼎点头镇已经于今天凌晨3点恢复供水。同样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浙南沿海也遭遇暴雨到大暴雨。截至今天下午4点，浙江全省2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县，温州、苍南、瑞安、龙岗等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4: 浙南地区雨量大，山体土壤饱和松动，江河湖库水位高，水流急，重点提醒各地居民尽量远离河道、堤坝和低洼地带，积水路段请不要趟水穿行。
1: 昨天温州市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发布告全体市民书提到，9月3号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及校外培训等机构继续停课1天，并实施部分午停措施，请广大市民积极配合。这已经是今年浙江温州因台风发布的第4封告全体市民书，前3封分别针对的是台风巴威、白海豚以及沙德尔。从8月28号8点第一次登陆到今天14点，沙德尔及外围环流给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江西西部、湖南南部等局地带来超500毫米雨量，浙江温州局地超800毫米。17点，中央气象台正式对其停止编号，生命史超长的沙德尔正式落幕。
0: 受到沙德尔的这个连续降雨的影响呢，福建宁德在过去几天也是出现了连续的强降雨，甚至一度出现了特大暴雨，24小时的降水量达到了500毫米。那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呢，此时正在这个福建宁德福鼎的总台记者魏明，马上来连线他。魏明，我们看到今天白天几乎一整天你都是在这个福鼎的宝溪水库这里做连线报道，因为出现的这个滑坡的险

0: 情还是比较严重的。那能不能给我们带来一个最新的情况？目前险情解除了吗？魏明。
1: 好的，那我目前呢还是在宁德福鼎的宝溪水库。那么大家也是可以看到啊，目前我的身后呢还是在作业，不管是在我身后的下方水库的这个下方，还是在我正前方，那现在都是有抢险的救援设备正在运作，所以现场声音也是比较嘈杂的。那么因为啊，它这个水库的大坝呢，大概是有近半呢是出现了这样一个滑坡，所以是根据福建省各级专家的一个现场研判，那么现在主要是采取两方面的这样一个主要的一个措施。那一方面来说呢，就是要运用抽水设备先将这个水库给抽空，来解除一个就后续可能万一出现溃坝的一个风险。那另外一方面呢，那他们也在同步做一个就是防雨，包括对大坝的这样一个加固等等这个工作，也是避免就是说这个大坝它出现进一步的这样滑坡甚至溃坝。那么在现场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那今天晚上其实相较于今天下午来说呢，现场又是在进一步增加这样一个抽水的设备，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这样一些消防救援人员啊，他们就是在紧张的去安装这样一个抽水设备。那么这个现场的水位呢，我们也能看到是跟今天下午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那比如说在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们还能看到水库中它只有五根这个水位标尺，那这个每根水位标尺的这个间距呢大概是一米高，那当时是只有五根，那现在呢我们也是已经明显能看到第六根，说明这个水位是在持续的下降。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现场也听到很多这样一个机械的轰鸣啊，那其实就是现场还有这个钩机呢正在通过这个泥沙包括土石啊来在夯实这个大坝坝底的这样一个基底。那同时呢，他们后续还会在这个大坝受损的一个区域呢铺上这种就是沙袋，那进一步将这个受损的区域进行一个补强，那也是避免就是后续就刚刚提到的再发生一些滑坡等等这样一个险情。那等到后续这个条件允许的时候，再对大坝做一个整体的一个修缮。那么我们也了解到这样一个过程呢可能还会再持续一个两三天的时间。当然随着这样一个工作的不断推进呢，我们也能感受到这个险情是在逐步的这个风险呢是在逐步的一个减小的过程中。
0: 好的，魏明，那我们根据你的报道的确也看到了这个现场的水位在下降，另外抢险的措施在紧跟上。那除了在水库发生的这个滑坡的这样的一个风险之外，那这两天的强降雨还给整个的这个福鼎的当地造成了什么样的其他的影响？
1: 那这一次应该来讲我们感触最深的，包括我们看到最多的呢，主要肯定是一个是乡镇的内涝，那另外就是因为山体滑坡包括积水等等险情造成的这样一个交通的阻断。那比如说特别是这个交通道路方面这个因素啊，那根据这个福鼎它方面提供的信息呢，这一次在这个强降雨期间呢，是除了县道国道，那甚至还有高速等等这样各级的这样一个道路都是出现了一个都有出现不同程度的一个损毁。那这个损毁的这样一有受损的这样一个道路的总数呢是超过了100条。那比如说像今天上午我们要前来这个水库的这个路上呢，其实就有发现，也正是因为有很多道路它可能比较难以通行，然后导致一些车流会集中在个别道路上，然后加上有些道路它还有一个这样一个前方可能有山体滑坡等等，那我们也发现就是有的区域是有这个车辆滞留。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在有一处路段呢它是发生了就是可能近2公里这样一个拥堵，就整个这个车队的这个长度呢是排到了2公里。那另外一方面呢肯定就是说到这个内涝，那我们也是看到福鼎发布的一些信息，包括我们自己也前往了一些乡镇，也是发现福鼎是有像福鼎的隆安，包括福鼎的殿下以及福鼎的点头等等乡镇呢都是出现了这个比较严重的这样一个内涝的险情。那当然目前来说这些乡镇的这个积水呢都已经是逐步退去，现在正在开展一些清淤等等的恢复工作。
0: 通过你带来的这个画面，我们的确能够感受到当地的这样的一个道路的积水，包括内涝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那因为福鼎白茶是很有名的嘛，作为中国白茶第一镇的点头镇，这次也是在这个发生内涝的这个地方的这个名单当中。那不知道这个目前在点头镇的这个内涝的这个情况怎么样了？另外现在水退了吗？会不会给今年的整个的白茶产业造成比较严重的影响？目前你了解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1: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前往了点头镇，那当时在早上的时候我们就看到 那个积水已经。

0: 是基本已经退去了，那当地是就已经在开展清淤，包括像消沙等等这样一系列的工作。那包括就在刚刚我们也在进一步确认，就是现在这个整个清淤的工作还在持续中。那当然在我们在点头镇的时候，我们也发现啊，确实因为它整个乡镇呢是本身是一个白茶的这个茶叶市场，那所以说有非常多的这样一个茶叶店，那也我们也不难发现，就确实是有很多这样一些这个白茶受损。那么我们也是从当地一位这个居民处了解到啊，那正是因为它有这样一个市场的一个定位，所以呢确实是有不少的商户会把一些品质比较好的白茶，比如说像大家了解到的这样一个白毫银针，包括白牡丹这样一个就很好品质的这个白茶呢，它会放在这样一个门店里。那当然此前我们也观察到，根据它这个房屋的水位线，它当时这个水位呢最高的时候肯定是超过了1.5米，那所以说有很多的这个白茶呢肯定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这样一个损坏。那么我们也是从这个福鼎市了解到，那他们近期呢也将会调动相关部门对这些茶叶的这个商户，包括一些茶企呢做一个比较精细化的摸排，那后续可能还会采取像这个信贷包括保险等等一些金融支持，来帮助这样一些商户跟企业尽快恢复生产经营。那另外还有一点我们也了解到啊，就是为了规避一些这种就是泡水的白茶流入市场，那他们也表示可能会加强这个进一步加强这个市场监管，包括采用一些大数据的这样一个信息采集的方式，来尽可能的杜绝这样一个现象。
1: 嗯，好的，谢谢魏明从前方给我们带来的报道，谢谢。那么为什么今年的这个台风会排队登门？另外随着厄尔尼诺现象的这个级别在不断的拔高，我们又如何去警惕和防范复合型的灾害可能带来的风险呢？
2: 眼下除了台风沙德尔，西北太平洋上还有一个台风正在活动，那就是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预计科罗旺将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3号夜间移入东海东部，强度变化不大。受其外围环流和弱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今天到后天，浙江宁波沿海海面将有8至10级偏北大风。截至今天下午16时，当地共安全撤离海上作业船舶13艘，海上作业人员130余名。
3: 我们持续向辖区港航企业、涉水工程单位、船舶传递气象预警信息，排查防台隐患，充分利用台风影响前的有限窗口期，落实各项防台举措。
2: 接连生成的台风反映今年台风呈现活跃态势。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是7月3号登陆的第10号台风美沙克，此后7月11号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同样是在7月，第12号台风红霞于26号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相比较7月登陆我国的3个台风，8月份共有4个台风先后登陆我国，其中包括第13号台风白海豚、第19号台风紫檀、第20号台风简拉维和第18号台风沙德尔。
4: 9号台风巴威是1949年以来7月登陆浙江的最强台风，其风雨影响纵贯华东、华北直至东北地区。12号台风红霞为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巴威、白海豚、沙德尔3个台风均登陆浙江玉环坎门街道沿海，是首次出现3个台风接连在同一地点登陆。
2: 截至9月1号，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共有24个台风生成，其中有7个台风登陆我国，与多年同期平均4.9个相比，偏多2.1个。科学界普遍认为，全球变暖会加强台风活动。记者从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今年赤道中东太平洋厄尔尼诺事件或将冲击历史观测记录。在此背景下，我国沿海正持续面临台风、巨浪、风暴潮交织的复合型海洋灾害考验。
5: 一般影响我们国家的是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生成的台风，今年受厄尔尼诺的影响，西北太平洋台风的生成原地它要偏东一些，然后强台风生成的概率会增大。生成位置偏东呢，就意味着台风它在海上的时间更长，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来吸收。

0: 收热量和水汽，然后蓄积能量，这样呢就造成它最终登陆的时候呢可能强度更强，然后对我国近海造成的危害呢也更大。
1: 就在今天，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通报，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已形成并将持续增强，预计将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对全球降水和温度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相关极端天气风险将持续至2027年。
2: 世界气象组织呼吁各国密切监测事件发展，并及时采取应对行动。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我们已在目睹干旱和洪水造成的破坏和灾难，随着厄尔尼诺的增强，其影响预计还会加剧。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
3: 厄尔尼诺我们并不陌生，它通常会在每2年到7年发生一次，但是这一次它似乎是不同寻常的。那么今年我们接下来的秋冬季，包括明年的春季，可能要面临什么？我们得做好怎样的心理准备？那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顾威。顾首席，我们就是还是从当下离我们最近的这个沙特尔开始说起。你看，虽然现在它已经取消编号了，但其实它的这个性格也是非常的，怎么讲，有个性吧？不仅是不断的这个起死回生，而且呢是三度的登陆，这个跟以往的这种台风来相比的话，正常吗？这种现象？
4: 是的，台风沙德尔的路径比较奇特，它在停止编号后重新加强为台风，这在历史记录上也是很少见的。这主要是受目前发展中的强厄尔尼诺影响，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位置偏北，它会引导台风向偏西偏北的方向移动，为沙德尔的这种路径提供了有利的背景。可以说目前这个强厄尔尼诺事件的发生增大了类似情况的出现概率。
3: 可能还有一个现象大家也觉得好像之前是从来没有过的，那就是今年夏天是有三个台风从一个地方登陆的，包括这个巴威、白海豚还有沙德尔，都是从浙江玉环的坎门街道的沿海登陆的。那您认为这是纯属巧合吗？还是说它背后也是有深层次的原因？
4: 是的，这个情况也是历史上首次出现的，三个台风接连登陆点如此高度吻合的情况。其实这同样也与今年的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位置偏北有关，在副高南侧偏东气流的引导下，台风其实更容易登陆我国的华东沿海，尤其是浙江一带。另外呢，玉环它由于三面环海，缺乏天然屏障，而坎门街道又位于玉环的最东端，这样的地理位置也相对更容易成为台风的登陆地点。
3: 那么纵观今年的这个17个台风，其中有7个是在我们国家登陆的，但是好像每一个跟每一个都不一样。那首先今年是台风很多，那其次呢是一个接一个前赴后继，那第三个呢他们又是个性迥异。那您作为专家，您认为其中的哪些特点和变化是最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4: 今年的台风活动可以概括为三个最显著的特点：个数多、强度强、影响范围广。从数量上来看，今年夏季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一共生成17个台风，较常年同期的11.1个明显偏多，登陆的也有7个台风，也是明显高于常年平均的4.7个。在强度方面呢，今年一共有4个超强台风出现，而登陆台风的平均风速和极致风速都是高于常年同期的。例如第9号台风巴威就是1949年以来7月份登陆浙江的最强台风。此外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今年台风在陆地上滞留时间长，风雨影响范围广。比如我们的13号台风白海豚，它在登陆后移动非常缓慢，导致风雨持续时间很长，是49年以来对浙江降水影响最强的一个台风。
3: 我们看到呢，另外今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消息，就是世界气象组织

0: 他也发布了一个最新的通报，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形成，而且呢预计会发展为一个超强级别的厄尔尼诺现象。那这个超强级别意味着什么？它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体现？包括更重要的，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1: 是的，当前的这次厄尔尼诺由于海温偏暖的幅度非常大，它即将达到超强的级别。在有完整气象监测记录的过去70多年，此前仅出现过3次类似强度的强厄尔尼诺事件。那么厄尔尼诺事件在其发展成熟到衰减的不同阶段会对我国气候产生不同的影响，那么这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预计可以一直持续到明年夏季。具体来说呢，受这次事件的影响，今年秋冬季我国江南、西南地区东部以及华南北部等地降水会明显偏多，极端降水事件发生的概率也随之增大。我国的气温总体会偏高，但是冬季气温起伏会比较大，冷空气活动比较频繁，会出现阶段性的低温和雨雪冰冻天气。到了明年春夏季，长江中下游地区附近降水会明显偏多，梅雨会明显偏强。那么明年春夏季台风的个数可能不像今年这么多，但是强度也会偏强，对我国的沿海地区也会有明显的影响。
0: 我们看到世界气象组织也是宣布要启动50年来最大规模的动员，来协同加强预报和早期的预警。那在这方面，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
1: 是的，从防灾减灾的实际工作角度看，我们真正关注和应对的其实是厄尔尼诺所改变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风险。那么目前呢，国家气候中心一直在加强监测和滚动预测，密切跟踪这次事件的发展态势，尤其是围绕它的气候影响以及未来可能衍生的气候灾害风险，及时开展复盘分析和预测研判。同时我们也及时向水利、能源和农业等相关部门报送监测预测信息，主动加强联合会商和灾害预警服务。
0: 好的，谢谢顾首席。过去呢，台风拼的是烈度，那未来它拼的可能是续航。过去防灾我们拼的是速度，未来可能要拼的是韧性。越来越温暖的海水正在赋予风暴以前所未有的耐力和破坏力，我们无法平息风浪，我们唯有做好准备。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至尊浓情变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0: 更具韧性的产供链合作伙伴关系。
1: 商务部和 I 方主管部门分别签署了关于加强产供链经济合作、加强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开发合作的两个谅解备忘录。双方将致力于构建更具韧性的产供链合作伙伴关系，深挖合作园区带动投资贸易发展的潜力，助力中埃经贸合作向更高水平发展。下一步，商务部将与 I 方一道，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经贸共识，推动双边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不断充实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作为世界两大文明古国，中埃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如今每年大约有2000名埃及青年来华留学，以青春之力续写中埃文明互鉴的友好新篇章。
2: 在陕西，西安交通大学已累计培养47名埃及留学生，其中18人攻读博士。埃及本哈大学助教31岁的胡斯尼·萨米尔即将开启博士3年级的学习。这个暑期，他围绕银行业、人工智能发展等课题，与中国导师和同学们深入交流。
3: I'm working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digital assistant, which is related to information system in banking industry. This is like a new tre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very time is advanced, so we have to go with it and to see how the customer adapt and accept this kind of new technology.
2: 胡斯尼自幼热爱历史，并对中国充满向往。工作后，因本哈大学与中国的合作，了解到西安交通大学。他通过西安交通大学和西安市政府设立的一带一路留学生奖学金来华攻读博士学位，深耕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去年同样在本哈大学任教的妻子也来到西安交通大学攻读管理学博士。4岁的儿子现在在西安上幼儿园，一家三口在中国有了温馨的临时小家。
4: Actually, I love China, Egyptian culture and Chinese. It's very close cultures that allowed me to feel at home. Here, I found people are so kind and so friendly. Life here is very easy, comfortable. Everything here is very good.
2: 从古长安到尼罗河畔，丝绸之路串起的交流从未中断。在西安求学的几年，胡斯尼真切感受到这份文明共鸣带来的温暖。他希望学成后回到埃及，为中埃交流合作贡献力量。
3: One of the best thing in China, thinking the thinking for win-win situation. Both of us we can win. So I hope in one time to be like represent or to be a bridge between China and Egypt to make this relation much closer.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各地举行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汇聚奋进力量。
6: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依托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向观众开展沉浸式互动宣讲。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通过举办诗文诵读、专题讲解等方式，引导各界群众重温抗战历史，感悟伟大胜利。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人们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抗战英烈敬献鲜花，缅怀先烈忠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主题教育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以庄重仪式回望烽火岁月，以青春之声表达和平信念。
7: 在今后的军旅生涯中，我会筑牢理想信念之基，训练中刻苦认真，磨砺品质意志，忠于祖国和人民，扛起报国的使命，
6: 弘扬抗战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在陕西，人们来到延安革命纪念馆，追忆革命先辈在这片黄土地上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在江西，人们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里认真聆听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感受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河北石家庄、山东威海、黑龙江铁力、甘肃嘉峪关、安

0: 徽、天长等地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1: 伟大的抗战精神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们要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用奋斗姿态致敬革命先烈。
0: 全军部队立足练兵备战主阵地，通过实物宣讲、史料研学、强军故事分享、重温誓词等活动，将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守土安邦的坚定行动。
2: 全连官兵始终把演训场作为传承战旗精神的主阵地，把能打仗、打胜仗作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不断提升遂行任务能力。
3: 9月3号，香港特区政府举行官方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
4: 这里是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特区政府高层官员、司法人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退伍军人团体、区域会、其他界别社会人士、制服团队及青年代表等出席仪式。
5: 纪念仪式8点开始，全场肃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升旗队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升起，全体出席者默哀2分钟，向英烈致敬。
6: 无数先烈他们在奋勇斗争当中的精神，我们一定要传承下来。作为青年人，本身要学习好，要身体好，建立好这个信念，为我们的民族的复兴，为全世界的和平，都要献出我们的力量，这是我们今天行动的意义。
7: 今天参加这个活动，我心情很激动，因为在我们伟大的共产党领导下，使日本无条件的投降。现在我们香港背靠祖国，香港能够过着安稳的日子，是值得我们骄傲的。
3: 前不久，日本防卫省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声称要进一步谋求对敌方基地攻击能力。日本防卫省近日提交2027年度预算的概算要求总额高达8.89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分析人士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摆脱战后和平体制的束缚，放弃专守防卫，并转向谋求主动进攻。同时，也有声音认为，日本有权实现国家正常化并发展军力。在3号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回应指出，设立93纪念日旨在牢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警醒世人铭记历史，坚决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
8: 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妄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挣脱战后国际安排与国际义务。需要强调的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国际文件，从法律上确立了日本战败国地位，明确规定铲除军国主义、取消军事工业、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这些战后国际安排是对历史真相和国际正义的伸张，也是为防范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筑起的制度防线，更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成果的固化体现。我们正告日本右翼势力，日本恪守国际义务，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坚持和平发展才是正道。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
3: 3号，有部分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他们表示，日本曾经发动侵略战争是不争的事实，日本政府必须直面侵略历史。
9: 絶対に日本が間違った考え方で中国や他の

0: 机械设备能够进入到这里，在前期的搜索的基础之上呢，利用专业的设备来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和这个搜救的工作，特别是对我现在所在的联检大楼，还有包括停车场以及这个宿舍楼等重点区域展开人员的搜寻。那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在现场作业的同时，还要警惕各种次生灾害风险的发生。这里的这个整个的地理环境的条件非常复杂，包括地质、气象、水文条件的多种复杂因素的叠加的影响呢，可以说现场的这种滑坡、落石等次生灾害风险的发生还是有可能的。那现在包括中国安能在内的多方的救援力量，他们是带来了很多的先进设备，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能够随时监测它对面山体的位移情况，它的精度能够达到亚毫米级，也就是说如果对面的山体它发生哪怕0.1毫米的移动，它也能够在一秒，也就是秒级之内生成结果，来提醒现场的安全员和工作人员要紧急的撤离。其实这样一个核心的搜救作业的现场也会配备一名安全员，同时呢提供每6个小时的一次的精细化的天气预报，如果说一旦有这样的险情发生，可以通过安全员的提醒以及现场逃生通道的设置来保障大家的安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3号上午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登陆，这已经是沙德尔第3次登陆我国。3号17时，中央气象台已经正式对其停止编号。受沙德尔影响，3号至4号，福建、广东、江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
3: 受沙德尔影响，福建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全省多地乡村街道被淹。在漳州市东山县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当地迅速组织人员进行抢险排水。
4: 我现在就是在福建东山的铜陵镇的万祥路，那这边呢是东山铜陵镇它的第二大的一个主干道，可以看到现在整体的一个积水的位置是在我的脚踝，那我们再往里头更深的地方走，它其实是能够到我差不多是小腿左右的位置。从昨天开始，东山就持续性的出现了这个降雨，持续性的降雨导致说内涝最高的这个点位深度是能够达到我齐胸左右的一个位置。现在区域的包括整个清理这个水的排水的速度还是相对比较快的哈，已经是清退到差不多我脚踝左右的位置。商家告诉我呢，他们玻璃窗、玻璃门也是因为台风的影响整体就是破裂掉了，包括里头的电器呢也是都损伤掉了。现在现场的一个消防人员在对现场进行集中的一个处置，同时对于这些排水口集中的这些堆砌的杂物来做集中的一个清淤跟清理。
3: 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也给莆田多地造成影响。在莆田市仙游县龙华镇金溪村，一栋3层楼的砖房因受到大雨冲刷倒塌。3号上午，当地镇村干部在巡查室发现该房屋存在险情，及时转移一人，目前无人员伤亡。受沙德尔影响，3号福建沿海共有24条客渡运航线停运，65艘客渡船停航。截至3号，全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37万人。沙德尔也给浙江多地造成影响。温州市苍南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因地势低洼遭积水围困，校园停水停电，周边道路全面阻断，2500多名师生被困校内。险情发生后，苍南县相关部门迅速行动，采用无人机紧急调运了八宝粥、矿泉水等物资，为后续救援争取宝贵时间。
5: 准备了800多箱的八宝粥，还有600多箱的矿泉水，用于现在目前的那个应急，那陆续的往里面那个空投，等后续那个水退了之后，我们到时候师生就可以解困了。
3: 据了解，被困学生目前已全部转移至当地民族中学，并统一由家长领回家中。
2: 中央气象台预计，3号20时至4号20时，受沙德尔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大部、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

0: 中央气象台三号十八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我们再来关注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的动态。截至3号20点，科罗旺在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北方向约205公里洋面上，目前是热带风暴级。台风科罗旺已进入48小时警戒线，预计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3号夜间移入东海东部，强度变化不大。中央气象台3号18时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根据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的台风态势及走向，浙江海事局于3号8时启动4级防台应急响应。
1: 3号上午，在浙江台州临海市临江水域，海事执法部门加强海上巡查力度，提醒船员及时做好防台措施。同时，受台风外围影响，台州市18条客渡运航线中，台州椒江区至大陈岛等11条航线已停航。浙江玉环市3号8时起暂停全市所有岛际海上客运，涉及东部站台至箕山、杨宇、大陆岛以及西部东山、大清、江岩等10条海上航线，11艘营运船舶全部归港定点避风，同步落实码头封闭、设施加固、人员撤离等各项防台举措。目前，大陆岛、杨宇岛、箕山岛3大涉海景区已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岛上游客已于8时前全部安全撤离，无人员滞留。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近日会同多部门召开会商会，对2026年9月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研判。会商指出，今年9月份预计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较常年同期偏多，强度偏强，移动路径以西北行和西行为主，主要影响华东和华南沿海地区，可能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全国降雨形势总体呈南多北少分布。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3号，伊朗军方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阿联酋的美军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声明强调，伊朗将对美军的任何攻击予以坚决和毁灭性的回击。从2号晚到3号，科威特首都科威特城响起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3号称，科威特防空力量正应对导弹和无人机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白宫表示，此前一天，美国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他还威胁称随时准备再次袭击伊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
3: 特朗普2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称，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1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并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
4: We hit them hard last night, very hard. We took out all of the new equipment that they tried to build along the Strait of Hormuz, some defensive, some offensive.And we're prepared to do another one anytime we want.
3: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敌方无论如何垂死挣扎都无法摆脱当前困境。他说，敌方很快能够看到伊朗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3个领域采取的新战略，并将摧毁敌方根基。同一天，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表示，伊方已掌握有关敌方技术能力及作战方式的准确且有价值的信息，并正根据相关经验为未来可能发生的作战设计相应的军事体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扎迪在2号称，伊朗目前在先进无人机和导弹领域的生产能力已超过自身防御需求，产量达到此前对敌发射规模的数倍。与此同时，伊朗新型防空系统的建设也在持续推进。
0: 9月2号，美军亚伯拉罕

0: eine immer größere Summe aus seinem Budget nehmen und die dann an die Gläubiger des Staates zahlen.
1: 林德纳还表示，国债收益率走高还将进一步传导至企业和居民，增加住房建设、企业投资和居民借贷成本，融资成本长期维持高位将抑制投资和消费，影响德国实体经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3号，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3号，平陆运河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涵盖5000吨级内河船和海船，包括多种船型，演练水域覆盖运河枢纽船闸主航道等，演练场景和科目覆盖船舶调度等关键环节，为即将全线通航做准备。
3: 故宫博物院典则唐宋书画展目前正在对公众开放，本次展览集结了书法、绘画及碑帖类文物107件。本次展览以典则为核心主题，取典范、法则、传承之意，作为中国书画艺术史上的两座巅峰，唐宋两代书画形成风格迥异的时代范式。 宋摹本《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卷》，那凌波微步的仙姿再次惊艳时光。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卷》作为现存最早的独立山水画卷，被誉为唐画之祖，开启青绿山水的先河。唐代阎立本《步辇图卷》重现汉藏和亲的恢弘历史瞬间。
4: 更有唐代大诗人杜牧行书《张好好诗卷》，五代董源《潇湘图》，以及唐褚遂良行书《摹东晋王羲之兰亭序帖卷》同台争辉。唐代的这个书画艺术豪放、恢宏、包容、开放，宋代就是典雅、精致、文人喜欢的这个纵逸，然后还有这个颂扬这个民众生活的这种很豁达的这个精神。
3: 本次展出阵容书画珍品荟萃，同时重磅展出新疆吐鲁番出土伏羲女娲图、山西大同出土的北魏时期漆画屏风、南朝画像砖等珍贵文物，立体呈现高古绘画笔法的传承脉络。展览分为两期，第一期从9月1号到9月27号，聚焦唐五代，感受大唐上法之严谨与山水画独立之变。 第二期从9月30号到11月1号，年代设定转向两宋，体会上意书风与人文山水的极致写意。展览实行预约制，不单独售票。

0: 近日，第九届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在上海举行。外卖骑手王继兵的《低处飞行》，钻探工人出身的张二棍的《我愿埋首人间》，同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殊荣。中国文学最高奖项之一，将目光投向了一线执笔的劳动者。今天的零点故事，我们就一起去看看这些劳动者们如何真诚地记录时代、书写生活的故事。
1: 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今晚第四个奖项——诗歌奖。诗人用最小的篇幅装下了最辽阔的远方。王继兵，
2: 王继兵的《低处飞行》将有血有肉的人间故事提炼为带着体温的闪光诗句，绽放新时代劳动者的荣耀与梦想。
3: 真实产生力量，真情打动人心。
2: 张二棍的《我愿埋首人间》，丈量大地，步履坚实，穿透岩层，目光深邃，以朴素赤诚之心体恤人世冷暖。
4: 因为苍天在上，我愿埋首人间。
2: 这些书本中写下的劳动者的诗，正在滚烫的生活中上演。
5: 请慢慢来了，走沙县小吃道，快马路。
2: 在江苏昆山，外卖诗人王继兵正在弯着腰将外卖箱往电瓶车后座上绑。7月15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公布，凭借诗集《低处飞行》，王继兵获得了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在得知获奖那刻，他在忙碌。

0: 部送餐间隙，在家人群里写下一首名叫《聊天》的小诗。
1: 我们的聊天就像一挂鞭炮，我划燃了一根火柴，群里就会噼里啪啦，孩子们就会兴高采烈，这是属于我们的节日。
0: 王继兵在50岁时注册成为江苏昆山的外卖骑手，在等餐、等电梯、等顾客间隙，他把诗歌写在纸片上，掌心里，积累了近6000首作品，并出版《手持人间一束光》等7本诗集、散文集。低处飞行是王继兵调查采访共计200多名外卖小哥后，呈现他们所思所想的诗集。
1: 这就是我的写诗方式，我看见了什么就迅速用手机记录下来。
2: 其实获奖之后，我最想要的就是把时间还给我。
3: 大家也有很多人说你再去送外卖好像有点作秀，但是我知道我需要这份工作，我真的是喜欢生活的人。啊，你好，你外卖到了。
0: 文学的力量为王继兵，也为千千万万同路人打开了一扇窗，这也是鲁迅文学奖近30载历程中别具意义的一笔。
3: 这种初心还是不会变的。得奖当然不是重点啊，而是另外的一种开始啊。希望以我的微光照亮更多低处的普通人。
0: 同样获得本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的张二棍，18岁进入了大同217地质队，成为一名钻探工人。之后人生岁月里，工地帐篷扎在哪儿，哪儿就是他的家。手握钻机也让他像地质勘探者一样，剖开生活表层，看见普通人的悲欢喜乐、善良坚韧和对生活的期望。他把山西乃至全国大大小小的山村百姓的形象都融进了他的诗歌创作中，
4: 包括从第一本诗集《旷野》到第二本《入林记》到第三本《搬山记》，都是我在不停地在行走当中的思考。在乡村，在山野，见到了那么多温暖人心的事，也见到了那么多善良的、有大爱的人。你如果不把它记录下来，你觉得会愧对他们。
0: 张二棍说，鲁迅文学奖是他创作生涯的一个分水岭，心怀欣喜，前路漫漫。
5: 偶尔获得的一点赞美、一点奖励，我们就要像，比如说你走在山路上，随手踩到了一朵野花一样，闻一闻，嗅一嗅，就可以放下了。你知道你还有很多的紧急要去经历。
0: 生活在哪里，文学就在哪里，这些自带现场感和烟火气的创作方式也受到了时代的褒奖。
4: 我理解的新大众文艺更多的是我们要为以前我们不曾关注的那些大众，我们的取材要从他们那里汲取，让他们可以获得在文学里的尊严与尊重的这些诗歌或者是文学作品。
6: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7: 昼夜奋战，他们和时间赛跑。
8: 我们把这一段这个硬骨头啃过以后啊，发现后面还有更难啃的骨头，总想力所能及的把进度往前推一推。
7: 深入核心区，搜寻从未停下。
9: 要保证每一个区域、每一个缝隙、每一个石头，我们都要能够检查到位。无论多么艰苦，我们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死角。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2: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8月26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严重泥石流灾害，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完全冲毁，受灾核心区的状况牵动人心。道路不通，大型机械进不去，救援物资难以送达，让这条陆路救援通道恢复畅通，成为抢险救灾最紧迫的任务。经过数昼夜的连续奋战，9月2号，216国道终于实现畅通。这背后是一场 与时间赛跑，

0: 与险情较量的艰苦攻坚。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完全冲毁，损毁路段总长约3公里，其中最后1公里的弧形大弯道更是整个抢通工程难度最大的卡点。我们的记者记录下了抢险人员打通最后1公里的攻坚过程。
2: 机器架到这个地方去，然后对这个冲突的位置和前方。
1: 9月1日，记者在现场见到了中国安能吉隆抢险侦测组组长胡波。灾害发生后，他一直坚守在抢险救灾的最前方。
3: 我们第一台挖机那个位置到国门就不足1公里，我现在所站的位置给1公里就差不多了。但是这个能看到是一回事，我们要到达这个地方又是另外一回事，中间要克服这种不确定的因素和困难。
1: 胡波参加过2008年汶川地震等多次抢险救援，但他说此次救援的难度前所未有。
3: 通过我们的这个航测图啊和我们之前的卫星图对比，现目前是比较难的一段。因为之前我们在看到就这个拐弯处啊是完全被水淹没的，就感觉很危险很难了。但是我们把这一段这个硬骨头啃过以后啊，发现后面还有更难啃的骨头，因为它离山体特别近，然后特别陡，然后水流也是一个特别急的一个弯道啊，刚好是水流从上游往下冲的时候，就是拐弯的时候就正对着这个左岸，那么它这个冲击力是非常强的。
1: 水流太急会使下游的施工难度陡增，为此抢险人员在河道中设置了3道拦水坝，
3: 让它这个从上游直冲下来的这个水流啊在这个地方改变方向，这样的话延缓它对下游我们这个位置的这个抢通区域的一个冲击。那么如果我们不做这个定制坝，减缓它的这个水冲，那么下游我们的施工难度非常大，就是我们石头和这个渣土一下到河里面以后直接被冲走了。你看现在我们就看得到我们的这个非常湍急的这个水流是沿着这个吉隆藏布的这个右岸往下流的，那么我们在左岸看到这个位置冲击就非常缓慢了。我们连续在这个地方设置了3个这样的拦水坝。
1: 抢险路段地处吉隆藏布峡谷，不仅河道冲刷强烈，环境危险，而且作业面狭窄，重型设备施展不开，极大影响推进速度。如何让更多的机械设备在最短时间内通过这段危险区域，成为摆在眼前的最大问题。
3: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位置就是今天早上的一个硬骨头，因为原来这个地方从山上下来这个水流非常大，有一个冲沟，那么我们要让我们的机械跨过这个冲沟到对面去进行抢通作业，而且要尽可能的速度要快，才能加快我们的这个进度，也拓展它的这个作业面。原来是计划在河谷下面在水流的这个位置进行这个推进作业的，后面我们发现这个在坡上我们可以更加快的推进，那么我们就选择了最有利的一个这个方案，从这个塌方体的上方开出一条新的路。
4: 昨天晚上睡了吗？
3: 昨天晚上睡了1个小时。
4: 在哪儿睡的？
3: 在车上。指挥方舱，指挥方舱，我现在又上线了一个波峰球，你看一下画面。
1: 作为侦测组组长，胡波的工作任务是对道路抢通现场进行侦测，为高风险作业环节提供技术安全保障。
3: 我们这个是个布控球，这个在我们每次抢险救援的时候都用的非常多。我们把这个布控球布设到咱们抢险作业的第一现场，那我们在指挥中心的这些指挥员就可以通过我们现场提供的画面给我们做出一个非常及时的一个指挥。那么我们后面的值班员也可以在后方发现问题以后给我们做一个预警和通知。
5: 这画面怎么样？
3: 指挥方舱查看一下画面，我现在在行进途中。
6: 你每天要往返多少趟？
3: 不一定。
6: 不一定。
3: 对，因为在后端看了画面，也要实时的到前面去查看一下。因为这个是。

0: 设备不是说把它扔在那就不用管了，我们还是要来回的看看路上有没有什么新的情况出现。我今天上午已经走了差不多四趟了，每天都是超过2万步的。
1: 除了要克服高海拔和昼夜温差带来的不良反应，复杂的峡谷地形和多变的极端天气也是这次工作的一大阻碍。由于受灾区域山体不稳，气象条件瞬息万变，无人机航测、现场勘测等核心作业始终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0: 我们的无人机是来来回回的去飞，总想就是希望哪一次能够把最真实的数据采集回来，但是每一次可能都有我们意想不到的这个结果，就是有可能是风太大了，或者气象变了，或者是无人机信号丢失了，自动返航了，我们没办法采集的最精确的数据，那我们都是一点一点推进的时候，我们尽可能的去捕捉，然后一点的在拼接，一看见有空隙我们就赶紧飞。
1: 从灾害发生到现在，胡波几乎没有离开过抢险现场。他说，早一分钟让道路畅通，后续的救援物资就能早一分钟送达。
0: 在灾难发生后，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到达了现场，我总想力所能及的把进度往前推一推，为后续的救援力量我们提供有力的支撑。
2: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安逸了。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打通陆路救援通道是大规模开展搜救工作的重要保障。目前救援人员、物资和搜救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开展搜寻工作，而在大型机械进入前，有的人已经在核心区连续奋战了好几天。
4: 过去，然后往那边走。
1: 杨七巧是西藏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8月28日，他成为首批徒步抵达核心区的救援人员之一。这些天，他一直守在这里，没有进行轮换。
5: 这边加一个安全绳是吧？
4: 啊，对，我们这样下放更安全。然后我们这会儿在旁边，我们再会斜拉一个横子，我们左右行进的时候，确保我们一个人员的一个安全。
1: 9月1日，杨吉角和战友们再次来到原来口岸大楼的位置进行搜救。只要有一线希望，他们都不会放弃。
4: 有东西吗？
6: 没有。
4: 我们一般在一些角落区域，我们在这个进行寻找。再，我们再仔细再看一下每个位置有没有这个可疑的物品或者什么。
7: 要保证我们每一个区域，包括每一个缝隙啊，我们每一个石头，我们都要能够检查到位。那我们完全这些地方我们搜集的完全不止一遍，很多这个衣物啊或者是布条啊怎么这些，我们都要全部把它扒开，看里面是否有没有一些失联人员的一些物品啊什么这些东西。
1: 每一件失联人员的物品他们都要进行拍照登记并妥善保管。
4: 一定要找仔细了啊，有没有什么发现？拿过来，
5: 发现了什么呀？
4: 这是什么？警方。哦，这个是他们的警察的。
5: 警察的。
4: 这个应该是防湿背心吧？这个我们跟他，等会我们会上去进行这个移交。对，这个到时候我们
8: 先去包。我哪找的？
1: 随后，杨七巧请同在现场的一名警察进行辨认。
5: 是你们的吗？
9: 这个肯定是我们的。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杨七巧第一时间主动请缨带队挺进吉隆口岸核心区，承担侦查和搜救任务。8月28日上午，杨七巧带领陆地搜救组从萨勒乡出发。 由于通往吉隆口岸核心区的道路被泥石流彻底摧毁，

0: 杨奇想和队友们只能徒步翻山，一路上山体陡峭，每前进一步都异常艰难。
1: 小心落石！来，我们这个石头路呢？
2: 没有路，都是我们探寻的路。然后我们的当时带了这个砍刀，就是边走边砍，就是砍一条路出来，走一条路出来。
0: 原计划4个小时的路程，队员们足足跋涉了7个多小时。就在即将到达核心区时，一段高差5-600米的陡坡挡住了去路。
2: 那一侧这个太陡了，虽然我们当时带了绳索，但是我们看这个下降，有一定的难度，而且垂直高度太高，我们有一定的危险性。然后我们就又走到了山顶，然后我们就转到山的这一侧，然后我们发现那个位置就相对要平缓一点。然后我们沿着这个中间那个道，然后沿着这个，然后这样滑下来。
0: 翻山越岭20余公里之后，8月28日下午4:30，杨奇巧和队友们终于抵达此次受灾的核心区。一到现场，他们立即展开了搜救。
2: 刚来的话，我们的淤泥，你看我们的裤子，我们的淤泥基本上都要搭到这个位置，差不多。有的深的话，可以搭到这个我们大腿位置来。表面上你看，我们看行走是没有问题，实际上我们一踩上去，我们马上就会被陷下去。这样我们行进的话，是非常困难。
0: 这是第一天晚上，杨奇巧和战友们休息的场景。由于其他物资还没有投送过来，他们在石头缝里找到了一个避雨的角落，合衣而眠。
2: 因为其他地方没有避雨的地方，我们当时避雨的我们一共有7个人，刚好那个位置有2个小的洞，一个洞我们住了3个人，一个洞我们住了刚好4个人。
0: 在受灾核心区，位于半山坡的方形水塔成为唯一留下来的建筑，而这里也成了接下来几天中搜救队员们搭建临时营地的地方。与此同时，一些物资保障也逐步到位。9月1日夜晚，核心区又下起了雨，但杨奇巧和战友们的工作并未结束。靠近核心区现场，还有挖掘机在作业。
2: 我们在挖掘机工作当中呢，有我们失联人员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东西啊，我们就是观察啊，一定要仔细，因为晚上我们的视野不太好，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观察。
0: 灾害发生以来，有关方面累计投入336人次，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搜救面积累计达159.1万平方米。
2: 无论现场的环境多么艰苦，就算有危险，我们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死角，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区域。
3: 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救援机械得以挺进受灾核心区域，搜救作业得以更大范围的展开。高山峡谷环境恶劣，次生灾害风险持续存在。面对艰巨挑战，各路救援力量向险而行，连续作战，以专业和坚守全力开展搜救，不放过每一丝希望。在这些救援人员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危难面前挺身而出的勇气，也是守护生命、不负使命的责任担当。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各地举行活动，传承和弘扬。

0: 伟大抗战精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汇聚奋进力量。
1: 在辽宁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依托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

0: 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抗战英烈敬献鲜花，缅怀先烈忠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主题教育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以庄重仪式回望烽火岁月，以青春之声表达和平信念。
1: 在今后的军旅生涯中，我会筑牢理想信念之基，训练中刻苦认真，磨砺品质意志，忠于祖国和人民，扛起报国的使命，
0: 弘扬抗战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在陕西，人们来到延安革命纪念馆，追忆革命先辈在这片黄土地上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在江西，人们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里认真聆听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感受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河北石家庄、山东威海、黑龙江铁力、甘肃嘉峪关、安徽天长等地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2: 伟大的抗战精神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们要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用奋斗姿态致敬革命先烈。
0: 香港特区政府举行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香港各界代表出席，活动现场举行了升旗仪式，随后香港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向英烈致敬，并全体默哀。全军部队立足练兵备战主阵地，通过实物宣讲、史料研学、强军故事分享、重温誓词等活动，将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守土安邦的坚定行动。
3: 全连官兵始终把演训场作为传承战旗精神的主阵地，把能打仗、打胜仗作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不断提升遂行任务能力。
4: 前不久，日本防卫省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声称要进一步谋求对敌方基地攻击能力。日本防卫省近日提交2027年度预算的概算要求总额高达8.89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分析人士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摆脱战后和平体制的束缚，放弃专守防卫，并转向谋求主动进攻。同时，也有声音认为日本有权实现国家正常化并发展军力。在3号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回应指出，设立93纪念日旨在牢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警醒世人铭记历史，坚决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
5: 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妄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挣脱战后国际安排与国际义务。需要强调的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国际文件，从法律上确立了日本战败国地位，明确规定铲除军国主义、取消军事工业、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这些战后国际安排是对历史真相和国际正义的伸张，也是为防范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筑起的制度防线，更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成果的固化体现。我们正告日本右翼势力，日本恪守国际义务，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坚持和平发展才是正道。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3号上午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普古雷沿海登陆，这已经是沙德尔第3次登陆我国。3号17时，中央气象台已经正式对其停止编号。受沙德尔影响，3号至4号，福建、广东、江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
7: 受沙德尔影响，福建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全省多地乡村街道被淹。在漳州市东山县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积水， 当地

0: 迅速组织人员进行抢险排水。
1: 我现在就是在福建东山的铜陵镇的万祥路，那这边呢是东山铜陵镇它的第二大的一个主干道，可以看到现在整体的一个积水的位置，是在我的脚踝。那我们再往里头更深的地方走，它其实是能够到我差不多是小腿左右的位置。从昨天开始，东山就持续性的出现了这个降雨，持续性的降雨导致说内涝最高的这个点位深度是能够达到我齐胸左右的一个位置。现在区域的包括整个清理这个水的排水的速度还是相对比较快的哈，已经是清退到差不多我脚踝左右的位置。商家告诉我呢，他们玻璃窗玻璃门也是因为台风的影响整体就是破裂掉了，包括里头的电器呢也是都损伤掉了。现在现场的一个消防人员在对现场进行集中的一个处置，同时对于这些排水口集中的这些堆砌的杂物来做集中的一个清淤跟清理。
0: 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也给莆田多地造成影响。在莆田市仙游县龙华镇金溪村，一栋三层楼的砖房因受到大雨冲刷倒塌。三号上午，当地镇村干部在巡查时发现该房屋存在险情，及时转移一人，目前无人员伤亡。受沙德尔影响，三号福建沿海共有24条客渡运航线停运，65艘客渡船停航。截至三号，全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37万人。沙德尔也给浙江多地造成影响。温州市苍南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因地势低洼遭积水围困，校园停水停电，周边道路全面阻断，2500多名师生被困校内。险情发生后，苍南县相关部门迅速行动，采用无人机紧急调运了八宝粥、矿泉水等物资，为后续救援争取宝贵时间。
2: 准备了800多箱的八宝粥，还有600多箱的矿泉水，用于现在目前的那个应急，再陆续的往里面那个空投，等后续那个水退了之后，我们到时候师生就可以解困了。
0: 据了解，被困学生目前已全部转移至当地民族中学，并统一由家长领回家中。
3: 中央气象台预计，3号20时至4号20时，受沙德尔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大部、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3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再来关注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的动态。截至3号20点，科罗旺在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北方向约205公里洋面上，目前是热带风暴级。台风科罗旺已进入48小时警戒线，预计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3号夜间移入东海东部，强度变化不大。中央气象台3号18时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根据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的台风态势及走向，浙江海事局于3号8时启动4级防台应急响应。
0: 3号上午，在浙江台州临海市临江水域，海事执法部门加强海上巡查力度，提醒船员及时做好防台措施。同时，受台风外围影响，台州市18条客渡运航线中，台州椒江区至大陈岛等11条航线已停航。浙江玉环市3号8时起暂停全市所有岛际海上客运，涉及东部站台至箕山、杨屿、大陆岛以及西部东山、大清、江岩等10条海上航线，11艘营运船舶全部归港定点避风。同步落实码头封闭、设施加固、人员撤离等各项防台举措。目前，大陆岛、杨屿岛、箕山岛三大涉海景区已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岛上游客已于8时前全部安全撤离，无人员滞留。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近日会同多部门召开会商会，对2026年9月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研判。会商指出，今年9月份预计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较常年同期偏多，强度偏强，移动路径以西北行和西行为主，主要影响华东和华南沿海地区，可能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

0: 我国北方地区，全国降雨形势总体呈南多北少分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三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十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3: 这里是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就在刚刚，中国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进行的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通过了这一架中国空军运20运输机，顺利的运抵了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
4: 本批援助物资包括太平柜防疫物资、生活保障物品等尼方急需物资。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还包括尼方救灾急需的贝雷桥，首批贝雷桥组件已经陆路运抵中尼边境的西藏里兹口岸另行交付。
2: 三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阿联酋的美军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声明强调，伊朗对于美军的任何攻击予以坚决和毁灭性的回击。从二号晚到三号，科威特首都科威特城响起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三号称，科威特防空力量正应对导弹和无人机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在白宫表示，此前一天，美国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他还威胁称随时准备再次袭击伊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二号表示，伊朗将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
5: 特朗普二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称，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一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并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
6: We hit them hard last night, very hard. We took out all of the new equipment that they tried to build along the Strait of Hormuz, some defensive, some offensive, and we're prepared to do another one anytime we want.
5: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二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敌方无论如何垂死挣扎都无法摆脱当前困境。他说，敌方很快能够看到伊朗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三个领域采取的新战略，并将摧毁敌方根基。同一天，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表示，伊方已掌握有关敌方技术能力及作战方式的准确且有价值的信息，并正根据相关经验为未来可能发生的作战设计相应的军事体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扎迪在二号称，伊朗目前在先进无人机和导弹领域的生产能力已超过自身防御需求，产量达到此前对敌发射规模的数倍。与此同时，伊朗新型防空系统的建设也在持续推进。
2: 9月2号，美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停靠泰国林查班港，舰上约5000名水兵将在此进行休整，这是他们9个多月来第一次获准离舰。有舰员家属专程从美国飞到泰国来相聚，家属回忆说，曾有一段时间林肯号完全中断了对外通信。
5: 这是林肯号航母当天抵达林查班港时的画面。外媒称，林肯号航母创下近代美军舰艇海上连续部署的时长记录。
7: It is visibly battered. Parts of it are rusty and dirty.
5: 夏基拉是其中一名舰员的母亲，她特意从美国飞往泰国与女儿相聚。相聚前，她在接受采访时说，她曾一度与女儿失去联系。
7: It was definitely after February. Yeah.
8: That was when you were the most nervous, or?
7: Yes, absolutely.
8: Was she able to talk to you during that time? Could she communicate with you while they were supporting the war in Iran?
7: There was a period of silence.
8: What was that like for you?
7: It was an uncertain time. It was a scary time. It was difficult.
5: 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军高强度作战

0: 按部署和行动持续挤压人员休整、装备维护和军力轮换空间，这种透支状态导致官兵士气、后勤保障等问题集中暴露。夏吉拉说，他的女儿也一度不知所措。
1: Oh, and there was a time where, you know, the morale was low, and I said, "What can I do? You know, what can I do?" She said, "Just tell me old stories, and to be able to share stories and laugh and photographs, to take that walk down memory lane was really nice. I just can't wait to see her smile. I can't wait to hear mom."
0: 纽约时报指出，美国海军总共有11艘在役航母。今年先后已在中东部署4艘航母，另有多艘航母正在船坞接受漫长的维修，未来数年都无法再次投入部署。目前，美海军在中东海域执行任务的仅有华盛顿号和布什号两艘航母。今年五月，曾多次发生技术故障的福特号航母离开中东。
2: And I gotta say that the Navy is not in the healthiest position.Really, for well over a decade of bad decisions and misplaced investments, that's the root cause for why these deployments, sadly, are going well beyond the six-month norm, and it needs to be fixed. It's not a quick fix.
3: 当地时间三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晚间视频讲话中表示，美方已确认将在基辅和莫斯科分别举行会谈，推动谈判进程。乌方预计基辅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他称。乌方谈判团队已全面推进筹备工作，相关会谈已有初步日程安排。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号晚宣布，解除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负责保护国家机密和许可发放部门负责人赫拉莫夫的职务。多家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称，乌国家安全局人员与乌国防部情报总局人员公然在首都基辅市中心交火。
4: 据俄新社报道，泽连斯基发表在总统网站上的声明未明确赫拉莫夫遭解职的原因，但多家乌克兰媒体称，乌国家安全局和国防部情报总局交火导致一死两伤。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乌克兰两大情报机构交火的原因是国家安全局羁押了一名隶属于国防部情报总局东方特种部队的俄籍指挥官卡尔普诺夫，并尝试搜查由东方特种部队租用的一座公寓楼。公寓楼内多名东方特种部队人员试图阻止搜查，经与国家安全局方面协商未果后，他们向上级军官汇报此事，后者随后带领更多人抵达现场。一号晚，公寓楼前聚集数十名武装人员，当晚11时左右爆发枪战，次日清晨枪声再次响起。乌总统发言人称，泽连斯基已责成情报机构主管向公众明确解释究竟发生了什么。乌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表示，该国主要调查机构已启动对这一事件的调查。华尔街日报称，乌国家安全局和国防部情报总局都是乌克兰精锐情报机构，先前均暗杀过俄方军官。然而，据知情人士披露，在领导层均出现更迭后，两家情报机构近几个月以来为了争夺影响力和资源而加剧了争斗。
3: 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0: 荷兰央行的新闻公报说，约59吨黄金通过在纽约市场出售，再从伦敦市场购入的方式实现转移，超过27吨黄金从美国和加拿大以实物形式运输至荷兰宰斯特，另有数量相当符合国际市场标准的黄金从宰斯特转移至伦敦。荷兰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荷兰拥有黄金储备 612.4 吨，主要存放在荷兰宰斯特、英国伦敦、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此次调整后，荷兰黄金储备存放在宰斯特的比例维持不变，为 30.8%， 存放在纽约的比例从 31.3% 大幅降低到 18.5%。存放在渥太华的比例从 19.7% 降低到 18.5%， 而存放在伦敦的比例从 18.1% 提升至 32.1%。 荷兰央行说，存放在英国央行的黄金流通性强，便于荷兰在危机情况下

0: 纳入地方国土空间规划，紧扣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进行科学布局，新增资源呢，优先向人口密集、供需矛盾突出的区域倾斜，实现资源精准供给，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充分应用城市金角、银边、闲置厂房、高架桥下、建筑屋顶等存量空间，因地制宜打造健身空间。十五五时期呢，我们将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等场地设施，同时呢，积极推动具备条件的学校、机关、事业单位体育场地设施呢，向社会开放共享，让群众呢出门呢就能找到运动的好去处。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完善公共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补助政策，鼓励创新开放模式，严把室外健身器材质量关，加大维修更新与升级换代力度，紧跟群众日趋多元的新需求、新变化，因地制宜建设匹克球、轮滑、滑板、水上运动等新兴项目场地，打造兼具功能性和时尚感的健身空间，让一处处小而美的运动空间成为城乡民生新场景和群众生活新亮点。
2: 三号，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三号，平陆运河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涵盖5000吨级内河船和海船，包括多种船型，演练水域覆盖运河枢纽、船闸、主航道等，演练场景和科目覆盖船舶调度等关键环节，为即将全线通航做准备。在三号开幕的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天问三号任务首席科学家侯增谦介绍，天问三号任务已转入出样研制阶段。
3: 天问三号计划于2028年前后发射，2031年前后携火星样品返回地球，有望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个火星取样返回任务。这项任务将推动天体生物学、行星地质学等多学科发展，也为人类认识火星、探索地外生命做出中国贡献。
4: 天问三号在顺利的推进，技术上都在加紧攻关，装备啊，就探测的有都处在出样阶段。科学上呢，全国的很多科学家团队都在围绕着科学目标进行联合攻关。
3: 侯增谦院士介绍，在工程推进的同时，科学家团队正在围绕到哪里采、怎么采、如何保证样品不被污染等关键环节展开相关技术攻关和设施建设。
2: 天问三号将探寻火星潜在生命痕迹作为首要科学目标，如果找到生命信号，将直接回答地球之外是否存在过生命这一重大科学问题。同时，研究火星快速衰老的原因也有助于预测地球的未来。
1: 天问三号将探寻火星潜在生命痕迹作为首要科学目标，这是一项经过深思熟虑的科学选择。火星是太阳系中与地球最相似的类地行星之一，大量证据表明，早期火星曾存在液态水、较稠密的大气和全球性磁场，具备形成宜居环境的重要条件。
4: 大家认为啊，就是如果地外有生命的话，火星是最有可能的。火星的过去啊，就跟咱们地球差不多，它有水，它有大气，有磁场，所以它是一个宜居的环境。这样宜居的环境有可能就诞生生命。
1: 侯增谦院士进一步解释，如果能够获得确凿的生命信号证据，将对回答地球之外是否存在过生命这一重大科学问题产生深远影响。此外，火星研究还有助于理解地球的未来。地球、火星、金星在35亿年前本是三兄弟，之后走上了不同的演化道路。
4: 为什么火星那么快速衰老？原来是宜居的，为什么现在突然不宜居了？导致宜居的原因。

0: 您控制要素是什么？这个谜始终还没有解开。那对火星的探测研究有可能解开宜居控制宜居的机理、原因之谜，同时呢，也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地球，预测地球的未来。
1: 按照计划，天问三号将在火星采样返回，这一过程面临诸多挑战。
2: 与月球采样相比，火星采样返回面临着更为艰巨的技术挑战。侯增谦院士将其归纳为三个核心问题：到哪里采、怎么采、如何保证样品真实可靠。
0: 一个是火星很遥远嘛，它的难度很大。第二呢，我们在火星上要打两米的钻探，在地球上它打万米，这是我们一个很前沿的。但是在火星上是能够打两米，那也是科学深钻，所以这里边难度也非常大。
2: 关于到哪里采，科学家团队综合考虑地质年代、水活动历史、宜居性和生命信号保存潜力等因素，已初步遴选出八个候选着陆区，尽可能提高获取高科学价值样品的概率。关于怎么采，任务计划开展最深约两米的钻取采样，获取地下样品，尽可能降低表面辐射、氧化和风化作用对潜在生命信号的破坏，更好保存火星原始信息。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今天上午6:30前后，起死回生的台风沙德尔在福建省漳州市沿海第三次登陆。
1: 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
0: 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导致浙江温州多地发生严重内涝，福建多地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2: 当地房屋的这个外侧也是可以看到这个水位线的这个遗留啊，当时的这个水位呢是超过了1.5米。
0: 新闻1+1今晚关注沙德尔的三次登陆给我们什么警示。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1+1。起死回生的台风沙德尔呢，在今天傍晚的17点终于停止编号了。但是听到这个消息呢，很多人似乎有点淡然。台风又来了，台风又走了，这个夏天我们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了。您在记忆当中还记得在今年整个夏天我们到底面对过多少个台风吗？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全员名单。巴威、美沙克、红霞，还有白海豚等等，我们今年整个这个夏天一共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生成了17个台风，其中有7个登陆我国。但是我们今天要强调的这个数字还不是17和7，而是在往年的这个时候，我们一般来说只会形成4.9个台风，但是今年你看，一下从4.9就多了2.1个台风，变成了7个，所以当然台风多了。第二个特点，今年的台风是前赴后继的，最多的时候我们要同时面对4个台风同时存在这样的一个场景。更重要的是第三个特点，他们是性格迥异，有的呢是长途奔袭一路北上，有的呢是长期滞留原地锁死，所以当然这会给我们的防御和应对也带来非常大的挑战。那么为什么今年的台风会不走寻常路？当我们已经确认的厄尔尼诺现象正在朝超强的厄尔尼诺现象一路奔去的时候，我们该做点什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从眼下离我们最近的沙德尔开始说起。
0: 台风沙德尔的行进剧本实属罕见，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于8月28号在浙江登陆后，在8月30号减弱停编，其残余涡旋移入南海后，于9月1号凌晨再度加强为热带风暴级台风。中央气象台继续维持原台风名称沙德尔和编号2618不变。

0: 今天早上6:30，沙特尔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三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
1: 过去2天呢，不仅是台风沙德尔的本体在制造强降雨，而且在它的北侧向北延伸的低压环流汇聚在一起，遇到地形抬升，也在远距离制造这种隔山打牛式的强降雨。通常啊，我们也把这种类型的降雨称为台风稻草带来的这个降雨。
0: 今天早上6点，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目前漳州、福州两市多地今日实行三停一休，福州、泉州、漳州等地今日全市停课。今天福建沿海共有24条客渡运航线停运，65艘客渡船停航。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37万人。据福鼎市气象台数据，截至9月2号10时，全市所有乡镇累计雨量均超过25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为点头镇127.0毫米，点头镇镇区积水最深约3米，部分区域水位接近2楼，有中国白茶第一街之称的茶叶市场被洪水淹没。
2: 以前没有发生这么大的雨。水深高1米多，店铺茶叶全部都泡掉了。我3个门面啊，一个店铺就水深几十万了，1万个茶饼，全部都是白茶老雷，损失惨重。中国白茶第一街，这边总共合起来有1700多家。
0: 今天，当地组织应急抢险队伍、环卫工人等力量开始道路清障和供电抢修工作。经过昨天连夜抢修，福鼎点头镇已经于今天凌晨3点恢复供水。同样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浙南沿海也遭遇暴雨到大暴雨。截至今天下午4点，浙江全省2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线，温州、苍南、瑞安、龙岗等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3: 浙南地区雨量大，山体土壤饱和松动，江河湖库水位高，水流急，重点提醒各地居民尽量远离河道、堤坝和低洼地带，积水路段请不要趟水穿行。
0: 昨天，温州市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发布告全体市民书，提到9月3号，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及校外培训等机构继续停课1天，并实施部分午停措施，请广大市民积极配合。这已经是今年浙江温州因台风发布的第4封告全体市民书，前3封分别针对的是台风巴威、白海豚以及沙德尔。从8月28号8点第一次登陆到今天14点，沙德尔及外围环流给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江西西部、湖南南部等局地带来超500毫米雨量，浙江温州局地超800毫米。17点，中央气象台正式对其停止编号，生命史超长的沙德尔正式落幕。
4: 受到沙德尔的这个连续降雨的影响呢，福建宁德在过去几天也是出现了连续的强降雨，甚至一度出现了特大暴雨，24小时的降水量达到了500毫米。那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呢，此时正在这个福建宁德福鼎的总台记者魏明，马上来连线他。魏明，我们看到今天白天几乎一整天你都是在这个福鼎的宝溪水库这里做连线报道，因为出现的这个滑坡的险情还是比较严重的。那能不能给我们带来一个最新的情况，目前险情解除了吗？魏明。
5: 好的，那我目前呢还是在宁德福鼎的宝溪水库。那么大家也是可以看到啊，目前我的身后呢还是在作业，不管是在我身后的下方水库的这个下方，还是在我正前方，那现在都是有抢险的救援设备正在运作，所以现场声音也是比较嘈杂的。那么因为啊，它这个水库的大坝呢，大概是有近半呢是出现了这样一个滑坡，所以是根据福建省各级专家的一个现场研判，那么现在主要是采取2方面的这样一个主要的一个措施。那一方面来说呢，就是要运用抽水设备先将这个水库给抽空，来解除一个就后续可能万一出现溃坝的一个风险。那另外一方面呢，那他们也在同步做一个就是防雨，包括对大坝的这样一个加固等等这个工作，也是避免就是说这个大坝它出现进一步的这样滑坡甚至是溃坝。那么在现场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那今天晚上其实相较于今天下午来说呢，现场又是在进一步增加这样一个抽水的设备，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这样一些消防救援人员啊，他们就是在紧张

0: 的去安装这样一个抽水设备。那么这个现场的水位呢，我们也能看到是跟今天下午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那比如说在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们还能看到水库中它只有五根这个水位标尺，那这个每根水位标尺的这个间距呢大概是一米高，那当时是只有五根，那现在呢我们也是已经明显能看到第六根，说明这个水位是在持续的下降。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现场也听到很多这样一个机械的轰鸣啊，那其实就是现场还有这个钩机呢正在通过这个泥沙包括土石啊来在夯实这个大坝坝底的这样一个基底。那同时呢，他们后续还会在这个大坝受损的一个区域呢铺上这种就是沙袋，那进一步将这个受损的区域进行一个补强，那也是避免就是后续就刚刚提到的再发生一些滑坡等等这样一个险情。那等到后续这个条件允许的时候，再对大坝做一个整体的一个修缮。那么我们也了解到这样一个过程呢可能还会再持续一个两三天的时间。当然随着这样一个工作的不断推进呢，我们也能感受到这个险情是在逐步的这个风险呢是在逐步的一个减小的过程中。
1: 好的，魏明，那我们根据你的报道的确也看到了这个现场的水位在下降，另外抢险的措施在紧跟上。那除了在水库发生的这个滑坡的这样的一个风险之外，那这两天的强降雨还给整个的这个福鼎的当地造成了什么样的其他的影响？
0: 那这一次应该来讲，我们感触最深的，包括我们看到最多的呢，主要肯定是一个是乡镇的内涝，那另外就是因为山体滑坡，包括积水等等险情造成的这样一个交通的阻断。那比如说特别是这个交通道路方面的这个因素啊，那根据这个福鼎它方面提供的信息呢，这一次在这个强降雨期间呢，是除了县道国道，那甚至还有高速等等这样各级的这样一个道路都是出现了一个都有出现不同程度的一个损毁。那这个损毁的这样有受损的这样一个道路的总数呢是超过了100条。那比如说像今天上午我们要前来这个水库的这个路上呢，其实就有发现，也正是因为有很多道路它可能比较难以通行，然后导致一些车流会集中在个别道路上，然后加上有些道路它还有一个就这样一个前方可能有山体滑坡等等，那我们也发现就是有的区域是有这个车辆滞留。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在有一处路段呢它是发生了就是可能近2公里这样一个拥堵，就整个这个车队的这个长度呢是排到了2公里。那另外一方面呢肯定就是说到这个内涝，那我们也是看到福鼎发布的一些信息，包括我们自己也前往了一些乡镇，也是发现福鼎是有像福鼎的隆安，包括福鼎的殿下以及福鼎的点头等等乡镇呢都是出现了这个比较严重的这样一个内涝的险情。那当然目前来说这些乡镇的这个积水呢都已经是逐步退去，现在正在开展一些清淤等等的恢复工作。
1: 通过你带来的这个画面，我们的确能够感受到当地的这样的一个道路的积水，包括内涝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那因为福鼎白茶是很有名的嘛，作为中国白茶第一镇的点头镇，这次也是在这个发生内涝的这个地方的这个名单当中。那不知道这个目前在点头镇的这个内涝的这个情况怎么样了？另外现在水退了吗？会不会给今年的整个的白茶产业造成比较严重的影响？目前你了解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0: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前往了点头镇，那但是在早上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那个积水已经是基本已经退去了，那当地是就已经在开展清淤，包括像消沙等等这样一系列的工作。那包括就在刚刚我们也在进一步确认，就是现在这个整个清淤的工作还在持续中。那当然在我们在点头镇的时候我们也发现确实因为它整个乡镇呢是本身是一个白茶的这个茶叶市场，那所以说有非常多的这样一个茶叶店，那我们也不难发现就确实是有很多这样一些这个白茶受损。那么我们也是从当地一位这个居民处了解到那正是因为它有这样一个市场的一个定位，所以呢确实是有不少的商户会把一些品质比较好的白茶，比如说像大家了解到的这样一个白毫银针，包括白牡丹这样一个就很好品质的这个白茶呢，它会放在这样一个门店里。那当然此前我们也观察到，根据它这个房屋的水位线，它当时这个水位呢最高的时候肯定是超过了1.5米，那所以说有很多的这个白茶呢肯定是受到一定程度的这样一个损坏。那么我们也是从这个福鼎市了解到，那他们近期呢也将会调动相关部门对这些茶叶的这个商户包括一些茶企呢做一个比较精细化的摸排，那后续可能还会采取像这个信贷包括保险等等一些金融支持来帮助这样一些商户跟企业尽快恢复。

0: 产经营。那另外还有一点我们也了解到啊，就是为了规避一些这种就是泡水的白茶流入市场，那他们也表示可能会加强这个进一步加强这个市场监管，包括采用一些大数据的这样一个信息采集的方式，来尽可能的杜绝这样一个现象。
1: 嗯，好的，谢谢魏明从前方给我们带来的报道，谢谢。那么为什么今年的这个台风会排队登门？另外，随着厄尔尼诺现象的这个级别在不断的拔高，我们又如何去警惕和防范复合型的灾害可能带来的风险呢？
2: 眼下除了台风沙德尔，西北太平洋上还有一个台风正在活动，那就是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预计科罗旺将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3号夜间移入东海东部，强度变化不大。受其外围环流和弱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今天到后天，浙江宁波沿海海面将有8至10级偏北大风。截至今天下午16时，当地共安全撤离海上作业船舶13艘，海上作业人员130余名。
3: 我们持续向辖区港航企业、涉水工程单位、船舶传递气象预警信息，排查防台隐患，充分利用台风影响前的有限窗口期，落实各项防台举措。
2: 接连生成的台风反映今年台风呈现活跃态势。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是7月3号登陆的第10号台风美沙克，此后7月11号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同样是在7月，第12号台风红霞于26号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相比较7月登陆我国的3个台风，8月份共有4个台风先后登陆我国，其中包括第13号台风白海豚、第19号台风紫檀、第20号台风简拉维和第18号台风沙德尔。
4: 9号台风巴威是1949年以来7月登陆浙江的最强台风，其风雨影响纵贯华东、华北，直至东北地区。12号台风红霞为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巴威、白海豚、沙德尔3个台风均登陆浙江玉环坎门街道沿海，是首次出现3个台风接连在同一地点登陆。
2: 截至9月1号，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共有24个台风生成，其中有7个台风登陆我国，与多年同期平均4.9个相比，偏多2.1个。科学界普遍认为，全球变暖会加强台风活动。记者从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今年赤道中东太平洋厄尔尼诺事件或将冲击历史观测记录。在此背景下，我国沿海正持续面临台风、巨浪、风暴潮交织的复合型海洋灾害考验。
5: 一般影响我们国家的是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生成的台风，今年受厄尔尼诺的影响，西北太平洋台风的生成原地它要偏东一些，然后强台风生成的概率会增大。生成位置偏东呢，就意味着台风它在海上的时间更长，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来吸收热量和水汽，然后蓄积能量，这样呢就造成它最终登陆的时候呢可能强度更强，然后对我国近海造成的危害呢也更大。
2: 就在今天，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通报，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已形成并将持续增强，预计将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对全球降水和温度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相关极端天气风险将持续至2027年。
6: 世界气象组织呼吁各国密切监测事件发展，并及时采取应对行动。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我们已在目睹干旱和洪水造成的破坏和灾难，随着厄尔尼诺的增强，其影响预计还会加剧。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
1: 厄尔尼诺我们并不陌生，它通常会在每2年到7年发生一次，但是这一次它似乎是不同寻常的。那么今年我们接下来的秋冬季，包括明年的春季，可能要面临什么？我们得做好怎样的心理准备？那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国

0: 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顾威。顾首席，我们就是还是从当下离我们最近的这个沙特尔开始说起。你看，虽然现在它已经取消编号了，但其实它的这个性格也是非常的，怎么讲，有个性吧。也其不仅是不断的这个起死回生，而且呢是三度的登陆，这个跟以往的这种台风来相比的话，正常吗？这种现象？
1: 是的，台风沙德尔的路径比较奇特，它在停止编号后重新加强为台风，这在历史记录上也是很少见的。这主要是受目前发展中的强厄尔尼诺影响，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位置偏北，它会引导台风向偏西偏北的方向移动，为沙德尔的这种路径提供了有利的背景。可以说，目前这个强厄尔尼诺事件的发生增大了类似情况的出现概率。
0: 可能还有一个现象，大家也觉得好像之前是从来没有过的，那就是今年夏天是有三个台风从一个地方登陆的，包括这个巴威、白海豚还有沙德尔，都是从浙江玉环的坎门街道的沿海登陆的。那您认为这是纯属巧合吗？还是说它背后也是有深层次的原因？
1: 是的，这个情况也是历史上首次出现的，三个台风接连登陆点如此高度吻合的情况。其实这同样也与今年的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位置偏北有关，在副高南侧偏东气流的引导下，台风其实更容易登陆我国的华东沿海，尤其是浙江一带。另外呢，玉环它由于三面环海，缺乏天然屏障，而坎门街道又位于玉环的最东端，这样的地理位置也相对更容易成为台风的登陆地点。
0: 那么纵观今年的这个17个台风，其中有7个是在我们国家登陆的，但是好像每一个跟每一个都不一样。那首先今年是台风很多，那其次呢是一个接一个前赴后继，那第三个呢他们又是个性迥异。那您作为专家，您认为其中的哪些特点和变化是最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1: 今年的台风活动可以概括为三个最显著的特点：个数多、强度强、影响范围广。从数量上来看，今年夏季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一共生成17个台风，较常年同期的11.1个明显偏多，登陆的也有7个台风，也是明显高于常年平均的4.7个。在强度方面呢，今年一共有4个超强台风出现，而登陆台风的平均风速和极致风速都是高于常年同期的。例如第9号台风巴威，就是1949年以来7月份登陆浙江的最强台风。此外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今年台风在陆地上滞留时间长，风雨影响范围广。比如我们的13号台风白海豚，它在登陆后移动非常缓慢，导致风雨持续时间很长，是49年以来对浙江降水影响最强的一个台风。
0: 我们看到呢，另外今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消息，就是世界气象组织它也发布了一个最新的通报，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形成，而且呢预计会发展为一个超强级别的厄尔尼诺现象。那这个超强级别意味着什么？它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体现？包括更重要的，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1: 是的，当前的这次厄尔尼诺由于海温偏暖的幅度非常大，它即将达到超强的级别。在有完整气象监测记录的过去70多年，此前仅出现过3次类似强度的强厄尔尼诺事件。那么厄尔尼诺事件在其发展成熟到衰减的不同阶段会对我国气候产生不同的影响，那么这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预计可以一直持续到明年夏季。具体来说呢，受这次事件的影响，今年秋冬季我国江南、西南地区东部以及华南北部等地降水会明显偏多，极端降水事件发生的概率也随之增大。 我国的气温总体会偏高，但是冬季气

0: 气温起伏会比较大，冷空气活动比较频繁，会出现阶段性的低温和雨雪冰冻天气。到了明年春夏季，长江中下游地区附近降水会明显偏多，梅雨会明显偏强。那么明年春夏季台风的个数可能不像今年这么多，但是强度也会偏强，对我国的沿海地区也会有明显的影响。
1: 我们看到世界气象组织也是宣布要启动50年来最大规模的动员，来协同加强预报和早期的预警。那在这方面，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
0: 是的，从防灾减灾的实际工作角度看，我们真正关注和应对的其实是厄尔尼诺所改变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风险。那么目前呢，国家气候中心一直在加强监测和滚动预测，密切跟踪这次事件的发展态势，尤其是围绕它的气候影响以及未来可能衍生的气候灾害风险，及时开展复盘分析和预测研判。同时我们也及时向水利、能源和农业等相关部门报送监测预测信息，主动加强联合会商和灾害预警服务。
1: 好的，谢谢顾首席。过去呢，台风拼的是烈度，那未来它拼的可能是续航。过去防灾我们拼的是速度，未来可能要拼的是韧性。越来越温暖的海水正在赋予风暴以前所未有的耐力和破坏力，我们无法平息风浪，我们唯有做好准备。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商务部三号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介绍，近日中国与埃及就深化经贸合作达成广泛共识，双方将致力于构建更具韧性的产供链合作伙伴关系。
1: 商务部和埃方主管部门分别签署了关于加强产供链经济合作、加强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开发合作的两个谅解备忘录。双方将致力于构建更具韧性的产供链合作伙伴关系，深挖合作园区带动投资贸易发展的潜力。

0: 处理中埃经贸合作向更高水平发展。下一步，商务部将与埃方一道，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经贸共识，推动双边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不断充实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 国务院。

0: 设施，在深入解决有没有基础问题的同时，着力破解好不好的提质难题，推动设施功能与服务品质双提升。
1: 将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纳入地方国土空间规划，紧扣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进行科学布局，新增资源呢，优先向人口密集、供需矛盾突出的区域倾斜，实现资源精准供给，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充分应用城市金角、银边、闲置厂房、高架桥下、建筑屋顶等存量空间，因地制宜打造健身空间。15-5时期呢，我们将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等场地设施，同时呢，积极推动具备条件的学校、机关、事业单位体育场地设施呢，向社会开放共享，让群众呢出门呢就能找到运动的好去处。
2: 15-5时期，我国将继续完善公共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补助政策，鼓励创新开放模式，严把室外健身器材质量关，加大维修更新与升级换代力度，紧跟群众日趋多元的新需求、新变化，因地制宜建设匹克球、轮滑、滑板、水上运动等新兴项目场地，打造兼具功能性和时尚感的健身空间，让一处处小而美的运动空间成为城乡民生新场景和群众生活新亮点。
0: 3号，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在3号开幕的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天问3号任务首席科学家侯增谦介绍，天问3号任务已转入初样研制阶段，各项技术攻关和科学准备正在同步推进。
3: 天问3号计划于2028年前后发射，2031年前后携火星样品返回地球，有望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个火星取样返回任务。这项任务将推动天体生物学、行星地质学等多学科发展，也为人类认识火星、探索地外生命做出中国贡献。
4: 天问3号在顺利的推进，技术上都在加紧攻关，装备啊，就探测的有都处在初样阶段。科学上呢，全国的很多科学家团队都在围绕着科学目标进行联合攻关。
3: 侯增谦院士介绍，在工程推进的同时，科学家团队正在围绕到哪里采、怎么采、如何保证样品不被污染等关键环节展开相关技术攻关和设施建设。
0: 继续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经过电力工人昼夜奋战，9月3号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将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2号上午，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救援工作进展如何？来看总台央视记者3号白天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吉隆口岸的位置呢，可以说是整个这个泥石流灾害的一个核心受灾区，多方的救援力量分工协作，平稳有序地推进救援工作的进展。那整体来说呢，我们可以分为几个方面哈。首先呢，最重要的就是关于这个道路的清障和人员的搜寻工作，包括武警、消防以及中国安能的队员们以及大型的机械设备正在进行这样一个清淤作业，因为这里的泥石流堆积物的厚度特别的高。那我们可以顺着我手的方向哈，在最左边这条道路上下面呢，就有几台挖掘机正在作业，这就是已经畅通的这个216国道上。可以看到那里的位置和我们现在所站的高点的位置呢，目测能够这个高差有10几米。而我们也了解到呢，在这里 堆积的这个泥石流的厚度，平均厚度能够达到约4米，所以说。

0: 说首先要把这个整个的这个道路清通了，把这个泥石流的堆积物给畅通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其次呢，在现场我们还看到，由于这个216国道它已经打通了，所以现在有更多的专业人员和大型的机械设备能够进入到这里，在前期的搜索的基础之上呢，利用专业的设备来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和这个搜救的工作，特别是对我现在所在的联检大楼，还有包括停车场以及这个宿舍楼等重点区域展开人员的搜寻。那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在现场作业的同时，还要警惕各种次生灾害风险的发生。这里的这个整个的地理环境的条件非常复杂，包括地质、气象、水文条件的多种复杂因素的叠加的影响呢，可以说现场的这种滑坡、落石等次生灾害风险的发生还是有可能的。那现在包括中国安能在内的多方的救援力量，他们是带来了很多的先进设备，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能够随时监测它对面山体的位移情况，它的精度能够达到亚毫米级，也就是说如果对面的山体它发生哪怕0.1毫米的移动，它也能够在一秒，也就是秒级之内生成结果，来提醒现场的安全员和工作人员要紧急的撤离。其实这样一个核心的搜救作业的现场也会配备一名安全员，同时呢提供每6个小时的一次的精细化的天气预报，如果说一旦有这样的险情发生，可以通过安全员的提醒以及现场逃生通道的设置来保障大家的安全。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3号上午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登陆，这已经是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3号17时，中央气象台已经正式对其停止编号。受沙德尔影响，3号至4号，福建、广东、江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
2: 受沙德尔影响，福建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全省多地乡村街道被淹。在漳州市东山县，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当地迅速组织人员进行抢险排水。
3: 我现在就是在福建东山的铜陵镇的万祥路，那这边呢是东山铜陵镇它的第二大的一个主干道，可以看到现在整体的一个积水的位置，是在我的脚踝。那我们再往里头更深的地方走，它其实是能够到我差不多是小腿左右的位置。从昨天开始，东山就持续性的出现了这个降雨，持续性的降雨导致说内涝最高的这个点位深度是能够达到我齐胸左右的一个位置。现在区域的包括整个清理这个水的排水的速度还是相对比较快的哈，已经是清退到差不多我脚踝左右的位置。商家告诉我呢，他们玻璃窗、玻璃门也是因为台风的影响整体就是破裂掉了，包括里头的电器呢也是都损伤掉了。现在现场的一个消防人员在对现场进行集中的一个处置，同时对于这些排水口集中的这些堆砌的杂物来做集中的一个清淤跟清理。
2: 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也给莆田多地造成影响。在莆田市仙游县龙华镇金溪村，一栋3层楼的砖房因受到大雨冲刷倒塌。3号上午，当地镇村干部在巡查时发现该房屋存在险情，及时转移一人，目前无人员伤亡。受沙德尔影响，3号，福建沿海共有24条客渡运航线停运，65艘客渡船停航。截至3号，全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37万人。沙德尔也给浙江多地造成影响。温州市苍南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因地势低洼遭积水围困，校园停水停电，周边道路全面阻断，2500多名师生被困校内。险情发生后，苍南县相关部门迅速行动，采用无人机紧急调运了八宝粥、矿泉水等物资，为后续救援争取宝贵时间。
4: 准备了800多箱的八宝粥，还有600多箱的矿泉水，用于现在目前的那个应急，在陆续的往里面那个空投，等后续那个水退了之后，我们到时候师生就可以解困了。
2: 据了解，被困学生目前已全部转移至当地民族中学，并统一由家长领回家中。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3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

0: 战斗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阿联酋的美军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声明强调，伊朗将对美军的任何攻击予以坚决和毁灭性的回击。从2号晚到3号，科威特首都科威特城响起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3号称，科威特防空力量正应对导弹和无人机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白宫表示，此前一天，美国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他还威胁称随时准备再次袭击伊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
1: 特朗普2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称，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1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并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
2: We hit them hard last night, very hard. We took out all of the new equipment that they tried to build along the Strait of Hormuz, some defensive, some offensive, and we're prepared to do another one anytime we want.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敌方无论如何垂死挣扎都无法摆脱当前困境。他说，敌方很快能够看到伊朗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三个领域采取的新战略，并将摧毁敌方根基。同一天，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表示，伊方已掌握有关敌方技术能力及作战方式的准确且有价值的信息，并正根据相关经验为未来可能发生的作战设计相应的军事体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扎迪在2号称，伊朗目前在先进无人机和导弹领域的生产能力已超过自身防御需求，产量达到此前对敌发射规模的数倍。与此同时，伊朗新型防空系统的建设也在持续推进。
0: 当地时间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行动。截至9月3号，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另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商船实施登船检查。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表示，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总领事馆。俄也将关闭多家德国在俄设立的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同日对俄罗斯这一决定表示遗憾。德国警方8月5号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爆炸物。德国政府9月1号表示，俄罗斯应该对此次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俄方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背后主使是乌克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号晚宣布，解除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保护国家机密和许可发放部门负责人赫拉莫夫的职务。多家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称，乌国家安全局人员与乌国防部情报总局人员公然在首都基辅市中心交火。
3: 据俄新社报道，泽连斯基发表在总统网站上的声明未明确赫拉莫夫遭解职的原因，但多家乌克兰媒体称，乌国家安全局和国防部情报总局交火导致一死两伤。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乌克兰两大情报机构交火的原因是国家安全局羁押了一名隶属于国防部情报总局东方特种部队的俄籍指挥官卡尔普诺夫，并尝试搜查由东方特种部队租用的一座公寓楼。公寓楼内多名东方特种部队人员试图阻止搜查，经与国家安全局方面协商未果后，他们向上级军官汇报此事，后者随后带领更多人抵达现场。一号晚，公寓楼前聚集数十名武装人员，当晚11时左右爆发枪战，次日清晨枪声再次响起。乌总统发言人称，泽连斯基已责成情报机构主管向公众明确解释究竟发生了什么。乌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表示，该国主要调查机构已启动对这一事件的调查。华尔街日报称，乌国家安全局和国防部

0: 情报总局都是乌克兰精锐情报机构，先前均暗杀过俄方军官。然而，据知情人士披露，在领导层均出现更迭后，两家情报机构近几个月以来为了争夺影响力和资源而加剧了争斗。
1: 美国司法部二号公布一份法律意见，要求接受两项联邦福利项目资金的各州扩大上报非法移民信息给国土安全部，否则可能面临资金削减等严重后果。据外媒报道，这一做法意在施压各州配合联邦政府移民执法行动。此前只有负责运营相关福利项目的州政府机构有上报义务。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昼夜奋战，他们和时间赛跑。
1: 我们把这一段这个硬骨头啃过以后啊，发现后面还有更难啃的骨头，总想力所能及的把进度往前推一推。
0: 深入核心区，搜寻从未停下。
2: 要保证每一个区域、每一个缝隙、每一个石头，我们都要能够检查到位。无论多么艰苦，我们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死角。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5: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8月26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严重泥石流灾害，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完全冲毁，受灾核心区的状况牵动人心。道路不通，大型机械进不去，救援物资难以送达，让这条陆路救援通道恢复畅通成为抢险救灾最紧迫的任务。经过数昼夜的连续奋战，9月2号，216国道终于实现畅通。这背后是一场与时间赛跑、与险情较量的艰苦攻坚。
6: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完全冲毁，损毁路段总长约3公里，其中最后1公里的弧形大弯道更是整个抢通工程难度最大的卡点。我们的记者记录下了抢险人员打通最后1公里的攻坚过程。
7: 机器架到这个地方去，然后对这个冲突的位置和前方。
6: 9月1日，记者在现场见到了中国安能吉隆抢险侦测组组长胡波。灾害发生后，他一直坚守在抢险救灾的最前方。
1: 我们第一台挖机那个位置到国门就不足1公里，我现在所站的位置给1公里就差不多了。但是这个能看到是一回事，我们要到达这个地方又是另外一回事，中间要克服这种不确定的因素和困难。
6: 胡波参加过2008年汶川地震等多次抢险救援，但他说此次救援的难度前所未有。
1: 通过我们的这个航测图啊和我们之前的卫星图对比，现目前是比较难的一段。因为之前我们在看到就这个拐弯处啊是完全被水淹没的，就感觉很危险很难了。但是我们把这一段这个硬骨头啃过以后啊，发现后面还有更难啃的骨头，因为它离山体特别近，然后特别陡，然后水流也是一个特别急的一个弯道啊，刚好是水流从上游往下冲的时候，就是拐弯的时候就正对着这个左岸，那么它这个冲击力是非常强的。
6: 水流太急会使下游的施工难度陡增，为此抢险人员在河道中设置了3道拦水坝，
1: 让它这个从上游直冲下来的这个水流啊在这个地方改变方向，这样的话延缓它对下游我们这个位置的这个抢通区域的一个冲击。那么如果我们不做这个定制坝，减缓它的这个水冲，那么下游我们的施工难度非常大，就是我们石头和这个渣土一下到河

0: 里面以后直接被冲走了。你看现在我们就看得到我们的这个非常湍急的这个水流是沿着这个吉翁张部的这个右岸往下流的，那么我们在左岸看到这个位置冲击就非常缓慢了。我们连续在这个地方设置了三个这样的拦水坝。
1: 抢险路段地处吉隆藏布峡谷，不仅河道冲刷强烈，环境危险，而且作业面狭窄，重型设备施展不开，极大影响推进速度。如何让更多的机械设备在最短时间内通过这段危险区域，成为摆在眼前的最大问题。
0: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位置，就是今天早上的一个硬骨头。因为原来这个地方从山上下来，这个水流非常大，有一个冲沟，那么我们要让我们的机械跨过这个冲沟，到对面去进行抢通作业，而且要尽可能的速度要快，才能加快我们的这个进度，也拓展它的这个作业面。原来是计划在河谷下面，在水流的这个位置进行这个推进作业的，后面我们发现这个在坡上我们可以更加快的推进，那么我们就选择了最有利的一个这个方案，从这个塌方体的上方开出一条新的路。
2: 昨天晚上睡了吗？
0: 昨天晚上睡了一个小时。
2: 在哪儿睡的？
0: 在车上。指挥方舱，指挥方舱，我现在又上线了一个波峰球，你看一下画面。
1: 作为侦测组组长，胡波的工作任务是对道路抢通现场进行侦测，为高风险作业环节提供技术安全保障。
0: 我们这个是个布控球，这个在我们每次抢险救援的时候都用的非常多。我们把这个布控球布设到咱们抢险作业的第一现场，那我们在指挥中心的这些指挥员就可以通过我们现场提供的画面给我们做出一个非常及时的一个指挥。那么我们后面的值班员也可以在后方发现问题以后给我们做一个预警和通知。
3: 现在这画面怎么样？
0: 指挥方舱查看一下画面，我现在在行进途中。
4: 你每天要往返多少趟？
0: 不一定。
4: 不一定。
0: 对，因为在后端看到画面也要实时的到前面去查看一下。因为这个设备不是说把它扔在那就不用管了，我们还是要来回的看看路上有没有什么新的情况出现。我今天上午已经走了差不多四趟了，每天都是超过2万步的。
1: 除了要克服高海拔和昼夜温差带来的不良反应，复杂的峡谷地形和多变的极端天气也是这次工作的一大阻碍。由于受灾区域山体不稳，气象条件瞬息万变，无人机航测、现场勘测等核心作业始终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0: 我们的无人机是来来回回的去飞，总想就是希望哪一次能够把最真实的数据采集回来，但是每一次可能都有我们意想不到的这个结果，就是有可能是风太大了，或者气象变了，或者是无人机信号丢失了，自动返航了，我们没办法采集的最精确的数据，我们都是一点一点推进的时候，我们尽可能的去捕捉，然后一点的在拼接，一看见有空隙我们就赶紧飞。
1: 从灾害发生到现在，胡波几乎没有离开过抢险现场。他说早一分钟让道路畅通，后续的救援物资就能早一分钟送达。
0: 在灾难发生后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到达了现场，我总想力所能及的把进度往前推一推，为后续的救援力量我们提供有力的支撑。
5: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压抑了。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打通陆路救援通道是大规模开展搜救工作的重要保障。目前救援人员、物资和搜救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开展搜寻工作。

0: 而在大型机械进入前，有的人已经在核心区连续奋战了好几天。
1: 过去，然后往那边走。
0: 杨七巧是西藏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8月28日，他成为首批徒步抵达核心区的救援人员之一。这些天，他一直守在这里，没有进行轮换。
2: 这边加一个安全绳是吧？
1: 啊，对，我们这样下放更安全。然后我们这会儿在旁边，我们再会斜拉一个横子，我们左右行进的时候，确保我们一个人员的一个安全。
0: 9月1日，杨七巧和战友们再次来到原来口岸大楼的位置进行搜救。只要有一线希望，他们都不会放弃。
1: 有东西吗？
3: 没有。
1: 我们一般在一些角落区域，我们在这个进行寻找。再，我们再仔细再看一下每个位置有没有这个可疑的物品或者什么。要保证我们每一个区域，包括每一个缝隙啊，我们每一个石头，我们都要能够检查到位。那我们完全这些地方我们搜集的完全不止一遍，很多这个衣物啊，或者是布条啊，怎么这些，我们都要全部把它扒开，看里面是否有没有一些失联人员的一些物品啊，什么这些东西。
0: 每一件失联人员的物品，他们都要进行拍照、登记，并妥善保管。
1: 一定要找仔细了啊！有没有什么发现？拿过来！
2: 发现了什么呀？
1: 这是什么？警报。哦，这个是他们的警察的。
2: 警察的。
1: 这个应该是防湿背心吧？这个我们给他，等会我们会上去进行这个移交。对，这个到时候我们
4: 给你包。这哪找的？
0: 随后，杨七巧请同在现场的一名警察进行辨认。
2: 是你们的吗？
5: 这个肯定是我们的。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杨七巧第一时间主动请缨带队挺进吉隆口岸核心区，承担侦查和搜救任务。8月28日上午，杨七巧带领陆地搜救组从萨勒乡出发。由于通往吉隆口岸核心区的道路被泥石流彻底摧毁，杨七巧和队友们只能徒步翻山。一路上山体陡峭，每前进一步都异常艰难。
4: 小心落石！来，我把这个石头弄下来。
1: 没有路，都是我们探寻的路。然后我们的当时带了这个砍刀。啊，就是边走边砍，就是砍一条路出来，走一条路出来。
0: 原计划4个小时的路程，队员们足足跋涉了7个多小时。就在即将到达核心区时，一段高差5-600米的陡坡挡住了去路。
1: 那一侧这个太陡了，虽然我们当时带了绳索，但是我们看这个下降，有一定的难度，而且垂直高度太高，我们有一定的危险性。然后我们就又走到了山顶，然后我们就转到山的这一侧，然后我们发现那个位置就相对要平缓一点，然后我们沿着这个中间那个道，然后沿着这个，然后这样啊滑下来。
0: 翻山越岭20余公里之后，8月28日下午4:30，杨七巧和队友们终于抵达此次受灾的核心区。一到现场，他们立即展开了搜救。
1: 刚来的话，我们的淤泥，你看我们的裤子，我们的淤泥基本上都要搭到这个位置，差不多。有的深的话，可以搭到这个我们大腿位置来。表面上你看，我们看行走是没有问题，实际上我们一踩上去，我们马上就会被陷下去。这样我们行进的话，是非常困难。
0: 这是第一天晚上，杨七巧和战友们休息的场景。由于其他物资还没有投送过来，他们在石头缝里找到了一个避雨的角落，合衣而眠。
1: 因为其他地方没有避雨的地方，我们当时避雨的我们一共有7个人，刚好那个位置有2个小的洞，一个洞我们住了3个人，一个洞我们住了刚好4个人。
0: 在受灾核心区，位于半山坡的方形水塔

0: 成为唯一留下来的建筑，而这里也成了接下来几天中搜救队员们搭建临时营地的地方。与此同时，一些物资保障也逐步到位。9月1日夜晚，核心区又下起了雨，但杨启巧和战友们的工作并未结束。靠近核心区现场，还有挖掘机在作业。
1: 我们在挖掘机工作当中呢，有我们失联人员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东西啊，我们就是在观察啊，一定要仔细，因为晚上我们的视野不太好，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观察。
0: 灾害发生以来，有关方面累计投入336人次，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搜救面积累计达159.1万平方米。
1: 无论现场的环境啊多么艰苦，就算有危险，我们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死角，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区域。
2: 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救援机械得以挺进受灾核心区域，搜救作业得以更大范围的展开。高山峡谷环境恶劣，次生灾害风险持续存在。面对艰巨挑战，各路救援力量向险而行，连续作战，以专业和坚守全力开展搜救，不放过每一丝希望。在这些救援人员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危难面前挺身而出的勇气，也是守护生命、不负使命的责任担当。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先来看法治现场，在广州北站，一名旅客突发心脏骤停，执勤民警迅速上前摘警帽跪地施救，旅客脱险后家属帮民警带回了警帽，这一幕温暖了很多人。
1: 事发时，一名旅进站通道突然倒地，正在执勤的民警刘事发时，一名旅客在进站通道突然倒地，正在执勤的民警刘祖峰第一时间发现情况，迅速冲到现场，并立即与家属进行初步沟通。
2: 我简单向家属询问了该名男子的病史，查看了该名男子的身体情况，发现他没有呼吸，立刻跪在地上给他进行心肺复苏按压。
1: 高强度的心肺复苏急救，刘祖峰的汗水顺着额头往下流，他摘下警帽，不停按压，一刻不曾放弃。
2: 当时进行这个高强度的心肺复苏按压，消耗了我巨大的体力，汗水和帽子影响我观察男子的呼吸反应，我就把帽子摘下来了，全身心的投入到心肺复苏按压当中，完全顾不上其他，一心想把他救回来。
1: 经过急救，男子逐渐恢复微弱呼吸，有了意识。一旁的家属这时做出一个举动，他将刘祖峰此前摘下的警帽拿了起来，并戴回他的头上。
2: 当时我刚救完人，还没缓过神来，家属过来帮我把警帽戴上了，我心里面十分感动，更感受到一份特别的温暖。警帽承载着一份特殊的责任，这是人民群众对我们公安民警工作的信任和认可，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
1: 这个瞬间感动了很多人，随后这名男子被送往医院救治，以转危为安。
2: 广大旅客朋友出行，如果自身患有心脑血管等疾病，一定要随身携带相关的药品，遇到紧急情况随时向附近的公安民警工作人员求助。
0: 为照料失能老人，家属雇请护工照料，可朝夕相处的护工却将黑手伸向

0: 向了雇主加重财物。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从一元面值的纪念币到现金和金条，短短两个月的时间，护工就盗窃雇主家价值40余万元的财物。
1: 他喜欢存点现金，然后我发现，哎，他那包里头没钱了，就是我的首饰，就是他要平时戴的项链啊什么的，我一打开来啥也没了，全是空盒子。
2: 事发时，赵女士的父亲已经90多岁了。2025年5月，老人突发脑梗、心衰，失去了行动能力。为了更好地照顾父亲，赵女士先在自家隔壁租了一套房子，又请了一位护工。
1: 她突然下床就摔了一跤，我怎么都抬不起来。我呢，当时选择的标准就是：第一，要个男的；第二个呢，有点有经验的；第三个呢，说白了就是负责跟我配合。给老人吃药、擦身子，就是管这些。
2: 赵女士多方对比，又从家政平台的推荐中，最终选定了白某作为住家护工，全天候照顾老人。
1: 大平台就是肯定让我信任的平台，集体信任的平台。我就啊跟他说了，我说首先呢，我不能脱离咱们这个平台。他说他要给我派顾问，我就提出了这几个要求：人要好，要耐吃苦耐劳，然后呢脾气要好，不要有那种负面的那种事情啊，没有什么。他说这是很好的五星级的什么什么的，给我看了那个证书什么的，我就行了。
2: 赵女士和父亲分别住在相邻的两套住房内，赵女士一家居住在303，老人和护工白某居住在304。在白某入住前，赵女士还特意将老人家中值钱的物品都收到了自己家里。但突然有一天，赵女士发现父亲家中的物品被翻动了。
1: 我这个人呢，就记性特别好，我东西怎么放的我知道。突然有一天，我一打眼，不对，不是我放的了。
2: 赵女士看到父亲的东西乱了，疑心大起。老人行动都困难，不太可能翻动这些物品，而家里还有一个人，就是白某。她突然联想到之前找不到的现金，大概也与白某有关。
1: 我爸有一捆那个10万块钱一捆，每个号都连着的，说原来说要等我女儿结婚的时候当礼物，然后呢我就放在，还特地放在我的一个我认为很隐蔽的地方，但是后来呢我就收拾的都，我怎么找不着他了。
2: 再联想起白某两个月里频繁请假的行为，赵女士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
1: 他刚来第一天就请假，说一朋友去世了，回来没多长时间说又请假，特别着急。突然有一天说他妈妈什么心梗还是脑梗了，要回家。
2: 作为一名全天候照顾失能老人的护工，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就频繁请假这么多次，再加上家中出现的异常情况，赵女士越想越觉得白某不对劲儿。直到在案发当天，白某这次不是要请假，而是提出辞工，并且很着急，要求立刻离开。赵女士赶紧返回家中翻找财物，又发现现金不见了。
1: 我放了一些现金，我是打算换点澳元，接着给我儿子，也没了。要不这样吧，我说报警，哪怕我后如果不是他，我赔他都行，但是我得报，我心里特别不踏实。我说我已经不踏实好长时间了。
2: 赵女士没有想到，自己一番精挑细选的结果却是引狼入室。白某被抓获时，民警在他的背包中发现了黄金首饰、纪念币等16件物品。赵女士一眼就认出这些是自家的东西。
0: 检察机关审查后认定，白某的行为涉嫌入室盗窃，且数额特别巨大，以盗窃罪向法院提起公诉。赵女士家中究竟丢失了多少财物？能否认定这就是白某盗窃的呢？
3: 我怀抱里面的金银首饰是我自己的，他们丢的是金条和金手链，跟我这没有关系。他们拆迁的时候我去那边捡的。
2: 首饰都是我自己的，钱是我捡的，我没去他家，你在诬陷我。白某始终坚称自己没有偷到赵女士家的财物，但关于他包里的首饰和突然存入银行的大额现金又不能自圆其说，法庭就此展开调查。赵女士罗列的丢失物品清单里包括现金、首饰、金条等40余件物品，其中一条金鸡挂件项链的来历让白某的谎言被直接戳穿。这条项链出现在警方现场查获的物品中，被害人赵女士提供了多年前家庭成员佩戴这条金鸡项链的生活照，但白某坚称这是自己多年前购买的，并不是自己盗窃得来的。
4: 在这

0: 有一个金属的金鸡的挂串，这个项链是从哪来的？
1: 金鸡的项链是我自己的。
0: 这个金鸡项链现在有证据显示是被害人家中有成员佩戴过，你能解释吗？
1: 不能。
2: 他一直辩解说黄金首饰是他自己的，是他自己买的，但是对于他买的这些地方呢，他也没有提供一个购买凭证。然后他说特别是有一个金鸡挂坠，那都是20年前的，我们觉得他的这个辩解也是不符合这个正常人的这个逻辑的。
3: 对于公诉机关指控白某盗取了赵女士存放在303室家中的40余万现金的犯罪行为，白某辩称钱是自己捡的，卖药材赚的，还有打工攒的。
0: 说你是捡的，你能明确你捡拾的具体的时间、地点，还有它的特征吗？
1: 在通州区说，后下通州下个月捡的，具体位置我不知道。
2: 然后他会辩解说是自己在路上捡的，捡的这个方式他又没有办法提供什么具体的时间呀，他都没有办法提供，所以他的这个辩解呢是不符合常理常情的，是非常的异常的，所以我们就排除了他的这个辩解。
3: 白某还声称从未进入过赵女士所居住的303室，但304房间的摄像头完整地记录下了这一幕。白某悄悄取下墙上悬挂的303室备用钥匙，外出之后又折返把钥匙挂回原处。更耐人寻味的是，拿完钥匙之后，他特意手动转动监控探头，避开钥匙所在的拍摄区域。
2: 这个屋子里面就是赵女士的父亲和白某共同居住的这个环境，这个就是，赵女士家的隔壁。赵女士住303，她这是304房间，然后这个是303房间的备用钥匙，赵女士家备用钥匙这个地方，这边就是门，然后这个时间是11:45，哎。就开始他伸手开始把拿钥匙这一个动作，这11:46他去拿钥匙了。
3: 而白某在附近银行网点存钱的时间与偷拿303室备用钥匙的时间完全对应。
2: 这个是当天是2025年8月23日的是12:24，就是他取完钥匙之后半个小时，他就在这个建设银行存现56,000，这是他们家附近的，这个是工商银行，当天也是从12:44一直存到了12:48，也是用 ATM 机存现，都是在这一个小时拿钥匙之后的这个时间。
4: 就相当于他这一个小时，他去了2个银行，
2: 对，
4: 存了2笔。
2: 对，这个是1点，刚把钥匙放回来了。
3: 但证据显示，白某多次拿取303室的备用钥匙，并潜入赵女士家中，之后很快就到银行存现。法院认为，可以认定白某实施了盗窃。
5: 8月20日的银行的录像，还拍到了白某推着老人一块儿进入了银行的大厅，老人呢就在轮椅上坐着，在大厅中间等着，白某自行到 ATM 机上进行存现。 ATM 机正上方的那个监控可以清晰地拍到白某存现的过程，左手边就是一个塑料袋，有点像垃圾袋的一个塑料袋，装着大量的现金，所以呢可以印证白某是拿备用钥匙到被害人家里拿现金，然后银行存现这样一个完整的作案过程。
3: 法院审理查明，白某入职之前3张银行卡加起来余额仅有100余元，而受雇短短2个月，账户涌入41万余元，其中仅短短4天就存进38万，和他每月数千元的收入完全不符。
5: 尤其是8月19日到8月23日短短4天，他银行卡的存现记录就达到了38万多元。所以这显然是不合常理的，跟他自己个人的这个收入情况完全不匹配的。
3: 在庭审过程当中，白某始终对于盗窃行为予以否认。对于304室摄像头拍下的白某拿取赵女士所居住的303室备用钥匙的行为，白某辩称自己是被允许进入303室的，这也是能否认定白某实施入室盗窃的焦点问题。
5: 入户盗窃，它除了侵犯公民的财产权，实际上它还有一个进入别人家庭，这个家庭安全、人身安全的方面的一个社会的危险性。
6: 我们是坚决不允许，而且也说过只在304服务，因为我这是两个独立的家庭。
3: 法院认为，从303和304的格局来看，两间房屋分别有独立的入户门，白某不属于303的住户，且他是在赵女士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使用备用钥匙自行进入303，

0: 可以认定为入户盗窃。最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白某入户盗窃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4个月，并向被害人退赔财产损失41.24万元。目前，白某提出上诉。
1: 这类案件，他们多是采用蚂蚁搬家式的方式进行盗窃的，少取多拿。就是分很多次，每次就一点一点一点去搬。在请护工之前，家里还是要做一些准备，比如说贵重物品放到带锁的抽屉或保险柜里，在发现了有异常情况的时候，要第一时间固定证据报警，减少那个损失的进一步扩大。
2: 个案背后暴露的是养老陪护行业的短板，家政中介陪护机构一旦对人员准入把关缺位，就容易给安全埋下隐患。入职背景核查、在岗行为监管、风险提示不能流于形式。另外，这起案件也警示雇佣护工的家庭，信任不等于毫无防备，必要的计防措施，对异常举动多一份留意，能够提前规避财产风险。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2: 因为夫妻矛盾，一位父亲不顾儿子的感受，多次将家庭矛盾发布到儿子的班级群、家长群和小区业主群，在网络空间里将孩子推向了风口浪尖。近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案件，认定父亲的行为不仅侵害孩子的人格权，还构成精神损害，属于家庭暴力。
4: 家住上海的林先生与妻子2年前因感情不和分居，正在上小学的儿子小林随母亲生活。然而，夫妻二人在子女养育等问题上分歧不断，林先生采取了一种不理智的方式来处理。
5: 因为父母在对小林的教育方式上存在一些分歧，林先生每次去探望小林，双方都会发生一些不愉快。为了给妻子施加压力，林先生在2个多月的时间里，在孩子的班级群、家长群和小区业主群，用一些极端的语言把家庭矛盾公布在群里。这些言论给还在上小学的小林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甚至产生了厌学的情绪。
6: 小朋友当时是1个多星期都不敢去上学，觉得脸面已经丢尽了，不敢去面对老师，也不敢去面对同学。
4: 无奈之下，小林在母亲的陪同下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判令裁定禁止林先生实施家庭暴力，禁止其通过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及网络平台等方式侮辱、诽谤、威胁小林及近亲属，并禁止骚扰、跟踪、接触小林及近亲属。法官了解到，2025年11月起，林先生多次使用情绪极端、带有贬损性的语言，在小林的班级群、家长群及小区业主群中发布信息，公开指责岳父母及妻子一方无脑破坏家庭、霸占孩子、疏远林先生与儿子的亲子关系等。而这些言论迅速传播，让小林在同学和老师面前抬不起头，在邻居中也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
2: 庭审上，林先生辩称自己发表的那些言论本意不是针对孩子，但问题恰恰就在这里。一个父亲把家庭矛盾和生活隐私全都扔进孩子每天都要面对的班级群、家长群，让9岁的儿子承受那些本不该属于他的压力，仅仅用一句并非有意为之就能搪塞过去吗？法院认为，林先生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正常家庭矛盾表达的边界。
4: 法院审理认为，林先生忽视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多次使用情绪极端的语言，将家庭隐私发布在儿子班级群、家长群和业主群。那么，把家事闹到班级群，如何从法律的角度看待这种行为呢？法官用3个关键词来认定：鉴于网络空间的公共性、信息传播的瞬时性、所在群组的社会性，该行为侵犯小林的人格尊严及隐私权，严重影响其学习生活和身心健康。 同时，林先生的行为符合家庭暴力中关于精神侵害的认定标准，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家庭暴力。
5: 家庭暴力的类型并不局限于肢体暴力，根据我国反家暴法的规定，精神侵害也属于家庭暴力的一种类型。虽然法条并没有穷尽列举具体的行为形式，但是我们经过审查认为，林先生的行为符合家庭暴力伤害和控制的本质特征。
4: 法官解释，林先生的行为暴露了未成年人的隐私，而公布隐私的空间正是与孩子社会评价密切关联的网络社交群组。这些信息的瞬间扩散，让孩子承受巨大的舆论和精神压力。
5: 事发时，小林也只有9岁，还在读小学，心智并没有发育成熟。所以我们认为，这种心理上无形的伤害并不亚于肢体暴力所带来的影响，有可能贯穿孩子的一生。我们还注意到，林先生在2个月的时间里，在社交网络群组内持续反复地发送家庭隐私信息，已经超出了正常家庭矛盾的表达边界。这种反复性表明老林并不是一时冲动，与偶发性的家庭矛盾是有本质区别的。
4: 法官认为，林先生把家庭隐私公开化的行为，不仅严重侵害了未成年人的隐私权和人格尊严，也超出了家务事的范畴，具有法律规制的必要性。
5: 林先生如果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了损害，完全可以通过合理合法的形式主张和维护自己的权益，但是却通过伤害自己孩子的方式来给家庭成员施加压力，以便于在家庭矛盾的解决中获得主导地位，也符合家庭暴力控制性的特征。
4: 最终，法院裁定禁止林先生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以及在网络空间发布信息等方式骚扰小林及其近亲属。法院同时指出，林先生与妻子之间因抚育问题虽然产生过冲突，但并无证据表明林先生具有持续实施肢体暴力的危险。林先生作为父亲，依法享有探望监护小林的权利，小林亦应享受来自父母双方的关爱。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出发，法院驳回了小林要求禁止接触的申请部分。
5: 我们经过审理，发现双方虽然因为教育理念等问题发生过矛盾，林先生和小林见面时双方也发生过不愉快，但是林先生对孩子并没有实施肢体暴力，所以法院驳回了禁止父亲与孩子接触的请求。夫妻之间的矛盾不能影响父母子女之间的亲子关系，任何一方都不应当将孩子当成谈判的筹码。作为监护人，父母是孩子的守护者，而不是伤害者。
2: 不少人认为只有动了手才算家暴，实际上长期利用网络公然诋毁、诽谤家庭成员，实施语言暴力或泄露个人家庭隐私的，同样可能构成家庭暴力。心理学专家认为，单向施压、反复实施以及公众传播放大，正是这三点可能让普通的家事争吵升级为精神伤害。
7: 心理学上，网络公共空间的侮辱会产生双重放大效应，一个是信息瞬时扩散且不可撤回，孩子走到哪里都会感觉到在被围观，每一次看到那些话题都是一次新的创伤。
4: 专家介绍，案件中孩子看到班级群里父亲的不当言论会产生羞耻感和恐惧感，每次打开手机他面对的可能都是再一次伤害。
7: 羞耻感指向整体自我的否定，小学阶段正值同伴认同的关键期，同龄人的评价权重非常高，孩子会内化这些攻击，相信自己确实很差劲。
4: 将成年人的恩怨暴露在孩子的学校和社区社交圈，本质上是对子女的情感虐待和监护失职。专家提醒，父母应当优先守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不能把孩子当作情绪垃圾桶。
2: 家长把夫妻间的怨气一次次投进孩子的社交群，让孩子置于舆论的风口浪尖，这就不再是普通的家事了。安姐也在叩问每一位家长，究竟该怎么做父母，别把孩子当成博弈的筹码，别让无形的精神伤害成为孩子的阴影。婚姻的分歧，双方的争端，都不该由无辜的孩子来承担代价。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1: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财政部等10部门联合发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
2: 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期间中小企业发展目标，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
3: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2: 梁志峰表示，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适时调整优化惠企政策，高标准建设中国中小企业服务网，完善中小企业库，

0: 法律政策库，建立多维度政策标签，精准匹配中小企业需求。
1: 此外，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宣布启动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

0: 个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创新活力持续迸发，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格局初步形成。在广东，不少中小企业已经主动调整业务结构，压缩传统业务比重，利用 AI 工具把数字化转型作为企业增长新赛道。
1: AI 是一个很好的，在数字化的那个领域来讲，同比25年比的话，我们的业务增长量大概300%。
0: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为算力行业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广东韶关这家智算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两栋机房的服务器实现100%签约。为了应对巨大的算力需求，他们还将持续加大投入，加速建设进度。
2: 截止到今年8月份，我们客户的这个增长是有10倍以上。
3: 来看时政要闻。
4: 9月1号至3号，刘国中到内蒙古调研，强调切实抓好农业防灾减灾，全力夺取秋粮丰产丰收。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表示，尽管美国对华双边贸易状况正在迅速改善，但中国当前的出口激增势头是不可持续的，将敦促20国集团 G20 成员重新审视对华贸易条件，以缓解全球经济失衡。在昨天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对此进行回应。
7: 国际贸易的发展是全球分工合作的结果，本质是互利共赢。中国出口增长既源于规模经济和创新能力的提升，也来自各国绿色转型和工业化发展的需求。中国外贸持续发展，利益在各方。针对所谓的中国贸易失衡、产能过剩等论调，中方已多次表明鲜明态度。正如中方此前发布的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所指出的，全球经济失衡根源复杂，把全球失衡与产能过剩挂钩、简单归因，是故意混淆视听、别有用心。我想再次强调，产能问题是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产业迭代、市场波动、分工演变出现的正常现象，应坚持从经济规律出发，全面、客观、公正看待。中方认为，利用 G20 等多边机制场合，炒作所谓经济失衡和产能过剩等论调，其实质是推行保护主义，为对华施压、限制找借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这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损害全球经济健康发展。各国应坚持多边主义，加强政策沟通协调，扩大开放合作，共同维护稳定畅通的全球产供链，推动实现互利共赢。
6: 昨天，平陆运河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本次演练采用全流程实景模拟、联动实操等方式进行。参演船舶涵盖5000吨级内河船、集装箱船、海船和客船等多种船型。
3: 演练水域覆盖6景港区、河港码头、运河主航道、配套服务区、枢纽船闸、锚地至钦州港域全域通航线路，共设置3大场景、9大科目，覆盖船舶调度、航道航行、服务区保障、船舶过闸等关键环节。今天综合演练还将持续。记者昨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京津冀与粤港澳大湾区日前完成首次跨电网跨区域办电业务。
0: 在这次办电业务中，一家企业在北京海淀提出用电包装申请，通过电网的跨网办服务，成功为他远在深圳的科创项目安装了2台变压器。这也是京津冀和粤港澳大湾区之间首例跨电网跨区域的办电业务。通过跨网跨区通办，两大电网之间能够实时共享项目资料、用电需求等核心信息，为企业节省了时间和人力成本。
8: 这次京深供电首度跨网握手，实现了两大电网在办电业务方面的联动，切实做到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企业零奔波的跨网供电服务。
6: 昨天，国内首个境外企业飞机发动机直租项目落地天津东江综合保税区。

0: 当地航空金融创新实现新突破，也为国内同类业务开展提供借鉴。
1: 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超23亿元人民币，开展多品类航空发动机租赁、资产管理及全生命周期服务。这是我国首个境外企业飞机发动机直租项目，也是境外大型航空租赁公司租赁资产所有权首次在国内布局运营。传统模式下，境外企业需要先在国内综保区设立项目公司，由项目公司把发动机租入国内，再转租给国内航司。以往每单租赁业务往往要新设一家项目公司，项目公司仅有使用权，不具备所有权，资产维修处置、跨境支付等业务流程较为繁琐。本次项目实现发动机权属实物皆在国内新模式，所有权、融资、资产管理全链条落地国内，大幅压缩中间环节，降低航司外汇管理及租赁成本，为国内同类业务发展提供参考。
0: 以旧换新，激活消费新动能，精准施策，释放民生消费红利。
2: 今年以来，广西、山东等地提质增效，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围绕消费者需求旺盛的智能类商品升级加码换新补贴力度。
3: 记者在广西南宁多家大型商超卖场看到，以旧换新、国补长补多重优惠的标识异常醒目。门店工作人员介绍，消费者对手机、数码相机等智能产品以旧换新的需求比较旺盛，其中中老年人和年轻消费群体占比较大。今年以来，广西商务部门围绕消费者需求旺盛的商品升级加码，加力扩围支持智能机器人、数码相机、智能影音等九类智能产品换新补贴，让广大消费者充分享受以旧换新政策红利。山东省出台新一轮补贴方案，到今年底将扫地机器人、智能马桶、助听器等8个品类首次纳入以旧换新地方自主补贴范围，消费者购买相关产品可按最终售价的15%享受立减优惠，单件最高补贴1500元。
4: 本次惠民补贴政策全面扩围，我们第一时间
2: 有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
5: 本届博览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设置文旅融合、数字新业态、文旅装备、国际合作、天津特色、大众消费等十大特色展区，集中展示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新成果。展会同期举办18场专业活动，涵盖区域协作、产业创新、科技赋能、文旅消费等领域，搭建及成果展示、行业交流、项目对接、消费体验于一体的国家级文旅产业平台。本届博览会共吸引2540家文旅企业参展参会，覆盖20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全国30个省区市，另有10家国际组织机构、国家级行业协会参与。博览会将持续至9月6号。
0: 今年恰逢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日前，由中国国家电影局、俄罗斯联邦文化部主办的2026俄罗斯电影节在北京、上海、呼和浩特、哈尔滨、黑河5座城市举行，同步开展展映交流活动。
6: 2026俄罗斯电影节创新采用多城联动模式，北京、上海、呼和浩特、哈尔滨、黑河5座城市设置专题座谈会、映后交流等配套环节，多部影片面向公众免费开放观影。电影节在北京的开幕影片为战争题材影片《八月》，讲述卫国战争时期苏联侦察兵的战斗故事。电影节共带来8部俄罗斯优秀新作，展映影片涵盖了家庭、剧情、动画、奇幻、战争、革命历史等多种类型，题材横跨战火岁月与童话幻想，包括讲述王牌女飞行员事迹的莉迪亚·利特维亚克、家庭奇幻影片《大耳猴二：匹诺曹》以及《拉多加湖天使》《父亲》《飞行员》等作品。今年适逢俄罗斯联盟动画电影制片厂成立90周年，本届电影节特别展映了俄罗斯联盟动画电影制片厂的经典短片与新锐动画作品，充分展现了当代俄罗斯影坛丰富题材与创作活力。
7: 您正在收看。

0: 事，朝闻天下。
1: 如今在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的支撑之下，快递从下单到配送越来越快捷，物流从业者也不仅仅是跑跑腿、搬搬货这么简单了。
2: 今天的新赛道，长出新职业，我们就来看看在物流领域，一个快递的背后都催生出了哪些新职业。
3: 眼前这边满满当当的货架里，成千上万的快递要从这里出发，一路上他们要经过哪些站点，又会遇到哪些鲜为人知的新职业呢？今天让我们跟随这些快递走完他们的完整旅程。
4: 快递旅程的第一站就是仓储分拣中心，海量快递涌入仓库，需要快速识别、分拣、调度。供应链管理师就像是仓库的大管家，规划货物怎么存放，把控分拣运转的节奏。物联网工程技术人员搭建智能感知系统，做到实时监控快递的轨迹。智慧仓运维员保障各类智能设备平稳运行，让整个仓储中心高速有序运转。离开仓库，快递进入运输环节，冰箱、洗衣机这类大件家电运送起来格外考验能力。2024年，大件物流员成为正式新工种，专门负责大件货品转运、装卸与护送，保障大件商品一路稳妥奔赴目的地。经过长途运输，大批快递来到城市配送站点，打通物流最后一公里的就是大家熟悉的快递小哥。2020年，他们有了正式的职业名称——网约配送员。海淘购物越来越普遍，来自海外的快递流程也更为复杂。快进电商运营管理师统筹海外仓备货，通关查验、商品溯源，理顺跨境物流链条，让普通消费者不出远门就能轻松实现全球买买买。随着无人机的出现，快递配送的载体也出现了新变化。无人机驾驶员、低空物流员先后成为新职业，给大家带来了快递配送的新体验。
1: 快递的每一次提速背后都有一个新技术以及新职业。
2: 低空物流员是第八批工事的新职业新工种之一。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走进四川资中，看看低空物流员是如何改写当地望山兴叹的快递配送的。
4: 资中县位于四川盆地中部，85%是丘陵地带，村子散落在大大小小的山坳里，快递车要么沿江绕行几十公里，要么翻山走窄小的村道。有的村没有设快递服务站，快递就只能送到镇上，村民来自取。今年6月，无人机进村配送网络陆续在这里落地，已覆盖6个乡镇、131个村。
5: 首先是要看机壁有没有按紧，然后其次是这个有没有那个裂缝，还要看我们的降落伞是不是正常的，还有 RTK， 到时候我们会用遥控器来检查，要保证飞行安全嘛。
6: 我这边正在做航天群的一些准备工作。
4: 易邦杰曾经送过快递，也学过泵车、吊车，无意中他接触到了无人机，考取了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控员执照，成为一名低空物流员。
7: 10点开始执行任务。
6: 现在飞机已经开始执行红线了。
4: 低空物流员不仅要操控飞行、运送货物，更重要的是规划既安全又高效的航线。记者跟随几位低空物流员进行了实地踏勘，大家先在预设航线周边查看，逐一排查塔吊、高压线等潜在风险点。
5: 我现在是在打点，看看 RTK 的定位是否准确。如果说偏移了半米以上，那就说明这个地方的定位不准，可以再找找其他的作为备选吧。
4: 实地勘测后，李海涛和同事还要录入专门的软件系统，规划初步的航线方案。
8: 这个最主要是考验咱们飞手的一个什么能力？
5: 综合能力吧。一方面是我们对这个地面站平台的熟悉程度，其次自己的方向感要强，还要对使用的飞机了解程度，它最大能飞多远，能飞多快，能载多少货，这都是需要自己去心里有底的。
4: 一个镇全域勘察覆盖航线至少需要1个月，之后才能正式申报运营。如今在资中县，无人机从镇级配送站起飞，最快7分钟就能送到村里。今年无人机已经累计配送了1500多件货物。

0: 来，要做一名低空物流员，只会操控无人机那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懂得空域规则、气象风险、航线调度等很多相关知识。
1: 目前各地正在加快培育低空技能人才，为低空经济产业提质增效、夯实人才底座，也开辟出高质量就业的新空间。
2: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全国已投用400多架无人机开展末端配送服务。在“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低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旺盛的产业需求将持续激活低空人才就业市场。在深圳龙岗的无人机实训基地，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多名学员正在学习无人机操控、设备维修、行业应用等专业课程。通过系统化培训和标准化考核，学员可考取国家认证的无人机驾驶执照。
3: 机长和教员都学完了，然后因为再加一个维修，然后感觉会更全面一些嘛。
2: 在山东潍坊，除了常态化开展无人机持证培训，还依托当地装备制造业基础，搭建了认证、培训、就业一体化人才培育链条。根据国家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部署，低空经济被纳入6大重点培训领域。各地在围绕飞行器运维、飞行保障、低空场景应用等方向开展技能培训，并完善相关职业目录与技能评价体系，为低空物流员等新兴岗位储备技能人才。
0: 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作为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埃及与中国的教育合作源远流长。随着共建一带一路不断走深走实，中埃两国在教育、科技等的合作持续深化。
1: 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目前一项由中埃两国科研人员共同参与的科研合作正在推进，在持续交流中汇聚创新智慧。
4: 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学院，来自埃及姆努菲亚大学的副教授纳塞尔·赛义德正与侯磊教授团队合作，将非线性动力学与振动控制理论应用于预测和治理异常振动，提高机组运行稳定性，助力发电用燃气轮机迭代升级。
5: I work with the team here, change my idea about the research in general. My research in first was just theoretical work. Now I become first convert the idea and theories to product.
4: 依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政府间国际科技创新合作重点专项，哈尔滨工业大学与埃及姆努菲亚大学合作共建中埃联合实验室，围绕天然气发电核心设备、燃气轮机在产业发展中面临的共性技术难题开展联合攻关。
6: 埃及这边他们有很好的振动主动控制技术，那我们两边结合起来就能够对这个正向设计提供非常好的一个理论支撑。
4: 基于研究成果，纳塞尔入选我国科技部国际杰青计划，第一次来中国的他彻底爱上了中国。
5: Now we plan to bring some students from Egypt to Chinese. The lab here is very advanced and world class. The Chinese researchers permanently search about new idea, a new technology to improve the people life for life working for research. China is very attractive country.
0: 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一款适用于1岁以上苯丙酮尿症患者的特殊医学用途氨基酸组件配方食品近日获批注册，这也是国内首款适用于罕见病患者的营养素组件类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7: 新获批配方可以为苯丙酮尿症患者提供足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矿物质等必需营养物质，可以从其他低蛋白的普通饮食中补充，从而使患者能够享受更多的日常生活美食。据了解，我国苯丙酮尿症的平均发病率约为0.9%，登记患者约12万至15万人。患者由于存在苯丙氨酸代谢障碍，不能像普通人一样吃正常的食物，常被称为不食人间烟火的孩子，必须终身坚持低苯丙氨酸饮食治疗，并在医生、临床营养师的指导下使用特医食品。
1: 昨天，由全国妇联等部门主办的第二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在陕西西安开赛。
8: 共有192名选手进入全国总决赛。大赛设置母婴护理员、整理收纳师、家务服务员、家庭照护员4个比赛项目，以及家政培训人员。

0: 员、家政经理人员两类职业风采展示项目，整理收纳师项目新增家庭规划设计和庭院整理。大赛分为理论笔试与实操竞赛两个环节，重点考察选手的专业素养与岗位综合技能。据了解，本届参赛选手呈现出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特点，192名选手平均年龄36岁，本科以上学历占比由上届的51.6%提升至61%。
1: 包括命题，我们都选用最新的职业标准，甚至有一些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引入一些人工智能的，现在智能家居啊这方面的理念，然后也促进家政服务人员不断提升自己的学习能力。
0: 据主办方介绍，大赛获奖选手将获得相应职业技能等级晋升等政策支持，全方位畅通家政人才成长成才通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奇越野，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越野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西藏吉隆密室流灾害抢险救援情况。
4: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经过电力工人昼夜奋战，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将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
3: 目前西藏吉隆当地的搜救工作正在持续展开。
4: 总台央视记者李仲博跟随救援队伍来到了救援一线，有关情况我们来看他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那除了搜寻救援人员之外，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也是现场工作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山体目前是存在一定的这个滑坡的风险。那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救援人员是架设起了这样的边坡雷达，在次生灾害发生之前最大限度地向这个现场的救援队伍发出预警。
6: 据了解，目前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国交建重庆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二局西藏队已组成联合监测组，持续对堰塞湖坝体、南岸滑坡体、堰塞湖下游沟底拐角山体及郭巴村堰塞湖2号边坡进行监测，实时动态研判次生灾害风险，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
7: 我们初步判定这个区域是一个重大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它存在的岩体崩塌的这种风险，所以呢我们根据这个雷达的整个技术手段来进行这个监测，主要是发现它这个微小的变形，一旦有问题我们及时跟这个救援的这个队伍进行通知啊，及时的撤离啊，防止发生这种次生灾害。
3: 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截至当地时间当天的19时，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经发现了1259具遇难者遗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的中心，今天早上的5点钟，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北方向约335公里的东海东部海面上，就是北纬29.2度、东经128.1度，为热带风暴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9级。
4: 预计科罗旺将在原地回旋打转，5号开始逐渐转为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对此，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
3: 中央气象台昨天傍晚6点发布自涝风险气象预警，受到强降雨的影响，预计当前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浙江东南部、江西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
4: 其中，江西西南部、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
3: 尽管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钟已经对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不过沙德尔残余涡旋还是对广东、福建多地带来。

0: 影响。
1: 在广东，根据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工作规则，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于昨晚9点将水利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0: 在福建福州，昨天全市就出现了大到暴雨，部分乡镇大暴雨，局部地区更是达到了特大暴雨的量级。
1: 强降雨也导致多个街道出现内涝，当地积极组织救援力量全力排涝。
2: 9月3号6时至9时，福州市4个乡镇雨量超过100毫米，其中上街镇建平村雨量达到156.4毫米。上午8时42分，闽后县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并启动防暴雨2级应急响应。暴雨导致闽后县7个乡镇街道出现31处积涝点。面对持续积水险情，当地组织水务、市政、救援队等排涝抢险力量150余人、排水车12辆赶赴各积涝点开展抽水排涝。另外，强降雨导致福建部分配电设施受损，当地电力部门统筹调配抢修队伍、物资和装备，快速恢复供电。与此同时，福州城区出动各类型排水抢险车、动力站等设备，对城区各道路开展巡视巡查，最大程度降低强降雨对市民出行和城市运行的影响。
0: 昨天，福建泉州永春县突发短时的强降雨，局部乡镇降雨量超过了150毫米，部分道路沙石堆积致车辆抛锚，村庄沟渠水漫过道路，低洼民房积水，多人被困在车上以及民房内。
1: 接到报警后，福建泉州永春消防部门出动多组力量，分别赶往事发地展开救援。
2: 当日上午8点左右，在永春县石谷镇一公交站附近，一辆公交车底被石头顶住，致车辆抛锚，11人被困车上。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紧急赶往现场。
3: 车是什么情况？
4: 车子可能下面底盘石头顶住了，走不了。
3: 等会儿从这边下车之后，先到我们消防车那边去。
2: 了解情况后，消防救援人员组织车上乘客有序转移，经过30分钟的努力，所有被困人员全部转移至安全区域。在永春县五里街镇一村庄内，处于低洼区域的民房积水严重，多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做好安全措施，在现场开辟救援通道，把一名老人、3名小孩还有1名大人安全转移。
0: 昨天，福建永春县国道356线一路段发生了边坡溜方，总量约为2400立方米，封堵道路长度达到了80米。
1: 险情发生后，永春公路部门迅速调集专业抢险人员和多台抢险设备赶赴现场开展抢险作业，挖掘机对边坡滚落的大块山石进行破碎清运，工程运输车转运土石方。
0: 交通部门调运大型的破碎机到现场，该路段采取双向同步作业的模式，目前抢通工作正在有序推进。9月1号以来，福建莆田市持续出现了暴雨天气，仙游县龙华镇9月2号20时至9月3号11时，累计降水量达到了117毫米，土壤含水量高，江河水位高，降雨叠加，致灾风险加大。
1: 当地党员干部持续排查危房，巡查边坡，及时发现险情，转移群众。
2: 9月3号上午，在龙华镇金溪村松柏杨坝边小组，一幢3层砖房受大水冲刷倒塌。所幸当地干部在巡查时发现险情，人员已提前转移，无人员伤亡。出现险情后，仙游县龙华镇党员干部立即对倒塌房屋周边开展排查，并对存在风险的群众及时进行转移。截至9月3号16时30分，共撤离5户7人。当地进一步加强重点区域巡查和值守，对沿溪低洼地带以及老旧房屋等重点区域开展动态排查，及时处置各类风险隐患。
5: 我们村两委干部就是各个包组进行一个巡查，也有一部分人在村部待命，不停的在那边就是巡查，又出现路的塌方，然后一些什么老旧房子啊之类的，会联系相关部门立即进行处理。
0: 根据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态势以及走向，浙江海事局昨天启动了4级防台风应急响应。目前台风科罗旺已经进入到了48小时警戒线。台州市海事执法部门加强海上巡查力度，提醒船员及时做好防台措施。
1: 海事部门提醒，航运、港口、施工等涉水单位要及时。

0: 时收集研判台风气象信息。计划前往海岛的游客，请及时关注航班动态，合理调整行程。如遇海上险情，请立即拨打12395求救电话。
1: 昨天在浙江台州临海市临江水域，海事执法部门加强海上巡查力度，提醒船员及时做好防台风措施。
0: 截至昨晚11点，受台风科罗旺外围影响，台州市18条客渡运航线中，台州椒江区至大陈岛等15条航线已经停航。
1: 世界气象组织昨天发布公报表示，厄尔尼诺事件已经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0: 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
1: 世界气象组织呼吁各国密切监测事件发展，并及时采取应对行动。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表示，我们已经目睹干旱和洪水造成的破坏和灾难，随着厄尔尼诺的增强，其影响预计还会加剧。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世界气象组织最新预警，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那么什么是厄尔尼诺？它会给全球带来哪些典型的极端天气与灾害呢？
0: 我们来看全国气象学科首席科学传播专家朱定真的解读。
2: 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是赤道中东太平洋这个海温持续偏高，并且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通常是每2到7年发生一次，持续可以到9到12个月。那么它的影响其实主要就是打破了海洋和大气之间长期形成的那种热量交换的平衡。厄尔尼诺出现以后，特别是超强厄尔尼诺出现以后，会给全球带来的影响大致有几个方面。首先会加大明年，也就2027年全球气温打破最高纪录的这种可能，就持续的这个暖。那么再一个呢，从全球范围看，厄尔尼诺通常会给南美洲沿岸国家带来暴雨洪涝，而非洲东南部这些地区有可能就陷入严重的干旱。对于我们国家来讲，统计上来看的话，在厄尔尼诺发生的当年，那么秋季江南华南等地的降水会偏多，这个概率增加，冬季呢我们出现暖冬的这个概率也会增大。在厄尔尼诺发生的次年，我们国家多个流域的降水会偏多，特别是长江流域发生流域性的大洪水的可能性也会加大。总体来说的话，就虽然厄尔尼诺它只是一个气候背景，具体的极端的天气过程其实还和当时的环流分布啊、季节甚至于地域的这种影响、多重因素的影响相关，但是在厄尔尼诺这个气候背景下，极端天气频次更多、范围更广、强度更强，这种可能性是增加的。
1: 那么面对超长待机的超强厄尔尼诺，全球该如何协同做好预警防控与防范应对呢？
0: 我们继续来看朱定真的分析。
2: 世界气象组织已经宣布启动50年来最大规模的动员，就是要求各个国家的气象水文部门来协调加强预报，特别是早期的预警服务。那我们国家其实已经响应联合国倡议，推出了一个马祖方案，聚焦全球南方国家低成本的应用需求，打破了高端气象智能技术垄断，搭建了一个无缝覆盖、全民可及的一个预警网络，作为中国方案全球来分享。那么这就精准地回应了全球防灾减灾的迫切需求，填补了全球气象智能服务供给的一个空白。那么其实这也是我们应对虽然不确定的这种异常天气，我们给出一个能够提前、能够精准的一个预警方案，所以我们这样的就可以在不确定的这个变化下，我们能够有相对确定的这种预警方案来进行全民的护卫。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 河南睢县。

0: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 妈妈开心。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俊的温州来了都说好。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昨天有部分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
1: 他们表示，日本曾经发动侵略战争是不争的事实，日本政府必须直面侵略历史。
2: 絶対に日本が間違った考え方で中国や他の東南アジアの国に進出、いわゆるね侵略していったことは間違いないんだから、それをね忘れてはいけない。
3: 元の戦争責任をちゃんと取らなかったところからなあなあなあに来たので、そういうね人たちが育ってしまったん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はっきりね去年の段階で高市さんはちゃんと中国に謝るべきだったんですよね。それをしないでどんどんね違う方向に歩き。
0: 日本防卫省今日公布的2027财年预算案的概算要求中，申请预算总额约 8.9 万亿日元，为历史最高水平。集会民众对日本政府不断推高军费、大肆扩军的做法表示强烈反对。
4: まず言葉遣いですけど、僕は防衛費とは言いません。軍事費ですね。軍事費増大は凄まじい話だと思います。戦争のための準備をしているので、というかその反対をするために国会前に入り浸っている人間ですから。
0: 据日本媒体报道显示，在日本防卫省大规模引进无人机的背景之下，日本陆上自卫队二号在宫城县与法国陆军举行的联合军事训练当中，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小型无人机。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同一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防卫省举行的自卫队指挥官干部会议上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
1: 那么日本首次公开的这款攻击型无人机主要用于什么样的作战环境？高市政府强调加快人工智能与无人技术在军事上的应用又有何图谋？我们来看新闻解读。
5: 问题一，日本首次公开的新型无人机主要针对何种作战场景？
6: 日本陆上自卫队配备的这种小型无人机是一种 FPV 无人机，也就是单向攻击的自杀式无人机，个头很小，成本很低，一名陆上自卫队的队员可以携带几架，使用简易的操控设备或 VR 眼镜针对目标进行瞄准。它主要打击的目标包括对方的作战人员、一些军用车辆以及防御工事当中的火力点。主要的任务场景有两个，分别是夺岛作战和海外的这种军事行动。在夺岛作战的过程当中，日本陆上自卫队的水陆机动团有的时候呢是无法得到重型作战装备的火力支援，这个时候呢，水陆机动团的这种自卫队的队员就会使用小型的自杀式无人机去支持支援他的这种夺岛作战。那么在海外派遣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

0: 日本陆上自卫队，尤其是他的这种小分队或者是突击部队，也没有办法得到坦克或者是自行火炮的火力支援，就要用随身携带的这种小型无人机针对目标进行火力打击。所以从，日本它引进无人机的这种模式和它未来运用的场景就可以看出，现在呢，日本对外扩张的野心是空前膨胀。
1: 问题二，高市扬言要强化人工智能与无人技术，有何图谋？
0: 日本政府谋求将人工智能技术，也就是 AI 技术和它的军用无人机进行结合，这是要为将来的战争和冲突准备更多的这种进攻工具或者是这种偷袭手段。因为大型的无人机一旦融入了人工智能系统，它就可以在相关的区域内进行长时间的巡航，针对目标进行搜索和识别，甚至具备一定程度的自主攻击能力。所以，日本强化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体系的这种联合运用，就是要在亚太地区找更多的麻烦，要强化它的威慑能力和打击能力。
1: 问题三，日本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将给地区和平带来什么影响？
0: 日本通过引进防务技术，强化自身的进攻性作战能力，而且呢，通过对外出售武器装备，要为它出兵海外寻找路径进行铺路搭桥。现在日本强化军力，它并不是出于防御的需求，而是要谋求进攻。那么在谋求进攻的过程当中，它对外进行军事冒险的这种可能性就越来越大。可以说呢，现在的日本自卫队已经成了亚太地区影响和平稳定的这种不可控的因素。如果高市早苗政府持续的扩军备武，而且呢谋求进行军事挑衅，势必将日本引入更为危险的道路上。
2: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三号通报表示，在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以及哈尔科夫地区三处居民点。俄军当天继续对用于乌军利益的海上船只和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基辅地区一座军用物流中心实施了集群打击。
3: 乌克兰海军三号通报称，其无人艇在俄罗斯索契港击中俄方一艘多用途保障船，船只周边发生剧烈爆炸，现场冒出大量烟雾。据乌海军介绍，该船隶属于俄罗斯海上及能源基础设施体系。
2: 俄罗斯总统普京三号在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解决冲突的关键在于俄乌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共识。此外呢，普京还表示，攻击劫持民用船只，威胁对民用飞机发动攻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对此默不作声，这无助于和平谈判的进行。
3: 谈及俄美关系，普京说，两国相关部门包括情报部门一直保持着联系，他希望这种联系能带来积极的成效。
2: 当地时间的三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晚间视频讲话当中表示，美方已经确认将在基辅和莫斯科分别举行会谈，推动谈判进程。乌方预计基辅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3: 泽连斯基称，乌方谈判团队已全面推进筹备工作，相关会谈已有初步日程安排。
2: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三号表示，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总领事馆。俄也将关闭多家德国在俄设立的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同日对俄罗斯的这一决定表示遗憾。德国警方八月五号在德国的东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了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爆炸物。德国政府九月一号表示，俄罗斯应该对此次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俄方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背后主使是乌克兰。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三号，伊朗军方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
3: 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
4: 据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三号发表的声明，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

0: 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声明称，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6名伊朗军人在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身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此外，伊朗卫生部发言人3号宣布，自8月30号20时30分至9月2号20时30分，伊朗共有18人在美军袭击中死亡，142人受伤。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万斯还表示，美方正调查有关伊朗称美军袭击婚礼现场的指控，但对此持怀疑态度。据伊朗媒体1号报道，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3号的报道显示，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斯当天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
2: 同一天，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中则表示，尽管伊朗方面持续开火，2号仍有约1500万桶石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他称，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量几乎已恢复至战前水平。
1: 当地时间的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行动。
2: 截至9月3号，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另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商船实施登船检查。
1: 欧盟方面3号表示，目前尚未准备好批准西班牙提出的旨在应对其飞地休达移民危机的求助。求助申请仍在评估当中，西班牙政府还需就部分问题做出进一步的说明。
2: 休达位于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北非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7月底，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目前仍有大约5000人滞留。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环比增加 24.4% 至886亿美元，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7月美国商品与服务出口额为3107亿美元，环比下降 2.1%， 进口额为3993亿美元，环比增加 2.8%。受原油和非货币黄金出口下降影响，美国7月工业原材料出口额减少87亿美元。与此同时，电脑和电脑配件进口显著增加，当月资本货物进口增加144亿美元。
1: 近日，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升至近20年来的高位，带动了全球多国国债收益率走高。德国学者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债务增长目前没有放缓的迹象，美债收益率走高这一变化通过国际金融市场向其他国家传导，更高的融资成本正在给正在扩大国防和基础设施投入的德国增加额外压力。
3: Kredite in Höhe von 6 und das kommt immer noch mal auf die schon bestehenden Schulden herauf. Und im Moment sieht man eigentlich nicht, dass dieses Defizit reduziert wird. Das heißt also, die Staatsverschuldung sieht so aus, als würde sie immer mehr und immer mehr. Und dann wird es sozusagen irgendwann kritisch, wenn sie steigt und steigt und steigt.
4: 林德纳表示，由于美国国债属于固定收益资产，通胀上升会削弱其实际回报，因此投资者要求更高的收益率作为补偿，这是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走高的重要原因之一。与此同时，由于美国国债市场规模庞大，流动性高，美债收益率变化也会通过国际金融市场向其他国家传导。
3: Wenn dann aber die amerikanischen Staatsanleihen Zinsen steigen,Plötzlich werden zum Beispiel deutsche Anleihen, französische Anleihen mit niedrigerer Verzinsung unattraktiver. Das Kapital fließt aus.

0: 度，太原多云15到28度，威海晴23到28度，东营晴转多云20到30度，郑州晴20到31度，南京多云23到29度，泰州多云转晴23到30度，武汉多云22到30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2到27度，南昌多云24到28度，福州暴雨转小雨26到30度，南宁多云转阴23到29度，海口多云转小雨25到31度，广州多云23到30度。
1: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合肥制造，炼具精开，制具究江，机铸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模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7: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商务部昨天傍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总额的比重超过一半。
2: 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进口26734.8亿元，同比增长3.2%，服务贸易逆差9002.5亿元，同比缩小1763.3亿元。从结构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前7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9606.2亿元，同比增长6.6%，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1%。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的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

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 57.8% 和 42.1%。与此同时，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0: 分别为22.1%和29.9%。
1: 来看时政要闻。
0: 9月1号至3号，刘国中到内蒙古调研，强调切实抓好农业防灾减灾，全力夺取秋粮丰产丰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在昨天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介绍，今年暑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
3: 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
4: 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China 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折叠手机、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5: 广州、重庆、成都等地也打造了一批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1: 日前，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了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
3: 在昨天的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意见围绕供需协同、因品施策、重点群体等方面提出20条举措，进一步丰富优质商品供给，释放商品消费潜力。
4: 意见提出，在供给方面要强化技术研发，完善标准体系，加强品牌建设，丰富优质产品供给。在需求方面，要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用好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丰富金融产品服务等。意见还提出，要注重因品施策，对于汽车、家居、家电等大宗耐用商品，着重从畅通消费全链条、完善配套服务等方面发力。对于食品饮料、纺织服装、文体娱乐等生活日用商品，突出品质提升、多元适配、安全保障要求。
5: 面向老年群体，推广外骨骼机器人、智能床垫、健康监测等银发产品。面向儿童群体，鼓励企业研发生产更加注重绿色、智能和安全。面向青年群体，发展国货潮品、3D 打印、IP 衍生品等消费，加快释放个性化消费潜力。
1: 近期汽车行业出现了个别产品安全隐患增加、质量水平下降的风险，有的新车呢进行激进式的创新设计，比如隐藏式门把手、智驾小蓝灯；有的新车从设计到上市未经充分的验证，缩减了试验验证的周期；而有的新车呢为了赢得利润空间，甚至出现了质量缩水的苗头。
3: 针对这些行业痛点，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了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产品安全保障能力和生产一致性监督检查。这次监督检查到底查得有多严？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去看一看。
0: 记者随监督检查工作组先后来到北京的两家汽车生产企业。这次开展的监督检查可不是走形式，整整4大块内容，每一项都抠到了细节里。第一块就紧盯智能网联汽车的安全、功能安全、网络安全、数据安全，还有大家最关心的 OTA， 也就是汽车远程软件升级。除此之外，监督检查工作组还直接查生产企业的家底，整车和核心零件的性能测试跑没跑够，几十万公里的耐久性测试有没有打折扣，新用的材料、新工艺有没有提前做安全风险评估。
6: 我们这次监督检查就是直面消费者最关心的质量痛点，一个隐患点都不会放过。后续我们会把技术支撑做扎实，保证每一条监管要求都落到实处，各行业健康发展。

0: 发展保驾护航。
1: 不仅如此，工作组还直接现场盲抽新车和动力电池，每家企业盲抽3辆新车和3块动力电池，每一辆被抽到的新车现场立刻就贴了近20个封条。这些新车将直接送到第三方检测机构做实打实的碰撞安全性能检测等内容，就怕车企造出来的量产车和当初申报合格的车型不是一回事儿。
0: 这次监督检查就是给全行业传递个明确信号，偷工减料毕竟是创新设计的歪路，绝对走不通。接下来我们还会常态化开展这类监管，持续完善智能网联汽车的准入规则，把消费者的用车安全兜得更牢。
2: 这次的工业和信息化部监督检查，所有抽出来的样车、动力电池等，最终都会送到国家级检测机构接受严格检测。
3: 这些国家级检测实验室是如何做好汽车安全守门人的呢？我们继续来看。
1: 走进实验室，全流程闭环管理的细节让记者感受到检测的严谨性。从抽查车辆运到实验室的第一时间开始，工作人员就会对样车进行核验解封，确认样车状态与抽样时是否保持一致，并进行全程录像。除了提前报备指定的检测工程师外，其他人根本没有机会接触试验样车，防止外界因素干扰检测结果。
4: 核心目的就是守住检测公正性的底线，保证送到我们手里的每一辆抽查样车，从开箱到最终入库，全过程都处于全透明、可追溯的管控状态，确保检测结果真实有效。
1: 做好汽车安全守门人，离不开每一项严苛检测的硬核支撑。这个移动变形避障就是专门用来做侧面碰撞测试的汽车安全考官。测试台车会以5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直接撞向测试车的侧面。撞击完成之后，工程师第一时间进行核验，安全带状态是否正常，车门是否能正常打开，车是否起火等。动力电池针刺测试同样严苛。工程师会用特制的钢针直接扎穿满电状态的汽车动力电池包，模拟日常用车里可能遇到的底盘剐蹭硬物刺穿电池的极端坏情况。合格的电池包得做到不起火不爆炸，还得很快发出过热报警。
2: 除了严格的检测之外，保障汽车安全的源头法宝呢，就是标准。
3: 那么汽车安全相关强制性国标又是如何给汽车创新画出安全红线的规则呢？
1: 汽车电动化发展引发不少车企加快车型迭代，靠新鲜设计吸引消费者。很多还没有经过充分测试验证的激进式创新设计直接装车使用，反倒给车辆埋下了安全隐患。如隐藏式门把手就是消费者吐槽较多的焦点问题。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了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标准，给车门把手立起了3条通俗易懂的硬规矩。首先，车门外把手必须保留至少60毫米宽的手部操作空间。第二，即使车辆事故后彻底断电，电子系统失效，门把手的机械释放功能也必须能正常工作。第三，所有车企设计车门内把手时，安全标识必须在对应成员位置清晰可见。
5: 汽车车门把手强标的制定发布，核心意义并非限制汽车外观的创新空间，而是划定清晰的安全边界。这一标准既解决了车主日常用车的实际痛点，也在严守安全底线的前提下，为车企留足了创新空间。
1: 不只是车门把手，现在消费者常用的组合驾驶辅助功能也明确指出，驾驶员永远是开车的第一责任人，绝对不能脱手脱眼放任系统自己开车。
6: 这套组合驾驶辅助的强标指导车企把标准要求直接前置嵌到新产品的研发流程里，规范企业研发生产行为，保障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标准将于2027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让组合驾驶辅助更安全、更好用。
2: 掌握天下更多消息，我们再来一起快速浏览。昨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3大领域，打造服务

0: 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1: 今年前七个月，深圳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2.37万亿元，同比增长34.4%，占全国同期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总值的13.2%，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昨天，平陆运河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涵盖5000吨级内河船和海船，包括集装箱船、散货船、客船等多种船型。演练水域覆盖运河的枢纽船闸、主航道等，演练场景和科目覆盖船舶调度等关键环节，为即将全线通航做准备。
1: 昨天，沪渝蓉高铁沪宁段铺轨施工正式启动。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沪渝蓉高铁沪宁段起自上海宝山站，经江苏苏州、南通、泰州、扬州接入南京北站，线路全长约422.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
0: 昨天，南通至苏州至嘉兴至宁波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的三座主塔封顶。至此，该座大桥北中南三座航道桥的七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长为29.2公里，设计时速为350公里，是通苏嘉甬高铁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
1: 昨天，大湾区航空 HB-863次航班平稳降落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继国泰航空、香港航空之后，大湾区航空成为第三家开通该直飞航线的航司。今年以来，乌鲁木齐边检站已查验往返香港航班593架次，8.8万余人次出入境，经香港中转来新疆的外国籍旅客达10000余人次，同比增长68%。
0: 面对近期多个强台风灾害，金融监管总局指导银行业、保险业采取无差别救援、大灾互认等措施，最大限度减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助力恢复生产生活。截至目前，保险业累计已赔付63亿元。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前不久，日本防卫省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声称要进一步谋求对敌方基地攻击能力。日本防卫省近日提交2027年度预算的概算要求总额高达8.89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分析人士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摆脱战后和平体制的束缚，放弃专守防卫，并转向谋求主动进攻。同时，也有声音认为日本有权实现国家正常化并发展军力。在昨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回应指出，设立93纪念日旨在牢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警醒世人铭记历史，坚决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
3: 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妄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挣脱战后国际安排与国际义务。需要强调的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国际文件，从法律上确立了日本战败国地位，明确规定铲除军国主义、取消军事工业、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这些战后国际安排是对历史真相和国际正义的伸张，也是为防范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筑起的制度防线，更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成果的固化体现。我们正告日本右翼势力，日本恪守国际义务，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坚持和平发展才是正道。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
0: 昨天有部分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反对高氏政权推动扩军修宪。
1: 他们表示，日本曾经发动侵略战争是不争。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出席以色列国防部的一场活动时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此外呢，卡茨还表示，以色列在防御和进攻层面均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以应对一切可能。
1: 以色列时报此前援引外媒的报道称，伊朗已警告美国，若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南部一处有伊军事人员及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的目标，伊朗将予以强力回应。
0: 而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军总部出席活动时表示，他相信以色列有能力彻底消除威胁并推翻伊朗政权。内塔尼亚胡称，实现这一目标已经很接近。以色列国防军三号表示，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展开行动，目前呢已经对该地区地上以及地下的区域实现了作战控制，并清除了躲藏在两条地下通道里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军表示，针对这一地下设施的处置行动仍在进行当中，并将继续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展开行动。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三号的报道显示，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当天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
1: 同一天，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中则表示，尽管伊朗方面持续开火，二号仍有约1500万桶石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他称，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量几乎已恢复至战前水平。
0: 当地时间的三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行动。
1: 截至9月3号，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另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商船实施登船检查。
0: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解决冲突的关键在于俄乌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共识。此外呢，普京还表示，攻击劫持民用船只，威胁对民用飞机发动攻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对此默不作声，这无助于和平谈判的进行。
1: 谈及俄美关系，普京说，两国相关部门包括情报部门一直保持着联系，他希望这种联系能带来积极的成效。
0: 当地时间的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晚间视频讲话当中表示，美方已经确认将在基辅和莫斯科分别举行会谈，推动谈判进程。乌方预计基辅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1: 泽连斯基称，乌方谈判团队已全面推进筹备工作，相关会谈已有初步日程安排。近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人员与国防部情报总局人员在首都基辅市中心交火，引发广泛关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宣布分别解除这两个部门各一名副局长的职务。
2: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乌克兰两大情报机构交火的原因是乌国家安全局羁押了一名隶属于乌国防部情报总局下属俄罗斯志愿军团俄籍副指挥官斯捷潘·卡普卢诺夫，并尝试搜查该组织租用的一座公寓楼。公寓楼内多名特种部队人员试图阻止搜查，经与国家安全局方面协商未果后，他们向上级军官汇报此事，后者随后带领更多人抵达现场。当地时间1号晚，该公寓楼前聚集数十名武装人员，当晚11时左右爆发枪战，次日清晨枪声再度响起。多家乌克兰媒体称，交火导致1死2伤。事发后，涉事双方各执一词。乌国家安全局通报称，该局人员在涉案住所执法过程中遭到不明人员武装袭击。乌国家安全局紧急派遣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专项小组赶赴现场，造成多名抵抗人员受伤。乌国防部情报总局方面，卡普卢诺夫的律师则表示，卡普卢诺夫于1周前被乌国家安全局人员非法拘押，事发时乌国防部情报总局人员正实施解救行动。华尔街日报称，乌国家安全局和国防部情报总局都是乌克兰精锐情报机构，先前均暗杀过俄方军官。 然而，据知情人士披露，在领导层均

0: 出现更迭后，两家情报机构近几个月以来为了争夺影响力和资源而加剧了争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宣布分别解除国防部情报总局和国家安全局各一名副局长的职务。泽连斯基称，已与乌克兰总检察长克拉夫琴科统筹推进此次事件的调查工作，相关部门正在全面调查事件全过程。
1: 当地时间三号，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表示，鉴于近期发现的俄罗斯军机活动，波兰决定进一步加强领空防御，提升空军战机和军用直升机的活动频率。同一天，波兰方面宣布将从9月10号至12月9号在该国东部部分地区实施临时空域限制，主要涉及低空飞行活动，正常在较高空域飞行的民航客机不受影响。波兰军方表示，实施相关措施旨在确保防空系统具备更大的行动空间，以便对潜在安全威胁做出快速反应。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特朗普先是否认了有关美国在伊朗战争当中弹药库存严重枯竭的报道，并称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的免费军事援助远超美军在伊朗战事当中使用的数量。此外呢，他还表示数以百亿美元被无偿地提供给了乌克兰和北约，美方将追讨这笔资金。
1: 加拿大与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宣告破裂。加拿大总理卡尼三号在安大略省视察当地制造业时表示，只要美方做好准备，加方随时愿意坐下来谈判，但任何协议都必须具备稳定性与可信度。
0: 针对美方称加拿大因国内政治因素退出谈判，卡尼指出，美方此前在谈判中摆出要么听我的，要么免谈的姿态，直到最后一刻仍在争执部分议题，不过近期立场有所软化。卡尼重申，加拿大在谈判中一直力争取消不合理关税，对美方方案及其可持续性均不满意。加方此前已宣布，自9月8号起对美国多行业实施反制关税措施。卡尼也表示，一份符合加拿大工人、家庭和企业利益的协议同样符合美方利益，只要美方做好准备，加方随时愿意坐下来谈判，但任何协定都必须具备稳定性与可信度。卡尼当天还宣布，加拿大政府将投入47亿加元在加本土为国有企业维亚铁路生产客运车厢，这也是40年来该铁路公司的车厢首次实现国内制造。
3: For the first time in 4 decades, those cars will be produced and assembled and maintained in our country. Cars that used to be built in the United States will be built right here in Thunder Bay at Alstom, Canada. By the best workers in the world.
0: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三号发表声明说，面对全球的不确定性，加拿大正在增强国内实力，实现海外经贸多元化，并投资于能够保障未来的基础设施，减少对任何单一合作伙伴的依赖。
2: 美国商务部三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到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的影响，美国七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环比增加了24.4%，至886亿美元，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七月美国商品与服务出口额为3107亿美元，环比下降了2.1%，进口额为3993亿美元，环比增加2.8%。受原油和非货币黄金出口下降影响，美国七月工业原材料出口额减少87亿美元，而与此同时，电脑和电脑配件进口显著增加，当月资本货物进口增加了144亿美元。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6: 娃哈哈红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

0: 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3: 妈妈开心。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4: 在昨天开幕的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天问三号任务首席科学家侯增谦介绍，天问三号任务已经转入初样研制阶段，
5: 各项技术攻关和科学准备正在同步推进。
6: 天问三号计划于2028年前后发射，2031年前后携火星样品返回地球，有望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个火星取样返回任务。这项任务将推动天体生物学、行星地质学等多学科发展，也为人类认识火星、探索地外生命做出中国贡献。
7: 天问三号在顺利的推进，技术上都在加紧攻关，装备啊，就探测的有都处在初样阶段。科学上呢，全国的很多科学家团队都在围绕着科学目标进行联合攻关。
6: 侯增谦院士介绍，在工程推进的同时，科学家团队正在围绕到哪里采、怎么采、如何保证样品不被污染等关键环节展开相关技术攻关和设施建设。
4: 天问三号将探寻火星潜在生命痕迹作为首要科学目标，如果找到生命信号，将直接回答地球之外是否存在过生命这一重大科学问题。
5: 同时，研究火星快速衰老的原因也有助于预测地球的未来。
8: 天问三号将探寻火星潜在生命痕迹作为首要科学目标，这是一项经过深思熟虑的科学选择。火星是太阳系中与地球最相似的类地行星之一，大量证据表明，早期火星曾存在液态水、较稠密的大气和全球性磁场，具备形成宜居环境的重要条件。
7: 大家认为啊，就是如果地外有生命的话，火星是最有可能的。火星的过去啊，就跟咱们地球差不多，它有水，它有大气，有磁场，所以它是一个宜居的环境。这样宜居的环境有可能就诞生生命。
8: 侯增谦院士进一步解释，如果能够获得确凿的生命信号证据，将对回答地球之外是否存在过生命这一重大科学问题产生深远影响。此外，火星研究还有助于理解地球的未来。地球、火星、金星在35亿年前本是三兄弟，之后走上了不同的演化道路。
7: 为什么火星那么快速衰老？原来是宜居的，为什么现在突然不宜居了？导致宜居的原因、控制要素是什么？这个谜始终还没有解开。那对火星的探测研究有可能解开宜居、控制宜居的机理、原因之谜，同时呢，也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地球，预测地球的未来。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情况。
5: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经过电力工人昼夜奋战，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将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
4: 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仍在持续推进。
5: 在抢险救援的队伍中，有一群特殊的身影，22名9月1号本该退伍离队的士兵，他们在救灾任务来临的那一刻，主动向党支部递交了前往救灾一线的请战书。

0: 8月26号，一场突如其来的泥石流灾害冲击了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吉隆口岸。西藏日喀则军分区迅速组织兵力，携带生命体征测试仪等救援工具，奔赴216国道一线展开清淤搜救工作。
1: 当时我们来到这片区域，这个地方相当糟，因为前方还存在第二次倒灌的情况。我们这两天主要对周围道路进行清淤，以及用工程机械前进作业。
0: 此刻即将退伍的战士魏小亮还有5天就要离开部队，可他却主动请缨加入先遣分队，承担关键的灾情侦察任务。山路上碎石滚落，队员们迷彩服沾满泥浆，手掌被划出道道伤口，徒步10余公里成功获取道路损毁、淤泥堆积、险情点位等一手影像资料，为指挥部灾情研判提供了关键依据。返回营区后，魏小亮没有休息，他带着请战书再次找到连队领导，身后还站着好多即将退伍的战友。
2: 看到他们给我递交了请战书，我才明白他们又想再一次到前线去。但是这么危险的情况下，特别是魏小亮同志马上就要临近退伍了，就只有几天了，还再一次向我递交请战书，就说要到前线。他不管是不是退伍老兵，作为一名军人，他就要往前面冲，往前面站。
3: 战情就是命令，决断重于泰山。
0: 几乎是同一时间，在日喀则军分区某部的营区里，即将退伍的汽车兵何军得知吉隆县突发泥石流灾害的消息后，迅速抓起身边的战斗装具，冲到了集结点位。
4: 当时就像打仗一样，心里面特别紧张，所有的同志都很迅速动作，迅速装载了所有的物资，就在1个小时内完成了。
0: 随后部队从驻地紧急出动，冒雨驱车近200公里赶赴灾区，承担前方搜救和后方物资转运任务。
4: 干活不能干一半，把所有的东西全部干完，把所有的价值摆出来，对得起军装，对得起国家，对得起部队。
0: 截至9月2号10时许，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已基本打通，救援人员、物资和装备已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在这次救援队伍中，像魏小亮、何军这样即将脱下军装却向组织申请到最前线去的战士一共有22名，他们第一时间奔赴救援现场，在最后的军旅生涯里发光发热。
5: 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3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10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4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6: 这里是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就在刚刚，中国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进行的第3批紧急援助物资通过了这一架中国空军运20运输机，顺利的运抵了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
7: 本批援助物资包括太平柜防疫物资、生活保障物品等尼方急需物资。中国对尼泊尔第3批紧急援助物资还包括尼方救灾急需的贝雷桥，首批贝雷桥组件已经陆路运抵中尼边境的西藏里兹口岸另行交付。
5: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年第24号台风克罗旺的中心，今天早上5点钟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北方向约335公里的东海东部海面上，就是北纬29.2度、东经128.1度，为热带风暴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9级。
8: 预计克罗旺将在原地回旋打转，5号开始逐渐转为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对此，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
5: 此外，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上6点钟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东部和中南部、广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8: 其中，湖南南部、江西西南部、福建东部等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5: 在昨天

0: 今天傍晚的6点钟，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
0: 此外，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钟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1: 预计当前至今晚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湖南南部、广东东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其中，浙江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
0: 在昨天早上，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登陆，登陆时强度为热带风暴级，这已经是沙德尔第3次登陆我国。
1: 昨天下午，沙德尔在广东省梅州市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随后风力进一步减弱。昨天下午5点，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不过，沙德尔残余涡旋还将继续影响江南、华南等地。
0: 另外，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台风沙德尔第3次登陆我国，降雨区域与前2次登陆部分重合。
1: 暴雨叠加区域要重点防御中小河流洪水、山洪以及城市内涝。
2: 9月3号到5号，江西中部南部有大到暴雨，其中西南部大暴雨，赣江上中游及支流湘水、桃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江西赣州、吉安等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
3: 前期沙德尔的第1次和第2次登陆的时候，已经造成了比较强的降雨影响，在事隔了大概2-3天之后，又出现了一个强降雨，所以尤其要注意暴雨的叠加区域，一些中小河流、山洪，包括城市内涝的一些影响。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到降雨的影响，广东韩江高碑水利枢纽昨天傍晚6点入库流量涨至4850立方米每秒。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韩江2026年第1号洪水。
1: 此外，针对沙德尔残余涡旋的影响，水利部昨天对广东、福建、江西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3: 广东的北江、东江和粤东的一些河流，福建的闽江、九龙江和沿海的一些河流可能会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江西的赣江可能会出现编号洪水，暴雨区内的中小河流可能会出现超警洪水，需要加强防范。
0: 受到沙德尔台风环流云系强降雨的影响，鉴于当前的防汛形势，根据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工作规则，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于昨天晚上9点将水利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昨天沙德尔在第3次登陆我国之后减弱停编，不过它的残余涡旋仍在影响我国的东南沿海，未来它的影响会如何呢？
1: 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为我们介绍一下吧。
4: 好的，应当说呢，沙德尔的影响确实在逐渐的收尾。昨天早晨它登陆福建沿海之后，强度迅速减弱，中央气象台在昨天下午5点钟对其停止编号。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整体呈现减弱的态势，我们具体到今天来看一下。今天呢，主要是在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东部和中南部、广西的东北部以及台湾大部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到了明天，强降雨将会陆续的收尾，在广东东部、江西南部以及台湾大部仍有大雨，台湾西北部有暴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年的第24号台风科罗旺，预计它将在原地回旋打转，从5号开始逐渐的转为向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受其影响，今天在黄海南部、东海大部以及上海沿海、长江口区、杭州湾等海域及其周边沿海将会出现6级以上的大风，最大阵风可达9到10级。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魏丹为我们带来的介绍。根据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的态势以及走向，浙江海事局昨天启动了4级防台风应急响应。目前台风科罗旺已经进入到了48小时警戒线。台州市海事执法部门加强海上巡查力度，提醒船员及时做好防台措施。
1: 海事部门提醒，航运、港口、施工等涉水单位

0: 要及时收集研判台风气象信息。计划前往海岛的游客，请及时关注航班动态，合理调整行程。如遇海上险情，请立即拨打12395求救电话。
1: 浙江台州玉环市十条海上航线昨天全面停航，
0: 营运船舶全部归港定点避风，同步落实码头封闭、设施加固、人员撤离等多项防台举措。
2: 根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报，9月4号，浙江台州玉环市多阵雨天气，沿海海面风力可达7至9级。根据相关要求，全市十条海上公交航线于9月3号全部停航，涉海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岛上游客已全部安全撤离。9月3号上午，记者在浙江台州玉环市甘江镇站台客运码头看到，两处候船大厅售票处已全部关闭，电子显示屏持续滚动航线停航通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劝导外来游客取消上岛行程，同时迅速在码头拉起警戒线，封闭出入口，开展码头设施防风加固作业。
1: 受到持续极端强降雨的影响，温州市苍南县部分河水暴涨，内涝严重，道路、居民区以及学校大面积积水，交通中断，多名群众失声被困。昨天降雨停歇，救援工作全力推进。
0: 昨天，武警温州支队重点开展苍南县第二高级中学被困学生转移任务，徒步涉水推艇深入宿舍楼区域，分批转运被困学生。截至昨天12时，共转移被困学生300余人。同时，因积水被困校园的苍南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2500名师生也分批有序撤离。截至昨天下午3点，被困师生已经全部安全转移。
1: 我们看到我国的东南沿海最近都出现了风雨天气，那么我国其他地方未来的天气又会如何发展呢？
0: 接下来我们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再为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3: 好的，今明两天在新疆、西藏、青海、四川、云南以及内蒙古、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雨水，以小到中雨的天气为主，局地有大雨。那对于北方大部来说呢，由于受到了高压脊区的控制，这几天是晴多雨少。今天我们看到这一带的最高气温将会普遍在30度上下，不少地方的最小相对湿度在40%以下，体感上比较的干爽舒适。但是同时呢，需要注意的是，一直到7号，在西北地区、东北部、内蒙古大部、华北中北部以及河南北部等地的花粉浓度高，那像这样干燥的晴天是比较有利于花粉的传播的，提醒过敏的朋友们要做好防护了。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魏丹这一时段为我们带来的介绍，稍后朝闻天下继续。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世界的温州来了都说好。
1: 赵文天下，我们新闻继续。世界气象组织昨天发布公报表示，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2: 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
1: 世界气象组织呼吁各国密切监测事件的发展，并及时采取应对行动。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表示，我们已经目睹了干旱和洪水造成的破坏和灾难，随着厄尔尼诺的增强，其影响预计还会加剧。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影响秘鲁近海海域，海水的温度异常升高，正在改变体鱼的分布和生存环境，给秘鲁传统渔业带来明显的冲击。
2: 作为全球重要的鱼粉和鱼油生产国，秘鲁体鱼供应的变化不仅影响当地渔业公司及渔民，也正在推高国际市场相关产品的价格。
3: 体鱼是秘鲁最具经济价值的渔业资源之一，也是鱼粉和鱼油生产的关键原料。秘鲁中北部海域通常设有两个主要捕捞季，第一季为每年4月至8月，第二季集中在11月至次年1月。然而今年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秘鲁近海海洋环境发生变化，体鱼的分布和可捕捞量受到明显影响。根据原定计划，今年第一捕捞季的体鱼配额为191万吨，但截至6月初，实际捕捞量仅约47万吨，完成率不足1/4。受海洋条件恶化及体鱼进入繁殖期等因素叠加影响，秘鲁生产部于6月11号正式宣布暂停中北部海域的体鱼捕捞作业。
4: Y después por el fenómeno del niño, prácticamente ya no hubo captura de anchoveta.Eso respecto a la primera temporada. La segunda temporada, que debería iniciar en el mes de noviembre, justo va a coincidir con las condiciones más difíciles, el mar más caliente, la salinidad más alta, por lo cual no va a haber, lo más probable, una segunda temporada de pesca de anchoveta en la zona centro-norte. Entonces, estamos hablando que para el año, en esa zona...
3: 卢娜指出，渔业作为秘鲁经济的重要支柱，其直接与间接贡献通常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约2.1%。然而，受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冲击，这一比重预计将显著下滑至1.1%。经济层面的损失正进一步向就业市场传导。
4: La afectación a nivel social en cuanto a empleo es de una reducción de 122.000 puestos de trabajo. Estamos decir, se corta a la mitad.La generación de empleo del sector pesquero industrial. Es muy difícil, muy complicado lo que está pasando en el sector pesquero industrial. Sobre todo, creemos los proveedores. Los proveedores son pequeñas y medianas empresas. Y nos preocupa un poco la capacidad que tengan de estar preparados luego para la recuperación. Son empresas que algunas van a quebrar.
3: 体鱼捕捞量大幅下降，也推高了全球鱼粉、鱼油等相关产品的价格。今年5月，秘鲁超特级鱼粉离岸价格达到每吨2500美元，而2025年同期约为1400美元，一年上涨约79%。饲料级鱼油价格达到每吨4100美元，同比上涨64%。为应对厄尔尼诺现象造成的影响，8月24号，秘鲁政府宣布渔业和水产养殖业进入为期120天的紧急状态，并将通过贷款、补贴等措施帮助受影响的船员和产业链从业人员，同时为企业提供流动性支持，助力渔业尽快恢复。
1: 欧盟方面3号表示，目前尚未准备好批准西班牙提出的旨在应对其飞地休达移民危机的求助，求助申请仍在评估当中，西班牙政府还需要就部分问题做出进一步的说明。
2: 七月底，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目前仍有大约5000人滞留。朝闻天下，我们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5: 北京晴转多云，21到32摄氏度，伊春晴11到25度。呼伦贝尔多云，14到28度。鄂尔多斯多云转晴，14到23度。银川多云转晴，17到28度。兰州阴转晴，16到29度。拉萨阵雨，11到21度。达州多云，25到37度。雅安多云转晴，22到31度。遵义多云，19到28度。曲靖多云，15到25度。大同多云，10到27度。石家庄多云转阴，19到29度。唐山阴，22到32度。烟台晴，23到28度。潍坊多云，19到30度。青岛晴，22到30度。三门峡晴，17到28度。合肥阴，21到28度。淮安多云转晴，22到30度。盐城多云转晴，23到29度。台北大雨转小雨，25到27度。香港多云，25到29度。澳门多云，25到30度。
6: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向，模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模无惧，润无声。
7: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8: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0: 合肥制造，炼具精开，制具究江，积筑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我们来一起快速梳理。
0: 伊朗军队三号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美国副总统曼斯三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根据伊朗媒体一号的报道显示，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了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经造成了四人死亡，五十人受伤。
1: 当地时间三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行动。截至三号，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另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商船实施登船检查。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三号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普京表示，攻击劫持民用船只，威胁对民用飞机发动攻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对此默不作声，充当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共犯，这无助于和平谈判的进行。
1: 当地时间三号，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表示，鉴于近期发现的俄罗斯军机活动，波兰决定进一步加强领空防御，提升空军战机和军用直升机的活动频率。
0: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三号发表声明表示，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北部基尔库克省的一处安全检查站当天遭到了恐怖袭击，造成该组织一名成员死亡，一人受伤，相关部门也对袭击事件展开调查。
1: 美国商务部三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七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环比增加24.4%，至886亿美元，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七月美国商品与服务出口额为3107亿美元，环比下降2.1%，进口额为3993亿美元，环比增加2.8%。
0: 加拿大总理卡尼三号表示，美国近期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是误判，加拿大将继续在贸易谈判当中争取取消这些不合理的关税，并按照计划对美国采取对等反制措施。
1: 德国多家主要经济研究机构三号发布秋季预测，上调2026年德国经济。